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細狗，兩隻細狗傷重死亡。事發於昨日下午3:00，警方接獲一個狗主報案，話帶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喺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到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後喺商場公園咬傷一隻4歲白色比熊。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说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戴狗绳和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处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是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可以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5点，跌62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3.8美元，卖出4,424.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

0: 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开始繁忙啦，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太子道西嘅。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嘅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何文田嘅石鼓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近住敬德街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丁九桥啊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就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另外牛头角咧由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啱啱维修咧就已经完成，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重开啊！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而家快线咧就重开，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5: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4: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呢几日嘅天气咧，久唔久就会洒下一两阵雨啦，咁所以咧，真系要出街嘅时候啊，带定把遮啦，以备不时之需啊。落下雨都好嘅，可以洗走啲污垢啊嘛。细雨洗清衫，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

0: Francis 葉麗儀之後有蔡風華港式小調作品娉婷，
1: 想你聽好歌安歌，
2: 想參加聽清楚遊戲玩法。
3: 第一步到香港電台第五台網站好歌安歌專頁，重温8月15號星期六早上8到10點節目，記住節目內容啊。
2: 第二步星期二在早上10點香港暖流節目時段，打電話去1872312登記參加好歌安歌版，極速15秒，問題當然是圍繞好歌安歌節目啦，勝出者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望下个日历先，今天是8月18号，农历7月初6。

今日咧就系 Robert Redford 罗伯列福九十岁冥寿。五十年代佢嘅演艺事业由电视剧开始，六十年代踏上舞台剧界，然之后进军影坛，成为一代嘅型男巨星。

令人永志难忘的电影兼主题曲 The Way We Were 超郎君、啊、而这部戏就是罗伯列夫和芭芭拉史翠珊合作的一部70年代电影、啊、很可惜就是罗伯列夫在去年呢就离开了我们那么巧、啊同他一先一后呢在去年离开的还有我们香港的四大才子和金庸、倪匡、王占并称四大才子的蔡澜先生、嗯、除了是一位美食家、作家还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制片人他在新加坡出生1963年定居香港也是一位名嘴1890年代他监制过好几部出色的电影例如《龙兄虎弟》《重案组》《龙的心》《龙的心》电影里面有这首主题歌曲

龙的心呢部电影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苏瑞啊，谁可相依？呢部戏咧就系讲述一段嘅兄弟亲情。咁两位男主角咧就系成龙大哥同埋洪金宝大哥啊。咁而头先嘅呢一首咁好听嘅主题歌曲咧，作曲人就系啱啱得到我哋香港电台颁发金针奖嘅卢冠廷啦。咁佢为苏瑞咧亦都写咗另一首，都系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凭着爱》。以下这首歌也是他的精彩作品，电影《最爱》，林子祥演绎的《最爱是谁》，我们听一下卢冠廷的版本。

卢冠廷版本嘅《最爱是谁》，哇，佢好劲啊！四次系得到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除咗《谁可相依》、《凭着爱》、《岁月轻狂》，仲有呢一首《最爱是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8岁。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調查為期4日，透過網上問卷訪問全美1166個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調結果報導，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屆任期在2017年12月創下的最低紀錄持平。報導說，特朗普民望持續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伊朗戰事持續，以及油價飆升和通脹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上漲。民調顯示，大約80%受訪者認為美伊戰事將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16%的人認為戰事可能在幾個星期內結束。美國將會當地星期三起對加拿大幾百項商品徵收50%關稅。加拿大負責對美貿易的部長勒布朗和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國華盛頓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和貿易代表格里爾會面，繼續磋商。加拿大總理卡尼說，預計會在關稅生效之前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話，認為兩國之間的磋商在未來48小時會繼續推進。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在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15%，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9点，跌1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7美元，卖出4,429.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 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咁一大车多。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红隧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

0: 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丁九桥去翻九龙咧就比较慢车噶，咁一边嘅车龙咧就喺青朗公路啱啱落翻屯门公路支路嗰个位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早晨8:07嗰啲啦。1968年今日，一队美国嘅音乐演奏乐队 The Ventures 就喺香港举行佢哋嘅演唱会。The Ventures 喺1958年组成，系一队四人乐队。他们在世界各地，特别是香港、日本，拥有很多粉丝。

1964年 The Ventures 嘅一首精彩作品叫做 The Diamond Head。 咁而今日呢个日子啊，8月18号呢，亦都系一位男歌手啊，佢喺美国嘅德州出生嘅日子，佢就系 Johnny Preston。 咁佢系一位摇摆歌手嚟嘅，咁佢嘅成名作呢，就系1959年嘅 Running Bear。 呢首歌喺美国同埋英国都登上 number one 嘅位置。咁当然佢嘅名曲呢唔算话非常多啊，咁除咗 Running Bear， 以下呢首呢我自己都好鍾意，叫做 Cradle of Love。

另一首 Johnny Preston 登上美国势力榜十大位置的作品 Cradle of Love， 他是一位摇摆歌手，当然大家都很识的，很喜欢他的就是猫王 Elvis， 他有个绰号叫做 The King of Rock and Roll， 还有一位呢都是这一类音乐的表表姐，他就是 Roy Orbison。

好 Pretty Woman 呢一首咧就系 Roy Orbison 一首非常经典嘅摇滚作品啊。跟住出场嘅呢位女歌手咧，哇，真系好早期嘅一位唱家班嚟嘅，1901年咧喺法国出生嘅 Lucy Amboy 啊。佢被誉为30年代巴黎夜生活女王啊。咁啊，20年代就已经出道噶啦。咁除咗欧洲之外咧，佢喺南美洲咧都好受欢迎，因为佢嗰阵时咧系经常去到南美洲度登台演出嘅。以下嘅呢一首歌咧，系佢喺40年代一首非常出色嘅作品。后嚟呢一首歌咧有好多唔同语言嘅版本啦，当然有英文版啦。呢个时候送上法文版啊。Love is like a violin.

0: 地址31大港腳闖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順嘅陳俊一，其實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適應。
1: team doctor 已經話俾我聽，你體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個 standard。
0: 不過最後佢用汗水證明自己係可以喺呢個舞台佔一席位。大港腳闖中超，今晚9:30，港台電視31。
2: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钟情郎啊，唱歌嘅系林黛啊，加埋严俊啊，嚟自电影《金凤》啊。而今日咧就系严俊嘅忌神啊。1980年今日佢喺美国离世啊，佢有一个绰号叫做千面小生啊。接住嚟都两首都系合唱嘅精彩国语老歌，呢一首都系嚟自电影嘅，叫做《那个不多情》啊。主演嘅就系钟情，故之然幕后代唱就一定有嘅姚莉啦。而呢首歌系同埋阳光一齐合唱嘅《紫丁香》啊。

一首紫丁香咧，我知道喺东南亚同埋台湾好受欢迎嘅，有好多当地嘅歌手咧都系翻唱嘅。原装正版啊，就有姚莉加埋杨光嘅合唱啊。好啦，嚟多一首合唱歌啦。一首歌就唔系同电影有关嘅，系佢哋两位嘅合作，张依文加埋江宏啊，《花香难比女儿香》啊。

听咗几首合唱嘅时代曲之后啊，望下睇钟嚟到九点啦，转头翻嚟我就会同大家讲小故事，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应付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社会亦都有意见认为，香港邮政应该加大力度削减开支。他说，现在九月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大约有30位，新安排之下，涉及的试用人员总体大约200多人。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4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78点，跌241点，港金报41,42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19美元，卖出4,433.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纪念杰出领导者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指出，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说，今日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量。习近平提到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其中是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商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昨天下午三点多，元龙街一名男子报案，说他17岁的贵妇狗被一只大狗咬死。大约15分钟之后，另一名女子又报案，指她4岁的比熊犬亦都被大狗咬死。警员接报到场，合力将涉案的大狗控制，其后渔护处。

0: 同推动邮政改革的气氛。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有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首播，但是内容包含大量吸烟画面，当中有不少清楚显示出香烟品牌。本港卫生署接获投诉之后，去信给有关平台，指动画的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例。平台昨日就宣布终止在香港地区播送动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和纪录片都有吸烟情节，希望卫生署将创作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线讲得更加清楚。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水务署更新数字，全港17个水塘存水量超过5亿2000万立方米，直逼总容量的九成。今个月3号总存水量已经创了过去5年同期的新高，并且透露由上个月中开始已经有序减少输入东江水量。署方又说，近5年东江水输港量低过预设供水量上限的8亿2000万立方米。根据现行的机制，每年可以扣减金额由50000至到是310万港元不等。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香港各界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的精神，就是要将对江泽民的缅怀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 GDP 大约 2.2%。 数据都表明，体育已经不单只是社会民生活动，而是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板块。评论说，香港要实现从办活动转向经营产业的转变，需要持续改革，加强谋划，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加快融合。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说，香港邮政连续8年录得营运亏损，香港邮政如果想止蚀甚至赚钱，唯一的生机就是私营化，彻底改变营运策略。宏观而论，物流业务大有可为，香港邮政如果是可以透过私营化提高效率，未尝没有机会争一日之长短。这个是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今年教职竞争异常激烈，有毕业生寄出过百份求职申请，仍然未找到全职教职。评论说，要看到缩班杀校、学校合并的浪潮并未止息，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结构痛楚，唯有以更务实的心态和更主动的策略，努力装备好自己，静待机会来临，到时自然能够敲开理想教职的大门。星岛日报社论。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到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到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嘅系现时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一带都是稍为车多。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咁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嘅意外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仍然车多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系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目前一带都系较为车多，车龙去到丰盛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跟住。

0: 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现时都是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讲故事之前咧，提醒大家，我哋嘅留言点唱，现正接受啊！大家话俾我知你想听咩歌，同埋点解要点唱，点俾边个听？打开五台之友呢个 Facebook 专页，就会睇到我嘅贴文噶啦。然之后就写上你嘅点唱原因啦。咁记住记住，点唱歌咧最少要俾三首歌我拣，同埋有啲歌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嘅。譬如话朋友，起码有十个八个版本。咁我唔知道你想听边个版本，最好你写埋俾我系边个唱嘅，咁就 perfect 啦。留言点唱嘅截止时间咧就系今日黄昏六点。我等你啊！好啦，这个时候你等我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就是叫做《求人不如求己》。话说有一个人，某一日呢就在屋檐之下避紧雨，点知被他撞到观音担住把遮行过。这个人呢就嗌他了，观音娘娘，你普渡下众生啦，嗱，顺便搭单遮下我好唔好？观音娘娘就说了，我现在在雨中，但是你在屋檐之下，屋檐之下没有雨的，你根本就不用我遮你，不用我帮你，

齐鱼走在雨中，继续这个故事。当这个人听到观音娘娘的回应之后，他估不到他即刻跳出那个屋檐，企正在大街淋住雨，然之后就说了，现在我就在雨里面了，那你怎都要帮下我了吧。怎知观音娘娘另一面就说了，你在雨里面，我何尝不在，那我没有被雨淋湿是因为我有把遮，你被雨淋湿是因为你没有遮，所以不是我救自己，是把遮救我。你如果想有人救你的话，你不是找我，你是去找把遮。说完之后，观音娘娘就走开了。

当呢个人翻到屋企之后咧，谂咗成晚，吓点解观音娘娘唔帮我咧？今日到瞓醒之后，第二日屋企发生咗一啲事情，佢好头痛，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整到彷徨之际，佢谂起。我要找观音娘娘，于是呢他就去到观音庙那里。

闻观音凉凉。当佢行入庙嗰度，竟然见到有个，哇！同观音凉凉一模一样样嘅人喺度拜紧神，冇理由咁似㗎。

於是佢又好好奇咁問啦：請問你係咪觀音娘娘呢？跟住嗰個人面向佢，冇錯，我係觀音娘娘。跟住呢個人就話：，唉，我認得你，我認得你。不過好奇怪，點解你喺觀音寺要拜翻自己呢？觀音娘娘笑一笑，然之後答佢：因為我一樣遇到一啲困難，但係我好清楚知道，求人真係不如求己。

0: 陈秀文啊，普度众生，咁到底头先呢一个故事，佢嘅核心道理系想话俾我哋知乜嘢咧？吓，转头我哋一齐分享，
1: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其实呢个故事非常简单，标题就已经告诉大家知，求人不如求己。真正想成功，不是靠人哋，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准备。因为很多人一遇到困难，就会盲目地祈求神迹出现，而不是去解决实质的问题，最终于事无补。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也希望你喜欢我在网上找到的这个小故事。时间来到将近九点半，提醒你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是75%。今天就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的。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日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

0: 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说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5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1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2点，跌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2.4；中芯国际76.45，升3；阿里巴巴123.4，升2；盈富基金25.94，跌2仙；友邦保险71.75，跌1.65；智普1144蚊，跌59蚊；联想集团32.9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693点，跌542点。港金报4142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64美元，卖出442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请小心。就是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架。现时一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稍为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延时受阻，车龙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时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

0: 方向下城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另外跟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的交通意外已经升了场了，车龙就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兆沥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较为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啦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啦，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搭机铁来往。是往返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好啦，这个时候要贺寿啦。今日就系阿孙轩56岁嘅生辰啊！佢真系睇落去一啲都唔似。絕對是東陵的其中一位。他當年因為拍廣告而被電視台招攬他。94年播映的一部《千歲情人》就是他參與的第一部劇集。其後憑著《天地男兒》、《難兄難弟》，還有就是《昂夫成龍》等等，就成為電視台的當家女花旦之一。

一首《情花开》就是来自一部非常精彩的电视剧，怀旧味十足的难兄难弟，就由罗家良和首星女孙萱合唱的《情花开》，来多一首老歌重唱，陈浩德加埋芬妮的合唱。原本是50年代周冲的一首名曲，快乐伴侣。

咁頭先提過咧，就今日係阿孫軒嘅生日啦。咁另外有一位同佢一樣咧，都係嚟自大台嘅。咁出道嘅時候咧，就係、擔任呢一個嘅綜藝啦，或者係音樂節目嘅主持。然之後喺1994年先至踏足歌壇啊。咁至今咧，哇，出版超過40张嘅國粵語專輯。佢就係今日54岁生日嘅機仔古巨基。带嚟一首佢早期嘅作品，嗰阵时已经觉得佢唱歌

0: 爱的解释古巨基，作词嘅系恩贵。
1: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2: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1: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好啦，节目嚟到尾声啦。呢依嘅呢一首歌咧，就喺91年啊，呢个礼拜登上美国细啲榜嘅冠军位置。唱歌嘅系 Bryan Adams。

呢首歌咧就嚟自一部电影，叫做《罗宾汉》啊。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啊。同住一把豆沙喉，享誉国际嘅 Bryan Adams。播出最后一首歌嘅时候，都要提一提你啊！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如果想凭歌记忆，记住喺陈永业嘅贴文楼下写低你嘅点唱原因啊！呢、這个非常重要吓、啊。另外咧，要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同埋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最好就写埋歌手嘅名字啊！我等你。

一陣間會有三小時香港暖流啊，有直直，又有樂仔陪住大家。好啦，送上今朝早自在早晨嘅壓軸一曲，有夏韶星嘅經典作品《童年時》，我哋聽朝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添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十二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

0: 遊牧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是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就終止聘用，對他們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期間他們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个钟头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一成半，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四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同佢上任系同佢上届任期喺2017年12月创下嘅最低纪录持平。報道說，特朗普民望持續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伊朗戰事持續，以及油價飆升和通脹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上漲。民調顯示，大約80%受訪者認為美伊戰事將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16%人認為戰事可能在幾星期內結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65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5点，跌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68蚊，跌135蚊。中芯国际77蚊，升1.85元。腾讯控股438蚊，跌8.4元。Minimax 302.4元，跌31.4元。盈富基金25.76元，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0.6元，升2.4元。阿里巴巴121.4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40.72元，跌4元。华虹宏力141.2元，升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72，澳元5.576，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7，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2点，跌688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72美元，卖出4,40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呢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㗎。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

0: 豪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1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联流，我系邓添乐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18号，农历方面咧系7月初6啊。为你有机会咧讲讲出面嘅最新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咁而家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系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方面咧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系中等嘅。香港暖流咧就唔单止只系得乐仔一个嘅，仲有小直，不过小直有啲急事。冇錯，佢有啲事要做，咁所以咧，佢稍後就會加入翻咧我哋嘅節目當中嘅啦嚇。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先為你講講我哋嘅節目流程啊。咁首先咧，10:00到11:00，我哋一陣咧翻到嚟，我哋會有三個環節嘅。咁首先咧，好耳熟能詳啦，就有老歌關鍵字，會同大家介紹一下經典老歌之外啦，亦都會揀當中一啲歌詞嘅字眼啦，你要同我哋嘅老友記分享嘅。咁稍後咧，仲會有今日大件事嘅8月18號。咁8月18號係一個咩嘅日子咧？當年發生過啲咩事咧？嚇，2000年嘅8月18號，當時咧位於呢一個香港中環堅尼地道嘅7號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到時就會講到嚇。除此之外咧，仲會有小直負責嘅越南聊齋，剛剛有急事嘅小直就已經加入翻嚟我哋嘅直播室當中啦。快啲同我哋嘅老友記講聲早晨先。
1: 早晨，早晨。咩有急事啊？
0: 你有急事啊嘛，啱啱大家都知噶啦。
1: 啱啱嗰度排長龍啊。
0: 哇，知噶啦。
1: 係啊。
0: 人有好多急嘅。
1: 咩啊？
0: 啱啱俾你講個越南怪談啦。
1: 越南怪談今日咧會講到一個我覺得幾恐怖嘅故事。
0: 哇，
1: 個名已經恐怖
0: 啦。古仔名已經恐怖噶啦。无头鬼
1: 系索命，
0: 哇
1: 哇！农历七月
0: 咯，系听日就系农历嘅
1: 七夕啦，
0: 初七七夕啦，冇错吓。咁越南怪谈咧，除咗可以听经典嘅古仔之外啦，亦都可以认识一啲嘅广东俚语啊。去到11:00至到12:00咧，打埋港台电视31啊，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我哋会有
1: 卖嚟介绍翻。
0: 首半部分咧，我哋会请嚟咗香港太极青年慈善基金主席李辉，同埋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武状元大赛武状元嘅香港代表啊，上到嚟同我哋讲讲啦。武艺空间2026呢个活动啊，
1: 好期待，因为咧武状元咧，我平时睇戏睇得多，真系见到本人就第一次。
0: 系啊，因为睇一啲嘅古装片，
1: 系
0: 你就会见到大家斗得难分难解。
1: 有文状元同埋武状元，
0: 估唔到我哋今日有幸
1: 可以同佢哋倾下偈。
0: 系啦，真系一睹呢个武状元嘅风采啊！
1: 系
0: 一路听咧，记住留意当中内容，有三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成功答中咧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啊！极速15秒，今日到你玩游戏喎。
1: 冇错，今日嘅极速15秒系特别版嚟嘅。
0: 系，
1: 要想你听
0: 好刚刚歌特别版嘅极速15秒。
1: 咁所以如果要参加今日嘅极速15秒嘅同嘅朋友们就要留意一下啦。
0: 系，咁我哋稍后咧会详细讲一讲咧今日嘅特别版点玩法，同埋咧有啲咩嘅唔同嘅。嗱，咁我哋一阵翻嚟会再讲嘅吓。咁啊，讲埋嚟介绍翻先。后半部分啦，我哋会有保良局优劳优育双旗辉中心嘅主任上到嚟嘅。今日咧就会同我哋去到讲讲啦，保良局呢一个中心嘅服务宗旨啦，仲会讲讲旗辉手中队添噶。手中队即系一个钟嘅钟啦吓，
1: 手中钟咧
0: 系啦，咩叫手中咧？对于我哋嘅老友记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
1: 系啦，
0: 系啦，咁一阵就会讲到啊。咁啊，而最后啊，我哋会有暖流热线之
1: 生活百宝袋嘅，唔知今日嘅百宝系咩咧？
0: 今日嘅法宝啊，问我哋冇用噶。因为个法宝袋唔喺我哋楼
1: 啊，喺希亭度，要问希亭啦，阵间。
0: 希亭成日拎住个法宝袋咧，
1: 系啊，
0: 唔俾我哋嘅。
1: 佢话要保持翻啲神秘感啊，要卖我哋最中意卖嗰啲关子啊，
0: 系
1: 唔俾我哋知噶。
0: 佢系到最后一刻先至会俾我哋。
1: 不过其实佢俾我知我都冇用噶，其实我唔识噶。
0: 系啊，因为直直嘅生活技能系
1: 妈妈
0: 俾晒妈妈。
1: 唔系，我嘅技能系召唤。
0: 系，
1: 唔系人都有呢个技能召唤，
0: 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但系我哋都可以去学习，同埋请老友记去到分享啊。 究竟想你听好歌安歌今日嘅特别篇点玩法呢？听一首歌时间，一阵翻到嚟咧，会讲讲咧呢一个游戏嘅玩法嘅。想提早知道的话，亦都可以上我们的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我们置顶有个贴文都是关于想你听好歌安歌的。听下这一首好歌献给你先。
2: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0: 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0:22啱听和有罗文嘅好歌献给你啊！亦都咧即将会同你哋讲讲我哋今日想你听好歌安歌嘅游戏玩法噶。
1: 系咁啊！大家有冇留意啦？我哋上个星期已经不厌其烦咁提大家星期六啦，记住留意住8月15日嗰一日嘅好歌安歌节目，因为当日嘅内容咧就同我哋今日阵间嘅香港暖流特别版极速15秒系非常之有关噶，
0: 冇错啊！咁啊，如果你哋咧已经准备就绪嘅话咧，就记得打嚟1872312参与我哋嘅极速15秒啊！咁啊，我哋咧即将仲会透露两个关键字，帮助大家提升胜率，又或者系帮助大家容易啲去做功课嘅。
1: 嗯，冇错啦，嗱，
0: 关键字有两个，
1: 有两个嘅，
0: 唔系嗱，我同小直咧。
1: 是
0: 不是男就女的啦，
1: 是啊，
0: 那么歌手来讲，
1: 歌手来讲
0: 都是不是男
1: 就女的啦，那所以这两个关键字就是
0: 男歌手
1: 的名
0: 字和女歌手
1: 的名
0: 字，没错，
1: 就跟我们今天的特别版极速15秒有关。再重申一次，今天的特别版极速15秒是要跟星期六那一天的好歌安歌有关系的。
0: 是好歌安歌，没错。如果你们参透到这两个关键字的重要呢，那就可以去做下功课先
1: 了。
0: 因为星期六呢就未必人人当日都有听的。
1: 嗯。
0: 所以立即送去我们五台之后的面书专页，在我们的贴文最顶最顶，你会见到有个想你听好歌安歌的贴文的。而上面会见到有一条重温的连结的。
1: 没错，那条重温的连结就是带你回去星期六听翻一次好歌安歌，等你可以重温一下。
0: 系啦，咩叫连结咧？老友记未必即系咩连结。
1: 连结就系
0: 一个网址，
1: 系啦，
0: 有一个好长好长，又有英文又有符号，又有数字嘅嗰个网址。
1: 冇错啦，
0: 试下笃嗰个蓝色嘅字，揿一揿就会去咗好歌安歌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个专页噶啦，
1: 而
0: 喺入边就可以重温噶啦。
1: 冇错，当你去重温嘅时候，你就参透一下我哋刚才嗰两个关键字提示，
0: 是讲多次
1: 就系男歌手名称同埋女歌手名称。
0: 系啦，
1: 咁喺15秒之内咧，就讲得出最多呢两个关键字相关嘅嘢，系咪啊？
0: 唔知咧，
1: 唔知咧，
0: 大家参透一下，
1: 参透一下就得啦。
0: 系啦，系啦，嗱，咁啊，都系嗰句啦，你凭空就好难作嘅，
1: 系，
0: 即系你凭空你好难知道瑶瑶曾经播过咩歌噶，
1: 系
0: 你可以撞，但系撞咁撞唔中就。
1: 我哋个大海咁多歌，
0: 系啦，咁我哋梗系做功课啦，系咪？咁啊，呢个咧胜出嘅特别版啦吓，系同过往有啲唔同嘅，除咗有超市现金礼券之外咧，系会有一份咧精美嘅纪念品咧，去到同我哋嘅老友记分享翻嘅。记住啦，想玩游戏嘅话，打嚟1872312。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老歌关键字。在这个时候听到首歌先，很多好歌都值得安歌的，包括这首叶倩文的《最难唱的情歌》。

0: 青青神爽利有健康，
1: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2: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0: 青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4: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3: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开始我哋嘅老歌关键词有两个嘅，首先就系
1: 橄榄，
0: 第二个就系
2: 蠔子。
0: 橄榄先啦，橄榄咧就系生长喺树上面啦，嗰啲核果类嘅水果，主要分为咧原产地有地中海嘅油橄榄啦，同埋原产喺亚洲南方嘅青橄榄两种嘅。有啲咩嘅好处啊？
1: 佢嘅好处就系富有呢个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成分同埋呢个不饱和嘅脂肪酸。
0: 系啊，喺古希腊嘅传说当中啊。雅典娜是以橄榄树来到胜过波塞冬，即是海神，海神波塞冬的海水，成为了雅典的守护神。橄榄亦都之后象征了和平同埋有天赐嘅意思，
1: 非常之犀利啊！而喺西班牙嘅时候咧，有一个老翁省啊，一个省叫做卡斯特利翁省，就拥有2000年嘅橄榄树。我细个嘅时候成日都会唱一首歌。就系杯有云窝
0: 冲拉尼奶，
1: 就系我喺嗰度认识到橄榄树呢一样嘢。
0: 哦，咁啊，你头先所讲嘅呢一个生长咗2000几年嘅橄榄树啦，系千年古树，系受到政府嘅特殊保护噶。咁啊，而系需要到咧一个非常之小心嘅方法。

0: 啦，嚟到去到获取佢哋嘅橄榄嘅。当地嘅采收人员啦，每一次咧都要收获两到三棵树嘅橄榄，要成两个钟头嘅时间先至能够处理得到噶。咁啊，讲完橄榄啦，咦？呢一首歌仲有另一个关键字叫做蚝子啊。
1: 橄榄同蚝子都。几冇拉楞喎，
0: 就
1: 咁但系蚝子咧，就系我哋平时咧用嗰啲一毫子、两毫子啦，咁佢俗称就真系其实系角啊，
0: 系
1: 圆几多圆
0: 几多角几多角咁样啦，
1: 角就系蚝子啦。
0: 系啊，其实咧可以成为艺术品添噶，唔单止系一个钱币啊，因为妹姐逝世十五周年嘅前夕啦，有艺术家曾经用咗7800个两毫嘅硬币砌成咗一幅高2.2米。阔 1.2 米的变色画，望落就是一片金色，但噴了化学的药水之后，硬币由30秒至4分钟慢慢氧化生锈，妹姐的肖像亦都浮现了出来。
1: 另外还有这个在丹麦的作家，我们很熟悉的安徒生童话，他都写过一个关于猴子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很真的银猴子，他离开了一个制造他的厂之后，他就充满自信，但因为他在身处在异国，人们就以为他是假货，然后在辗转在一些商贩和一个穷的老太太手上，经常被人排挤同埋闹佢，跟住咧，嗰一个老婆婆就喺佢身上面打咗个窿，将佢挂喺个小朋友心口前面，当系一个吉祥物。后嚟咧，佢又俾人当咗系假嘅钱，周围流通，受尽痛苦，直到一个嚟自佢故乡嘅旅客认出咗佢系佢国家嘅一个钱币，就将佢好珍藏咁样带翻屋企，令到猴子终于都明白嘅就系，只要自己唔系假嘅货，总有一日真相就会俾人见到，冤屈就可以得到平反啦。
0: 根据安徒生的手记话，他创作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意大利其中一个港口的城市搭邮轮，在船上面用了一枚意大利的硬币换了几个零钱，但是怎知呢，对方给了几个假的法郎他，他觉得自己受骗，所以一怒之下就写了这个故事了。今天有橄榄，有蚝子，有这些歌词的。橄榄香，橄榄大，我们哈哈笑，笑哈哈。
1: 一个猴子买一孖，六个猴子买一打。
0: 一起听下方静音姐姐的这首老歌《买橄榄》。

0: 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1: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0: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续听歌嚟到同时学下一啲嘅不同知识啦。咁啊，呢一首歌嘅关键字有两组嘅，一个就系浴缸啊，而另一个就系
1: 玻璃窗。
0: 浴缸嘅历史咧，原来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大约3300年前爱琴海克里特岛噶啦。咁啊，当时嘅宫殿已经出现咗咧，由一个陶土啊所制成嘅小型浴缸噶啦。咁啊，而古罗马同埋古希腊嘅时期咧。公共同私人嘅浴室咧，都系非常之盛行嘅。咁啊，但系咧，中世纪西方就一度视冲凉为传播疾病嘅途径而荒废咗嘅。
1: 但系去到19世纪工业革命同埋咧呢个近代卫生观念兴起嘅时候啦，一个现代铸铁啦，同埋咧搪瓷浴缸先至开始普及去到一般家庭。
0: 系不过到我哋而家咧，其实都唔系普及噶，即系唔系人人屋企都有嘅，我都冇噶。
1: 屋企因为个洗手间始终唔系咁大，可以整到一个浴缸嘅位置，
0: 系同埋好奢侈噶。
1: 系啊，
0: 因为你每一次开一缸水咧，都唔少水不特止，都几花时间添。
1: 又要等，跟住你又觉得诶、哎，好似装满咗，佢好快又冻咗啊啲水。
0: 系要校水温，
1: 又要再加一啲新嘅水落去。
0: 系特别老友记啦，如果你浴缸你滥入去滥翻出嚟咧，
1: 系啊，好容易跣
0: 亲，系好危险噶，呢个就要注意啊。咁啊，讲到玻璃窗啦，咁啊，玻璃窗咧，咁啊，其实呢个世界各地咧有好多好靓好靓嘅代表嘅，包括例如法国巴黎嘅圣礼拜堂啦，就被誉为系全世界最靓嘅彩色玻璃窗啊。上层嘅礼拜堂咧拥有15扇高达15米嘅好壮丽嘅哥德式尖拱彩绘玻璃，由过千幅咧圣经故事图组所组成嘅，所以咧当阳光透入去嘅时候，仲呈一种咧令人哋好平息璀璨嘅蓝光金影嘅。咁而中国都有啲好出名嘅玻璃窗。
1: 我哋中国就有一种叫做满洲窗，咁咧佢就出现喺传统岭南园林嘅建筑入面。咁但系满洲窗咧，其实系一个民间嘅俗称嚟噶。其实佢有正式嘅名称叫做透析石刻玻璃。亦都叫做玻璃镜画，系喺晚清去到民国期间嘅时候比较常见嘅一个建筑装饰嚟嘅。
0: 系啊，咁喺珠三角地区啦，仲好常见添噶。咁呢一首老歌咧，又有浴缸啦，又有呢个玻璃窗啦。
1: 系，
0: 我相信咧都系围绕住
1: 啲屋企嘅嘢啦，
0: 厕所啦、洗手间啊、浴室咁样噶啦。歌词咁样讲到嘅，洗脸盆就系冲凉缸啊，房门背后啊做厨房、啊。
1: 那里有晒台，玻璃窗外晒衣裳。
0: 系啊，咁啊，其实咧呢一首歌咧就好多人啦，而且咧仲好温馨添嘅，系姚莉姐姐所唱嘅。呢一首歌歌名咧系叫做《一家八口一张床》，一起听一下。

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今日咧系几多号？
1: 八月十八号。
3: 翻翻去几多年之前？
1: 二十六之前，年之前。
3: 二十六年之前。
1: 系二十六年之前。
3: 系即系几多年啊？二千年。
1: 2000年。
3: 系啦，2000年。二千年嘅八月十八号，位于香港中环坚尼地道七号嘅圣约瑟书院北座同埋西座啊，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正式被列为法定古迹。
1: 冇错，圣约瑟书院嘅前身咧，系1864年嘅时候由罗马天主教会在威灵顿街创办的救主书院，咁去到1875年嘅时候咧，有六名嘅拉萨修士就修士会修士咧就接办咗学校，并且将佢改名做圣约瑟书院。咁当时香港嘅西式教育咧都喺度发展紧啦，咁教会咧就除咗教授一啲基本嘅知识啊，亦都好重视喺宗教或者品德同埋纪律教育上面，咁啊对我哋本地嘅教育都有提供咗相当重要的贡献噶，
3: 系啊，其实香港咧好多学校啦，都系由基督教会啦或者系天主教会嘅团体所办学嘅。咁学校成立嘅初期啦，学生人数咧不断增加，校舍都先后多次搬迁。1876年嘅时候，书院咧搬过去坚道九号啦，81年。

0: 的时候又搬咗去罗便神道山下面嘅几利拿利嗰度噶，几年拿利啦，咁啊翌年咧新校舍就正式落成咁样噶。啊不过咧到咗1918年嘅时候咧，香港又发生地震，咁啊当时咧嘅校舍受到严重嘅损毁，就搬到去坚尼地道而家嘅地址。咁啊而家嘅北座咧喺1920年嘅时候咧系启用嘅，咁啊到咗而家咧嗰个古典嘅歐洲風格嗰個氣息咧，依然都喺度
1: 嘅。冇錯，因為佢兩座嘅建築咧，喺北座啦，佢就樓高四層，兩端咧都有鐘樓，外牆咧就設有柱式嘅裝飾啦，同埋遊廊。而喺西座同樣都係有四層樓高，頂部咧就建有呢個塔樓。咁呢一啲嘅遊廊同埋開闊嘅設計咧，令到個校舍咧就更加有特色啦。喺以前咧未有冷氣嗰個年代啊，亦都好幫助啲空氣流通啦，令到大家咧可以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里面学习的。
0: 是啊，圣约瑟宣的历史经历过战乱添的，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被敌军占据，所以一间学校你都没想过其实它是充满着这么多的历史在当中的。而这两座古老校舍仍然屹立在坚尼地道，继续诉说着香港教育走过的百年历史。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完今天大件事，是时候到小席的越南怪谈，一起听一下。
2: 哎，边个啊？我系嚟听古仔噶咋。

0: 各位，欢迎又嚟到怪谈客栈听故事啦！嚟到农历七月，直小线都有少少惊。话说今日要讲嘅呢个故事都几得人惊噶，佢就系讲喺晋代嘅时候，有一个人佢俾人冤枉咗，惨死。然之后咧，就有个好心人帮咗佢。到底系点样嘅呢？我哋一齐听下咯。
1: 犯人张仪经过官府的判决，你盗窃官人，私藏赃物，证据确凿，今日就就地处斩。
2: 冤枉啊大人，我张仪一生安分守己，我从未作奸犯科，所谓盗银罪状统统都是旁人捏造，蓄意嫁祸啊大人，我一啲都冇做过半份恶事，点解要受斩首嘅极刑啊？
1: 罪状已定，或押落案，岂容你狡辩啊！
2: 我张仪有冤无地诉，今日枉死此地。若果世间真有天理，我死后必然化作厉鬼，揾出陷害我嘅真凶，生生世世不报此仇，死不轮回。
1: 唔好怨啦，准备行刑，斩！

0: 今日出醒买书啫，点解呢个胶嘢咁大阵血腥味㗎？哎呀，喂，我踢到啲乜嘢呀？哇，原来係一条无头尸。哇，吓死我咩？哎呀，咦，衣着睇嚟都係一个平民啫，就咁就俾人弃尸荒野，真係冇阴功囉。世间最悲嘅莫过于无辜送命，死咗又冇人送终。唉，我身为读书人，见可怜之事，断唔可以视而不见啊！你郊野路尸，风吹雨打，实在太过凄凉啦。等我尽我嘅绵力，帮你安葬一下，希望你入土为安啊！哇，鬼魂啊！
1: 先生先生，无需惊慌，我唔会害你㗎。
0: 好，咁我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先？
1: 係咁嘅，我叫张二，生前俾人陷害，无辜枉死，仲俾人斩首弃尸，旁人弃我尸骨不顾，唯独你。

0: 心善慈悲，帮我修思掩土。你是我死了之后唯一对我有恩的人。
1: 我只是见到你死得凄凉，顺手积少少阴德啫。
0: 我阳寿已尽，本应阴间轮回，但是我冤情太重，怨念难消，害死我的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安享太平。我阴魂滞留人间，无法轮回，我只为一件事，就是讨回公道啊。
1: 哦，原来背后有如此冤情，实在令人痛心啊。
0: 当日诬蔑我的人是同城的一个无赖小人，他贪图钱财，偷走官银，但是反将罪名推晒落我身上。官府贪图散事，不查清真相就草草定我死罪，我一世清白，就是这样被小人毁尽一生，断送性命。
1: 世间小人当道，黑白颠倒，实在可恶啊。若有机会，我一定帮你留意他的行踪啊。
0: 多谢你啊，恩人，多谢你体谅我。我日夜游走街头打探，始终都是未见恶人出没，我只能够静心等候机会。
1: 鬼兄，张二兄，我啱啱咧喺门外见到一个男子，衣着相貌同你所描述嗰个仇人啊一模一样噶。佢而家就喺村口咋？
0: 终于，我等到呢一日啦！我等得太耐啦！

0: 杨先生，我大仇已报，多年的血海深仇今日一笔勾销，恶人作恶终有报，始终都是逃不过天理循环。
1: 你含冤得雪，都是天意公道，
0: 今日冤屈尽散，执念全消，我可以安心地前往转世轮回，从此世间再无无头鬼索命。
1: 人心全乎，必自食恶果，
0: 祝你福泽绵长。
2: 就是这样，仗义虽然生前受到冤屈，但是在他死后仍然都可以报仇雪恨。这个故事想讲的是，善恶终有归处，天道从来都会分明。鬼佬有记，刚才我们就听完无头鬼索命的这个故事了，入面就讲到要斩手，但是我们以前看很多的古装片也都会用到的。斩这个字到底它的起源又是由几时开始的呢？今日我们请了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3: 斩，会意字，从车从根，这个根就是在斧头，这样古时的一种酷刑，车裂或者腰斩。周礼秋官长禄，凡杀其亲者斩之。郑元柱斩截也，史记陈涉世家借帝令无斩，而恕死者故十六七。普通话在日常生活中用刀切断物体，多用砍、剁或者切，但是粤语依然高频率地使用这个带有强烈肃杀气氛的上古字斩。无论去到街市买烧腊斩了，定是用刀劈树、劈柴、砍树，粤语一律用斩。这个铿锵有力的发音，闭口吻 M， 保留了2000年前战国秦汉的兵甲之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在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之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以及人车暂时分隔之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够一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但是仍然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他估计今日

0: 星期六除了測試路橋和儀器等，亦都會演練壞車期間出入關口的擠塞程度和怎樣應對緊急情況。消委會每年接獲大約2000宗和電器用品有關的投訴，不少投訴涉及產品質素、送貨延誤和跨境購物等爭議。今年頭7個月接獲1432宗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200宗。有三個投訴人在2024年在網上格價平台找電器，發現零售商標價低過市價，聲稱在新蒲崗一棟工廈設有實體店。投訴人透過網上付錢或者銀行轉帳全數支付，但是遲遲未收到貨。海關接獲報案後展開調查，發現商戶的實體店早在2020年已經因為欠租被收回物業，商戶亦都因為大量投訴被格價平台終止帳戶運作，顯示商戶明顯無法履行交易，還繼續收取款項，屬於不當營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終被海關檢控，裁定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消委會呼籲商戶訂立清晰退款和換貨政策，並在交易文件列明相關安排等。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說，加沙地帶的非軍事化進程可能在30日內啟動。正在中東訪問的庫什納當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晤，他之後接受美國霍士新聞頻道採訪時說，可能最快在30日內就能夠見到進展，希望到時能夠開始清除部分武器，並在接下來的60至90日內能夠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1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7点，跌2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1蚊，跌202蚊；中芯国际74.35元，跌8毫；腾讯控股439蚊，跌7.4。阿里巴巴123.9升7，Minimax 288.4跌45.4，盈富基金25.7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45.4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毫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8，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4，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401.09美元，卖出4,4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何文田石鼓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近住敬德街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咁仲有之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

0: 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阿小明啊救咗只猫，大明啊救咗只狗，阿派利啊扶咗阿婆过马路。
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5: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7: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节目有邓添乐，
1: 有黎先燕。
0: 各位旅游记者早晨啊！咁今日咧，我哋好丰富嘅内容啊，因为逢星期二，我哋环节叫做
1: 埋嚟介绍翻，
0: 每次都有咧好嘅项目、好嘅活动推介俾我哋嘅旅游记嘅。逢星期二咧，我哋嘅电话都会好忙碌嘅。
1: 系啊，1872312，除咗咧上下两部分啦，都各自有3条嘅问题咧，去考下我哋嘅老友记啦、听众们啦，睇下你哋识唔识答，咁啊赢取超市现金礼券之余，今日嘅极速10秒更加有特别版喎。
0: 冇错，因为我哋有想你听好歌安歌嘅极速15秒特别版。平时玩法啦，就 A 顺风 B 顺风，各有一条问题，15秒之内讲出最多咧，就为之系胜出啦吓。今日咧，我哋头先都率先披露过啦，有两组嘅关键字嘅，第一个系
1: 男歌手名称，
0: 第二个系
1: 女歌手名称，
0: 系啦，就同我哋咧刚刚星期六播放完嘅好歌安歌节目有关嘅。咁啊，唔知道你哋有冇收听啊？如果你哋都好想把握机会参与我哋极速15秒特别版嘅话，又好想做下功课咧，立即去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喺最顶啊！置顶嘅贴文嗰度咧，就会有一个连结，蓝色好长嘅，你笃入去，揿翻重温，重温翻咧刚刚星期六嘅好歌安歌节目咧，就可以攞张纸攞本簿出嚟咧。
1: 系啦，记低啲关键词相关嘅嘢。
0: 系啦系啦，做下功课吓。今日非常之期待你哋嘅参与，希望你哋能够胜出。胜出咧，除咗得到超现金礼券之外咧，
1: 仲会有第五台嘅精美纪念品。
0: 系啊，希望你哋踊跃参与啊！事不宜迟啦，因为咧我哋即将要进入迷离介绍翻啦。埋嚟介绍翻，埋嚟介绍翻喺我哋身边咧，有老友记介绍俾我哋嘅听众观众认识啊。咁啊，首先有大家好熟悉噶啦，
1: 系
0: 啊，就系咧香港太极青年慈善基金主席李辉师傅，
2: 李辉师傅，
0: 系早晨，早晨，早晨，
2: 全礼先，
1: 系好全礼，
0: 系除此之外咧，有一位非常之精灵嘅小朋友喺度啊，就系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武状元大赛武状元香港代表文艺行，艺行小朋友你好，其实都唔小朋友噶啦，都10几岁噶啦已经啊，有一身好武功啊，好多老友记咧都好中意。

0: 太極養生啦，又或者學習中國武術噶。其實咧有好多活動咧都係好值得我哋旅遊記參與，就好似最近啦，剛剛八月初舉辦過一連兩日嘅武藝空間2026啊，亦都好想俾我哋嘅聽眾觀眾知道係一個點樣嘅活動嚟嘅。交俾李輝師傅講講武藝空間2026。係點解會有呢個活動嘅誕生呢？
1: 咁我哋喺呢一個啟德體育園嗰度嘅第一次嘅活動啦，因為喺歷年咧第六屆啦嘛，我都有做一個武藝空間，咁啊主要咧以呢一個青少年嘅武狀元嘅賽事為主啦，咁啊推廣我哋老友記嘅養生太極啦，咁就除咗有呢個養生類嘅八段錦啊，亦有我哋單練嘅太極啊，亦有雙人太極啊，咁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太極。今年咧我哋又有一啲咧叫做咩推廣杯咧，我哋七個年齡段唔同嘅分別做咗呢一個八法五步嘅推廣杯，亦有咧詠春加太極咧嘅會長杯，咁所以其實係好豐富嘅。咁喺呢一個推廣期間咧，咁無論係灣區嘅朋友啦嚟到呢度，佢哋嘅表現啦，同我哋本地嘅即係啲老友記係打太極嗰啲朋友啦，一齊咧，大家喺嗰個空間入邊咧，除咗有呢樣嘢，仲有藝文攤位啦。咁佢哋又可以喺側邊咧了解一下中草藥啊，做香包啊，又有呢一個叫做測試自己嘅身體機能啊。咁所以嚟講係幾開心嘅一件事嘅。
0: 係睇翻咧數字。好踴躍喎、
1: 啊！因為名人齊練八段錦咧，又有我哋嘅美雲姐姐啦，又有一班嘅贊助商啦，一齊咧就同我哋一齊打八段錦。因為佢哋呢幾年咧都受惠於八段錦，所以佢哋願意出嚟咧去即係講翻自己嘅心聲，即係話打八段錦咧係可以識得自救嘅。即係自己嘅身體咧，由自己去保護、去救翻自己。
0: 見到咧超過有800多人次嘅參加啦。喺現場咧，我諗當日咧好熱鬧啊！
1: 熱鬧得嚟好有滴水啦。咁同埋嚟講咧，係網上報名，或者老友記咧完全唔擔心佢哋唔識上網。佢哋好叻，自己識得報名。本身嚟講咧，對於嗰個新嘅一個網咧，啟德嗰度咧係幾複雜下嘅。咁但係咧，佢哋咧真係個個你叻我又叻，總之齊齊叻，好叻咯！我真係覺得佢哋
0: 我講得比較讚你哋，好正啲，無論係身體啦，同埋咧其實腦袋啦，即係互相配合㗎，即係咧與時並進嘅。咁啊，我剛才同阿小夕都講嘅，我哋咧一見到武狀元三個字咧，小夕都有聯想乜嘢
2: 咧？我就諗起以前睇開嗰啲古裝電視劇啦。咁今次咧，魏恆就係呢個香港區嘅武狀元代表啦。咁就想睇下分享一下，到底係點樣嘅過程？點解當初會接觸到嘅咧？
0: 係魏恆，不如講講自己先啦。學咗幾耐武術？點解當初會學武術嘅咧？
3: 我係由三年班開始學武術嘅。咁嗰陣時就係、是由學校嘅體育堂體育課。有師傅去教我哋關於一啲基礎嘅動作啦，然後即係我從嗰啲堂就開始即係接觸到武術，而且對武術有興趣。
0: 咁啊武術好多種啦，你自己專精最喜愛同埋而家比較擅長嘅係邊樣咧？
3: 係長拳，即係北方嘅拳術。同埋劍術，
0: 係咁今次即係參與呢個活動啦，係咪都做咗好多準備功夫？當知道被選中咗啦，做武狀元香港代表嘅時候咧，哇！嗰陣時嗰個心情係點？同埋一陣都可以講講就係點解會選中魏恆做今次我哋武狀元嘅代表？可以魏恆講講先，做咗啲咩準備功夫啊？嗰陣時
3: 其實我哋武術傳承班都做咗好多嘅唔同譬如基本功練習啊。套路嘅練習啊，分段嘅練習，咁樣令我哋對套路同埋對我哋嘅基本功咧，都係加強嘅。
0: 即係為咗呢個活動，為咗比賽，做咗好多準備功夫。好，交俾李師傅補充下先。
1: 係，咁本身嚟講咧，佢就唔係為比賽而去練功嘅。咁平時咧喺我嘅傳承班咧，我就。即係樣樣都俾佢哋練下，因為佢哋小朋友咧對太極咧係一定唔會有興趣。呢個我曾經試過嘅嘢，我都明白佢哋嘅心態。咁就係喺前邊啊，或者後邊啊，逼住佢哋係咁以當熱身啊，或者係放鬆啊去練習。但係潛移默化咧，哇，365日僅有一次係記得少少啦。咁平時咧，佢哋中意練嘅。

0: 我比去年多啲啊，長拳啊、劍啊，呢啲係我九十年代打亞運會嘅時候嘅嘢噶嘛。咁用乜二啫？三十年前嘅嘢我都仲記得，咁可以同佢哋一齊分享，好開心嘅。咁佢哋又識得太極啦，又識得長拳啦、南拳啊，都有印象。我哋個班入邊各展所長啦。咁所以武狀元嚟講咧，唔係單止佢一個人，係一個集體嘅。咁一個集體咧，我哋入邊需要有打太極嘅人。又有打南拳同埋長拳都得，但係一定要有一個整體合作。咁就係整體嘅時候咧，大家就打一樣嘅嘢，跟住咧再標榜你自己專長嘅嘢。仲有一個，因為武狀元係要考文史噶嘛，
1: 要考埋文史。
0: 係啊，所以初初嚟講，六年前嚟講，喺大灣區有一啲喺做一個叫做文史嘅時候咧，打功夫嘅未必喺個文史嗰度過到關嘅噃。咁但係而家咧呢幾年咧睇到佢哋咧嘅進步好大。哇！今次咧，直情係由一個佛山市咧嗰啲小學生嚇，係真係文史嗰度都贏咗嗰、那個即係廣州市嘅一啲大哥哥嘅。咁佢哋都好好啊！兩位香港代表咧去參加文史咧，都應該係滿分嘅嘛？攞咗幾多分啊？攞咗四十幾分？
1: 四十幾應該？
0: 四十幾啊？四十八定四十六啊？
1: 真係應該四十六點幾。
0: 四十六點幾，咁你即係嗱嗰四十八分咧，就係佛山市嘅，
2: 咁好接近噶啦，其實
0: 好接近，佢哋係應該可能錯咗一兩題啊，係咪？
1: 應該
2: 係。哇！冇諗過喎，原來除咗
1: 我以為係咯，武術就純粹身體啦，原來都仲要考筆試㗎。
2: 係，亦都係呼應翻今次嘅主題啦，因為今次嘅主題叫做文武相傳，
0: 冇錯，
2: 健康樂活，即係無論喺文字、喺武功、健康，都希望可以達到，
1: 全部都喺度。
2: 喺曬度，同埋再傳承開去啊！我諗大家咧都會非常之好奇啊！咁啊，一連兩日啦，喺啟德體育園集藝坊舉辦嘅武藝空間2026當日啦，仲有啲咩嘅精彩內容啊？咁一陣翻到嚟咧，我哋1872312咧就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噶啦，考下你哋有冇留心聽書？一陣翻到嚟繼續埋嚟介紹翻。

0: 跟住埋李家小班，我系邓添南，
1: 我系黎思怡，
0: 系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太极青年慈善基金主席李辉师傅，李师傅你好。系除此之外，仲有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武状元大赛武状元香港代表文艺恒，艺恒你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问事了，因为要考我们的听众观众
1: 看他们是不是
0: 先。首先呢，有李先生在电话旁边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李先生。好，交给小石去问你问题了。
1: 好，今届的武艺空间2026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武状元大赛的主题是什么呢？ A 武术同心活力香港， B 文武相传健康乐活， C太极养生乐聚湾区。
0: 李先生拣边个？
1: 系
0: 李先生你好。
2: B
0: 文武相传健康乐活。魏恒同埋李师傅是否正确？
1: 李师傅已经举咗两个大拇指。
0: 冇错啦，李先生，
1: 就是、文武相传，
0: 恭喜晒你，得到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啦。系我哋咧再听埋冯先生嘅电话。冯先生你好。冯先生你好，
3: 讲啊
0: 讲，系系系喺度喺度，好我哋讲我哋讲。好啦，
1: 今届赛事主要系喺边个场地举行咧
3: ？A 启德，
1: 系你启德嚟
0: 嘅。讲咗，听咗问题，听我听个答案先系啦。
1: A 西九文化区 ，B 香港体育馆 ，C 启德体育园集艺坊。
3: C 啊
0: ，C 启德。體育員集藝方
4: 要練下太極，靜下個心先得。
0: 係冇錯啦，係施啟德體育。
1: 係啦，不過快而準嘅馮先生都係。
0: 馮先生，我哋未講完朋
1: 友。係啟德，
0: 係啟德，即係證明咧，佢哋真係好有留心聽。
4: 係冇錯，
0: 係多謝你哋嘅參與啊！咁啊，真係嘅，因為好多人養生、養心，同埋都係好希望透過太極咧，去到即係修心養性嘅。咁啊，但係今次咧，我哋。在個活動當中啦，有很多嘅小朋友啊等等去到參與啦。咁啊喺推廣呢一個青少年嘅教育方面，係咪發覺近年咧其實都好多年輕人係對中國武術好感興趣嘅？
4: 因為我二十幾年。

0: 年前咧都已經開始喺好多學校去推廣叫做武術進校園啦。咁而呢幾年喺國內嚟講咧，都加入咗呢一個計劃。咁國內加入咗之後咧，佢哋嘅鼓動咧就更加犀利啦。由佢哋嗰邊官方去指導啦，咁佢哋好多嘅賽事舉行咗之後咧，而香港嘅反而變咗弱咗少少添。所以香港又要急追咯喎，變咗咧中國文化咧喺香港嘅學校咧，佢哋而家每年咧都有唔同嘅主題啦。咁但係武術嚟講咧，都好多時候都會排喺佢哋嘅中文化傳承嗰個方面嘅。
1: 係因為睇翻啦，今次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等地啦，即係大家互相交流，即係見到對方嘅好就去學習。咁啊，就繼續提升自己。
0: 冇錯，
1: 知道藝行其實今次咧多多少少都會有啲緊張嘅，係啊，因為總有好多嘢要克服啦。特別有邊一個難關係，好想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下。我今次真係好用心去準備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2: 就係、是武術員大賽嘅團體項目，
1: 係
2: 團體拳術同埋團體刀術，
1: 係拳術同刀術。
2: 因為我哋團隊。團隊項目咧，唔單止要講求齊啊、合拍啦、啊，同埋默契度啦、啊，仲要大家動作都係一致嘅，即係
1: 好齊嘅，全部都要
2: 好齊。
0: 但呢樣嘢咧，對於香港嘅小朋友係好難，叫佢哋齊咧，每一個禮拜嚟一次咧，都可能有呢樣嗰樣嘅問題。係、哎、啊，考試啊，補咩補習啊，係咪啊？好忙好忙。咁所以嚟講，最後嗰幾日佢哋都係好努力咁樣，有家長支持啦，佢哋先可以做到咁啦，係咪？但係後面佢哋睇到內地啲啲小朋友嗰啲精氣神出嚟之後咧，哇！佢哋好似流嘢咧打咗雞血咁樣，即係變咗又哇！即係令到我都覺得好激動，即係希望佢哋咧唔好話臨時抱佛腳啦，希望即係將來咧每一個。練習嘅日子入邊咧，大家都可以用心去練習，咁樣唔好話浪費時光。
3: 有時候係咁咧，可能你會見到對手原來咁犀利，我都可以做到，跟住咧就會有動力想追上去，跟住想更加努力。
1: 係馬藝行喺今次交流當中啦，喺唔同嘅參賽者身上，你自己學到啲乜嘢咧？
2: 我係學到人哋嘅堅毅啊，即係譬如人哋見到佛山市嗰啲小朋友，就算。年紀比較細，但係我見佢哋都係日以繼嚟，日以繼夜咁喺度練嘅。即係譬如難度啊，側空翻啊，一啲空翻嘅動作，即係我而家呢個年紀我未做到，但係佢哋咁細就從細就習武啊，就都可以做得咁鬼好
3: 非常完美啊，非常靚係咪？
0: 而且佢哋。即係啲文史又好好啦，成班人嘅精氣神咧，所以佢哋係十字名歸嘅，佢哋攞冠軍。
1: 係，但係今次咧，即係除咗有年青人啦，因為我哋電視機、收音機旁邊好多老友記咧，都對武術係充滿興趣。但係有部分咧，佢哋又缺乏自信，
0: 係
1: 驚，即係話
3: 未必敢踏出第一步去試。
1: 係驚做唔到啊！其實係咪都鼓勵，就算年紀大都好，都應該反而就算都痛啦、攰啦，都應該要做多啲咧。
0: 通就係唔通啊嘛，
1: 啊，
0: 所以你一定要喐動，即係你活人你要活動噶嘛，係咪啊？你只有去到僵嘅時候，你咪唔喐咯。咁所以我哋要慢慢喐嘅時候，令到自己咧個活力就出翻嚟咯。咁其實我喺啟德嗰邊啦，就 ELB 嘅課程啦，好多真係去到，因為冇上限，所以有啲年紀真係去到80歲，佢哋都嚟學習，佢哋都打得好好添。我都為佢哋哇！我原來你哋80歲都可以咁用功，我自己都係一個學習嘅對象，佢哋都係我嘅偶像，
1: 係
0: 真嘅真嘅。咁所以香港嘅長壽係有一定嘅原因嘅。咁佢哋朝早去練功啦，同埋佢哋嘅持之以恆嘅嗰個比率咧係高嘅。因為我喺啟德咧有內地嘅住客啦，亦有香港嘅啦。咁有啲係香港島嗰邊過嚟嘅人啦，都會係無論打風落雨咧，佢哋都係真係準時嘅。呢下嘢咧係香港嘅優良傳統，準時呢樣嘢係啊，好準時。咁而佢哋嘅持續性咧都好強嘅。
1: 係特別我記咧，我哋啲活動咯係永遠都係做到好多，
0: 係
1: 好尊重不同嘅項目，用心去做嘅。咁啊，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咧。

0: 學武術，唔單止係即係自己嘅，因為咧喺品行啊各方面都會得到提升嘅。咁所以咧都好想問下魏恆，就係咧咁啊學咗武術啦，融入咗你嘅日常生活當中啦，除咗鍛鍊到身體啦，你仲覺得學到啲咩嘅態度咧？
1: 嗯，以德服人啦。我會揀呢個詞，因為即係唔單止係你喺比賽嘅時候，你見到人哋比你勁，你唔應該係去妒忌嘅，你係反而應該係去
2: 以佢為目標，
1: 係以佢為目標，然後繼續向佢學習，然後到嚟日常生活啦，即係譬如你喺學習方面啊，無論喺學習方面又或者能力方面啊，如果見到比你勁嘅人咧，唔應該係去。應該是去追求他的能力咯。
0: 嗯，有了這個心態之後，無論讀書啊，將來呢都是無往而不利的，同埋可以寫了四個毛筆大字，以德服人，擺在客廳，去到提醒自己。
2: 咁
0: 好有用。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啦。咁你師傅之後咧，仲會有啲咩嘅計劃？咁啊，仲會唔會武藝空間咧有其他嘅活動，大家都可以參與？嗱，我哋問埋最後一條嘅問題先。有黃女士喺電話旁邊嘅，黃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系啊，你好啊，听清楚小食嘅问题啦嘛。
2: 条问题就系今届嘅赛事开设咗边一啲嘅组别咧 ？A. 外籍人士组 ，B. 初级基础组同埋进阶组 ，C. 成年组、少年组同埋儿童组。初级基础组同埋
0: 进阶组。系黄女士，你拣边个？年组、
3: 少年组。D 啦。成年組啊！
0: 哦 ，C 成年組、少年組同埋兒童組，正確答案就係 C， 冇錯。換言之，今日咧，李先生、馮先生、黃女士咧，都係成功答中嘅。多謝曬你哋有留心收聽啊！最後啦，請教下李師傅啦。未來係咪繼續有不同嘅活動，都非常歡迎我哋嘅聽眾觀眾參與呢？
4: 當然啦，而九月份咧，我哋應該係22號咧就有第一次嘅白飯五步推廣啦，喺啟德體育園嘅 M1 嗰度。咁我哋嘅人數咧係100人啦，咁先到先得啦，都係，咁就會喺啟德嘅網頁嗰度可以去
2: 登記
4: 啦。咁但係未出嘅，咁而家大家都喺呢度等緊嘅，因為連續咧我係會做每一個月都會有一次個一個鐘頭一個半鐘頭啦嚇，咁就會係9月啦、10月、11、12先係定咗呢幾個月份嘅，咁除了這個下個月是22號之外呢，是星期二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星期三的，那就方便大家去記住個日子。然後呢，我們做完這個推廣之後呢，我們明年不是有世界太極日的，那我們希望呢是做一個大型的活動，是跟大家一起呢去做這個白飯五步的推廣的。然後武藝空間呢應該都是在暑假後面，因為現在啟德很忙碌，很熱鬧，所以來說呢就希望我們早點可以拿到場，就早點可以跟大家去通知大家去早啲去預備啦，
0: 係一齊去參與啊！搶先看啦，9月22號就係啟德體育園區嘅 M1 啦嗰邊啦，咁啊留意住網站啦嚇，你哋係最快知嘅，
2: 係啊，
0: 因為你哋最快聽住同埋收睇住啊，亦都希望咧藝恆咧可以再接再厲，將來咧再創佳績。今日多謝曬兩位咧上到嚟我哋嘅節目當中啊嚇，稍後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嘅特別篇嘅，一陣再見。

0: 嚟到結束15秒嘅時間啦，今日有特別版，想你聽好歌安歌城香港暖流結束15秒喎。雖然係特別版，但係玩法都唔難，玩法都係咁嘅。我手上有兩個信封 ，A 信封、B 信封，聽眾可以二選一，15秒之內講出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就為之勝出啦。電話號碼係18723122，除咗可以贏到我手上嘅超市現金禮券之外，仲可以贏埋我手上嘅精美纪念品喎，咁你仲快啲打嚟参加？
1: 你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咧？喺舞台上嘅我咧，系饰演男性角色，系一个声角演员。而喺舞台下嘅我咧，同一般嘅女仔冇乜分别，中意玩下空中瑜伽，又或者跳下空中舞咁。
2: 大家好，我是黄海游，除了是粤剧演员之外，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主持人之一。如果是夜猫的你，不妨打开收音机，等海游陪你度过深宵。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吕小姐你好吗？
3: 好，大家好。
0: 你好啊，咁 A 信封 B 信封你揀哪一个啊？
3: B
0: 信封。好啦，咁我就为你打开这个特别版的问题啦。B 信封的问题是这样的，在8月15号的好歌安歌节目里面播放的歌曲是由哪一些女歌手或者是 女歌手演唱的呢？听清楚可，那我三声之后就可以开始讲了。
3: 8月15号，
0: 即是刚刚那个星期六的好歌安歌节目里面，他播放的歌曲 是由哪一些女歌手演唱的呢？如果你有留意听过一集，相信咧撞一两个都可以噶。咁我数三声之后就开始啦，吕小姐，3、2、1，开始。
3: 哎呀，我真系冇睇添。
0: 哎呀，
3: 吕珊啦。
0: 好啊，再估可能都会中噶。
3: 一下冇睇啊，真系嗰日。
0: 嗯，唔紧要，你试下撞一下先啦。唔同嘅女歌手名都讲下啦。
3: 全部都系女歌手啊。
0: 嗯。
3: 吕珊啦，陈海琳啦。
0: 我暂时就只系听到吕珊，咁但系嗰一日到底有冇播呢一个吕珊演唱嘅作品咧？咁我哋就要阵间问下我哋嘅团队啦。电话旁边仲有苏女士喺度，你好嘛，苏女士？
4: 系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咁今日得翻 A 信封咋吓？咁你嘅问题咧就系咁嘅，喺8月15号好歌安歌嘅节目入面播放嘅歌曲。是有哪一些男歌手演唱的呢？听得清楚
4: 吗？叶振。
0: 我数三声之后开始，好不好？3、2、1，开始。
4: OK， 叶振棠、凌云、张国荣，还有这个梁静波、
0: 邓
4: 基祥。
0: 三秒。
4: 西瓜跑。
0: 够钟讲咗好多啊，咁到底系咪喺好歌安歌入边节目有播嘅咧？我哋数一数，转头翻嚟话你知边个胜出。
5: 喂，做咩食咁多白色嘅嘢啊？
6: 吓，我谂住牛奶同白苦瓜都系白色，以形补形，食多啲，皮肤都白啲啊嘛。
5: 错啊！咩以形补形啊？你知唔知道白苦瓜同埋牛奶系唔可以一齐食噶？
6: 吓，点解啊？
7: 今集要同大家介绍嘅 superfood 系白苦瓜。白苦瓜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有助建造骨胶原同维持免疫力。白苦瓜亦都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E， 有助抗氧美肌同维持皮肤嘅弹性。不过大家要留意，白苦瓜含有草酸，所以唔适合同高钙质或者高铁质嘅食物同时食用，例如系牛奶、牛肉或者系硬豆腐。今日就教大家整白苦瓜苹果汁，材料有细的白苦瓜半条、苹果一个、蜂蜜2至3茶匙。首先将白苦瓜去除瓜子、瓜囊和白膜，切成薄片之后用盐搅液2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将苹果洗干净之后去核切块，再在搅拌机入面放入白苦瓜和苹果，再加入适量的饮用水和蜂蜜，搅拌成蔬果汁之后就完成了。 白苦瓜啱咩人食呢？如果你容易生病或者关注皮肤健康的话，白苦瓜就啱晒你了。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8，翻返嚟我哋香港暖流節目時間啦。剛才咧
1: 係
0: 激烈嘅。因為咧有一個係腦激狂，諗好努力諗緊，我知道。
1: 你係冇聽到添，但估下先。係
0: 啦，但佢好努力去到諗㗎啦。另一個咧，個激烈係在於咧，我聽到好多答案咧，左左右右咁飛曬出嚟嘅。咁啊，經過我哋團隊嘅即係計算之後咧，勝負已分啊！
1: 冇錯啦，
0: 勝出嘅就係
1: 蘇女士，恭喜曬你！
0: 恭喜曬蘇女士成功喺我哋想你聽好歌安歌極速15秒特別版當中勝出。能夠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之外咧，亦都得到咧頭先你所講嗰份精美嘅
1: 喺我手上嘅精美
0: 紀念品，係太大個啦。
1: 係啦，
0: 咁所以阿小迪其實咧係
1: 頭先大家問你手上有拎嘢咩？
0: 係攞唔到出嚟，住佢然後就俾一個心大家，呢個都係我哋送嘅，嗱呢個人人有份啊。係啦，好部分嘅埋嚟介紹翻啦，咁啊繼續咧有好嘅活動咧推介嘅，上半部分咧頭先講到咧即係武功武術對我哋身體嘅健康好緊要啦。
1: 下半部分咧，
0: 下半部分咧。
1: 我已經拎咗喺手啦。
0: 我哋也文也武噶嘛。
1: 正因佢哋誤會咗呢個就係我手上嘅紀念品啦。
0: 呢、這個唔係呢個唔係。咁究竟呢一個係咩咧？請嘉賓介紹一下。
2: 賣嚟介紹翻。
0: 賣嚟介紹翻，真係要我哋嘉賓介紹先知啦。因為我哋而家揸咗喺手，但係咧，即係都唔知係咩嚟嘅。喺我哋身邊咧有寶良局盧優玉商奇輝中心嘅主任。蘇淑華姑娘喺度，蘇姑娘你好，蔡姑娘蔡淑華姑娘你好，蔡姑娘你好，
3: 你好。
0: 哎呀，今日咧上到嚟啦，除咗介紹我哋手上嘅呢個物品之外啦，亦都要介紹一下盧優玉商奇輝中心咧嘅服務宗旨，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嘅，交俾蔡姑娘講講先啦。
3: 好啊，咁我哋寶良局盧優玉商奇輝中心咧，其實係寶良局下嘅其中一位一間長者鄰舍中心啦。咁我哋係喺彌敦道嘅，係好便利嘅地方啦。咁我哋鄰近油麻地地鐵站嘅。咁我哋本住咧敬老護老嘅精神咧，係喺鄰舍層面方面咧，係提供一個社區支援服務咧俾我哋長者嘅。咁我哋希望咧長者喺退休生活之後啦，其實都可以繼續豐盛佢哋嘅生活。所以我哋推廣咗好多咧一啲新興嘅藝術活動啊、運動嘅活動啊，同埋可我哋鼓勵佢哋咧多啲做義工嘅服務。咁希望可以善用佢哋餘下啦，同埋我哋都知道而家啲長者咧其實好叻嘅，佢哋有好多技能嘅。咁所以我哋希望有個平台咧可以俾佢哋發展自我啦，亦都可以咧讓佢哋晚年嘅生活咧更加豐盛同埋健康嘅，
0: 所以話咧，而家啲中心咧，
1: 係啊，
0: 好多嘢玩，
1: 好多元化，咩都有，
0: 我
1: 都
0: 可以展現所長。
1: 最神秘係今日佢要準備介紹嘅呢樣嘢，我係真係第一次見。
0: 嗱，不如咁啦，小姐，你去到描述一下先。
1: 係啦，
0: 你而家手上揸住嘅呢一個物品係點嘅咧？
1: 嗱，首先我哋要知道佢個名先，
0: 係
1: 叫手鐘。
0: 手鐘，手啊，雙手嘅手啦，
1: 鐘。鐘就係
0: 鬧鐘嘅鐘啦，係啦，手鐘。
1: 咁所以一開始我聽到呢兩個字嘅時候咧，我想像佢係一個搖鈴，好典型嗰啲停啦咁啊，揈佢。但我哋依家手上拎住咧，佢有啲似係一個
0: 家私入邊
1: 家私嘅一個零件，係啦，
0: 一個零件。即係我買一張台翻嚟
3: 咧，摺落去啦，
0: 係啦，比較似個家私零件。不如交俾蔡姑娘講講啊。今日點解會特別帶到手鐘上嚟俾我哋嘅聽眾觀眾？
1: 我甚至唔知道點樣令佢發出聲
0: 音。係都冇聲喎，而家都。
3: 咁嗱，其實佢就唔係傢俬嚟嘅，其實佢係一個樂器嚟㗎。咁你會見到咧，可能大家觀眾都會見到我哋有黑色、白色啦。咁其實咧，大家冇見過鋼琴啊，其實都有黑白色鍵。
0: 係。
3: 咁其實手鐘咧同另一個樂器叫手鈴咧，其實係相類近嘅。咁我哋應該咁樣講，手鈴咧係手鐘咧係由手鈴咧係慢慢發展。演绎成的。咁以前守靈咧係一啲英國嘅百幾年嘅一啲教會咧中流嘅樂器嚟嘅。咁當時因為以前教會嘅琴咧係好大座嘅，咁所以咧當時就因為容易編曲咧，就引申咗一啲守靈。咁守靈咧其實就係大家喺聖誕節咧，通常一啲傳統樂嘅聖誕樂曲裏邊咧，大家會聽到叮叮噹噹守靈一啲嘅參與。咁佢係一個金色嘅鐘嘅。咁但係因為守靈實在太重啦，咁所以慢慢咧就再發展到唔同家族嘅成員，咁而守。

0: 鐘咧就其中一個。咁我哋揀選手鐘咧，就是、因為佢係好輕啦，同埋佢係一啲鋁金屬造成嘅一個樂器嚟嘅。你會見到係一個長條型嘅一個鋁條啊。
1: 係就係、是、呢個位置特別似家私。係
0: 啦，咁你會見到佢咧有個柄嘅呢度，係啦。咁透過咧長者去敲嗰個樂器嘅時候咧，係啦，咁就睇調轉睇啦咁樣。系啦，敲嘅时候，咁、你会听到佢会一个敲击，咁样就会有声音出现咯。系啦，
1: 咦？但我发觉都要几用力噶喎，原来，因为我头先如果就咁样轻轻摇咧，系冇声噶。哦，
0: 其实就教咗个技巧咧，其实就唔使太用力都可以嘅，
2: 戳一戳咁样
0: 啦，向自己，
2: 向自己，
0: 再拱出去，
3: 即系揈一揈，
0: 系啦，
3: 可以加佢两，
1: 系。同埋咧，佢個手鈴上面、手鐘上面咧係寫咗
3: 佢係咩音，
1: 佢係咩音？
0: 係啊，佢個名喺度啊。咁、其實就係
1: B 六，
0: 佢個音咧就係 B 六啦。咁喺樂譜裏邊咧，就 B 六嘅音咧就係用呢一支打咁樣樣。
1: 哦，咁啊，小力嗰個 C7，哦，如果 C 就係哆咪咪發嗦個哆。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嗱，我想問，咦？咁就到時老友記係一人揸住一個啊，
2: 定係要揸兩個啊？
3: 係定係要揸完一個拎一個咁樣？
0: 幾個程度都有嘅，咁啊，所以因人而異嘅。可能初學者咧，我哋就會揀啲啊出場率比較低啲，但係佢可以慢慢學習節奏嘅，可能啲低音啦。咁但係可能佢學得叻啲之後咧，我哋會編排啊兩支、三支、四支咧，俾佢去參與成件事，所以好忙嘅，有機會啊拎完
1: 咁樣
0: 又
1: 係啦，咁樣嘅係
0: 啦。
1: 但係當初點解想引入手鐘，同埋點解會成立旗揮手鐘隊嘅咧？
0: 咁旗揮咧就食咗我哋旗長寶良谷旗寶良谷盧優商旗揮中心旗揮嗰兩個字啦，係啦，代表長者嘅。咁手旗揮手鐘隊咧，其實當初咧就係、是、因為我哋有參與到保呢個社會福利署咧老有所為計劃咧個計劃，咁當時咧我哋攞咗分定啦，就可以聘請到導師咧就教長者啲音樂上面嘢。我哋覺得咧其實長者學音樂咧係有興趣嘅，咁當時就揀咗呢一個樂器啦。咁然後咧大約大半年左右咧，其實長者已經學習到咧初步一啲嘅樂理啊、演奏嘅技巧啊，好有信心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完曬成個計劃之後咧，都唔想停。咁啊，希望可以繼續發展到個團隊。咁是即係之後咧，就大約2012度咧，我哋就成立咗旗揮手鐘隊。咁我哋除咗上堂啦、練習之外咧，其實都會帶長者去社區嗰度咧去做安老院嘅表演啦，去讓長者可以聽到唔同嘅聲音啦，都帶到關懷俾佢哋啦，同埋用我哋呢團隊嘅一個嘅身份咧，去同唔同嘅人去交流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希望可以長者即係除咗喺自己個框框學習之外咧，都可以走出社區咁樣樣咯。
1: 嗯，係。咁啊，一陣翻到嚟咧，會再有多啲嘅嘗試啦。我哋有冇機會可以
3: 演奏一曲
1: 哼到個簡單嘅歌曲出嚟？同埋咧，一陣都有啲嘅上面分享啦，可以睇下咧老友記參與嘅過程嘅。一陣翻到嚟咧，會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觀眾電話。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我係鄧添樂，
1: 我係黎思怡。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寶良局老優育傷暨輝中心主任蔡淑華蔡姑娘喺度嘅。你好，你好。今日咧，除咗介紹中心嘅服務啦，亦都咧介紹一下暨輝手中隊嘅。剛才講到啊，2012年開始成立噶嘛，14年噶啦。我相信咧，過往好多老友記啊，都去咗好多地方做表演嘅。特別之處咧係互相合作啦。喺呢個時間咧，都要我哋嘅聽眾觀眾一齊合作一下啦，參與我哋呢個遊戲環節。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阿旭喺度嘅。阿旭你好啊。阿旭你好。
1: 係阿旭，聽住電話就可以啦。
0: 係阿旭你好啊。咁啊，交俾阿小姐去到問你呢一條問題啦。
2: 嗱，問題就係咁嘅。以下邊一項係暨輝手中隊嘅特色 ？A. 一人獨奏搶盡風頭。B. 團隊合作鍛鍊默契。C. 手腳並用，樂器種類繁多。
0: 系
1: 阿玉你好，
3: 系 C 啊，
1: 系咩啊？
0: 系 B 定 C 啊
3: ？C 啊
0: ，C
1: 手脚并用，
4: 系 C 定 C 啊？
1: 阿玉，
0: 旗挥手中队嘅特色，你拣 C 系咪？
3: 哦，咁唔系 C 啊？
0: 帮系 B 团队合作，锻炼默契。好，我哋一齐问一下蔡姑娘是否正确？
5: 正确嘅，
0: 系啦，因为。

0: 手中就唔使用到腳嘅，係啦，團隊合作鍛鍊默契，有一班老友記咧一齊好努力去到參與嘅。咁我哋問埋馮先生先啦，馮先生都喺電話旁邊嘅，馮先生你好，
1: 好唔好？
2: 好，咁啊呢一條問題就係咁嘅，學習手中對長者有啲咩好處咧 ？A 促進手眼協調同埋身體機能 ，B 提升正面情緒同埋建立自信 ，C 以上皆是。
1: 以上皆是啊！
0: 以上皆是啊！我都覺得係，
2: 我都覺得係。
0: 蔡姑娘
2: 見到蔡姑娘點
3: 啱，正確嘅，
0: 冇錯啦，
2: 叻啦，
0: 以上皆是都係嘅，因為咧眼明手快嘅，即係擺曬咁多唔同嗰個音階咧，就要不斷去到換啦，去到攞啦，仲要配合聽其他人啦，咁所以咧個腦袋都要不斷去到轉動咁樣噶。但係咧，我都想知道咧，老友記學習嗰個狀況啊，最初對佢哋嚟講咧。
2: 會唔會好新鮮、好陌生咧？突然見到呢樣嘢，佢話：姑娘咁似我屋企嘅台腳嘅，
0: 會唔會哎呀手忙腳亂咁樣咧？
3: 其實咧，佢哋好有興趣嘅，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咧，我哋參加啲團員咧，佢哋未學過樂器啦，又未學過啲五線譜啊，咩都未學過，淨係知啲宣學呢啲樂器嘅啫。咁所以我哋就我哋有得學啊，咁就招攬團員咧。其實佢哋就好開心，好想試啊！好多我哋有好多嗰啲體驗班咧，都好多報名嘅。咁其實佢哋起初學嘅時候咧，最大困難就係睇譜同埋咧去即係數拍子嗰樣嘢，係啦。咁但係咧，我哋透過啲獨特嘅教學方法啦，教佢哋點樣去記譜啦，同埋點樣去有個拍子感咧，其實佢哋好快就 pick up 到成件事咯。咁所以其實就一啲都唔難嘅，即係唔使話哇好用力啊，但係佢哋就好勤力，即係成日都要翻去要去温習啊、預習啊，咁翻嚟咧就可以即係。好快咁學習到老師教嘅嘢咯。
0: 你話佢哋會温習預習，咁即係佢哋自己可能都會攞翻屋企去，
2: 拎翻屋企試下練
0: 習。去練習嘅。
3: 嗱，呢支嘢咧就好難拎翻。
0: 係咯，因為好多款。
3: 咁佢哋點樣拎咧？咁佢就用佢哋嘅水樽，有少少重量嘅，咁就去去左右手，或者咧喺按翻個譜咧，嗰個時間咧，嗰個時值咧，佢就出。
2: 即係數翻個拍子時間過啦，就揈一揈水樽，做翻一樣嘢，
3: 或者佢唔使嘅徒手都得嘅。
0: 係，即係等同你打鼓學打鼓，冇可能成隻鼓攞翻屋企，但係喺屋企純粹就做一啲簡單練習。咁我哋會係哼啲咩嘅歌比較多啲咧？
3: 其實咧，我哋哼嘅歌咧都比較多元化嘅，咁比較多係一啲傳統嘅手中嘅或者手令嘅樂曲啦，都幾長嘅，係啦，咁要睇五線譜嘅。
0: 哦，歌幾長有幾長咧？一首可能會有，
3: 可能一首歌嗱，有BB 起初班咧，可能就一分鐘內已經係哼曬成首歌啦。但係我哋試過有啲出去表演咧，大約可能分零鐘、兩分鐘係一個比較長幾，即係百零節嘅一首樂曲咁樣樣咯。
0: 哇，百幾節啊，係同埋我見咧，其實一次咧都有好多老友記參與啊，因為咧睇緊港台電視31嘅你咧。見到呢一張相片啊！
2: 佢哋咪每人負責一兩個音咧，
0: 係一字排開都數數有成
2: 12、16、12人
0: 啫喎，
3: 12人係啊，
0: 係咁啊！佢哋就擺曬喺面前啦。呢一個係一個咩嘅場合嚟㗎？
3: 呢一個咧係最近一次我哋上年喺我哋寶蘭閣安樂服務咧嘅 My Music 心靈音樂
0: 演唱會
3: 係啦，裏邊咧我哋就表演咗兩首樂曲嘅。
0: 係咁啊！我諗一個認同嚟
3: 嘅，
0: 就大家見到。拍爛手掌啊！
3: 真係好緊張，但係佢哋又好開心咁樣咯。
0: 係，同埋其實佢哋好有台型嘅，小靜。
2: 係。
0: 個個戴曬呢一個白手套。
3: 白色
0: 但係點解要戴個白手套咧？
2: 我哋冇戴到，我哋會有啲咩錯誤咗？
3: 其實就因人而異嘅。咁一般我哋平時上堂就唔使戴嘅，但係出街即係出去表演咧，我哋又有台型啦。但係其實。如果即係長期戴咧，上堂戴嘅時候就最好嘅對套樂器，即係我哋本身想保養套樂器嚟咯。因為有啲朋友走人，啲手汗啊、手氣啊咁，
2: 即係望下自己先。
0: 咪就望，就望，就放一放。
3: 手汗，但係都 OK 嘅，佢個金屬都可以頂到嘅。
0: 係，同埋見到佢哋咧有個特色嘅。
2: 係啊，佢哋有個披肩仔咁樣樣，
3: 係
2: 係有冇啲咩意思㗎？
0: 係啦。
3: 其實咧就我哋因為呢套樂器咧黑白色啦，咁我哋就想多啲色彩，咁所以就揀咗唔同嘅領帶咧俾佢哋
2: 去
3: 佩戴咁樣咯。
0: 係，同埋咧出動埋指揮添嘅喎。
3: 係啊係啊，呢個係我哋嘅老師嚟嘅。
0: 哦，係。
2: 即係佢負責教大家點樣玩。
3: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不過係當時12年嘅時候嘅情況嚟㗎啦，而家已經有少少。 可能團圓間啊，或者個導師都

0: 會有唔同度㗎啦。
1: 係啊，咁啊見到咧參與好多跨代共融啊，不同嘅活動去到發揮老友記嘅所長啦。喺教嘅過程當中啦，有冇一啲故事啊？即係可能話哦，估唔到原來聽完呢個老友記嘅分享之後，覺得真係覺得當初成立呢一個手中隊係冇錯嘅，有冇啲故事同我哋嘅聽眾觀眾講？
0: 其實咧好多故事可以分享嘅，不過即係時間有限。
1: 揀一個啦，
0: 係啦係啦。咁其中一位長者其實佢而家已經即係可能佢已經係離開咗人世㗎啦，上天家。但係咧，其實佢係一個八十幾歲嘅長者。咁去到佢真係完咗佢嘅旗揮手中隊呢個隊員嘅身份咧，當時都九啊幾歲㗎啦。佢個伯伯嚟嘅，咁其實佢咧好中意學嘢，咁其中咧我哋就有嘢學啊，你嚟學啦咁樣，咁佢就由零開始，即係連鬥士係咩都唔知，咁但係就我又想試下喎，乜都有興趣，咁就去學啦。咁佢又有時即係唔係好掌握咧，又會好主動咁樣留低就話姑娘可唔可以同我補習啊咁樣，咁變相我哋就有好大鼓咧，就話其實無論咩年紀嘅長者咧，其實佢有心，其實就可以去學習到一件新嘅事物。咁最後咧，這個長者咧，雖然佢年紀好大，但係都跟住我哋去好多地方去表演，係啦，同埋我哋去攞獎咧，佢都有即係有嗌埋屋企人嚟睇啊咁樣。咁所以變相就覺得好有成就感咯，對長者嚟講
2: 都回憶佢。
1: 係啊，同埋都成為咗姑娘大家努力嘅動力啊。係
0: 啦，
1: 佢嘅越用心，你就更用心去到為佢哋準備更加多不同嘅活動俾佢哋參與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睇小自己啊，旅遊記。嗱，最後一條嘅問題啦，我相信你識答嘅，都唔好睇小自己。咁喺電話旁邊咧，而家有阿怡喺度嘅，阿怡你好啊，
3: 你好啊，
1: 係呢條問題交俾樂仔去問你啊。以下邊一項咧係旗揮手中隊曾經合作過嘅對象咧 ？A 係中學生 ，B 係其他長者中心嘅手中隊啊 ，C 係以上街市。
3: 系
1: 阿姨，
3: 系
1: 阿姨拣边个？
3: 系 B。
1: B 其他长者中心嘅手中队系咪啊？过往见到佢哋参加过好多活动噶喎，呢个系咪你嘅最后答案？
3: 啊，咁系 C 嘅，以上街市。
1: 哦，阿姨就，咁我又想拣 C 咯。好，咁啊，一齐问下姑娘是否正确啊？
0: 正确。
1: 系 C 冇错啦，就系以上街市嘅，所以咧又系一个选择嚟嘅啫，即系你可能喺屋企嗰度唔参与活动啦。
2: 系啦。
1: 一旦你行出去
2: 就可以識到好多朋友，試咗好多新嘢，
1: 係啊，
2: 好多新嘗試，俾咗鼓舞人哋，又俾咗自信同埋鼓勵自己。
1: 中學生又會接觸到，
2: 係啊，
1: 其他中心嘅手中都又會接觸到，
2: 識到好多朋友。
1: 蔡姑娘又會接觸到，又學到新嘅嘢喎。咁所以咧，多啲去社區走走，去下不同嘅中心，有好多姑娘，有好多職員其實都好用心為旅遊記服務嘅。嗱，嚟到尾聲，最後我真係想哼一哼最大呢一個咧，我自己試一次，你想試一試我聲？
0: 可以拎上少少。
1: 系，
2: 你拎远啲支麦，
0: 系啦系啦。
1: 哇，呢个真系争好远喎。哦，同埋好和諧嘅聲音。至於其他嘅手中係咩嘅聲音呢，就靠老友記你哋自己親身參與去到現場拎起手去到揮動，你先會知道啊！多謝曬蔡姑娘今日上嚟咧接受訪問。稍後咧，我哋翻返去咧會有暖流熱線嘅，一陣再見，拜拜。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三十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二百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署正是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变化。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

0: 首都天安門、新華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各邊境口岸、對外、海空港口和中國駐外使領館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點，特區政府在添馬政府總部下半期悼念朱鎔基、禮賓府特區口岸管制及檢查站、香港國際機場亦都下半期致哀。在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同時高壓脊正是覆蓋中國東南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284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3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2蚊，跌201蚊；阿里巴巴124.3，升2.1。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35，跌8毫；盈富基金25.76，跌2毫；Minimax 292.4，跌41.4；南方恒生科技4.6，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7，欧元9.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937点，跌1,282点。港金报41,1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88美元，卖出4,39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骏业里对出有交通意外噶。咁啊，現場就冇乜擠塞噶，咁但係經過要小心啦。位置就喺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近駿業里。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啦，去跑馬地方向慢車，排到去新鴻基中心。紅隧嘅九龍入口咧就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利園東街一段咧慢車，斷斷續續嘅車龍排到去花園道。下確道西行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咧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灣仔運動場。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喺兆輝台。喺九龍區，柯士甸道啦，去翻紅磡方向，近住彌敦道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連翔道，近住裕金國豐對出。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化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

0: 主題曲，
1: 我唱先。
0: 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2: 我有冇份
3: 㗎？好啊，
0: 開心冇憂愁。
2: 我咧，
0: 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周以玲收樂，
1: 日
4: 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1: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翻嚟，
0: 開心無憂愁。在收音機聽到夠，
3: 在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是什麼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天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就是啊，
1: 就是。
4: 有黎先怡，
5: 有萧敬腾，
1: 同埋有圈圈洪艺圈帮我哋接听电话，唔该圈圈。
5: 咦，你系边位啊？
1: 哦，其实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2: 你系
1: 小乐。邓添乐，
5: 小乐子，
1: 系啊！讲完五台之后，你哋好啊吓。12点钟到1点钟，电台部分嘅香港暖流会有我哋喺度嘅，亦都欢迎你哋参与我哋稍后嘅暖流热线之生活百宝袋。见到希婷头先入嚟嘅时候咧，好重啊，
5: 拎咗好大袋嘢，
1: 个百宝袋
5: 系啊，
1: 每次入嚟咧，成扎老人，
2: 好、
1: 啊、
2: 多工具喺入边噶，
5: 唔知今日拎啲咩出嚟咧？
1: 系、啊、一阵就会揭晓噶啦。咁啊，交俾小直讲讲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
2: 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1: 而家系温啦30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咧系属于高嘅。今日咧，我哋嘅生活百宝袋发生嘅地方可以喺客厅，可以喺
2: 厨房，可以喺客厅啊，都系、
1: 有人会搬晒成个出去分噶。
2: 哦，你又啱。
5: 我今日呢个咧，我识啊，我识啊。
1: 你识？
5: 我识。
2: 今日我听到小直话佢识嘅时候咧，好惊讶。
5: 唔系啊，
1: 我都识，不过我嘅方法同佢嘅方法咧唔同嘅。
5: 系。
1: 因为有好多种方法都做到。
2: 嗯。
1: 其实唔单止系发生喺你讲嘅呢一样嘢上面噶，我哋有时候成班人一齐食饭咧。如果我哋食某一样嘢，
5: 系啦，布噜布噜嗰啲，
1: 布噜布噜嗰啲，其实我哋都会做噶，
5: 系啊，我哋成日都做噶，
1: 系啊，
5: 跟住做完呢件事之后，好似冇咗一半咁。
1: 唔系你食到咁上下，你就要做噶啦，嗰样你布噜布噜嗰啲，
5: 系啦，你讲布噜布噜，我阵间想食。
1: 嗱，布噜布噜要咁做，咕噜咕噜咧，
5: 咕噜咕噜唔使啊嘛，
1: 咕噜咕噜都要，你做完先咕噜咕噜。
5: 咩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即系你讲完人你都唔明。
1: 你讲个系咕噜咕噜，
5: 你再咁样，
1: 我个系咕噜两样嘢嚟噶。
2: 可能啲听众喺度听咧，喂，邓添乐黎善言，你讲咩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
5: 嗱，我讲咕噜咕噜就好明显嘅，
1: 就系
5: 打边炉啦。
1: 咕噜咕噜就系饮汤咯。
5: 哦，你饮汤饮到咕噜咕噜声嘅咩？
1: 系啊，好饮啊嘛。
5: 我啜嗰啲珍珠奶茶先咕噜咕噜声。
1: 唔系，因为我吞口水好大力嘅，咕噜。
2: 啊，得啦，
5: 佢好奇怪。
2: 但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其实就系同啲汤水有关嘅。咁不如咁啦，我哋打开咗个百宝袋，睇下今日嘅难题系乜嘢先。
6: 点解啊？
5: 点算啊？
6: 点解会咁噶？
5: 点算啊？
6: 点解啊？
7: 点解啊？
8: 生活百宝袋。
2: 好重啊，煲汤
1: 系啊！如果你一次过唔好煲咁多人份量嘅，不过希婷好好嘅，每次都煲埋乐仔嘅份量，多谢希婷。
5: 唔系，其实嗰碗系我噶，你每次都抢咗。
1: 唔系，直接你望下有名嘅
5: 吓，
1: 写咗邓添乐的我嘅。
2: 邓添乐个碗系吉嘅
1: 咩话？可恶，讲煲汤嘅，你讲煲汤嘅边部分先？
2: 今日咧系想讲啊，如果平时大家都中意饮汤水嘅话咧，都有个难题系好难解决嘅。就是啲汤水上面会有一层油
5: 啊！
1: 哦，睇下煲咩汤嘅，我觉得
2: 讲得啱。
1: 有啲汤系特别油嘅，
5: 有只鸡摆落去煲嗰啲
2: 就好
5: 特别油，成煲都系油。
2: 系啊，
5: 面就系有一层鸡油。
2: 我唔知道你哋两位会唔会有同感啊？我自己咧其实系好怕饮有鸡煲出嚟嘅汤。
5: 咁又唔会，
1: 我好中意鸡
5: 汤，我都好中意
2: 油，我觉得好油啊，
5: 我觉得好好味啊。
1: 其实
2: 有时饮完我会唔舒服。
1: 有时候
5: 你系咪冇好好咁样做我哋今？

0: 要教嘅嘢就系撇干净啲油啊。
1: 嗯，又或者冇人有咁样做到咯。
2: 哦，嗱、哦，就咁我系好幸福嘅。
0: 系
2: 我妈妈煲汤咧，真系我睇得出佢撇咗先俾我噶。
0: 我都系，
2: 系、
0: 哦、啊，屋企都系会撇晒啲油。
2: 但
0: 系
2: 有就
0: 系，
2: 但
0: 系
2: 有
0: 妈妈或者婆婆啦，婆婆会撇得再干净啲。
2: 咁而家即系俾说话妈妈听咁。
0: 冇，我
1: 即系妈妈做得唔够好。
0: 我即系妈妈冇听紧，我先咁讲。
2: 要继续，要继续努力啦。但系有时候咧，又有层油咧。你又好飲啲嘅喎，真係因為
0: 有埋覺得咁喎，
2: 因為同埋我發覺鎖熱啲嘅。
0: 哦，咁係嘅，
2: 鎖熱碗湯係熱啲嘅，所以飲嘢特別小心啦。如果有層油喺面咧，你一飲落去，你話哇，原來仲係咁熱㗎。係係，
1: 不如咁啊，我哋又數一下平時飲湯嘅話咧，大家通常會落咩肉類落去煲啦。嗱，我講先係啦。
2: 你決你確定要問我哋兩個落啲咩落去煲？
1: 係啊，咁你出去飲湯你都會
0: 望
1: 到
0: 嘅。
2: 係咯，因為我真係冇煲啊。
0: 我哋輪住講，講咗豬骨啦，好嘢。
2: 豬肉咯。即系嗰啲飞咗水嗰啲啦，系啊，鲜鱼啊，系啊，系啊。
0: 排骨，
2: 头先排骨啊，
1: 排骨，
0: 猪手，
1: 猪手
0: 唔得，
1: 我
0: 仲谂下先。
1: 好啦，直接开始讲
2: 猪
1: 剪
2: 啦，
0: 我哋先一个已经讲咗啦，
2: 猪剪啦，猪剪啦，
1: 牛尾啊，
2: 瘦肉，瘦肉都即系猪肉啦，即系瘦猪肉啦，仲有啊，内脏类啦，有啲系内脏类嘅。剛才講到豬展那些咯，
0: 豬肺
1: 啊，
2: 是啊是啊，
1: 豬
2: 肺啦，
1: 還有雞腳啦，
2: 豬肺湯很白的，煲完出來的很好喝的，是奶白色很好喝的，
1: 有雞腳啦，都是好油的，
2: 豬掌青紅蘿蔔煲豬掌，即是肉都多的，
1: 是啊，其實我們這樣數數出來都有十款八款啦，但好似啊，我哋啱啱讲嘅嗰堆食材咧，煲出嚟嗰啖汤啊，都系会有啲嘢浮下浮下噶。
0: 系啊系啊，有啲衣咁添，有啲食材。
2: 系特别你头先讲煎鱼啊，你煎鱼你煎过，你油封咗佢，咁、
1: 啊、
2: 你一定有油逼出嚟嘅，
0: 系
2: 实有嘅呢一啲。
0: 但系呢啲咧一讲我就觉得嗰个汤好甜咯。
1: 啊，都系嘅，好油咯。
2: 但系问题系咁样嘅。嗱，我哋撇油就為咗健康啊，就覺得太油啦。但系會唔會係正正就係其實有佢哋啊？你碗湯先咁好飲啫。
0: 我覺得係有關係。
2: 係啊，你
0: 因為譬如我哋食面咧，落兩滴麻油，你都覺得好味啲啦。
2: 係係係。
0: 咁所以我覺得嗰陣油其實係好大嘅關係嘅，令到我成煲湯嘅精華係上升咗、
1: 欸。我諗起兩個字喎，小植
0: 係咩？
1: 提鮮啊！
0: 提鮮、
1: 哎、有好多人話咧，呢啲食材啊，係會令到啖湯更加好味啊，提起個鮮味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通常煲湯嘅時候都會落呢啲肉類落去調味，令到啖湯更加甜咯。
2: 係咁啊，但係取而代之啦，就係、是、上面頭先講到啦，有一層油。咁啊，唔知道你哋飲之前會唔會撇一撇先？係、哎、我就會嘅，
0: 我都會
2: 太油就會撇一撇先。同埋究竟點樣先可以煲得？冇咁油膩咧，咁啊要靠你哋啊，法寶啦話。
1: 真係、哦，其實講到煲湯咧，我哋三個都真係，
0: 我哋都係負責飲嘅啫。
1: 我都會煲嘅，不過真係唔係經常咯。
0: 我煲罐頭湯。
2: 都是湯的
1: 都好叻噶啦！你識煲罐頭
0: 湯。哎呀，好彩你咁講啫。
2: 係同埋邊一種係最油嘅？
0: 系，
2: 咁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
1: 冇错、哦啊，大家煲汤高手啊，打电话嚟，我哋电话系
2: 1872312，
1: 听一听梁咏琪嘅花瓶鸡汤。

0: 果咧咪系鸡汤嘅，
1: 系
0: 上鸡汤。我想讲咧就琴日咋晏昼嘅时候咧，咁因为出去食饭啦，咁我就见到咧我侧边嘅朋友仔咧就嗌咗人参鸡汤。
1: 系
0: 我第一样上咗台之后，我做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去望下嗰个人参鸡汤咧有唔有。
2: 点都有
1: 系咯，点都有啊，冇理由唔油嘅，
2: 好难油啊呢啲。
0: 但又比我想象中好，
1: 咁可能
0: 冇好大范围一劈嗰啲油。
1: 会唔会佢撇咗咧？其实个老板
0: 都觉得系，佢
1: 系
0: 撇咗。
2: 有机会系两样嘢分开做
1: 吓、啊，即系佢鸡还鸡，汤还汤，
2: 汤落咗鸡粉嗰啲。再放
0: 味精，
2: 再放翻只鸡落去咯。
0: 哎呀，我冇谂过。
1: 但系只鸡唔会即系点样一湿水都会即刻撇翻啲油再流出嚟嘅咩？
2: 睇下你只鸡点处理啦。
0: 但分开处理，好似乐乐咁讲咧，应该真系冇咁油。
2: 你只鸡你一开始已经逼晒出嚟，
0: 系、哦、啊，
2: 你熟咗落都，你放落去加热啫嘛。
0: 鸡落个汤，
2: 其实你只系靠嗰个汤热翻只鸡咯。
0: 哦，系、哦。
2: 所以其实佢一间连锁店唔会同你咁好嘅。
0: 你又讲得啱，真系好似好难捉。盘同你煲喎，
2: 真系咯，点会逐只帮你煲啊？分开做嘅，
0: 呢个都几有道理。
2: 咁但系咁样分开做嘅，就真系冇咁鲜嘅，
0: 个味道冇咁好系嘛？
2: 咁但系快啲咯，咁一分钱一分货啦，系咪？咁啊，但唔系种种汤都有嘅，咁当然有啲啊油啲嗰啲就要请我哋嘅听众讲下点样去到分啦。讲下我哋自己咧，中意啲咩嘅汤水啦？咁我中意嗰啲汤水咧，本身就唔系好油嘅啫。我翻咗屋企咧，我经常就会同我阿妈指定话好想饮两种汤。
1: 系边两种呢？
2: 一种咧就系番茄薯仔，
1: 系
2: 一种
0: 落唔落雨咧？即刻
2: 冇诶嗱，我唔知道我阿妈有冇落到。
0: 因为番茄薯仔有啲人
1: 你冇落雨，佢就好。

0: 兴噶咯，
1: 有啲人
0: 就
1: 落番薯肉嘅，
0: 系咯。
2: 诶，我唔知道，真系要问一下呢一个。嗱，另一个咧就系、是、我会指定我想饮紫菜汤。
0: 哦，
2: 紫菜
0: 汤，
2: 紫菜咧通常我阿妈会加粟米、加瘦肉同埋鱼蛋。
1: 系，系啊，硬系要有啲波波物体嘅。
0: 系啊，
2: 诶，嗱，
0: 但你呢一种算唔算系滚汤类咧？
2: 系啊，因为我阿妈咧嗰啲鱼蛋咧唔系一粒嘅，
0: 嗯，
2: 佢系买鱼片切条。
0: 系，
2: 哦，系啊，
0: 有阵时都会咁整。
2: 系，所以有时我一饮咧就会一次我嗰啖有晒紫菜、
0: 系
2: 粟米、鱼蛋同埋瘦肉粒，
1: 你就觉得好丰富啦。
2: 系啊，嗱，呢一种
0: 可以当一味餸噶。
2: 系啊，呢啲唔油嘅，同埋呢啲餸饭好好啊。但學阿小姐話齋就唔係滾湯咯，
0: 唔係
2: 係滾湯，就唔係老
1: 火
2: 湯咯，唔係老火湯咯。
0: 我自己通常咧翻我阿婆屋企咧，我會揀兩種湯，一種咧就係、是。佢話我叫佢做例湯就係青紅蘿，係因為通常你去嗰啲茶餐廳咧，今日餐例湯就係嗰、那個青紅蘿蔔煲豬骨湯噶嘛，跟住另外一種我
1: 或者西洋菜，係
0: 啦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唔中意飲西洋菜湯咧，佢就唔會煲嗰、那個，跟住另外一個就係、是、章魚咩嘢煲赤小豆，
2: 哦我聽過係
0: 啦，滾過就係仲有個肉噶。好淋嘅嗰个肉系咩？
1: 猪
0: 展系咪好似系猪
1: 展？猪展就系最淋。
0: 呢两个系我特别中意饮嘅汤咯，跟住有阵时嗰啲合桃汤啊，
2: 哦、
0: 都系老火汤多过我婆婆煲。
2: 哇，好叻喎！你婆婆到而家都仲系
0: 啊
2: 煲汤。
0: 佢早两日打俾我，佢咧好恶啊！佢都系我问你，佢话做咩啊？你阿妈最近有冇煲汤俾你啊？跟我就有啩，有真系有好似有。
1: 佢惊你冇汤水饮啊！
0: 嗱，咁唔紧要，我煲咗汤，你今晚可以翻嚟饮嘅咩？
2: 因为咧，老人家嘅观念咧，
1: 要饮汤，
2: 要饮汤，系啊，佢会就算即系你可能搬咗出去住啦，佢哋经常会关心有冇汤饮。
0: 系啊，冇饮汤，
1: 成日都冇啖汤水，唔得噶。
2: 因为佢哋会觉得饮汤系好滋补，所以真系要 keep 住饮啲汤水滋润自己。但系就真嘅，因为好多老火汤，你咁多材料放晒落去，啲营养啊咁嗰啲
0: 逼晒
2: 出嚟，
1: 同埋呢
2: 个
1: 真系中国人嘅智慧嚟嘅。嗰啲老火汤啊，尤其系即系咩老黄瓜啊嗰啲咧，你系要长辈煲先觉得好饮。
0: 系啊，自己好似煲极咧，
1: 煲唔到嗰啲味
0: 嘅，都好似一滩水咁。
2: 系啊，嗱，其实咧老火汤咧有个定义嘅，查咗，你用文火慢时间熬煮去2-3个钟以上。
0: 系。
2: 嗰啲好濃郁嘅滋補湯咧，先可以叫老火湯。咁即係所以至少要2个钟啊，起跳嗰啲先係。同埋咧就係話嶺南地區特別流行啦。咁啊，一般咧常用，頭先我哋數咗好多都齊嘅，豬肉啦，雞肉啦。嗱，我哋唔好笑直，佢冇錯嘅，排骨，
0: 我係覺得油噶，
1: 油
2: 中藥材。杞子啊、淮山啊、红枣啊、
1: 圆肉啊嗰啲，
2: 系啦系啦，咁我哋老友记就最熟呢一啲啦。
1: 系，亦都要请教一下我哋百宝袋入边嘅一啲听众，即刻喺个百宝袋入边啊，攞个青龙出嚟。
2: 原来你放咗佢哋喺入边，
0: 我以为你拎咁大袋，原来摆咗你啲听众落你个袋啊！
2: 都知唔见，原来喺入边帮手掹出嚟。
0: 系，我哋帮手抽一抽先，
1: 一个出嚟啊！有咪咪喺度啊，你好
0: ，Hello 咪咪，
3: 好正，你抽咗我出嚟啊！
0: 系啊，
2: 噔
1: 噔噔噔，
2: 咪咪你好，
3: 系啊，阿喜成啊，你话鸡汤好肥咧，
1: 系
3: 啊，买鸡嗰时咧，嗌起咗啲皮去。
1: 哦，走皮啊，
3: 系、
2: 哦、
3: 啊，
1: 哎呀，可以咁样，
2: 即系当主肯帮你做嘅。
3: 唔系，以前我买啊，而家冇乜啦，新鲜鸡，我嗰时买新鲜鸡啊，起皮咯，煲汤就。
2: 哦，即系自己起咗先，系啦。
3: 嗌佢起埋鸡皮，如果想啊冇咁肥嘅咧，就买竹枝鸡煲。
1: 哦，竹枝嘅黑色皮嗰只
3: 系啊，系啦、啊，但煲出嚟啲汤唔系黑色
2: 的。哦，咁味道会唔会差好多呢？
3: 唔會一樣
2: 嘅。哦，就咦咁啊，咁啊有
3: 佢冇咁肥啊，啲湯煲出嚟冇咁肥。
1: 同埋咧，其實有好多以前舊式嘅中式老火湯咧，都係用竹絲雞嚟煲
3: 嘅。係啊，
1: 即
3: 係
1: 落口淮山啊嗰啲咧，
3: 淮山
1: 幾
3: 時
1: 事實？
3: 而家中意阿仙阿爾玲就唔中意噶啦，紅蘿蔔。
2: 哦，
1: 系
2: 啦，
1: 系
2: 啦，
0: 嗰年煲汤啫，唔使佢食嘅。
2: 每个人都有啲自己中意食唔中意食嘅食材。
3: 嗱，因我煲咧，即系嗰时我阿妈有事咧，嗰个医师教我哋咁煲嘅。
1: 等我即刻抄低先，请你讲啊，咪咪。
3: 淮山豉沙红萝卜，煲竹枝鸡起皮，即
1: 系
3: 起咗啲皮去。
1: 系。
3: 中意食嘅咧就落几粒嗰啲叫咩啊？石扑啊，定石咩啊？嗰、那个
1: 哦，系石扑系咪啊？
3: 啊，石扑落几粒咯，咁样煲咯。
1: 哦，呢、這个系喺中 菜中。

0: 中藥材，
1: 中藥材鋪嗰度買嘅喎。
2: 中醫即係我媽睇醫生，個醫生教我哋咁樣煲。就唔好煲啊豬骨啊嗰啲。
1: 係嗰啲真係好肥啊，豬骨。
2: 係好肥同埋比較燥啊。
1: 哦，
2: 同埋咧魚湯咧，魚湯又係冇咁肥噶。
1: 哦，魚湯係咪啊？
2: 魚湯我哋煲石筍咯。
1: 但係你點樣處理佢咧？因為煎好似都係好油
2: 嚟。先俾個鍋辣一辣佢，係先煎一煎啲魚，又係煲淮山豉實。
1: 嗯。
2: 煲嗰啲紅蘿蔔。冇咁肥噶啲湯，煲出嚟好白噶，
1: 同埋係奶白色噶嘛魚湯，
2: 係奶白色噶，
1: 嗯，
0: 同埋好似要揾個袋咧，
1: 有魚袋，
0: 魚袋係啊，隔住啲骨啊。
2: 魚袋，如果你有啲唔中意紅蘿蔔嘅，好似阿樂仔話齋，煲番茄薯仔咯，就先淮山豉實落去咯。
1: 哦，番茄薯仔淮山豉實都得嘅。
2: 係啊，我而家有時間中午，你知啦，我先生入咗個老人院嗰度噶啦，
1: 你有意都要煲下俾佢。
2: 間中係啊，我間中都煲拎俾佢飲咯。
1: 哦。咦，幾好喎、
2: 啊！唔肥嘅啲湯，你走一走油啊啲魚。
1: 咁係咪其實咧？如果走完油啦，或者只雞走咗皮之後咧，煲出嚟啖湯啊，面頭都唔算係太油，係可以就咁飲。
2: 唔會話有浸油浮上嚟咯。
1: 哦，咁但係有油，都要再自己撇一撇咧。
2: 撇一撇咯，即係冇話你哋話齋，好似一撇。我嗰時唔識啊，一打開哇，
1: 成層嘅係，
2: 好似牛油咁
1: 啊！係啊，我好怕噶。
3: 但有冇撇嘅小技巧係可以好快咁樣撇走到多啲嘅油？
2: 用個湯鑊咯，快咯。
1: 哦，用個湯鑊喺面頭刮係咪啊？
2: 係啦，一刮好快冇噶啦。
0: 係，
2: 嗱你唔好凍喎，要熱喎。
0: 係。啊，凍嗰時停咗噶啦，因為
2: 係啊，凍嗰時要停咗你。撇唔到嘅，熱咧一路煲一路撇咧，會好快冇嘅。
0: 係，同埋有時瓊咗咧一片咁樣咧，黐埋一張咁樣噶。
3: 咁唔可以一嚿夾起佢
2: 啊？係啊，唔用噶嗰時。
0: 係啊，
2: 即係你倒落個碗盤度，咪塞住個碗盤咯。
0: 係啊，所以好似打邊爐咁咯，即係你熱住佢，咁佢咪嗰層油係啊，
3: 俾佢滾咗喺度就係咕咕卜卜卜卜。
0: 咁啊，
2: 同埋咧，我教你滾個節瓜。滚蚝豉咸蛋瘦肉汤，
1: 哇，
2: 又系好好饮嘅。
0: 哇，
2: 呢个就唔系老火汤啦，
1: 系呢个滚汤就得啦，系嘛？
2: 嗯，
0: 系讲嚟听下。
2: 节瓜，即系啲无瓜，
1: 系知道。
3: 系，
2: 咁你落几粒蚝豉，干瑶柱煲，煲到差唔多先落节瓜。
1: 系，
2: 咁啊，你差唔多饮啦，你谂住仲有两三个字饮咧，你就打只咸蛋落去，好醉火嘅。
1: 哦。咁呢啲时候咪啱晒咯，
2: 系啊，呢个时候啱饮噶啦。
1: 系，其实你呢个汤咧，仲可以大家唔想再煮其他餸咧，
2: 系啊，你可以捞上嚟做餸咯。
1: 系，同埋可以落米粉落去。
2: 米粉
1: 系啊，落个米粉落去当主食啊，
3: 即系当米
1: 哦，即系当嗰个汤
2: 面食，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正噶。
0: 呢个我中意啊，
2: 我冇谂到啊，我谂住谂到可以嚟做，
0: 系啊，
2: 有。有个汤有个餸咁嘅喎，
0: 系同埋而家咧有啲有粉丝啊，又或者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有啲低卡即系健康啲嘅举药面啊，
1: 更加好啊呢啲，
0: 系啊，索埋个汤，
2: 可以当饭餐食，
0: 系
1: 啊，有时热得滞冇咩胃口咧，整个汤啊，少少粉啊，咁已经够噶啦，
2: 一个人 OK 嘅呢啲，
0: 系啊，
2: 就唔得啦，一人多就唔得啦，人多就可以做餸咯，
0: 系，同埋节瓜又消暑，咁啊咸蛋咧又野味。
1: 好正啊！
3: 好中意飲節瓜，
0: 同埋啲加咗，有時會咧，啲人會加啲齋加蛋白落去。
3: 嗯，
0: 咁然後咧，有啲蛋花咁樣。
1: 不過咪咪呢個有鹹蛋就已經夠啦。
0: 啊，咁啊係喎，
1: 打咗隻鹹蛋，
2: 你有鹹蛋有蠔豉咧，你要試味喎，唔好唔試味喎。
0: 嗯，係。
2: 即係你諗住唔夠鹹，你先落少少鹽喎。
1: 係啊，如果唔係落手落多咗啊，落重手
2: 你就變咗鹹湯咯。
1: 係啊。
0: 同埋唔健康啊！
3: 食翻飯咯，抽翻痰
2: 先。點解咧？好，佢蠔豉咧，干瑤豉有啲鹹味噶嘛。
0: 係啊，咁啊，本身已經有鮮味。
2: 加埋只鹹蛋落去又鹹噶嘛。
0: 好啊，多謝你嘅介紹。
1: 多謝曬，
0: 多謝曬咪咪，下次再傾啩。
2: 好啊，拜拜。
1: 拜
0: 拜，身體健康。
1: 哇，咪咪好好啊！佢一個電話咧，教咗我哋三款湯。
3: 係啊，
1: 煲竹絲雞、煲魚啦，同埋節瓜滾湯。
0: 系，
1: 一讲完我即刻想煲。
0: 抄咗抄低未？直直，
3: 我抄低冇用噶。
1: 佢话
0: 咩话？
1: 直直话我抄低咗希婷嘅电话啦。
3: 系啊，
1: 我会去佢屋企饮，
3: 去你哋屋企饮。我惊我炸厨房啊，
0: 有用噶。
3: 妈妈，妈妈出叫我出翻去。
0: 点会炸啫？
3: 诶，唔系嘅，啲嘢好难改。
1: 嗱，我哋电话系1872311。

迎你哋就话俾我哋知咧，究竟点样啖汤可以冇咁油啊？听一听呢一首《油脂热潮》啊，系夏兆星嘅歌，转头翻嚟继续听你哋电话。

0: 呢個油脂熱潮啊，有油脂嘅話咧，嗰啖湯啊真係唔太好飲啦。
1: 係啊，所以咧就要撇咗佢啊嚇。咁我頭先咧講咗好多湯水啊，樂仔又講多幾個湯水，泡湯引肉啦。係老火湯好多種啊嚇。五子毛桃排骨汤，
0: 系我五子毛桃我就麻麻地嘅，
1: 系冬瓜薏米汤啊，
0: 哇正去湿啊呢、這个，
2: 好想饮啊依家突然间，
1: 莲子百合瘦肉汤，
0: 正啊，
2: 好味，
1: 蜜瓜螺头汤，
0: 哇呢、這个爵士汤嚟，
1: 系啊爵士汤啊，饮过一次，
0: 系咪好唔好饮啊？你觉得？我未饮过、啊，
1: 我觉得就好特别咯，因为用咗蜜瓜啊嘛，啊爵士汤有个由来嘅，
0: 系啊，
1: 我印象中
0: 噶，
1: 系有一位
2: 爵士汤，
1: 有一位爵士。佢好中意飲呢一款湯，
0: 佢係咧自己攞材料去餐廳嗰度咧，要求個大廚每一日都煲俾佢飲嘅呢湯。
1: 其實咧，我而家快講啦，就係講緊七十年代咁啊，鄧兆堅爵士咧經常光顧上環一間酒家，每一次都會指示酒家咧要用蜜瓜、螺頭、花膠、老雞。去到幫老火湯，
0: 當時係冇名嘅呢個湯，淨係佢指定，總之係用呢幾款材料嚟煲呢個湯啦。
1: 係、哦、因為啲名人嗰陣時好中意去啲酒家咧，就指定材料，我中意飲呢一種湯、哦，就事先送咗去間酒家，就話按佢哋嘅喜好去到煲。咁啊，而後來啦，呢間酒家負責人得到咗鄧兆堅鄧爵士嘅同意，就將呢一個湯放咗落去餐單，就去分俾其他嘅客人，
2: 跟住就命名做爵士湯啦。
0: 係啊。

0: 當時
1: 學咗知識，
0: 去到以佢嘅名銜啊，去到命名叫做爵士湯咯。咁啊，而後來啦，好多酒家就爭相仿效啦，咁就普羅大眾就熟悉咗咯。
1: 而再講多一樣少少嘅知識啦，就係最近咧，我見到有一間餐廳係有賣呢個湯嘅，因為我一直都未試過，我好想試啦。但係當我問完個價錢咧，我就放棄咗。
2: 好
0: 昂貴，
2: 好爵士嘅佢個價錢都嘅，
1: 好爵士。
2: 係啦，即係有翻咁
0: 高級嘅。
1: 佢一盅啦，佢話可以係四至六位用嘅個湯，
0: 係
1: 四位數。
0: 哇！
1: 四位數，
0: 真係貴
1: 喎，我覺得太貴啦。
0: 我講緊平時飲粟米魚肚羹就三百零蚊，
1: 或者九啊八都有。
0: 九啊八都有，有時
2: 我連飲粟米魚肚羹我都唔捨得自己去食飯嗰陣嗌咧，要借啲耳燈。
1: 但
2: 係
1: 我會想試一次咯，
2: 跟住點咯？
1: 你未食過，未飲過嘛？
2: 我哋下次
1: 我哋約埋 Harry 哥哥去，
2: 掂曬。
0: 係 Harry 哥哥啊！你成個爵士咁，
2: 係咯，
0: 即
2: 係
0: 有啲批頭嘅
2: 爵士湯先襯得起你。
1: 係，我哋同時亦都要邀請另一位爵士出場啊，就係 Johnny， 你好
0: ，Johnny，
3: 係三位你好，
0: 你好你好
1: ，Johnny， 今日我哋講湯好油噃，
3: 係啊，嗱我自己煲咧，我最中意煲就係番茄薯仔紅蘿蔔，
0: 哇正啊，我中意呢個啊。
3: 有時會煲豬骨，有時會煲紅三魚或者係蛋雞。通常紅三魚蛋雞太貴啊，
2: 都中意飲啊，
3: 好好飲噶。
0: 係
2: 啊，
0: 係啊。
3: 咁都試過煲雞殼咯，你知唔知咩叫雞殼啊？
1: 哎呀，知啊，但係你唔覺得好油咩？雞殼真係冇曬啲肉啊，淨係得翻
0: 嗰
1: 個
0: 骨架啦，係
3: 啦
0: 係
3: 啦
0: 係
3: 啦，啲得啲骨啊，成個咁樣，冇曬啲皮啊，冇曬啲肉啊。嗱，我講一講俾你聽啦。点样可以撇咗啲油呢？你哋有冇听嗰个厨房用具叫做隔油网啊？
2: 隔油网，
1: 隔
3: 或者有一样叫做隔油壶啊？
2: 隔油纸我就知道，
0: 系咪倒落去然后就会帮你？
2: 系咪佢个网好密好密好密嘅？
3: 嗱，我讲咗个隔油壶先啦，因为隔油壶个功效冇咁好嘅，都可以做到隔油。佢系一个好似茶壶咁样样噶啦，咁都系硬胶做嘅。咁佢个由个壶度出水嗰个位咧，可校到最低嘅，伸到去到底咁滞噶啦。咁嗰啲你譬如装嗰啲汤落去，有啲油咪浮咗喺面嘅。
1: 我明白啊，咁你倒出嚟啲油就会喺面头继续浮住
3: 啦。冇错啦，系啦，
1: 我明白个原理。
3: 但呢个就我觉得都功效冇咁好咯。
1: 系
3: 嗱，嗰、那个隔油网系点嘅咧？佢就类似一个汤壳咁样嘅，一个好长嘅柄。
1: 系，
3: 但系佢个壳个位置咧就唔系一个兜咁样嘅。咁咧佢系一个好平嘅一个area 啦。
1: 系，
3: 咁佢个有块金属做嘅网就好密嘅，密到咧，譬如你煲完啲汤或者煲到个零两个钟头咧，咁啲油咪浮咗喺面嘅，你就将佢撇落，即系好似你饮汤咁慢慢嗰匙羹嚟。喺個面度不飲嘅，咁你撇油咧就好似飲湯咁啦，喺個面度撇得不不啲油，因為嗰個網咧即係好密啊嘛，啲油咧就流唔翻落個湯個煲嗰度嘅，啲湯咧就可以落翻個煲度，啲油就喺個網嗰度停咗喺度，咁可以撇咗油倒咗佢咯。
1: 其實咪真係好似打邊爐嗰個撈呢咁樣咯，但係好密好密嘅，
3: 個窿係好大噶嘛，
1: 係佢就好密嘅。
3: 一密到系净系嗰啲油咧，先可以留翻喺个网嗰度嘅啫。
0: 哦，
1: 几好用喎呢个工具。
3: 你哋冇见过咩？廿几卅年前已经有噶咯。
0: 唔系，即系小下厨啊，即系。
2: 屋企好似有啲类似系好密好密嘅网咯。
3: 或者你哋屋企啲妈妈啊、爹哋伯嗰啲都用过，你哋冇留意咯。
0: 可能系啊，可能我妈用咗，所以先啲汤先咁清。先至撇走曬啲油，
3: 呢個係好好用噶。不過你即係要好好心機咯，你起碼要留十幾廿次，
1: 係啦，
3: 因為你一撮或者兩撮你清唔到啲油噶嘛，咁你起碼留十幾廿次，你隔到差唔多啲湯都好清啦。不過當然唔會全部清啦，都有少少油留喺度噶啦，咁你啲湯咪唔會咁肥咯。我都系用呢个嚟做，我依家仲喺度嗰个几蚊，
1: 仲喺度啊？系咯，我上网睇到可能几蚊就已经
2: 有
1: 一个
2: 咯。我见到希婷俾个图片我睇，
1: 我啱啱俾咗幅图啊，直直睇，直直话佢屋企
2: 有啊有啊。
0: 唔系直直，你有冇认错啊？你唔系羽毛球拍嚟啊？你
2: 唔系啊，唔系羽毛球拍，咁细个唔系羽毛球拍，系真系呢？因为我屋企有好多大大小小唔同嘅呢一种呢啲西啊嘛，跟住系
1: 都系妈妈用嘅，
2: 系妈妈用。
0: 咦，咁呢个都即系都值得入手喎，呢个都。
2: 好似几蚊就可以买到噶啦，
3: 啊，不過當然煮或者煲嗰個就要俾啲心機去慢慢撇咯。
0: 咁係，
1: 係啊，係時間心機嘅。
3: 所以我自己都好中意煲鹹豬骨粥噶。咁鹹豬骨粥就算你之前出咗水咧，你都仲有好多油喺度噶嘛。
1: 係啊。
3: 咁上下咧，你咪等佢啲米啊沉咗落底咁樣，即係差唔多開曬花之後，咁啲水面咧就一浸油噶啦，咪又慢慢撇咗佢咯。
1: 哦，咁如果
3: 咁都揾啲就唔會咁肥咯。
1: Johnny， 你煲鹹豬骨粥嘅話，會唔會落埋菜乾咧？
3: 有時啦。
1: 嗯，系咯，好多
3: 有时候以前有时候会加鱼片或者加靓鱼肉咯。
1: 哦，哇，好正喎！
0: 系因为有人又落西洋菜啊，花生啊，
3: 煲粥好少落西洋菜嘅，煲汤就会
1: 系煲汤就会陈神啊，西洋菜陈神汤啊，正。
3: 因为而家啲冻肉公司有啲急冻嘅汤骨咧，好抵嘅，你买十零蚊咧，你煲好似食两餐嘅，即系譬如我一个人可以分两餐食咯。
1: 哦，咁犀利，十零蚊就已经买到噶啦，嗰啲骨。
3: 佢唔知几蚊一磅啊嘛，咁你譬如要十五蚊两磅嘅，咁你咪买十五蚊，你咪煲一大煲，咪日头食一餐，夜晚食一餐咯。
1: 咦，几好喎、啊，因为我都面对紧呢个问题，就系、是、自己一个人煲汤咧，唔知点样买嗰啲材料啊。
3: 你買多啲唔緊要，你譬如你飲一餐剩咗嘅，你再滾翻佢，凍咗之後擺落雪櫃，第二日再滾翻佢，咪照飲一樣 OK 嘅。
1: 嗯，
0: 係嚇、啊，我都明希
3: 臨。材料少又唔夠味啊嘛。
0: 係因為有時你一大煲湯，你即係有時人多咧，
1: 係啊，好難
0: 經浪費。
1: 咁就要攞翻嚟電台俾你哋飲啦，係咪、
0: 啊？要啦，要啦，要啦，要啦。
2: 唔
3: 係因為我係飲啦，佢講唔介意。
0: 好啊，好啊，好啊，一齊飲一齊飲，同埋要俾我哋試下味啊嘛。
1: 多謝 Johnny，
2: 多謝 Johnny，
1: 你
0: 好，俾掌聲 Johnny，
1: 多謝，
0: 多謝 Johnny，
3: 多謝，拜拜，
1: 拜
0: 拜。
1: 哇 ，Johnny 嘅電話真係太好啦。
0: 同埋 Johnny 係一個會下廚嘅男人，
1: 係啊，係幾吸引，
0: 值得學習，
2: 吸引
1: 係咪啊？鄧添樂，
0: 你記住煲翻嚟俾我哋試下。
1: 下廚嘅，
2: 你識唔識啊？
1: 要下廚嘅男人啊，
0: 我識得入廚房咯，同埋出翻去咯。我就識出同入咯。
1: 或者小植都要學習，不過小植話佢識煮罐頭湯。
0: 我扮佢啊，
1: 阿媽，阿媽，小植識煮罐頭湯，我送首罐頭湯俾你聽下。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零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点解呀？
4: 点算啊？
3: 点解会咁噶？
4: 点算啊？
3: 点解呀？

0: 生活百宝袋啊，要问下大家到底煲完啖汤好油点算好？头先就有 May 啦，同埋 Johnny 已经俾一啲好好嘅法宝我哋。
1: 系，
0: 而跟住落嚟啊，亦都有黄太喺度。
1: 你好，黄太。
2: 系啊，你好。系啊，你好。
3: 系黄太你好，你自己中意饮咩汤啊？
2: 我通常我煲鱼汤多。
1: 鱼汤
3: 够鲜甜啊，够。
2: 嗱，譬如有牛抄鱼啦，咩叫牛抄鱼你知啊？
1: 系。
2: 牛抄鱼你煲淮山事实莲子，俾个海肉粥，
1: 系
2: 俾啲俾猪颈啊或者排骨头啊嗰啲咁，
4: 哇好多料喎、
2: 加个红萝卜，咁样咧个汤咧好清甜好饮嘅，咁我通常我乜嘢汤我都煲嘅，好似我琴日煲咗叫所谓金银菜，咩叫金银菜你知唔知啊？
3: 金银菜
0: 系咪即系燕菜啊？
2: no，
1: 金银菜
2: 系白菜同埋菜干。
3: 哦，白菜同菜干，白菜就银菜，菜干就金菜。哦，
2: 系啦，
3: 学到嘢。
2: 咁佢
3: 个
2: 配搭咧，又可以煲猪，又系俾猪骨来，俾难行不行啊。
3: 系。
2: 你可以加陈肾，即系阿肾啊。
3: 系。
2: 干嘅阿肾。
1: 系。
2: 亦可以加章鱼。
0: 哇，好正喎！呢啖汤。
2: 咁样咧，你咧就话又系咁样，加个红萝卜，我通俾块果皮落去嗰啲汤。咁猪骨咧，咁除你买啲，如果你买瘦咧，就西施骨啦，西施骨瘦噶啦。
4: 系，唔好咁肥啊。
2: 系啦，猪筒骨就好肥嘅。
4: 系啊，好多油啊嗰啲。
2: 系啦，咁样咧，你有个有嗰啲撇油嘅筲箕嘅，好浅嘅，就撇咧，撇油咧，好易撇嘅啫。嗰啲撇咧又好易撇嘅，就用嗰啲。咁样咧，呢汤好饮噶。鸡汤鸡，坦白讲，鸡汤我冇煲嘅。
4: 你少煲啲喎，中意煲鱼啊嘛？
2: 鱼啊，菜啊，或者老黄瓜啊，冬瓜啊，咁样呢啲咯。即系通常我煲石松鱼啊，牛抄鱼啊，或者八汁鱼啊咁啦。
3: 系因为呢几种鱼系特别。鮮甜啲係咪啊？
1: 大部分魚都鮮甜㗎啦嘛，
2: 有益啲咯。
3: 哦，有益啲哦，明白。
2: 同埋煲白鰭魚咧，你煲粉角啊，嗰啲老角
1: 係
2: 赤小豆、扁豆，咁樣咧，你又係俾加啲豬腱啊，或者加西施骨啊，咁樣咯。
3: 係哇，咁你好潤喎，你成日有湯飲，然後又～哇！啲湯攞嚟送飯啊，食飯都好正喎。
2: 係好，嗰啲湯煲出嚟係好香，好好飲嘅。係
1: 啊，我聞到啦。
2: 一尺小豆扁豆，但係咧，我通常咧會加個老嘅陳皮。
3: 係
2: 咁樣咧就好香嘅嗰啲湯係。
3: 係。
0: 誒，黃太啊，請教多你一樣嘢啊。其實煲魚湯咧就各人做法有少少唔同嘅。我想知道你係咧煎香咗個魚之後咧。你是撞滾水落去啊，定還是是不是啊？你是撞滾水落去，是不是一撞落去就已經是奶白色的了？
2: 是啦，冇錯啦，係啦。
3: 希婷真係識嘅，希婷。
1: 係咯，我係真係唔識，我扮識嘅啫。
2: 係啊，
1: 但我知道好味咯。
2: 係啊，撞啲滾水湯咧，奶白色滾起上嚟好靚。
0: 因為有啲人咧曾經又有講過話唔好用滾水喎，即係用翻常温生水去慢慢煲翻起。
2: 唔系，如果你嗰啲咁样咧就唔同嘅。如果你咁样撞鱼汤咧，一定要撞滚水啊。
3: 系，同埋咧呢啲鱼汤最正系咧，其实攞嚟做泡饭都好好食，即系摆埋啲饭落去咧，
1: 系可以唔使要其他餸嘅，净系嗰汤。
3: 啲米饭吸晒啲鱼汤嘅鲜味。
2: 系啊，
3: 正啊，真系！
0: 哇，多谢晒黄太，你打电话嚟，
3: 多谢黄太，
0: 下次嚟，希望又听到你电话之后，多谢你，
3: 拜拜，
0: 拜拜。我哋把握时间，仲有一位大师教路，系怡玲啊，
3: 怡玲你好，
5: 新米好，
3: 系啊，
5: 我咧就想话咧，你哋如果怕油咧，买个隔油汤壶啦，不过隔油汤壶咧，你做去。公司買咧嗰啲質地嗰啲膠咧就靚啲，譬如有啲譬如咩十幾蚊咁嗰啲佢都有，不過就差啲嗰啲膠，咁你就唔好買，因為你湯熱嘛倒落。
0: 我以為嗰啲湯壺係不鏽鋼嘅喎，係膠嚟噶。
5: 係啊，膠㗎嗰啲係唔知阿力阿拉嘅咩膠啊？我唔識嗰個字。
3: 阿加力膠
5: 係啊，係咯係咯係咯。
1: 但系呢啲唔会热嘅咩？即系热会唔会冇咁好噶？啊，咖喱胶
5: 唔怕噶，总之你大公司买咧，嗰啲胶就靓啲噶啦。
3: 佢因为耐热嘅，耐高温嘅嗰啲。
5: 系啦。咁譬如有一隻隔油嗰隻呢好似殼嗰啲呢你就要買密齒啲嘅即係個窿呀密啲嘅。咁、有一隻呢嘅殼呢又係隔油嘅不過佢呢嗰、那個殼呢個窿就大啲嘅。但係如果密啲窿嗰隻呢你洗嘅时候咧，要用热水去冲一冲佢。
4: 哦，如果咪好难洗啊！哦，
5: 系啊，会噶，不过嗰啲会久唔久换咯，嗰啲就
4: 系、是、都系
5: 去卖碗碟嗰啲就有得卖。
4: 哦，几蚊几蚊嗰啲啊嘛，系嘛？
5: 卖
4: 批碟嗰啲啊，
5: 十几蚊噶。
3: 系、都系去咁密嘅话，其实
5: 系你系啦，你嗰啲汤壳密齿嗰只咧，你又系要买只靓啲噶啦，因为。常用嘛，你唔想用几用就掉咗佢啦。
3: 系，同埋因为佢越密齿就代表佢越难去
4: 清
3: 洗佢
4: 啊。
5: 系啊，同埋你哋打边炉都可以用嚟拨咗嗰啲油去噶。
4: 正有此意啊，
1: 咁好有用啊。
3: 系咯，真系几抵买。
4: 我决定我哋要实践一下打次边炉。
3: 要啊，真系。
5: 系啦，嗱，同埋咧嗰只密嗰只汤壳咧，你煲紧煲汤，咁系咪浮咗啲嘢出嚟咧？你用个大汤碗就滗落去个大汤碗嗰度，跟住喺个水喉嗰度咧。就要啡一啡嗰个蜜齿嗰个汤壳，
3: 冲一冲佢。
5: 如果你如果你唔冲佢咧，你摆翻落去咧，佢又系黐咗浸肥嘢喺度噶。
3: 啊，有一浸膜咁啊。
5: 系啦，你滗来滗去都好似滗唔清咁咯，要啡一啡去，再摆翻落嗰个煲嗰度咧，再滗一滗佢，因为你。教细火去滗佢啦，你唔好大火嗰阵时滗佢咧，会辣亲你嘅手啊！即系嗰啲热气上手啊嘛，上高、
4: 啊，即系要清理好个工具先，跟住先至可以再滗下一浸啦。
5: 系啦，咁咯。
4: 明白。
5: 咁我觉得咧，你哋譬如煲鱼汤咧，就唔好用鱼袋啊，因为鱼袋咧，佢始终都系有啲有泥濃成分嘅。
4: 我惊有啲胶色放出嚟，系咪啊？
5: 系啦，同埋如果佢有一只，同埋佢有一只棉纱，系啦，同埋一只系棉纱嘅，但棉纱嗰只咧，佢系漂过噶嗰只纱布。
4: 哦，咁你点样解决呢个鱼骨嘅问题呢二零，
5: 我照煲嘅，
4: 系，
5: 咁我煲咗出嚟咧，我就又系摆落隔油汤壶嗰度咧，隔油汤壶咧上高有个筲箕仔噶，咁你摆上个筲箕仔嗰度，滗啲汤落去咧。
4: 哦
5: 咁
4: 就
5: 会
4: 隔咗过滤咗嗰啲鱼骨啊，
3: 即系最顶嗰个位已经帮你梳，即系隔咗一阵先，系啦。
5: 系啦，咁嗰个系啦，嗰个收机仔咧，
4: 你讲得好好啊，
5: 二
4: 靓，我都冇谂过会有微塑胶嘅释出咯。
5: 唔系啊，你哋香港电台啱啱今上个礼拜先至讲过咯。
1: 系
3: 啊，
1: 仲有我哋有圈圈，系啊，胶喺我身上，
5: 系啊，
1: 系啦，胶喺我哋啦，
5: 讲过啊嘛，同埋茶叶。茶
3: 葉包裝那隻，那個膠口，好，好多謝你真的有留心收聽我們的節目資訊，
4: 好感動啊，多謝你啊，二零，
5: 你們介紹給我們聽，真的，你們這麼做得
3: 這麼出色，多謝你，我們互相交流，好，多謝
4: 你，
3: 身體健康，拜拜。
4: 好了，我們重溫一下，究竟今天有什麼百寶先？
3: 好，我哋一人讲一个，我先隔油壶。
4: 直直
1: 隔油嗰个隔
3: 个
1: 膜
3: 啊，
1: 我个脑有个样啊。
3: 密齿嗰啲，头先嗰个羽毛球拍嗰个啊。
1: 系啊，咁佢叫咩名？
3: 咪隔油网咯。
1: 隔油网啫咩？就咁叫隔油网。
3: 即系就网啫嘛。
1: 唔系有个专业啲嘅名嘅咩？
3: 冇啊，就隔油网咯，系。
4: 跟住仲有啦，就系选嗰个煲汤嘅食材嘅时候咧，可以转一转，就用啲冇咁油嘅嘢，譬如系可以用鱼啦，或者竹丝鸡啦，都帮到手嘅。
3: 系竹丝鸡真系乌鸡啦吓，咁啊，除此之外，隔油网、隔油壶，我谂咧就系
1: 耐性咯，耐性要
3: 最紧要。

0: 咯，
1: 其實係真係耐性，
0: 最原始係呢一個噶啦，撇咯，
2: 就係嗰個心機。
1: 但我都有聽有啲媽媽講咧，話喺個湯殼上面放幾粒冰，
2: 係，
1: 然後將個湯殼咧浸喺啖湯嘅面頭，嗰啲油咧自然就會黐咗喺個湯殼底嗰度啦。
2: 我都有睇過一條片係咁樣教，
1: 係啊，
0: 但係。
1: 有啲人
0: 做實驗，佢唔掂到個湯
2: 嘅嗰啲冰，佢唔掂到個，佢、哦、係令到嗰個湯殼咧，即係金屬嘅，令到佢變凍咗。咁、
1: 啊、
2: 跟住啲油咧遇到凍，佢就會凝固，咁佢
1: 就黐咗喺個湯殼。
2: 跟住你再
1: 喺
2: 呢個度啦。
0: 咦？咁呢一個交俾小姐佢老試下，話俾我哋知。
1: 係啊，試
2: 過啦，我失敗咗啊。
0: 嚇？
1: 點解啊？
2: 因為我試過睇完條片，我覺得好犀利，咁結果翻屋企試係唔成功。
1: 我覺得係因為小姐本身啖湯已經冇油，
2: 我都係叫翻
0: 埋。有機會啊！咁啊，多謝曬我哋嘅聽眾觀眾今日咧全力支持我哋節目啊！喺度同你哋講聲。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说，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一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所以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

0: 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为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0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1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跌1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02蚊，跌201蚊；阿里巴巴124.2，升2蚊；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15，跌1蚊；盈富基金25.78，跌1.8；MiniMax 293.4，跌40.4；南方恒生科技4.6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63，澳元5.56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4，欧元9.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0点，跌1451点。港金报41,1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74美元，卖出4,39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电信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永安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

0: 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主要嚟到星期二啦，我哋星期二下昼嘅1:11，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啲咩节目听呢？
1: 戏曲天地啊，今日节目有我蓝伟霆蓝蓝啦，
0: 同埋黎晓君喺度，欢迎大家，有我哋两位啦陪住大家，呢个节目去到下昼嘅4:00啊，3个钟头啦，会为大家送上星期二下昼我哋会有金装粤剧嘅，今日拣嚟嘅呢一套咧就犀利啦。系啊，有咩犀利
1: 咧？因为咧呢一套剧咧都系有差唔多成年啦，唔系系超过一年啊，冇播出噶啦。
0: 我以为唔系，我谂住讲嘅犀利咧，就系因为佢系四大名剧之一啦。
1: 当然，
0: 而唔系好耐冇播，咁但系好耐冇播都犀利嘅。
1: 系啊，谂住卖下关子先啊嘛。
0: OK， 好啦，我收窄咗个范围啦。咁大家稍后就会听到这一台什么剧了。而在我们3:00的时间呢就会有粤曲会之音，带来有罗艳卿的残夜泣煎，以及有黄德正和邓友银的情伤旧山河。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的吧。
1: 是啊，咁啊喺呢个时间啦，不如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至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同埋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
0: 室外气温咧，而家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嘅。咁而紫外线指数咧系2，强度属于低啊。咁啊，天气咧，阳光就比较少啦。咁啊，天气唔系咁稳定啦，会有几阵嘅骤雨。咁啊，出外嘅朋友咧就记得啦，带翻把遮啦。咁啊，有时防下雨又得，又防下阳光又得啦。
1: 不过咧，今日蓝蓝觉得啦，嗰个天气好似舒服咗啲啲咁，
0: 因为冇咁热系嘛，
1: 系啊冇咁热啊，同埋咧有啲风吹埋嚟嘅，咁啊当然啦，啲风咧都系伴随住丝丝嘅暖意噶啦，
0: 暖风
1: 系啊暖风，但系好过咧翳焗啦，一翳焗咧个人咧就唔知点解周身都唔聚财噶嘛，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就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咁啊就住呢个天气咧，亦都拣翻相应嘅活动啦，咁就最精明啦，咁啊呢个活动咧，我哋就推介你听住我哋嘅节目，咁嗱，讲咗咁耐啦，我哋今日咧会为大家带嚟一套嘅电影原声带嘅，咁就系我哋以下嘅呢一个环节啦。
2: 金装粤剧

0: 快啲开股啦，快啲开股啦！究竟系边一套电影原声带啊？晓君
1: 就系、是《再世红梅记》啦，我哋嘅四大名剧之一啦。咁我哋嘅哥哥姐姐相信呢，亦都非常之熟悉，甚至乎我估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当年都睇过开山嘅个版。

0: 本添啊，
1: 系啊，我谂呢一个电影咧，啲哥哥姐姐可能啊嗰阵时拍拖啊拖手仔嘅时候咧，都入个戏院去睇啊吓。咁因为呢套电影咧系1968年咧就上映嘅，系一套彩色嘅电影嚟噶。咁啊当其时咧就系由黄鹤星导演执导啊。咁啊睇翻资料推介咧就话啦，原来咧呢一套咧系黄鹤星导演啊继《山东扎脚穆桂英》之后嘅另一套奇幻作品。咦，我都估唔到，原来一套山东扎脚穆桂英系关奇幻事吓，咁可能迟啲要揾翻资料睇下佢有几
0: 奇幻啊嘛，
1: 奇幻啊系啦。咁呢一套大家都知啦，其实《再上红梅记》咧都系讲一啲借尸还魂啊，一啲鬼嘅故事啊。咁但系我相信咧，其实呢啲鬼嘅题材咧都喺嗰个年代啊，都几突破啦，破格啊。
0: 系啊，应该佢话就话奇幻啦，但系我谂系唔系咁平常。常嘅一個劇情咯，佢話嗰個套路啊，可能以往都係比較係一啲我哋所謂嘅正路嘅劇情，咁但係呢個可能當時嗰啲人就咦？諗唔到會係咁樣個故事發展喎，
1: 係啊，多數都係大家閨秀啊，配公子哥兒咁樣，
0: 或者啲普通嘅愛情故事啊。
1: 咁所以咧，我諗大家都好喜歡啊，當其時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啊嚇。咁而今日我哋揀到嘅呢一個版本咧，就並非係飲白噶啦，咁就係陳寶珠、南紅同埋梁醒波三個人主唱嘅。咁點解得三個人呢？嗱，因為一個係入碟嘅版本啦，咁所以咧可能有啲刪。剪都未奇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套《再世红梅记》电影原声带啊！

用，虽有泪浅玉容。哎呀，常言仙子无愁，凡人有恨，问何以麦地相逢？姑娘你，你腮边有泪呀、啊？啊，嗟莫是柳外桃花逢雨劫，飘零落向华船中。

0: 是千古不遇之例，飘向华船只因风不由自主，秀才喝用一片，切不忍再闭其色又为雅意。如此君愿以偿，妾心亦了，秀才何不请回呢？
1: 姑娘，我抱琴而来，万不能空手而归噶。

0: 才你何必明知故问呢？
1: 吓，我何曾知道啊？
0: 嗯，你既然有柳外桃花凤羽蝶，飘零落向画船中之句，又点会唔知我嘅身世呢？
1: 我真系唔知噶。
0: 好啦，你唔知，我就话。

秀才情深，书红颜薄命，一面之缘情从此有，大泪还琴情从此别。秀才请回，言尽于此。

上珠翠，今日的还未有烹红，买妾焉能牵客情，暗室焉能

好比钢刀割我心寒。阎麻王有灵向丧钟，太师狂怒论棒扫落

秋色花谢，望风飘雪，以谢多情人。若便我父母年高，请勿告以断肠消息。当年我魂魄无依，黑日前。

佢死前我不畏佢嘅花眼洞啊，过后就方知绝世功啊，佢未如新月堪条龙啊，睇佢口似樱桃一点啊红，醉意在酒后灯前嚟用啊，最妙就系佢投怀送抱中啊，巫术翻云为雷用啊，悔我招风散菜啊红。毕竟都是小离子，不中抬举。来来来来，倒不若把他弃尸荒郊，以消吾雅恨。

0: 龙，十哭黄金能引凤。
1: 哦，当真吗？
2: 当真。
1: 我言
2: 我言。
1: 好，马上下聘卢超容。

土幽官楼，琴弦未动而行获知音。恨晚相逢同知音人了，而投琴于海。从今后再不留底鸣琴，免又忆起桃花人面。相思才下眉梢，点知又上心头了。回忆桥畔美人低还浅远，她衣服上绣有梅花朵朵。今见竹篱枝内红梅盛放，不如偷摘一株归去供奉案头，对花怀人，也可稍为相思之喝呢。奇怪了，何故一般音容，一般模样啊？

神欺我，实堪连天。怎避得丝丝垂柳满江南？怎望得点点朱痕留粉面？我失意于情，误会遗留，噪扰荒居，黑莲黑树，小生告辞。

0: 肉偷折格啊！梨花，
1: 嗱，你不打自招啦，
0: 姑娘，我想偷花啫，唔系偷人，肉偷折格啊！梨花，追忆提边柳，用我一扫往事，凄酸。西湖尽处有残片，曾见华凤一家人，却被衰。

0: 是书生跳粉墙，却是菜花跌落难向远。
1: 哦，原来你为菜花跌落难向远。

赠花之言，待我超容雪花相赠。

来演。啊，骆驼之情，何幸尚有姑娘怜悯啊！

阿爹会做啦，好花难逢明时算，代价应求美少年。难得在城六楼有雅人攀，种得红梅。

Hay alguien.

我长在武陵源，日久都风流惯，未闻花气之浓淡啊，能接呼之治病残。一个又说自花为叶风邪猛，一个说为以树而歌性属闲，莫非逢门不立桃花间，善女装疯使巧还。且把彩巧先迎淑女回，再用风针刺破

0: 他好一对盈盈秋水，窥人靓眼啊！
1: 定法呢？
0: 紫花为叶，在呀田间。
1: 你兄与他休合过几回呀、
0: 休期半月，欢情暂咋？
1: 哦，病后一遇何迹象啊？
0: 佢忽然落地，学呀蛇行。狂如夜鬼敲云板，我似豺狼觅后餐。
1: 哦，病中又如何？
0: 哎呀，似一个僵尸拜月忙茶饭啦、似一个罗刹天魔劫马盗探。
1: 哎呀！暮云艳月堪人憎，并柳风花的地何盼？各先传令守门官，闭户关门，防。

狼之舌，都难识我不死之心。居二郎回报，你在绣谷以树而歌的拈花自赏。那倘若是云英。

0: 下啦，哪有这般日子闲情啊？你到底所嫁何人？你啲丈夫在哪里？
1: 要问老夫嘛？刚在眼前咯。
0: 啊？哪一个啊？这个是谁呀？
1: 那一个。
2: 秋阳。

0: 飘然王娶我，你都未关情，疯狂抢我清零。
1: 哈富在身淫意在笑，精明风吕的眉也藏奸。爸爸爸的任侯同笑一个执兵人，不立风邪留后患。下堂处罢。

0: 众垂死之时，身披红裳，故此我亦爱着红衣，以寄当时之情，以致人间之惨。情患心生，心依我。
1: 啊，死于何日噶？
0: 犹无却意，无门开。
1: 谁是佢相思之人呢？
0: 相思有人，人不在呀。
1: 咁又因何惹祸噶？
0: 柳岸无风，风自来。官宦不用，人跌。

0: 才，你自称识花之人，当年花运寂寞，我来不便嘅。红梅贴近芳斋，可以一扫凄凉字，无非欲受才郎代识纳之。
1: 吓？爱红梅逢雨劫，未知是否观众女桥藏。玉兔执手问红梅，姐姐能否暂留催促我？
2: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再世红梅记》的电影原声带，就由陈宝珠、南红和梁醒波主唱的。时间差不多来到下午两点钟了，我们先听住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会在新闻报道之后继续送给大家的。喜欢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我们约定一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停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说，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 恒生指数报25416点，跌36点，成交金额1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3点，跌14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2升5蚊，智谱1059蚊，跌144蚊，盈富基金25.92跌4仙，腾讯控股442.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64跌6仙，中芯国际75.3升1.5，Minimax 316.8跌19蚊，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2毫，华虹宏力133.4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4，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欧元系9.07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2点，跌1847点。港金报4110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9美元，卖出438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北角嘅宝马山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4点，近住宝马山道小园地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啊。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另外在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天主教坟场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丰盛苑仍然车多少少。另外在青屿干线啦，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

0: 时间翻到嚟，去到星期二下昼嘅两点，接近十一分嘅时间啦。继续咧，有我哋嘅戏曲天地，亦都继续有蓝伟霆同埋黎晓君喺度咧，陪伴住大家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噶。除咗我哋之外咧，今日嘅天气啦，亦都涼咗唔少啊！有啲嘅微風陪住大家嘅，室外氣温咧係攝氏31度，相對濕度72%嘅，紫外線指數咧就升翻啲啦，有7度嘅，咁啊強度屬預告啊！接住落嚟啦，仲有大概2个钟头嘅節目時間，咁我哋聽歌聽故事啦，當然就要聽埋下半部分啦。稍後時間咧就會聽埋再世紅梅寄餘下落嚟嘅部分，咁而去到下晝3点钟嘅粵曲會之音。粤曲会之音就会带来有罗艳卿的残夜泣煎，以及有黄德正和邓友银的情伤旧山河。节目尾声亦都会有梨园快讯的。
1: 金装粤剧

0: 在新闻之前啊，我哋咧为大家带嚟咗有再世红梅记嘅电影原声带啊吓。咁呢套电影咧就喺1968年度上映嘅，由黄鹤星执导。咁刚刚啦，你已经系送咗上半部分俾大家噶啦。咁啊，剧情咧就系讲述到啊，阿钢仙啦就去红梅角度咧拜祭佢嘅好姊妹，就系拜祭阿李慧玲啦，兼咧遇到阿裴宇嘅唱段。咁啊，其实咧我都听。听到如痴如醉，唔知你又系咪？
1: 当然啦，嗱，听古仔咧，我觉得就系有呢一个令人哋沉迷咗落去嘅地方。即系如果歌者咧唱得好嘅话咧，大家就好似喺嗰个故事之中咧，就非常之投入，甚至乎有时咧，好似代入咗嗰个情感之中。但系咧，男男我哋好似听呢个版本，系咪好似比较细碎咗少少咧？
0: 系啦，咁如果咧平时中意听开粤劇啊嘅朋友啦，睇開粵劇嘅朋友咧，我諗咧佢應該會覺得咧，哇，好似好衰咁樣，
1: 好似跳咗喎咁啊！
0: 係啦，因為冇辦法啦，呢一個始終咧係一個電影原聲帶啦，即係由電影裡面咧剪輯出嚟嘅，咁所以咧嗰個時間咧亦都有啲限制啦，咁可能咧入碟嘅時候咧就比較細碎少少，但係咧都好精彩嘅，我覺得，因為佢當中啦，其實如果平時睇開聽開曲嘅朋友都會知道啦，這個电影原声带咧，佢都保留咗咧一啲原剧嘅一啲唱词嘅，你会觉得咦，好似系咪一样咁啊？原来又唔系，之后都会有少少嘅分别嘅。咁当然啦，那个故事脉络咧都系一样噶啦。其实咧虽然系细碎咗噃，佢都唱足咁多个部分俾大家噶噃。咁啊，头先大家如果喺新闻之前咧听过上半部分咧，其实都唱咗有观柳弹琴啦、接梅巧遇。闹虎装疯，同埋一小部分嘅脱净救赔嘅呢几个场口啊吓，咁我哋下半部分啦，当然啦系会继续有脱净救赔嘅下半部分啦，而有灯坛诡辩啦，同埋招枪混合嘅，都会原汁原味咁送晒俾大家嘅。咁啊，头先啦，亦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咁其实我哋嘅唱碟咧得三个唱者写咗喺度啫，
1: 冇错，就有陈宝珠啦、南红同埋梁醒波嘅。
0: 系啦，咁但系蓝蓝咧，头先都听到啦，喺里面咧都有钢仙嘅出现啦，咁啊，亦都系有卢超容嘅爸爸咁嘅出现，咁我就揾下资料啦，究竟系边一个前辈嚟嘅咧？咁我就见到啦，一啲相关嘅资料咧就讲应该系有苏少棠啦，同埋玫瑰女，呢一个名咧好似又比较陌生，
1: 比较少听到啊，
0: 系啦系啦，我谂玫瑰女咧就系饰演钢仙嘅呢一个角色啊吓。大家事不宜迟了吧，我们继续听埋下去啦。有再世红梅记的下半部分，由陈宝珠、南红和梁醒波主唱的。

生孙一女，便是说纵使甘于作妾，也望着红袖之天空。谁料此缘未酬身世。

逍遥无余啊！若是成风，此际又无风啊，无风无雨啊，莫非你从天而降嘅？

0: 桃花风雨劫，飘零落向画船开，君可寄桥头之鱼。
1: 哎呀，原来官外人就是还琴姐啊。

惜才在红梅阁中见同观三尺，写有你为梁三字，显见系佳人已死嘅啦。咁你系鬼嚟嘅啦噃？哎呀！

0: 魏良，魏良，我哋一见情长，早知云泥棒下足断肠花，咁何不当初抱琴陌上效红拂泪呢？
1: 妾虽战则亦始作人。

为娘为谁事？陪郎岂不知呢？为娘，不如你带我同到夜台，还胜过相。

0: 系娘，为娘，益字桥头再遇，麦地倾心，金刀易用啊，心形若醉啊。此真所谓香消爱未消，弦断情还在咯。
1: 谁信你啊？为娘虽是全奸之鬼，亦是尘世游魂，纵使不能契约全奸姻缘贼，我都倒也破之人世嘅。

道是镜花不可攀，退而求其次。我知我超用啊，无非因为超用似你咯。

0: 为娘，昔日倩女离魂，尚可忧欢？难道李为娘今夜魂归梅国，不能共枕咩？
1: 回来，

谁个暗伏红兵在摇堂。

为娘，为娘，我在阳世作惊弓之鸟，不如与你同到鬼域作比翼双飞啦。为娘，只要你后我在奈何桥上做对鬼夫妻，我一死又何足惧呢？为娘。

0: 可惜可惜可惜，你才是养之无用的流之可惜，为何赐他不中的啊？他以无搏鸡能，你枉有割牛力，未见你龙泉有鲜血，只见你脸上都无人识噶啦。
1: 哎，
0: 是否秀才有翼飞天呢？外呀，
2: 上天无路。
0: 哦，咁可是无门暗卫，秀才开呢？
1: 落地都无门。
0: 啊，抑或佢化作青烟投入海？
1: 秀才不是鬼。

0: 到佢跟随黄鹤上啊瑶台。
1: 秀才不是神仙，
0: 你等走廊和饭袋，吊着如儿脱口腮。今夕红梅阁下人不在，则怕滔滔后患计呀逐来。哎，
1: 伯父，孱弱一书生的跳跃真能耐，刀向内是他向外，锋利人去都又归一来，明明闪在巴黎内，剑落方知都是六台，迷梦只见红尚在，大袖翩翩小秀才。一阵阵黄沙扑面风，把那二郎

0: 半夜青灯，倚郎君系杀红，拥住佳人系贴腮，人非草木谁能辨识？于是乎同扇鸳鸯交颈之无声，共聚蝴蝶双飞之幼稚。
1: 莫说得一点，再到话也，我竟

0: 哎呀！
1: 自高山下，
2: 哎呀呀呀呀呀！
1: 荼毒生灵正该
2: 嘿，你磨利剑牙声啊，声母啊玉渣，自难受佳人的骂，你可比脱曹之马？经巡查，浪子与荡蛙要一概缉拿。呵呵，一龙泉在手，先杀淫蛙，后诛浪子，看你怕不怕呀？
1: 不怕，不怕。
0: 哎呀呀呀呀！

0: 汉国音，风得扑来冒罩寒牙雨。
1: 毛女子请。

你是假鬼？呸！即善之家无妖孽，在上家中的哪有鬼呀、啊？回啊！小妖孽能上画堂，厉鬼才能得啊！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似为相思梦未醒，
0: 何处招魂哭善应？
1: 思我空。

0: 楼梯已冰，
1: 是否停留待领回生啊正？
0: 盖棺仍得待天明。

0: 枪混合，元神未魂，敢劳老白参扶。
1: 哦，仙女回生，焉有慈父改称老白之理。

已发呆逍遥，我却是被囚苦静。若不得厉鬼十分年，我早已魂离三尺剑，路行千里路才得到羊城。今日借尸还魂，都怕是前生。

丹夫何惧少苍蝇啊，眼丧尸的上右身拳压柄，掌上的红兵有八十八营，怕什么温暖香笼和脂粉啊整，射什么中中烈烈之之之之口不停，车马龙啊全错矮

0: 王法院一张废纸啊，一愣有几一团命，生老超容犯帝刀，回头再取老同命啊。
1: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张文的诗啊，
2: 一幕再

0: 送上嘅有再世红梅记嘅电影原声带，又有陈宝珠啦、南红同梁醒波主唱嘅。嗰、个片段咧就比较细碎啲啊，但系咧嗰个节奏相对咧于比较明快少少啦。咁啊，全套剧咧就欣赏完毕啦。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嚟到下昼2:57啊，咁啊，仲有短短几分钟嘅时间啦，为大家带嚟嘅有一首谱子啊吓，呢首谱子咧嗰、那个名称咧都几特别噶噃，一听到咧就觉得肚饿噶啦，就系、是、云吞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三月十九号至到七月十七号，共举行了三十场听证会，听取八十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以及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且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以及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一百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的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各家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于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大量投诉被价格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及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之前亦都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及退款等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212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6.02升六仙，阿里巴巴$127.3升5.1，智普$1,055跌$148，南方恒生科技$4.62跌$3.8，腾讯控股$443跌$3.4，中芯国际$75.55升$0.4，Minimax$318.6跌$15.2，华虹宏力$131.3

0: 三跌八个六，长飞光纤光缆146.5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7，澳元5.57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3，欧元9.0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跌1,759，港金报41,105，跌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82美元，卖出4,40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啦，近住中环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另外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长江集团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咁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啦，都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家园。另外喺新界方面啊，咁就系、是、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缓慢，龙尾近北区医院对开。最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跟住敬德街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喺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午3:10啦，新闻过后继续回到你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在直播室陪伴大家，带好环节给大家的。因为晓君有公事在身，稍后就会加入节目的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

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两首曲目嘅。咁稍后啦，去到节目尾声嘅时段啦，就会有离远快讯带俾大家嘅。咁啊，先嚟啦，会播放嘅呢一首啊，系一首名曲啊，可以讲系话名曲啊吓。咁因为咧系取材自《梦断香消四十年》嘅一首啦，紫喉独唱歌曲嚟嘅，咁就有《残夜一簪》，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由罗艳卿独唱嘅，我谂咧都系一个卿姐比较后期嘅灌录嘅一个唱片嚟嘅。咁啊，卿姐啦，同骆家宝啦，亦都多次搭档去演绎呢一出剧噶啦。咁啊，佢演绎嘅唐婉咧都系深入人心嘅。我哋一齐嚟欣赏《残夜一簪》，带嚟罗艳卿嘅歌声啊！

0: 啱啱听过嘅就有由罗艳卿所唱出嘅《残夜泣战》。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Ella、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4: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掌握。
3: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硬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6: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硬嘅老友记俾你啦！
5: 收音机，
6: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7: 时间嚟到下午3:25啦，咁啊即将啦听下一首嘅歌曲，有情商旧山河啊吓咁。

就描述到啦，明末诗人啊钱谦益啦同清流女子柳如是为咗国殉情嘅故事，咁啊带嚟有王德正同埋邓友银嘅歌声啊。

0: 人。
1: 乾隆啊，见你郁郁不欢，莫非你官运欠佳？
0: 哎呀，夫人啊，听你此言，此事话中有话噃。
1: 你可同奸党马士英远大成，想经营党谋官，朝野上下都在流传此事乾隆，你饱读圣贤书，当知名节为先，福祸为重啊！
0: 河山破碎心亦碎，夫人，朱明王朝大势已去，保明节，福家国，正是探贺。

0: 一战名失南渡，恐怕复国都无望了夫人。
1: 啊，回三次又未说。

0: 夫人，你做乜嘢啊，夫人？
1: 青丝最是怜心妇，前来我今日断青丝。

薄似红青茶，每天能送名节。前郎，你记录于旧车头案，为妻也清于败亡了。今送国殇之日，就待为妻

江水淹埋千万错，我当悔功名莫向错中投。

0: 刚刚为大家带嚟嘅有《情商旧山河》，由黄德正同埋邓友银合唱。
1: 梨园快讯。

0: 嚟到梨园快讯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系新历嘅8月18号，农历嚟到7月初6啦。咁啊，先睇下神功戏啊，沙罗湾嘅神功戏。咁演期咧就系8月20至8月23，剧目方面咧有《戎马金锅万里情》、《紫钗记》、花田百喜以及《福星高照喜迎春》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郭启辉等人演出噶。
1: 咁啊，去到啦8月24号啊，咁喺高山剧场剧院啦，会上演中篇剧《周处》。咁啊，主要演员咧有黎耀威、陈纪廷、廖国森、梁小飞、傅树旺、吴国华同埋一点红嘅。
0: 接住咧就系8月26至27号啦，喺晚上嘅7:45开锣啊。地点咧就会系西湾可文娱中心剧院演出咧，有《梦幻大劈官》嘅剧目。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郑咏梅、洪海、陈希如、黄可柔等人噶。
1: 咁啊，去到8月26啦，就会喺呢个高山剧场剧院上演《红楼梦》。至于8月27号就会上演《九天玄女》，主要嘅演员啊，分别有魏俊辉、陈纪廷、郭启辉、黎耀威、莫华敏同埋文雪球等人嘅。
0: 接住咧就系8月28至30号啊，咁啊地点就会喺高山剧场剧院，咁啊同时咧亦都会系有日场嘅，包括系30号啦，29同埋30号咧都系有日场嘅。剧目方面咁啊会有《壮王宋世杰》、《胭脂巷口故人来》、《十昼严嵩》、《花田百喜》以及《呆佬拜寿》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谭咏麟、陈希如，以及有心容、郭启辉、傅树旺、黎耀威同埋文雪球噶。
1: 去到9月4至5号，咁就喺个高山剧场剧院啦，就会上演两出剧目嘅，分别系《风流天子》同埋《万恶淫为首》，由吴千峰同南凤领衔主演。
0: 跟住讲讲咧，就系中国戏曲节2026嘅演出，咁啊当中咧有新编粤剧《广陵散》啊。演期方面咧就系9月11至12号啦，咁啊13号系日场嚟嘅。地点咧就系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廖国森、文雪球、杜咏心同埋吴立希啊。
1: 去到9月12至13号，高山剧场剧院系会上演《百战荣归迎彩凤》同埋《白龙关》嘅，主要嘅演员有李龙、黄超群、梁伟康、黎耀威、黄宝轩同埋莫华敏嘅。
0: 接住去到9月中啦，9月16至17号，地点系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啊。咁啊，上演嘅剧目咧就系16号啦，会有《三江月府城》。17号咧就系摘脚刘金定，演员方面啦，主要会有宋洪波、郑咏梅，以及有吴立希、傅树旺、吴国华等人演出嘅。咁啊，讲到啦，差唔多9月中嘅一啲嘅演出啦，咁啊，大家可以再各识其识去留意一下啦。咁啊，当然要继续听住我哋第5台嘅戏曲节目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哀，是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

0: 制表示哀悼。報道又話，朱鎔基病重期間同逝世之後，習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韓正同胡錦濤等前往醫院看望，或者透過各種形式對朱鎔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且向親屬表示深切慰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需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對於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要確保合法處理，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而要做出適切安排，相信不單是香港郵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夠按法例要求處理好僱傭之間的關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认为，将会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兆辉表示，消委会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可以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跟进。沈兆辉又说，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电邮，效率相对逊色，希望系統提升之後可以同時優化合作流程，盡量縮短處理時間。菲律賓南部三寶顏市發生校園槍擊案，造成包括槍手在內兩人死亡、九人受傷。事發在朝早八點半左右，三寶顏市市長奧拉索說，一名學生攜帶步槍和手槍進入當地一間中學，首先向一名老師開槍，但是射失，其後轉到另一間課室開槍，打死一名學生，行兇之後在校園內自盡。法新社報導，當地傳媒流傳相信是槍擊案的直播畫面，顯示槍手的第一身視覺。學校在案發之後封閉，家長陸續趕到接走學生，警方正在調查案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4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7.4升5.2，智普1044元，跌159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6，跌4.4仙4。腾讯控股443.4跌3元，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6.2跌17.6，华虹宏力128.6跌11.3， 长飞光纤光缆146.2。

0: 跌2蚊。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4，英磅10.61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8，新西蘭元4.608，歐元9.0784。每百日元對港元4.91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69。日經平均指數報67,460點。是跌1759点，港金报41,1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65美元，卖出439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全锦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繁忙。咁就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车多啦，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比较繁忙。至于皇后大道中啦，就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山林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同埋沙田路近住沙田消防局。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亦都车多，龙尾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日子嚟到2026年嘅8月18号，对于一啲朋友嚟讲，今日嘅日子咧，可能好中意嘅。因为拜一拜真系发一发啦，系咪？咁但我唔理呢啲嘢嘅，我重视嘅系咩呢？就系重视今日有冇你参与我哋嘅节目，有你同行，好需要你嘅参与同埋你嘅支持。电话号码1872312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开心嘅希望同你分享，唔开心嘅同你分担一下。老朋友嘅都系嗰句，如果几廿年。听咗几廿年都未打过嚟嘅，梗係要打嚟啦，等我哋可以聚下旧啦。新朋友听咗几日 唔紧要㗎，照打嚟啊，我哋互相认识一下，电话号码1872321。

佢都要亮相噶嘛，咁啊多谢晒我呢位咁好嘅太太。见到我呢张相，你点可以唔俾个赞好，唔俾个表情符号系嘛？最紧要咧留言话俾我听，见到嘅感受啊！我唔知点解好多人都话见到我张相，觉得我似万梓良系咩？我自己又唔觉得似噶、啊。你自己上去睇下，然之后话俾我听，睇下似唔似，定系似第个？同埋可以嘅话，又帮我分享开去咯。记得啦，去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啊，睇下我同我太太嘅结婚相，然之后赞好啦，俾表情符号啦，留言话我听啦，同埋分享啦。咁如果啲赞好啊，嗰啲留言够多嘅话，喺下一个十年，你估下会见到边个呢？嗯，好多人都想见到佢噶。好啦，另外咧亦都要读出一个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留言啦，就系、是、阿威于留俾我嘅，就话。杰仔你好啊！啊，望见呢张婚照咧，好开心啊！威于同你嘅先生咧都结婚43年啦，咁啊祝大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多谢多谢。今日咧咁啱都系你嘅农历生日，可唔可以点唱一首歌啊？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些》呢首歌成日听啦，系咪？一样可以啊，用呢一首歌。大家接受欢乐嘅咩歌啊？咪就系Julie Rogers 嘅经典歌曲啦，《The Wedding》啊。

Penny Page 嘅 I Went to Your Wedding， 星期二嘅晏昼四点二十分，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今日咧系我哋倒数嘅第九日，即系话咧，计埋今日咧，我哋仲有九次相聚嘅时光。好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同仁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系选择一首你喜欢嘅歌曲，送俾自己又得，送俾你心爱嘅人都得，送俾我。亦得电话号码187231。当然啦，如果你想拣歌嘅话咧，记得同阿嘉勉讲低你想听咩歌。喺呢个时候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嘅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嘅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2至4，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

The Platters 嘅 Only You 啊，呢一首歌咧喺周星驰嘅电影《大话西游》里面啊，阿嘉欣哥唱完之后咧，哇，直头多咗好多喜感啊，好有喜剧效果啊！好啦，再次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21，亦都要提一提你咧，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啦。今日咧，我就摆咗一张我第三个十年。我28岁在人生里面呢做了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了。摆了一张我和我太太的结婚相片在那里。所以呢欢迎你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Facebook 那里看下这张相片。看下之后呢请你给个赞好啦，给个表情符号啦，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啦。很多朋友呢都给了很多很多的祝福我们的，衷心感谢大家。我想要更多的。所以请你看完之后留言给多些祝福我和我太太啦。同样我都在这里祝福天下间嘅有情人啊，每天爱对方多一些，爱得天长地久。咁同埋唔单止赞好，唔单止俾表情符号，唔单止留言嘅，仲可以嘅话咧，帮我分享开去啦。希望今日咧有一个破纪录嘅赞好同埋留言啦，等紧你哋噶啦。好啦，今日亦都制作咗歌曲三合一嘅呢三首歌咧，未必系大家最熟，但系。其实是好听的歌曲，包括有苏芮的《明朝醒了时》，谭咏麟的《影子》，和原曲 The Journey 的《Open Arm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

0: 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的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且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跌160蚊，腾讯控股442.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65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15蚊，华虹宏力128.9跌11蚊，小米集团26.1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5，日元159.7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03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09美元，卖出4,3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全锦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系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隧道方面啦，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系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 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

0: 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系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德城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還有就是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慢車龍尾果欄。另外在觀塘那邊，偉業街去敬業街方向近住進業街至考明街擠塞。新界方面，上水新豐路近住扶興街至到龍心路這一段來回方向都是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至龍日村比較繁忙。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南灣隧道出口九龍、青魚幹線出口去機場，在青魚幹線吸水門去機場，以及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去沙頭角。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5: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4: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因为他们，你决定改这个名字。
7: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6: 听到麦当娜这样叫你，会不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倒数的第九日，我会好好珍惜你的。你呢？打电话嚟啊！ 1872312，无论老朋友又或者是新朋友，仁杰都是无人欢迎的。老朋友，特别是那些听了我廿几三十年一次都未打过嚟的，怎可以不打嚟啊？剩下九日了、啊、新朋友同样啦，识了我没几耐然后肯留低的都好难得啊，是不是一样打电话嚟啦？ 1872312， 当然亦都要请你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是 Facebook 那里呢，睇下我今日擺嘅相啦，咁好多謝遠在英國嘅 Suki 呢就留言俾我呢，就話喺過往呢我都好保護我屋企人嘅，咁但而家我都豁咗出去啦，咁我當然問咗我太太，得到佢准許我先放我哋嘅婚相片嘅，咁點解會放呢？就因為我都當你係我屋企人囉，咁所以呢啲人生重要嘅時刻啦，開心快樂嘅時刻啦，都希望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咁如果今日嗰個讚好够多或者系留言够多咯，下个礼拜啊，我人生第四个十年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噶，我都谂住有一张合照会同大家分享噶，咁睇下啲like 啊，睇下啲留言够唔够多咯。好啦，我都要系时候听电话啦，电话另一边有 Patrick， 你好嘛？
10: 你好啊，仁杰。
9: 你好 ，Patrick。
10: 你好，我第一次打系。
9: 多谢你，
10: 真系好感恩啊！
9: 我都好感恩能够听到你嘅电话，因为咧，我每一次咧听到好似阿 Patrick 咁样打电话嚟咧，我心里面系一万个感谢噶，因为系你妈妈介绍你听我节目噶嘛。
10: 系啊，冇错啊！
9: 多谢
10: 我妈咪，我头先收咗线之后，我都打俾我妈，叫我妈听住，我话睇下会唔会等有机会接到我啦，接到咧你就听到啦。
9: 阿伯母叫咩名啊？叫咩姐啊？佢
10: 系啊，佢叫珍姐，
9: 珍姐，珍姐，多谢你，多谢你介绍我俾你仔仔认识。
10: 系啊，佢就听咗你好耐啦，不过我就听咗应该三年到啦。
9: 系，
10: 系啊，
9: 系咪？嗱，我估咋吓 ，Patrick， 我估啊，真系估啊咋吓？你系咪退休之后开始听我节目啊？
10: 诶，唔系，我系旧年九月先退休嘅。
9: 哦，
10: 咁但系我就听咗三年，因为我妈咪就系讲听第五台，咁我话啊，第五台听粤曲嘅啫，咁样，咁啊，咁佢都中意嘅，咁啊话，咁但系一次无意中喺佢屋企咧就。一齊聽嘅時候咧，就咦聽到你呢個節目，咁佢好中意聽你個節目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咦開始聽到嗰次之後咧，我自己就之後咧就都嘗試聽啦，好開心啦，因為成日都聽到你鼓勵人啊，咁我覺得啲大家都因你嘅鼓勵咧都好開心，都能夠好積極咁樣繼續生活啊，
9: 係看似係我鼓勵人，但係其實大家喺度鼓勵緊我。真噶，其实人生有好多高高低低啦，有快乐嘅时候，有伤心失意嘅时候。咁喺伤心失意嘅时候啊，大家唔知道我喺度喊紧啫。咁但系其实同你哋倾偈咧，你哋真系喺度鼓励紧我噶。其实系你哋氹紧我开心啊。咁所以我觉得人生就系咁啊。讲得简单啲咧，就系我氹下你咯，你又氹下我咯。咁啊，特别系今日，譬如我。放咗我同阿太太嘅合照啦，喺婚姻或者爱情嘅世界都系啊，其实真系我氹下你，你氹下我咁样样，系嘛？有句说话叫相见好重聚难啊嘛，又或者入面齐有一个歌词咧，喺心态院里面咧，佢讲到好真实噶，就系、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很难，哇！真系中晒啊！
10: 讲中晒心
9: 声，系咪啊？系咪啊 ，Patrick？
10: 系啊，冇错。我睇你幅相，我觉得你似关正杰多啲。
9: 多谢你。后尾好多人咧就话：，诶、hey, ，你唔似万梓良，又即系有啲人话你靓仔过万梓良。都有朋友话我似关正杰，多谢多谢。
10: 系啊，我都系好感恩啦、啊。咁我妈咪介绍我听，咁因为咧我其实去年就提早退休嘅。
9: 系。
10: 咁我决定就因为我爸爸前年就因为跌亲呢就入咗医院。咁、之后呢佢行动都冇咁好，咁佢就入咗老人院住。咁我就觉得神都比较感动我呢、想我早啲退休呢可以陪佢。咁所以呢我就好认真咁决定呢去年年头呢我就同老板讲、我就想七八月嘅时候呢退休。咁啊。終於就完成了我這個任務啦，咁我就喺度陪佢啦。咁啊，爸爸就今年五月就離開咗啦，翻咗天家啦。
9: 係，
10: 但係將來再見啦。
9: 我好深信咧，你係回應咗神俾你嘅一個説話，又或者係一個感召。因为正正是你提早了退休啦，多了时间去陪爸爸啦。我相信呢不单止爸爸开心啊，因为有个咁乖嘅仔陪住自己啊嘛。我相信你呢都会喺呢段时间里面呢因为多了同爸爸相处啦，一起去创造了好多令彼此都感动嘅时光啦。我深信你爸爸有你咁好嘅仔陪住佢行佢人生最后一段路咧，佢系走得无憾噶啦。而你都系，你都真系做咗一个咁重要嘅决定，辞一份工去陪爸爸去行佢人生最后一段路。你都无憾嘅，系咪啊？
10: 所以都好感恩咯。
9: 系，
10: 所以我觉得哇，好彩我要做呢个决定，好彩我都肯做呢个决定。
9: 你做得好好啊，其实唔容易做啊呢个决定。真系唔容易做噶吓，咁但系你问我咧，其实喺我哋人生之中咧，嗱，即信仰好重要啦，系咪？我相信你都系一个基督徒啦，但系屋企人啊、朋友都好重要噶。咁如果你真系觉得哦，喺呢个时间，我真系要放低我嘅工作啦，去陪我屋企人啦，呢个系一个最难但系又最好嘅决定。我为你感恩，亦都为你嘅爸爸妈妈而感恩，因为佢哋喺人生里面咧得到一份最宝贵嘅礼物，就系、是、一个好孝顺同埋好有爱嘅儿子咯。
10: 系啊，多谢你。系啊，所以觉得都好开心啦，好感恩啦。我都话，所以之前我都曾经谂过打嚟，但系我话死啦，好多时都就唔到时间咯，打得电话又未必通喎。咁啊，我话我仲有冇机会？同你讲声咧，所以今日的起心肝，我话一定要 4点钟要记得自己打嚟。

0: 多謝你，機會是留給最有愛的人咯。我跟你傾偈，我覺得你真的很有愛的一個兒子，一個朋友，真的
1: 多謝你。
0: 有什麼說話想跟阿珍姐，即是你媽媽說的？
1: 冇咩，我希望佢更加活得開心快樂咯。係咯，因為我哋將來喺天國都係一家會再見嘅。
0: 係啊，
1: 所以爸爸就行先，咁啊去咗玩先，咁我哋啊遲啲再見，咁啊當佢去旅行，咁我哋啊遲啲真係會喺上面再重聚嘅。
0: 係，我都深信，將來天家一定可以再重聚嘅。
1: 系啊，
0: 好啊，好开
1: 心，健康快乐啦，咁样啦。
0: 好开心同阿 Patrick 倾偈啊，一个孝子，一个好有爱嘅孝子啊。
1: 你都系，
0: 我尽做
1: 我都祝你即系退休生活咧，能够开一幅再新嘅一张啦。
0: 好啊，
1: 能够享受你嗰个退休生活，活得更精彩啊。
0: 好啊，我都期待我人生嘅下半场啊。
1: 是啊，一定要再精彩。
0: 好啦，你鍾意啊张学友的歌是咪？
1: 是啊。
0: 今日我就揀咗佢嘅来来回回送俾你。
1: 嗯，好啊，非常好。
0: 好啦，送俾阿 Patrick， 亦都送俾阿珍姐。可能爸爸而家喺天国嗰度都听緊我哋嘅对话。
1: 嗯，是啊。
0: 好啊，衷心送上祝福，多谢晒 Patrick。
1: 多谢晒，
0: 拜拜。
1: OK， 拜拜。

0: 在跟 Patrick 傾電話之前，其實我已經揀了這首歌，彷彿是我和 Patrick 相信的神呢安排了這首歌給我們這樣。當我一路聽的時候呢，我就覺得其實對於我們的爸爸，對於我們的媽媽，我們真的可能講得太少我愛你這三個字，又或者是錫得他們太少，講的是攬住他錫一口那些錫。所以 Patrick 見到媽媽的時候跟她講多幾次我愛你，還有攬住她錫多她幾口。傳統的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好像我這樣都是有時比較含蓄的，做得不夠好或者做得不夠多。Patrick 努力了。好了，繼續聽電話。敏儀你好嗎？
1: 好啊，听唔听到我讲嘢啊？
0: 梗系听到啦。
1: 我个名咧叫陈敏仪啊，招牌砸落嚟咧都砸到几个噶，呢啲名通街都系嘅。
0: 咩啊？阿陈敏仪同我做过几年啊，两年香港暖流噶。
1: 我唔系我啊，嗱我嗱嗱声讲晒我啲嘢先，
0: 好啊、
1: 我唔记得咗啊。
0: 系，请讲，请讲。
1: 因为咧我咧就做电脑绘图嘅，
0: 嗯，
1: 咁我咧就咧翻工嗰时咧静鸡鸡就插住嚟听心机，无意中咧就听到你把声，
0: 系
1: 你把声咧就好似我当时教我做繪圖的師傅把聲，
0: 是嗎？
1: 好似好好聽，
0: 是。
1: 咁我就不經不覺咧，四至六咧又插住嚟聽我。
0: 係。咁我對你嚟講都好有親切感喎，如果係咁。
1: 係啊，係啊。咁咧嗱，咁我就講嗱嗱聲講我點解有咁多嘢咧？我1999年咧就由加拿大回流翻嚟香港嘅。
0: 係。
1: 咁就入咗一間電信公司做啦，又做咗17年啦。
0: 係。
1: 之前我就喺另外一間電信公司做咗16年啦。
0: 係。
1: 咁差唔多都係我嘅工作人生都差不多㗎啦。
0: 嗯，明白。
1: 咁樣咧就我1999年我唔記得邊年聽你講嘢，總唔知聽到之後就繼續聽啦。
0: 係。
1: 但唔好彩咧，我2009年啦，我有甲狀腺癌啦。
0: 哦。
1: 咁我就好唔開心啦，我以為就嚟死㗎啦咁。
0: 係。
1: 咁啊，聽你個心機。听你心机，原来咧有好多人，好多我姐姐都有癌噶，比我仲差。咁我咪继续咁医咯，而家都医咗，叫医好翻好多年啦，十几年啦。
0: 系医生有冇同你讲一样嘢啊？就系如果我哋人生真系要生一次癌症咧，甲状腺癌咧系最好嘅选择啊！佢有冇咁同你讲啊？
1: 甲状腺癌系啊。最轻微
0: 的，即是这个是在癌症的世界里面呢杀伤力最低的了，同埋最易医得好的。
1: 我都知道，但是当时真的有时听到个癌字接受不到咯。
0: 咁梗系啦。
1: 我就想住呢，即是癌症其实都是病，普通人咁普通病咁样医咯。咁好在屋企人啊鼓励啊整啦。但是当时发病呢就因为我工作力太大啦，同埋屋企有啲問題啦，咁樣樣咯。咁而家咧，我就嗱嗱聲講，因為我8月咧，我有4個妹生日，兩個係媽妹，一個叫敏華，一個敏婷，一個堂妹叫淑娟，一個徒弟仔叫 Helen， 仲有姑奶叫美英，仲有威人叫 Kitty 生日。好啦，咦嗱嗱講曬啦喎，咁啊我講我點解嘅人生咁得意咧？咁我回流咗翻嚟，我個女咧喺2016年就結婚，就嫁咗去澳洲。咁我佢搞掂咗之后咧，我2020年咧，我而家又申请紧去澳洲喎。
0: 哦，
1: 我系咪好好转折？我都已经退咗休60几岁，但系我唔知啊，而家仲未批到，申请咗6年啦，仲未批到。
0: 系，我觉得嗱，而家呢个世界咧，相对于以前嘅世界咧，改变咗好多，亦都对于一啲可能有屋企人啊，分隔两地咧，就已经系舒服好多啊！点解咧？就系你知我个仔啦，都去咗加拿大读咗几年书啦，系嘛？
1: 系，
0: 系啦。冇错，而家同以前好唔同嘅原因就系咩咧？就系以前啊，哇，打个长途电话几贵啊，秒秒钟都系钱啊，系咯，你一定系试过啦，系咪？好啦，但系去到我仔去加拿大读书嗰个期间咧，就已经有一啲免费嘅视像通话啦。只要大家肯倾嘅话咧。倾几耐都得嘅，啊，虽然咧有时啲画质或者音质咧就差啲，咁但系喂免费，仲想点啊？系咪？
1: 咁啊系，我当日咧收到我父母寄俾我第一封信咧，我直情喊到咧，因为初一过去加拿大咧，人生路不熟啦，咁有冻啦，咁睇住封信咧，我直情喊到不得了。
0: 系
1: 后屘就我妈咪咧就系喺1997年。佢自殺死咗，咁前幾年我爸爸都。

0: 走咗啦。我觉得即系做人咧，好得意噶，好多嘢发生喺你身上。咁、但系我哋都要继续做人啦。
1: 我
0: 都差唔多就七十岁噶啦，所以我谂紧，唉，我过到澳洲唔知适唔适应到咧。但系而家又申请紧啦，咁、都做咗第一步先啦。
1: 冇所谓啦，横掂都申请咗六年咯。咁如果下一秒佢批咗你嘅，咁就怀住勇气同埋信心喺澳洲开始一个新的开始咯。
0: 系啊系啊，诶，讲埋一样嘢，九月三号我孙女生日，我一个孙女六岁，阿孙仔就岁半。
1: 系
0: 九月三号啊，Ila 希望佢发高长大啦，唔好再出湿疹啦，身体健康啦，继续探索佢嘅人生啦。
1: 系，喂，敏仪，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剩翻两分零钟，点解听咗我节目廿几年？而家先打电话嚟咧，哎呀，唔好意思，而家先打电话嚟咧。
0: 嗱，我退咗休啊，其实系九年到嘅啫，我六十岁退休噶嘛，咁退休之前咧系咁静鸡鸡听噶，咁啊唔方便打啦。咁但系我见你就嚟唔做啦，我真系起心肝点都要同你倾下偈啊，因为把声实在太靓啦，把声，同埋你太识得鼓励人啦，好识得鼓励人啦，好开心啊，所以我病嗰时咧，我不停咁听住。同埋有時將你啲説話去鼓勵人哋，咁我希望我都將我自己嘅病啊，或者人生經驗去話俾其他人聽咯。
1: 其實咧，我好希望阿敏兒嚟緊嘅日子咧，真係好似你所講嘅，用你嘅經驗去鼓勵身邊有需要嘅人。因為你咧先至係最有說服力嗰個啊，你知道嘛？
0: 病過
1: 係啊，你呢個身份叫過來人。一个过来人去鼓励安慰那些患病的人呢是最有说服力的。
0: 多谢你啊。
1: 所以如果又未批去澳洲在香港的日子，咁我又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做下义工啦。因为呢有好多不同癌症的病人都会组织了一些的协会的。咁在这些协会那里呢其实很需要一些义工呢去帮下那些仲是病紧仲是面对着彷徨啦困惑啦痛苦啦惊惶啦不知如何是好的一些病人。咁我好需要你们的帮忙的。
0: 之后我都好唔开心，因为我之前好中意唱歌，咁、但系因为嗰个癌细胞咧、就黐住个气管啦，所以我要做30次电疗啦。
1: 知道。
0: 咁电完之后咧，我就即系而家唱歌咧唱唔到噶啦，即系会走音噶，会走音噶，同埋我把声已经系有少少转咗，沉咗咯。咁但系冇计啦，咁做人嘅嘢有一样唔。得一样噶嘛，
1: 不过咧，
0: 命已经好好、
1: 啊。透过训练咧，其实都可以咧，有一定程度嘅改善同埋进步嘅，好唔好？继续努力啊，去唱歌啊，唱出你的美丽人生。
0: 好
1: 啦、
0: 啊，
1: 时间关系，倾到呢度，五点后送上你喜欢嘅卢冠廷《世事何曾是绝对》，多谢你，
0: 多谢你啊，你都要加油啊，
1: 再见，
0: 拍开心啲啊，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的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是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

0: 調查訪問超過2000間內地企業，九成四有意出係前往一帶一路國家同地區發展，九成一青來東盟地區。貿發局表示，同三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借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在下個月24日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但是不會前往紐約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說，習近平將會在下個月23日較後時間抵達美國，翌日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之後一日離開美國。白宮證實，習近平下個月24日訪問白宮，但是拒絕評論習近平其他行程。報道引述住紐約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到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習近平上次親身到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是2015年，當時是聯合國成立70周年。他其後亦都曾經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透過視像向大會發言。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如果阿曼阻礙美國與伊朗就霍爾木斯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阿曼。美國和阿曼一直分別與德克蘭就重開霍爾木斯海峽談判。美國霍士新聞一名記者表示，特朗普在電話訪問之中以粗俗語言威脅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礙美國重開霍爾木斯海峽，美國就會對阿曼發動攻擊。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被記者問到有關言論的時候說，他認為阿曼的行為不太好，但是美方會很輕鬆地處理。美伊兩解備忘錄所設定的60日談判窗口期星期一屆滿，特朗普表明不會延長兩解備忘錄，又指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无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63，澳元5.57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799。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10元，跌6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1.3

0: $1.39，卖出43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怡道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驶，反方向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亦都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科达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在恒益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防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多謝你聽住香港電台第五台，繼續聽住有你同行呢個節目，我係李仁傑。剩翻九日相聚嘅時光，我會好好珍惜嘅。亦都多謝好多朋友節目開始時候就打你電話嚟。其實咧四點半啲電話已經好多，五點前咧都已經係爆棚，爆得好緊要。咁所以喺呢個時刻，我要同你講，如果今日打唔通電話唔緊要，喺呢個星期仲可以打俾阿學希，打俾阿文兒，打俾玫瑰。下個禮拜繼續打俾我啦，星期一二啊，有倒數嘅第八同埋第七次相聚。頭先打通電話嘅，耐心等候一陣，希望你會收到阿加冕福利嘅電話。五點前同阿敏兒傾個偈，將呢首歌送俾你，盧冠廷《世事何曾是絕對》。有時咩係禍，咩係福，好難就咁一眼或者凭第一个感受就决定得到。有句说话叫做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希望经过苦难的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0: 陆冠廷，世事何曾是绝对？电话虽然爆咗，但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Facebook 都系唔会爆嘅。欢迎你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睇下仁杰嘅结婚相啦。睇咗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或者送我一个祝福。可以嘅话，帮我分享开去啦。啲赞好啊，嗰啲留言祝福啊，系永远都唔会嫌多嘅。如果够多嘅话，下个礼拜睇下会唔会令到大家可以见到一个最想见嘅我嘅家庭成员，睇你啦。好啦，继续听电话，阿 Tom 你好嘛？
1: 系你好，
0: 多谢你啊 ，Tom。我都见到你嘅留言。

0: 哦，你嘅留言就有四句诗、哦，嗱，我读出嚟啊，理性主持，理性话即系姓李嘅主持啦、啊、人心兴慰人心语，第二个人心就系即系一支支嗰啲食嗰啲人心啦，结事有能结事解，跟住咧嗱，我估呢个字应该读好啦，好同行者好同行，定系好同行者好同行啊？
1: 你读得啱，
0: 好
1: 同行者，
0: 行者 ，OK，OK，、okay, okay、
1: 好同行者，好同行，
0: 好啦，好啦，
1: 同你好做你呢行嘅，
0: 系系系，
1: 大家就又好好同行，
0: 系哇，
1: 有你同行，系
0: 系啦，系啦，又或者系你人结好咁啦，
1: 系啦，
0: 多谢晒，好有文采喎、啊、你，
1: 唔系，
0: 系
1: 我我次次唔敢打电话俾你，
0: 系。点解唔敢打呢？
1: 你睇到我嘅声啦。
0: 啊，
1: 即系我都咁情用事嘅。
0: 哦 ，OK，OK。系，
1: 我打个四次电话俾你。
0: 系。
1: 第一次就系你话中环嗰啲地下嘅厕所喺边度，记唔记得？
0: 记得。系。
1: 第二次应该好似唔系你噶，就问话喺电台里面学啲乜嘢，可以学到乜嘢、我就系喺电台里面学到吹口琴，就跟阿梁日超老师。
0: 梁日超老师系
1: 第三次就打嚟咧，就唔系你听嘅都，就系讲旧机场。
0: 嗯、
1: 我就喺旧机场做维修机嘅技工，
0: 系启德机场。
1: 第四次系啦、第四次就打俾你啦。
0: 系多谢你。
1: 今次我都好会唔系打俾你。
0: 嗯哼，
1: 因为我惊我。一路讲，我忍唔住。
0: 忍唔住都唔紧要噶。
1: 系
0: 咯，咁我哋即系如果突然之间有一啲嘅感触啊，想喊嘅时候咪喊咯。我成日咧都觉得咧，男儿流血不流泪呢句说话系错噶。
1: 冇错，
0: 男人系可以喊噶，即系男人到一个即系感情嘅深处咧，系可以喊噶。
1: 同埋咧，我想讲一样嘢咧，我七十几岁人咯，
0: 系
1: 系啊，你都系六十岁退休啫，系咪？我仲做紧好多份工
0: ，OK
1: 啊，我希望你咧，即系第时做义工又好啦，做翻呢行又好啦，我觉得你咧都系靠把口揾食嘅啫，
0: 啊哈，
1: 系啦，咁嗱，我同你咧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
0: 啊哈，有啲咩相似地方咧？你讲嚟听下，
1: 我都系弹吉他。唱民歌出身嘅、
0: 哦，
1: 我又
0: 前辈前辈
1: 做救生员做过
0: 吓、啊，你又做过救生员噶？
1: 系啊系、啊。
0: 哇，咁啊真系前辈之中嘅前辈、啊、又。
1: 系唔好咁。
0: 你嗰阵时喺边度做救生员啊？
1: 我喺学校做嗰啲义工嘅啫。
0: 哦，明白。
1: 考咗牌啊，
0: 系。啊，我都考咗牌嘅，我当年。
1: 系。咁但系我而家仲做紧好多嘢噶喎。
0: 系，仲做紧咩咧？
1: 我有小型工程啦。
0: 系。
1: 验窗验楼啦。
0: 系。
1: 做姜啦、
0: 啊，做咩话、啊、做姜啊？
1: 系啊，
0: 即系食嗰啲姜啊。
1: 唔好讲啦，呢啲营业嘅嘢。
0: 哦，即系咪住，即系嗰啲甘草姜啊，嗰啲啊？
1: 唔系蒜姜。
0: 哦，蒜姜 ，OK，OK， 系。
1: 你可以打我名上去咧，你睇到我嗰啲其他嘢噶啦。
0: 哦，
1: 同埋咧，我现在做紧工作咧，你估唔到。
0: 而家做咩？
1: 喺街边买菜。
0: 吓、啊？喺街边卖菜啊？
1: 一日十几个钟。
0: 去。
1: 好天晒，落雨。
0: 点解即系要喺街边卖菜咧？而家呢一个即系人生嘅阶段，
1: 为人民服务。
0: 哇，厉害！睇嚟你都唔系志在赚钱噶啦，你都系真系为人民服务噶啦。
1: 仔，我有一个仔，一个女，我有一个男孙，一个女孙。
0: 系。
1: 我都有即系有楼住啦。
0: 系。
1: 即系唔系话好富有嘅人家。
0: 嗯。
1: 咁但系。我要为咗服务呢个社会，
0: 哦，系
1: 为咗自己身体好，
0: 系
1: 咁就一路继续系工作，
0: 系
1: 咁你我希望咧，你第日咧都继续工作，
0: 嗯，
1: 可以帮到多啲其他嘅有需要你安慰嘅人，
0: 系
1: 啊，
0: 其实咧我都好似你咁讲嘅，因为咧退休之后咧，我都有啲计划嘅。咁除咗去认识呢个世界啦，除咗去学习啦，咁应该喺我退休之后大概啦有两年半嘅时间啊。咁如果有一啲好有意义嘅义工 邀请我去做嘅话咧，咁我都会尽量去申请嘅。咁而过咗两年半嘅时间咧，咁我谂我就会多好多机会咧去做义工啊，或者系去开展我人生可能到时如果我仲有兴趣嘅，又或者仲有能力做嘅一啲工作啦。
1: 系，但系大部分嘅人咧都系希望你可以翻嚟电台度做嘅。
0: 系，
1: 但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啦，系咪？咁你下边所有嘅跟到你嗰啲嘅徒弟啊，各方面咧都非常之出色。
0: 嗯，多谢你。
1: 我最赞赏你咧，就揾到一个人嚟帮手做呢个香港暖流嘅。
0: 系，系边个？
1: 就是王者康，
0: 王者康，Harry 哥哥，系
1: 系啦，佢真系好有受啲观众嘅欢迎，因为咧佢接近我哋嘅年纪，
0: 系冇错，
1: 我哋嘅需要，
0: 系
1: 佢又玩得，
0: 嗯哼，
1: 我唔系你唔玩得，你太过庄重，
0: 系咩？我太庄重咩？嗯，好啦，
1: 太庄重，因为你只系讲啲好嘅说话，
0: 系，
1: 因为。好多人唔敢彈你任何嘢嘅，
0: 係
1: 咩？問出你，喂，你講親都係讚我嘅，有冇人彈你咧？咁喺而家我唔敢彈你。
0: 多謝你。
1: 只不過我係覺得咧，都係有一啲嘅嗱，我自己意見啫，都係有一啲嘅你都要好似Henry 哥哥咁樣咧，多啲方面嘅，即係幾方面嘅。技能
0: 咯、啊，好啊！嗱，假若有一日如果有机会翻翻嚟做嘅话咧，我可能都好似佢咁拍厌嘅，到时就有一个更加真实嘅李仁杰呈现啦。喂，好啦，嗱，时间关系啦，我只可以今日同阿 Tom 倾到呢度，但我好欣赏你拣住呢首歌，就系Carol King 嘅 You've Got a Friend。
1: Yeah，
0: 系啦
1: ，thank you，
0: 多谢你，你都系我一位好嘅朋友，我会记住你嘅。系啦，
1: 好，
0: 继续努力，去卖菜同埋服务社会、服务人群，好冇？
1: 好
0: 多谢晒 Tom， 拜拜。

Carol King, You've Got a Friend。 衷心多謝聽住有你同行的每一個你，將我當作你的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到影响。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无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

0: 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兩年。日本自衛隊一架 F-15 戰機懷疑著陸的時候故障滯留沖繩那霸機場跑道，沒人受傷。事發在當地下午近一點，日本放送協會報導，戰機在著陸瞬間輪胎附近冒出白煙，隨後戰機在跑道上滑行減速，並在旋轉180度之後最終向反方向停低。戰機左邊機翼同跑道接觸，多架航空自衛隊消防車出動，多名相關人員檢查戰機情況。那霸機場方面表示，機場兩條跑道的其中一條關閉，超過10班機延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啊，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常怡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至于之前咧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嘅坏车，亦都离开咗噶啦，交通同样回复畅顺。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车多，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至于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啦，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车龙沿住花园道排到红棉路近住力宝中心。另外九龙区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潭公道车多，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海滨会慢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嘅车龙排到油站。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当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5: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5: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4: 鸿门宴、
5: 暗度陈仓、
4: 垓下之战，
5: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的历史真相。
6: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7: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6: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由现在去到六点钟，我都会很珍惜和你相聚的每一分每一秒。电话今日好早就爆棚噶啦，不过我都尽量听多啲啦，睇下会啲好需要听嘅电话啦咁。至于五台之音面书专业即系 Facebook 咧，讲过好多次啦，系唔会爆棚噶，所以咧好希望你可以去到五台之音面书专业嗰度，揾下我嘅结婚相啦，再一次多谢我太太允许我将呢一张相摆出嚟啦，咁见到之后。麻烦你俾个赞好啦，俾个表情符号啦，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或者祝福下我哋啦，祝福系唔会嫌多噶嘛，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多谢你啊！咁啊，头先阿 Tom 咧就送咗首诗俾我啦，其实咧 Annie Chan 咧都写一首诗都系好好嘅、哦，就系、是、你俩甜蜜手牵手，仁爱娇妻到白头。杰出才能全万家，祝愿退休乐悠悠。咁啊，都系用咗李仁杰做开头嘅三句嘅，衷心感谢。好啦，继续打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Candy， 你好嘛
2: ？Hello， 仁杰大哥你好啊！
1: 多谢你嚿石头啊，同埋张卡啦、
2: 啊，唔使客气，多谢你就真啦，做啲咁好嘅节目。
1: 哇，但系你个名咧越嚟越有个性，同埋越嚟越有艺术感啊！我寻日咧都话，哇，我估到系你，你知唔知我特登咧，我抄翻你俾我嘅画，你送个画俾我噶嘛？
2: 系啊，犀利！你记得？
1: 记得，我特登走去抄翻你送俾我嘅画咧。我睇完之后，我都唔系好肯定，即系系咪同一个人？因为你嗰个名咧有啲变化。
2: 因为太急住，我喺邮局，企喺邮局嗰度写。
1: 哦，咁唔怪得知啦。
2: 系跟帮食晏 lunch 嗰阵时冲去。如果唔系记唔
1: 住，
2: 放工佢 close 咗。
1: 哇！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喂，个石头咧难唔难上油噶？
2: 要都花少少时间啦。
1: 系。
2: 俾个可以俾个有趣嘅玩意你试下，就系、
1: 是、
2: 你去超市买一袋苹果。嗱，超市有啲细细只，
1: 我知啊，
2: 一袋袋嘅。
1: 系啊，我有买噶。
2: 你买完同佢放埋一齐啊？
1: 吓，会唔会？
2: 你话好好玩。
1: 哇！我唔敢、啊，我惊我太太或者我仔一咬落去，哇！真不得了。
2: 唔会嘅，但系
1: 佢重好多，佢重好多。
2: 都几有趣噶，我屋企玩过，我妈妈都笑咗好耐噶。
1: 系咪啊？好嗱，我就试下先，因为咧。头先你讲一袋嗰啲超市苹果咧就细个啲嘅，咁如果将你嘅石头摆埋落去咧，又真系可以以假乱真嘅。
2: 好啊，好啊，其实我就系按住嗰款嘅苹果画嘅、
1: 哦
2: 有唔同款噶。如果个石头大啲嘅话咧，我会特登买个大少少嘅苹果，即系嗱，苹果有好多品种噶嘛，咁咪、买唔同嘅苹果咯，不过我真係好想讲呢，其实想当年香港暖流你真係做得好出色，即嗰个改革呢、
1: 嗯、
2: 所以就更加多谢你啦，我諗好多听众都好鍾意听嘅、
1: 嗯。
2: 另外我入面仲有个意见过你会唔会考虑下呢？
1: 係都会嘅。
2: 係啦，因为呢你譬如你而家呢个节目嘅最尾呢，你係访问过好多人啦，我上次听即系总之听好多个，我都系觉得
1: 系
2: 好精彩嘅。
1: 系系系。
2: 咁如果调翻转听翻你啲人做访问咧，
1: 嗯，
2: 我相信好多听众都系好想好想听咯。
1: 其实咧，你留意香港暖流啦，你就会睇到同埋听到你嘅意见噶啦。
2: 咁犀利，估唔到。
1: 系啊，哎呀，我原先唔谂住讲噶啦。不过既然你咁样就，咁我就透露下啦，我就透露下啦。
2: 太好啦，啲听众嘅福气啊！要预祝你生日快乐先，因为都未够唔够一个月，系啦，我好似冇同你讲过生日快乐。另外就退休就正啦，我好想帮你讲一句，我甩烂啊！

0: 我就有牌先退休嘅，但系我觉得啊，你即系如果俾我真系咁好运地，或者系恩典啦，即系唔系个个可以退到休噶嘛。
1: 是的，
0: 可以退到休，咁就可以即系好好去享受咯，即系为你感恩嘅。
1: 多谢你，多谢你。头先你讲啦，即系退休，某程度上系咧难嘅，因为即系喺工作嘅世界有好多压力啦，都有好多辛苦不为人道嘅地方啦。咁但系其实啲人问我舍唔舍得啊，咁我话我都好唔舍得㗎，唔舍得系咩呢，就係、是、唔舍得 Candy 啦，唔舍得替姐啦，唔舍得头先同我倾过偈嘅每位朋友啦，唔舍得喺过去同我倾过偈嘅朋友啦，唔舍得听住有你同行嘅每位朋友啦，真系㗎，真系唔舍得你哋㗎。咁同埋仲有啲好嘅同事啦，呢啲都系我唔舍得走嘅原因啦。咁但系即系你知人去到某啲嘅阶段就要潇洒地离开㗎啦嘛，咁所以呢个都系我人生其中一个要学习嘅功课啦。咁多谢晒 Candy 啦。
0: 所以即系唔淨止我嘅，我相信呢你就收集晒咁多听众，即系咁多年嚟嘅听众嘅祝福呢，去成就你呢个退休生活嘅，一定要去好多旅行。
1: 系
0: 真系好痛苦，应该要。
1: 系其实呢我为咗呢个退休呢，我都系提早咗年纪呢同大家去做一个准备嘅。呢个都系我人生一个经历，就系、是、如果我好突然地嚟去呢，咁好多人就会觉得吓你咁就走咗㗎啦，咁带嚟嗰个冲击啊，或者系影响会比较大啲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真系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呢去准备有分开嘅一日啦，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大家去说再见啦，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大家好好去珍惜呢年几以嚟嘅相处啦。咁到真係有一日就係、是、下个月嘅月中我要走啦，咁大家係比较容易接受嘅。呢个都係我喺过去做咗大概六十年人其中一个经验啦。希望大家到时唔好唔开心，又或者有啲咩好大嘅情绪啦。
0: 就系藉住你呢番话，抵啲观唔系抵啲听众唔舍得你啦。
1: 喂，咪住，我知道你妈咪阿替姐喺你隔篱，阿替姐会唔会想同我倾几句啊？
0: 梗系想啦，你等阵啊，
1: 嚟啊，替姐。你好啊，替姐。喂，阿替姐，我为你感到好高兴，同埋即系好感恩啊，因为咧。阿女女阿 Candy 咧，佢越嚟越有才华，好叻女喎佢。
2: 唔算，
1: 乜唔算啊？
2: 你仲叻啦，又退休咯，个个都挂住你，知唔知啊？
1: 多谢，呢个就系你哋锡我啫。但系讲到才华啦，其实阿 Candy 咧，佢真系好有艺术嘅天分噶。佢画嘅画同埋做嘅艺术品真系好靓噶。
2: 系啊。我同佢去过你电台噶啦，
1: 多谢，
2: 我同你影过相噶啦，
1: 多谢。
2: 不过我日日听，我见到好多人打电话俾你，我冇打俾你啫嘛。
1: 系咯，咁所以今日阿女女就打嚟，
2: 系啊，
1: 既可以佢同我倾偈，但我谂咧，佢心里面咧，其实系预咗你咧，都同我倾偈嘅。
2: 系啊，佢今日早啲翻嚟屋企啦，早收工啦。
1: 你睇下你个女几锡你。
2: 系啊，系啊，
1: 佢系咪由细到大都咁乖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有福气啊！你你以后咧要即系揽住佢嚟锡啦。有时候咧，我会叫啲仔女咧揽住爸爸妈妈咧嚟到锡佢哋嘅，系嘛？要讲我爱你嘅。咁啊，你又调翻转啦，阿 Candy 咁乖，一阵间咧同我倾完偈咧，你揽住佢，你锡佢一啖，得唔得？
2: 好多汗啊！
1: 冇所谓噶，有咩所謂？喂，你知唔知啊？嗰阵时我仔细个啊，佢得几岁嘅时候咧，佢好中意咧，锡到我成面口水嘅。 我都不知几开心啊！你知唔知啊？
2: 好得意啊！你啊，仔细个又
1: 系咯。喂，我讲呢样嘢咧，就系、喂，其实咧，屋企人咧，即系特别系爸爸妈妈同仔仔女女啦。如果真系可以冇咁有嗰种中国人或者香港人嗰种内敛嘅性格咧，咁其实咧会多好多美丽嘅时光。头先我都讲咯。

0: 我到而家我都好悔恨咧。当我爸爸妈妈仲喺我身边嘅时候咧，我讲得我爱你呢句说话讲得太少啦。我有讲嘅，但系讲得太少。我又真系冇乜点样揽住佢哋嚟锡嘅啊。咁所以Candy 喺你旁边啊，一阵间，因为你叫佢揽住你锡你一啖啊，又或者你锡佢一啖啦，好冇？
1: 今日好多谢你同我讲电话，
0: 我都好多谢你嘅。
1: 系啦，我俾翻我个女同你倾。
0: 好啦，
1: 啊，
0: 喂 ，Candy，Hello， 喂，咁一阵间你睇下阿替姐会唔会揽住你锡你一啖咯？
1: 好啊，
0: 又或者
1: 如果好期待、啊，
0: 又或者如果佢怕丑嘅，你就揽住佢锡佢一啖啦，好冇？
1: 哇，成日噶咯。
0: 喂，今日呢首歌送俾你同埋阿替姐嘅，我估你都系因为妈咪拣邓丽君啦，系咪？
1: 系啊，你睇下你几开心嘅，我好中意啊。
0: 我拣咗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送俾 Candy，
1: 真系好多谢，
0: 送俾替姐，衷心多谢你哋，好冇？
1: 好，
0: 好啦，你哋都要应承我，以后每日都要觉得开心，觉得幸福，好冇？
1: 系啦，你退休又幸福愉快，
0: 多谢你，好啦。
1: 身体健康，
0: 你哋都一样，身体健康啊！每日都充满住爱。好啦，呢首歌要送俾你哋啦，拜拜。
1: 好啦，拜拜。
0: 有时我都真系唔知讲咩好啊！我只可以话系爱啊！做呢个节目系你令我明白。咩系爱？我只在乎你。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由于成长的过程不是那么开心，所以咪咪姐朱咪咪说，她在童年的时候没什么志愿的。

0: 所以后来出咗嚟唱歌，咁啊开始有人识嘅时候，所以曾经有人问我：你系咪细细个就知有咁啊志愿做？唔好讲志愿。志愿系乜嘢我都唔知道，梦想系咩我都唔知道，理想系乜嘢我都唔知道，我直情系好坦白，我完全冇，我系好似不知不觉咁啊，好似我家姐带我出去咁唱唱，甚至系起唱歌名啊，点解我叫朱咪咪？其实咪咪系我个乳名嚟嘅。咁点解后来加个朱咧？因为后来我出嚟唱歌之后咧，九百几个咪咪出嚟，哎，好多咪咪出嚟喎。咁我先放翻个猪字喺度，咪猪咪咪。Oh. 我冇改个名，因为根本咩叫改名唔知噃。
1: 你个真名叫朱月美嘛？
0: 嘿，仲讲出嚟吓？我自然知唔中意人哋讲呢个名，你讲呢个名真系想死啊你！一个咁老土个名啊，你点可以
2: 讲啊？
0: 咩月美就出粮啊？系得一个咁嘅解释啊！嗱，佢话一啲人唔系啊，你越嚟越美丽，我呢样嘢咧就唔好咁奉承我啦，我知道唔会发生啊呢样，所以我真系完全唔知道佢改名啊！你边个帮你改噶个名？我唔知道，我冇改过名。点啊？系咪有志愿出？唔系啊，唔知咩叫志愿，真系咩都唔知道。喂，我连 A B C 都唔识啦，唔好讲话咩。哇，我以后大个咗要做咩？而家啲僆仔咪会咁讲。以前啲咩有人讲呢啲嘢噶？可能斩头都似啊。以前讲志愿
1: 系咯。喂，咁咪咪姐，你去咗新加坡咧？嗱，咁啊，一边就寄居喺外婆屋企啦，咁一边又即系又要去唱歌啦，咁。
0: 咁后嚟过咗，咪过咗冇几耐。过咗大概几个月至一年度，我妈带埋我两个细佬出嚟，即系我家姐都谂住掹埋我细佬出嚟，同埋我妹谂住俾佢仔新加坡读书。咁我就搬开咗啦，就梗系同我妈就租咗一间房，咁我哋五个人一齐住咯，我两个细佬、我妹、我妈，五个一齐住。系跟住咧，隔几年咧，先我其他啲阿姐逐个出嚟。系留翻个最大嘅，因为最大嗰个嫁咗嘛，二宝冇出嚟，所以就其他啲系我哥都冇出新加坡，咁就出咗嚟新加坡租一间房，嗰时候开始出去又唱歌，咁就即系有啲钱收入咯，
1: 帮补下家计。
0: 初嗰时候我未有人工嘅时候，我妈嗰时候，咁我家姐俾我妈嘅钱又唔系咁多，跟住佢都系唱份唱歌啫嘛。咁我妈咪有阵时帮人哋洗下衫啊，咁样车下衫啊，咁样咁嚟帮补下咯。

Mimi 姐朱咪咪嘅卖云吞啊，如果佢真系卖云吞嘅话咧，应该都叫生意，因为佢煮嘢好好食噶。好啦，时间咧去到六点钟啦，一阵间咧你会听到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咧请你多多支持猫哥姐姐陈思正嘅休闲安多芬。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晏昼四点至六点，有你同行，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香港郵政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不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是希望對員工衝擊減至最低。孫玉涵說，爭取月底前優化工作暑熱警告，令觸發門檻和系統設置更有效適應香港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詳細的新聞內容，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的遺體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北京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以及香港和澳門特區政府總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榮林報導。
2: 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他的遺體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

0: 生前友好同埋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同埋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嘅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同埋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是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都会按到时的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涉及的试用人员总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2: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3: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可以将这个冲击减到最低，不希望他们在面临突然之间没有这份工作。在九月完成这个试用期的同事，我们将会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续聘他们，是两年的合约给他们，而是不会去向他们发出长期的聘用条款的。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同事，我们到时将会按是实际的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也是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续聘他们。
2: 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合共约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 5%。 以公务员合约聘用期间，他们会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戴淑瑶说，昨日已经向相关同事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和疑问，处方也都一一向他们解答，在会上也都澄清部门现时并没有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3: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够十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来等逐步都有计划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2: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没有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争取今个月底前优化工作暑疫警告，令触发门槛同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本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他說，工作暑熱警告除了應對備受關注戶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樣要關注在室內工作的工人。仇志榮報導。
4: 本港早前酷熱破紀錄，但工作暑熱警告一直維持黃色，沒有升級到紅色和黑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相關問題時說，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勞工處正同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爭取在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
5: 幾個方向，一個就是看個參數，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另外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即是幾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現在的目標就我們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這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在 八月底之前可以咧將優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咧可以運作嘅。
4: 孫玉涵強調，各方目標一致，希望工作鼠疫警告的整體運作適應香港，必須兼顧不同環境下工友面臨的困難。
5: 希望鼠疫警告的整個運作，這個包括了它觸發的門檻、它系統的設置，是可以更好適應香港現在面對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它要應對的，除了大家都一向會見得到很關心的戶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喺室內工作嘅工友嘅，因為室內大家冇乜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亦都唔少嘅室內嘅工作環境咧，其實佢對於人體嘅挑戰咧都唔細嘅。
4: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嘅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唔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回應提問時話：任何機構僱傭安排嘅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約進行，關鍵係事先要講清楚，確保喺合法狀況好好處理。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1: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以及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九成四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九成一青睐东盟地区。同時有近半數企業計劃進一步拓展歐洲和美加等先進經濟體的市場。貿發局說，與三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的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借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的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特首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元朗昨日有大型狗只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隻小狗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主人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要留意附近的环境。陈晓君报道。
6: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四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先至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也都要绑好狗绳。
7: 带它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 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

0: 招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1: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啊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0: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朝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嘅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4日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3日的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就会离开美国。白宫证实是习近平下个月24日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報道引述駐紐約的外交官員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前往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習近平上次親身到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是2015年，當時是聯合國成立70周年。他之後亦曾經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透過視像向大會發言。韓國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辦主任外長王毅聽日起訪問韓國兩日，期間與外長趙顯會談，並會拜會總統李在明。韓聯社報道，在韓中外長會議上，雙方將會探討雙邊關係、下一次首腦會談、朝鮮半島局勢等議題。預料韓方將呼籲中方為半島和平與穩定、對朝多邊對話發揮建設性作用。總統府青瓦台就話，王毅將於禮拜四拜會李在明，雙方到時會就韓中關係發展方向以及地區局勢交換意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長美伊兩解備忘錄文本的期限，又威脅若果亞曼阻礙美伊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亞曼。伊朗據報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鄭浩景報導。
3: 美國和伊朗6月17日公布諒解備忘錄文本，其中提到雙方在最多60日內繼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這個期限在美國時間8月17日屆滿。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被記者問到美伊是否接近達成最終協議，他認為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特朗普強調，美方介入中東局勢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阻止伊朗擁有核武。
4: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美伊伊戰事爆發以來，霍爾木茲海峽基本關閉近6個月，美國和亞曼一直分別與德克蘭當局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談判。美國霍士新聞一名記者表示，特朗普在電話訪問之中以粗俗的語言威脅亞曼，警告如果亞曼阻礙美國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就會對亞曼發動攻擊，又認為伊朗應該舉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亚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 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

0: 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库什纳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来30日之内开始解除武装，相关进程据报会由美国将军负责监督。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一日之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四个钟。库什纳会谈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到时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日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形容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说话，但是他强调这些必须要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个高级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一致同意，在哈马斯仲未在整个加沙地带解除武装之前，当地不会进行任何兵力重新部署或者重建工作。这个官员说，双方又同意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在一个美国将军的监督下令这些武器彻底失去使用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公司近日被指以不良的手法推销，海关下午去到涉事美容公司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至今就案件接获6宗举报，相关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涉款由1800元到100000元不等，受害人主要是中年人士和长者。
3: 就住一宗美容公司涉嫌违反了商品说明条例的案件作出一些简报，海关至今收到6宗的举报，这6宗的举报都是关于一些美容公司，是一间美容公司，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这个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这6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我们刚刚就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4间公司，分别4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所以我们会继续追查这个公司以及当中涉案的员工，如果我们有怀疑的地方，我们会即时执法并且作出拘捕的行动。那我们在这里呼吁，如果有市民发觉自己在购买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遇到不良营销手法，或者遇到一些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请切勿犹豫，尽快向海关联络。
1: 跟着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1: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本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人口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了19,400人。在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有助输

0: 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问题。他又说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认为需要增加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记者林汉山访问了叶文琪，听下他的分析。
1: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咧，其實係減少咗20000幾人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

0: 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嘅。
1: 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個幫助咧？
0: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的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那個勞動的人口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就是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了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是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1: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0: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咧，就係低稅制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這個只不過金錢上面的優勢呢，其實是重要，但是呢並不是全部，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它那個城市的宜居度，這樣呢去一籃子的方法呢，才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下。
1: 既然這一些的人才或者勞工，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在職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勞動人口，其實這個幅度 0.3% 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沒有個幫助咧？個幫助有幾大咧？
0: 其實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並唔足夠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增長嘅趨勢，就算我哋計埋我哋有各類嘅人才移入，咁其實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歲以上嘅人口咧都會超過1/3。咁呢個對於我哋無論係福利啊，無論我哋經濟發展咧，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係點樣去繼續去吸引人才遷移而入之外咧，另一樣好重要咧，就係點樣去著力提升我哋香港本地嗰個出生率。咁我哋見到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嘅新生嬰兒津貼啊，包括可能有買居屋或者輪居屋有優惠啊。咁但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點樣去加強在職婦女嗰個嘅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其實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1: 現時香港嘅總人口咧就突破咗750萬人啦。根據呢一個增加嘅幅度同埋速度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以至係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咧？
0: 其實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呢，其實在最近幾年呢都是偏慢的。咁所以如果純粹睇一個人口嗰、那個數目呢，就未必會對我哋嗰個公共服務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
2: 重複新聞提要。朱镕基嘅遺體喺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香港郵政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希望對員工衝擊減至最低。孫玉涵說，爭取月底前優化工作暑熱警告，令觸發門檻和系統設置更有效適應香港面臨的氣候變化挑戰。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 欢迎收听这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下午逐步收复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超过210点，低见25240点，收市报25471点，升了17点，升幅大约 0.1%， 主板成交额超过2555亿元。科技指数最多曾经是跌超过 2%， 收市跌幅收窄去到 0.9%， 收报4739点。內地7月份經濟數據放緩，市場關注當局短期會不會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是減息降準。有分析就認為，目前減息降準的條件未成熟，對經濟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計當局可能會加大財政措施的力度。宋家良報導。
2: 內地7月份數據反映經濟活動進一步放緩，市場關注今個星期四人民銀行會否下調8月份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 2.146 厘，随后回升至 2.1525 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 1.6715 厘，下跌 0.65 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剛公布的7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長 4.5%，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關產業表現理想。他認為現時減息條件未成熟，降準對支持經濟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較大機會仍然是財政措施。
3: 國家已經羅列了很多兩新兩重的項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馬的速度可能會是更快，我們講新藏鐵路、四川變電站、這些都是一些長期項目列了出來，咁可能呢啲會加快啦，降準我覺得係有前設性嘅，就唔係話就咁盲目想向個市場注入資金嘅，應該可能配合一啲結構性嘅政策工具嘅，鋪位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係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創新嘅再貸款。
2: 林俊宏又認為，內地經濟轉型，新經濟行業更傾向發債集資，當局單靠減息可能令政策利率與債息脫節，並引致存款搬家。他認為當局作出決策時或會有更多考慮。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1: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宣布積極支持內地保險資金參與內地與香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支持內地保險機構通過滬深港通投資香港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特區政府熱烈歡迎有關措施。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代表国家对香港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有力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他又提到 ETF 交易量屡创新高，去年日均成交额按年升近一倍，今年上半年再按年升超过两成半，令到香港成为区内相关产品的领先枢纽之一。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香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工会又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4: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需求更趋紧张。他建议除了填补人才缺口，业界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5: 审计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好啲，中小型缺人手比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 帮佢手。 AI 帮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复性好用时间嘅工序，譬如数据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对啦、KYC 啦、AML 等等，释放咗啲时间做多啲高级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同埋风险管理。肯定佢，我哋個效率上可以提高嘅。
4: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上個星期五結束，工會話已經就七大範疇提出政策建議。

0: 议，包括在北部都会区设立香港会计员，提供高增值跨境导向的专业服务等。工会亦都将会积极宣传旗下的专业资格课程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商户考试科目的豁免安排，吸引业界考取资格服务跨境业务，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李健说，目前会计师对企业的审计结果需要负上无限的责任，导致高质素会计师提高收费，客户会倾向购买比较便宜的服务。工会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上限，引入更公平的责任分担安排，提高审计质素。另外亦都建议为企业拯救机制立法，并且研究跨境重组协调机制等，避免出现无罪清盘，保障投资者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本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说，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是在供应不足之下，预料去到2028年欠缺宿位数目可能达到10万个。
2: 首先可以 secure 咗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住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啦。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一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邊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3: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咧，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幾多咧？
2: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万个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舍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几40个申請啦。都是提供到大約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是5000个床位度嘅，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只係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零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60点，升19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咗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毫，六毛起跌。阿里巴巴126.7升4.5。XLE 南方海力士36.9跌咗3.9。智普1,043蚊跌160蚊。腾讯控股442.4跌咗4蚊。南方恒生科技4.65仙2跌咗4.8仙。中芯国际75.85毫升咗7毫。Minimax 318.8跌咗15蚊。华虹宏力128.9跌11蚊。小米集团26.18升3毫。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正荣地产、中国华君、珠光控股、美亚娱乐资讯和巨星传奇。五大跌幅股份是花样年控股、华信、尚美股份、裕兴科技和雅天尼集团新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1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7.33美元，卖出价4,397.9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龙尾已经去到半春园。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

0: 跟住连翔道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咁至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两边都系一带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过了管道中间的了。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坚尼地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是在军器厂街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多车。另外在尖沙咀那边、佐敦那边、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车多，龙尾去到渡船角。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就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排到去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丁九桥翻屯门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企业对 AI 的关注都由技术概念转向怎样可以带动收入增长、商业落地。今集我们就找来罗冰涵永道中国人工智能咨询主管合伙人李德林 James。 你好啊 James。
6: hey, 你好 Carrie, 好多谢邀请我过来。
5: 知道罗冰涵永道最近都发布了一个智慧型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同时也在上海成立了 AI 研究院。其实这个研究院你们主要是怎样应用呢？
6: 其实我们人工智能研究院，其实我们有三大目的。第一，其实就是帮一些跨国企业，他们在国内其实很多时候是做 AI 的时候是需要叫本地化部署的，因應中國的法規、中國的環境咁呢個其中一方面咧，就係我哋亦都會幫好多跨國客户去做呢一啲應用啦。咁第二種就係頭先亦都咁講啦，叫中國企業出海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啲專業服務機構咧，都係經常要幫好多呢啲中國出海嘅公司咧，去適應翻佢哋 AI 喺國外嘅應用啦。咁第三，其實頭先啱啱我想補充翻就係咧，而家越嚟越犀利嘅中國嘅人工智能，自己人工智能嘅技術。怎樣可以應用到在國外，越來越多國家。

0: 而家係對於中國自己本身嘅發展出嚟嘅 AI 係越嚟越有興趣嘅。咁所以我哋個人工智能嗰個創新中心，主要係結合翻我哋自己公司嘅專長啦，亦都係有同一啲我哋叫合作伙伴啦，一啲 startup 啊，或者係一啲大學機構啊，本身自己一啲客户嘅一啲好多場景一齊，大家去合作，一齊去分享，一齊去將呢啲場景落地咧，都係我哋研究院嘅方向嚟嘅。
1: 嗯，咁同埋头先有提到啊，有一个咧白皮书，你哋就最近公布啦。咁当中都提到话咧，中国硬件啊喺中低端市场有个成本优势，高端市场方面咧就有待突破。而至于喺大模型方面啦，中国同美国嘅差距可控。嗱，中国嘅硬件成本其实比海外咧系会低几多咧？点样可以话再进一步去抢占埋高端市场呢？
0: 如果硬件嚟講，其實係分低端同高端嘅。咁你提到機械人啦，其實低端嚟講，好似一啲我哋叫做學名啲啦，叫做街波加速器啦，其實係 Monic Drive 啦。咁呢啲其實或者係啲我哋叫激光雷達呢啲咁嘅硬件咧，其實喺中國嚟講有30%至40% 嘅成本優勢嘅。佢滲透率國產都去到大概60-70% 嘅，即係由國產去生產。咁所以中國喺呢方面其實個市場係好有競爭力嘅。咁你話高端嘅，譬如一啲好精準或者高精準密度嗰啲我哋叫出 sensitive 好似 sensor 嗰啲啦，其實國內而家都仲喺技術方面啦、穩定性方面啦，同埋成本方面咧係稍稍落後。咁所以喺高端方面，其實我諗其實都係揀自己嘅戰場啦。好多時要結合翻產業啊，結合翻個政策啊，亦都結合翻個市場咧。即係好似以前中國其他企業咁樣，以前嘅其他產業發展咁樣，開頭可能都係做一啲比較低端嘅。當你個技術越嚟越成熟啦，市場越嚟越掌握得好啦，慢慢向高端發展，我覺得將來都一個大趨勢嚟嘅。所以我暫時唔會話好擔心，只不過係時間問題。
1: 嗯，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啦，中国嘅 AI 发展啦，目前其实有边啲方面你觉得系咧好需要即刻咧就要做到去解决啊，要急需破局咧？有啲乜嘢痛点其实系真系需要咧尽快去处理咧
0: ？AI 其实都非常之犀利嘅中国，喂，咁我谂你最近都听过啦，有叫 Kimi 啦，月之暗面啦嘅 K3 大模型啦，我觉得系颠覆咗好多人对于中国自己研发嘅一啲大模型嘅一啲樽颈嘅，咁同埋中国而家嘅政策喺AI Plus 即係國家嘅大部署同埋15咁都係將 AI 作為一個戰略產業，即係好似同電力啊、通訊網絡，即係變一個通用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種大嘅戰略基礎嘅一啲戰略。痛點嚟講，其實我諗你喺坊間都聽到唔少。第一就係譬如我諗係啲高端芯片啦，嗰啲半導體，你都見到即係啲地緣政治嘅角力，咁好多時點樣突破嗰個制裁啊，或者喺個制裁中間裏邊，我哋點樣即係國內點樣去唔同公司、唔同產業點樣去突破呢個封鎖啊？咁其實亦都激發咗好多原創性出嚟嘅，咁亦都激發咗某啲產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 AI 係其中一個喺硬件啊或者係芯片方面，佢哋會繼續會有一個樽頸，但係我亦都相信即係危機 come with 我哋叫機遇嘅。咁我覺得有危必有機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中國 AI 另一方面要大方面發展，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啲叫做場景落地啦。其實中國本身譬如喺某一啲場景係好厲害嘅，零售啊、消費者啊嗰啲消費嗰啲場景係數據又多，場景又多，或者係製造業咁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其實而家我哋 AI 發展得太快啦，佢迭代得太快，人才都好緊要。我哋成日講而家好需要叫做複合型人才，即係又識業務又識 AI。咁你先可以將一啲 AI 嘅技術落到地，咁亦都需要一啲企業去支持嘅。咁呢方面其實都要繼續加大去將呢啲技術變為一個實際落地咯。咁呢一方面其實唔係就係中國啦，我諗好多國家都面臨住呢個問題啦。咁但係都係點解 AI 而家咁蓬勃嘅原因啦？因為其實都每一個企業，我哋每一個客户都係諗緊呢樣嘢嘅。咁亦都唔係淨係中國本身面對嘅問題。
1: 但你講得好啱喎，其實喺內地咧，零售方面嘅層面啊，已經開始咧用機械人嚟咧賣嘢食啊，唔使需要真人去做呢個嘅銷售員啊。
0: 沖咖啡啊，
1: 係啊，都真係行得幾前。但你覺得咧喺家用嘅市場嗰方面啊，啲家庭啊消費者咧，會唔會話真係應用個人形機械人咧？係咪呢方面都仲要需要一啲時間啊？
0: 我覺得係需要時間嘅，雖然咧呢一個都係每一個人終極想得到嘅嘢啦，咁你同人哋傾偈都，我啲朋友傾偈都話：，幾時我屋企可以多個機械人，有多個工人啊，或者係照顧我屋企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咁樣。其實而家都有一啲場景係落地嘅喺國內，但係我覺得喺個成本啊，或者一個即係佢嗰個做出嚟嗰個靈活性啊，暫時個技術或者個成本都係 我唔覺得係一個可以做大規模成熟咯。但係某一啲場景，好似話家用嘅，譬如老人陪伴啦，或者係一啲教育添，同啲小朋友教育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啲其實我覺得都成熟嘅。不過將來最主要你要大規模應用嘅，始終都係嗰、那個機械人嗰個技術本身，同埋一啲我諗一啲數據嘅保安啊，真正個行業要落地都仲有一段時間。
1: 但如果话咧讲机械人啦，其实以你所分析所睇啦，机械人嘅生命周期咧到底有几长咧？折旧嘅速度咧会唔会话好快啊？因为有阵时消费者如果真系摆喺屋企度，想要用一个机械人，当然就希望佢可以用得越耐就越好啦，最好就唔使点样维修。但系其实呢一个咧，而家技术上咧系可唔可行嘅咧？
0: 其實機械人咧，我諗分幾種場景嘅。OK， 我哋通常就叫做三種嘅。第一種就係工業，即係喺工廠裏面做一啲比較 standard 啲、標準化啲嘅啲汽車零件，做汽車嗰啲啦。咁嗰啲因為由朝到晚24小時都喺度翻工咧，機械人咧，咁其實佢哋嗰啲折舊咧，即係三四年、四五年到就已經個壽命差唔多噶啦，仲要維修又要迭代啦。機械人另一個場景就係我哋叫特種，就係呢個其實就好幫到好多人嘅，譬如一啲火警啊，喺啲高危嘅地方，機械人要去做啲人類通常比較難以去做到嘅嘢啊，咁嗰啲佢個折舊可能會更加快添，咁但係佢得到效果會高。咁你頭先提到家居啦，其實家居本身咧即係用得少啲嘅，折舊咧係會少啲嘅。但係家居咧，你要做到佢好靈活，你又會做到佢好人嘅需要，即係家居嘅需要好多時都唔同咧。其實反而未必係佢折舊嘅問題，可能佢可以做到五六年、四五年咧。咁但係可能隨住一個機械人，大家個競爭將來越嚟越成熟技術咧，可能有啲更加多 feature 嘅機械人咧，其實會反而係會替代咗原本比較舊式嗰種機械人咧。咁嗰種市場嘅競爭，可能將來會更加令到嗰個機械人嗰個 change 咗個迭代啦，會比較快啲發生嘅。咁當然啦，要睇下個，因為去到家用就消費者嘅成本就非常之重要啦，即係佢幾貴啊。或者係咪每一種場景係切合每一種唔同嘅家用環境啊？咁嗰個都係一個市場要考慮因素。
1: 頭先你都有分享到啊，因為你哋都有幫咧一啲客户啊去解決一下，譬如 AI 佢哋點應用啊，或者協助佢哋點樣去用好啲個 AI 啊。其實有冇話啲企業層面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佢哋點樣去透過咧定做一啲嘅大模型，去帶動到個收入增長，甚至乎係揾到咧合適嘅落地場景啊？
0: 呢、这、一個真係一個基本上我每一日都要面對嘅問題啦。你如果喺我哋呢一行咧，即係我哋專業服務咧，就幫好多客户去諗去解決點樣將 AI 落地，或者有啲新嘅思維。Right? 其實唔好話以前，其實而家都係啦。即係視乎一間公司佢嗰個我哋叫 maturity 個 AI 嗰樣嘢啦，即係都仲係諗緊。譬如國內叫降本增效啦，咁香港可能點樣減低成本啊？咁呢一個其實係我會覺得到而家都係佔咗70%。至八十嘅，大家都係咁樣諗啊，因為咁樣做點樣去令到 AI 係叫做回本機會高啲嘅。但係其實你話喂，要令到 AI 要可以營銷有一個增長咧，其實都有啲好得意嘅例子，亦都好生活化嘅。譬如我哋有啲客咧係啲國際性嘅酒店嚟嘅，國際酒店集團。咁可能以前你去訂酒店位，你就會話你想去邊度啊？我想揀咩房啊？咩人住啊？幾號到幾號啊？最多係俾你揀啲唔同嘅要早餐定係泳池啊咁樣。但係其實而家 AI 嘅大模型就可以基本上你可以做到話，我而家想要個假期，我想帶三個小朋友，或者我三個家庭去最好有啲陽光海灘啦。但係最好近啲三年五年都冇乜點發生過罪案啦。30公里內有一啲更加好嘅適合小朋友去嘅一啲遊樂園啦。你咁打入去，其實
1: 佢就俾建議你啦。
0: 嗰個酒店集團就話到俾你聽，係啦。即係佢幫你設計埋個行程，咁其實咧令到佢真係實現咗一啲營銷嘅增長嘅，因為你已經做咗我哋叫一個 differentiation 差異化。你一間冇做，另一間有做咧，咁其實嗰個就可能揀另一間酒店集團嘅。
1: 但你見啦，其實啲企業喺推動咧智能化升級嘅時候啊，即係點樣去做到人機協作咧？佢哋嘅員工咧同個 AI 嘅系統咧有冇話建立到個互信咧？因為有陣時咧始終因為科技真係進展得好快啊 ，AI 嘅發展步伐非常之急速啊。有陣時可能人類作為人類咧會覺得，咦，到底 AI 輸出嘅資料或者係佢所作出嘅建議係咪真係真確嘅咧？會唔會話可能有陣時會有啲幻覺嘅？嗰啲嘅情況出現啦。
0: 呢個問題好好啊！我諗我如果回答你兩個呢個問題咧，我會同兩個角度嘅。一種就係我作為個人，去消費 AI， 同你喺企業去用 AI 咧，即係我做一個員工，係幫企業去用 AI， 其實係 兩個完全唔同嘅 mindset， 同埋唔同嘅睇方法嘅。咁個人呢家嚟講，對於我嚟講，最緊要係方法。

0: 便、快捷，幫到我，唔好太貴，最好免費添。OK， 咁至於你話係咪佢有冇玩過嗰啲咧？因為個人消費嘅，除非係牽涉到一啲，譬如一啲欺詐或者係一啲好重要嘅財務嘅一啲分析啦。如果喺個人嚟講咧，其實未必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同埋而家 AI 嘅模型都越嚟越成熟啦，嗰個幻覺其實基本上都比一年前或者兩年前、三年前係即係少咗嘅，或者個人嘅用嘅層面裏邊咧。咁但係你話喺企業嚟講咧，咁呢個好重要啊。其實企業嚟講，因為佢幻覺嗰個容錯率係低嘅，尤其是一啲監管企業，即係無論係醫療啊，無論係
1: 金融
0: 啦、電信啊、金融啦、啊，咁呢啲其實好多時而家無論喺監管合規或者係佢哋選擇嘅場景咧，亦都係喺 AI 落地嘅時候係重要嘅。譬如我俾個例子你啦，譬如喺金融嚟講，你話係唔係直接俾個 AI 直接去面對一啲即係我哋叫 end customer，OK，、okay? 即係或者公共大眾去答一啲問題咧？咁其實係都仲係少嘅，好多時 AI 賦能或者係幫助一啲前線嘅員工去答問題，或者係幫佢哋前線員工，唔係一定係喺 call centre 嗰啲員工，或者可以係一啲我係一個銷售基金嘅賣保險嘅，或者係利用一啲資料去服務一啲病人嘅。OK， 咁但係我唔係直接同個病人傾偈嘛，我唔係直接俾個病人醫療意見啊嘛。但係我用 AI 去將一啲資料整合，或者俾一啲新嘅佢之前如果佢自己冇時間睇咁多數據，如果俾一啲嗰啲新嘅一啲見解，但係始終有個人喺前邊，或者一個專業嘅人喺前邊去夾住呢件事，去決定嗰樣嘢，我哋就叫人機協助咯。咁呢個其實呢啲場景係比較低啲風險，你始終要個人咧去做嗰個專業嘅判斷咧，我覺得而家都仲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咁當然個幻覺隨住個場景越嚟越複雜咧，其實你話如果場景冇咁複雜嘅，兩年前嘅幻覺同而家嘅幻覺已經少咗好多噶啦。咁但係始終 AI 當佢處理嘅能力越嚟越強咧，你要處理嘅事情亦都越嚟越複雜。咁可能嗰邊嘅幻覺又會多啲嘅，再複雜。咁成個基本上嗰、那個場景就係咁樣一路去越嚟越解決複雜嘅問題咯。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其實好多監管啊都開始已經意識到啦。呢樣嘢我覺得都會繼續存在嘅。但係我覺得就先牽涉到我第二個 point， 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最緊要就係對於企業嘅員工同埋就算高層管理層嘅一種培訓，係啦。咁培訓包括兩種，一種就係 AI 可以做啲乜，第二種就係 AI 同你作為管理層嘅角色，同埋你員工大家點樣協同嘅角色係應該係點樣嘅。咁呢樣嘢同你個企業文化係都有關係嘅。最緊要就係喺打工仔嚟講啦，當然最驚就係 AI 會影響我嘅工作啦。咁但係其實 AI 好多時係幫到你去做一啲嘢效率快啲。同埋好多時我哋 AI 有一樣嘢就係、是、可能佢會做好多勞動力不斷去 repeat 嘅，你都要諗下其實我哋一般正常人嚟講，其實佢都未必自己好 enjoy 做一啲好重複性嘅嘢，係咪？
1: 即係嗰啲不如就交俾 AI 做啦。
0: 嗰啲不如交俾 AI 啦，係啦。
1: 明白，都好多謝咧，阿李德林啊 James 咧，同我哋咧分享咗好多，包括啊企業實際上咧，佢哋點樣應用一啲啊大模型啊，或者係機械人啦、啊，以及係咧嚟緊啊，即係內地嘅喺個 AI 嘅發展上面，仲有啲乜嘢可以進一步咧去向前突破啊發展啊？唔該曬羅冰涵永道嘅李德林 James， 下次再揾你傾啊。
0: 誒，多謝 Carrie。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狗主。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曾经在

0: 今年的7月10日，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说，被捕人士正是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处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午去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说，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本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本港总人口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个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日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下个月23日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日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余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梅树坑同埋沿线路近大埔海滨公园。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虹道。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行车缓慢。较早时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连翔道快线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

0: 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罗便臣道近住花园道至到加诺萨医院来回方向都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多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近住龙门居。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亦都是处理好清了场的，两边都是比较车多些少，有待消散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讲起游乐场，你会谂起啲咩？上滑梯、千秋定氹氹转？呢、這个创作团队就将呢啲游乐设施变成一个个会同观众互动嘅音乐装置。
7: 好多游乐场嘅设施咧，佢都系固定嘅，但系佢又会呈现一种好有活力、好冇边界嘅状态。咁啊，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就想将呢一个无边界、冇限制嘅想象咧，就带响今次嘅演出嗰度。佢全部咧都有互动嘅元素喺度嘅，譬如上滑梯啊、千秋啊，其实佢哋全部都系乐器嚟嘅。乐手啊，或者我哋嘅舞者咧，其实咧佢掂去触发佢嘅时候咧，都会演奏紧一啲嘅音乐嘅。咁视觉嘅元素就有其他展能艺术家咧参与喺里边，交俾现场嘅视觉艺术家去做一些现场的运算，放在投影里面成为现场的视觉效果。
6: 今次演出还会将魏无疆的得奖画作带上舞台，透过视觉艺术家的即时运算，令静态的画作慢慢生成演变，好像有生命一样。至于音乐方面又会有什么惊喜呢？交给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艺术总监林恩杰继续为大家介绍。
7: 今次嘅音樂元素咧都幾多元化嘅，咁除咗我哋要認識嘅傳統嘅樂隊啦，有吉他啦、有鼓啦、鋼琴之外咧，我哋安排咗個 DJ 同我哋一齊去演出。更加啲重要咧就係咧有展能藝術家恩華，恩華嘅二胡同埋地水男音咧，今次都會成為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啊有西樂、中樂夾埋一齊，好多嘅元素，包括咗兩位舞者咧都係我哋嘅樂手嚟嘅，佢哋嘅身體咧會成為樂器。
6: 魏無疆呈獻多媒體音樂劇場遊樂場。8月29至30号，东九文化中心剧场。

0: 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哋嘅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九点钟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星期二嘅晚上时候啦噃，食咗饭未啊？洗咗碗未啊？系啊，我哋每一日咧个生活咧，某程度上咧都几规律嘅。虽则话我哋每日咧日头嘅时候，可能翻到公司啦，有好多唔同嘅工作要做啦，好多唔同嘅会要开啦，又或者就算你话啊，我系家庭主妇嚟嘅，但系每日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嘅挑战。但系基本上咧，我哋每日嘅作息啊，或者各样嘢嘅生活嘅流程咧，都系近似嘅。有阵时咧都会谂下啊，有冇办法咧喺某啲时候，譬如话得闲少少嘅时候，可以突破下啦，正所谓跳出嗰个舒适圈啦。譬如下试下学下啲新嘢啊，玩下啲过往未玩过、未接触过嘅嘢，又或者睇一本过往未睇过嘅书。咁有啲人就话啦，呢啲咧而家边有时间做啊？都系等退休之后先至慢慢计划啊嘛。讲到退休咧，近排咧同几班唔同嘅朋友倾开偈啊。咁啊，当中咧有部分就啱啱退休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处于呢个半退休状态，又或者有啲咧系好想退休嘅，又或者系有排都未能够退休，即系好似思婷咁样啦。虽则身份咧就唔同，但系目标都系一致嘅。大家都会觉得退休咗之后最紧要系乜嘢？就系唔使休。咁當然啦，呢啲可能就會牽涉到一啲嘅退休之後一啲理財啦。咁近年咧都發覺啦，係咪成日睇電視廣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理財資訊啊？咁當然呢啲就各適其適啦。咁我都喺度學習緊嘅啫。但除此之外，如果你真係正在準備踏入呢個退休之年，又或者好想睇下可唔可以咧处于呢一个半退休状态嘅话咧，咁有啲嘢咧就会开始咧要调整一下啦噃，譬如话生活嘅步伐减翻慢。

主题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好多朋友咧见到今日喺贴文上面呢张相咧，思静好似化咗少少妆。系啊，莫讲话你哋啊，我自己都唔系好惯咧睇到自己咧化咗妆嘅样啊。咁啊，我亦都有谂过噶，啊，不如试下咧，好认真咁去学下化妆啦。又或者咧，好认真咁去学下啲唔同嘅新嘅技能，可能日后啊，当半退休状态啦，又或者退咗休之后咧，又会啲新嘅搞作噶嘛。而今日咧，思静亦都为大家准备咗精彩歌单，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咧，个心里面都有啲悠哉悠哉嘅感觉啊！

谭校长呢一首歌《笑看人生》啊，里面有一句歌词咧，特别咧令到我记得嘅，就系、是、千祈唔好咧，即系勉强自己啊，系咪啊？令到自己筋倦力疲啊。其实咧，如果你要话去到我哋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嘅呢一个嘅状态，即系悠哉悠哉咧，其实并唔系话乜嘢都唔做，反而咧就系、是、可以按住自己嘅节奏嚟到生活，而唔再被时间追赶嘅，点解咁讲咧？有阵时咧，我哋每日咧本身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好想做噶嘛。嗱，你试想下啦，譬如话你有五日嘅假期，唔需要翻工嘅，唔需要工作嘅，甚至唔需要做家务嘅。好啦，咁呢五日嘅时候，你会点样安排呢？可能咧，你突然间咧就会谂起好多嘢好想做啦，因为过往咧都已经咧喺心里面就谂紧啦。啊，一放假嘅时候，我想去边度？我想约边个出嚟见面？又或者我好想带屋企人去边一度食饭？嗱，呢啲嘅计划咧，可以喺呢啲嘅假期里面咧就攞出嚟啦，然之后按住自己嘅时间，而唔系话咧要一日之内做晒咁多样嘢啊。始终咧，就算你话啊，样样嘢都系你中意做嘅，但系如果你将佢摆得太逼嘅时候咧，其实自己都会辛苦啊，系咪咧？所以如果可以按住自己嘅节奏生活，唔再被时间追赶嘅话咧，有人话呢个就系悠哉悠哉嘅状态啦。咁而如果你话啊退休之后，如果真系要去到咁样嘅状态嘅话，最大嘅转变系乜嘢咧？有人话啦，就系、是、要由忙碌变成自主啊！咁即系话咧，啲时间咧由自己安排，千祈唔好让自己咧太过忙。咁呢一样嘢咧都系好紧要。最紧要系乜嘢？就系、是、身心要轻松。仲有乜嘢啊？就系、是、日子要过得有味道啊嘛。

任贤齐的这一首歌《任逍遥》啊，哇！如果可以做到这一首歌的那种境界啦，可以有一个好逍遥的人生的话，其实都挺开心啊！嗬，咁当然啦，其实这样东西是不是咁难去做到呢？看下你的要求是怎样啦。如果你一来的时候就说啦，嗯，我要环游世界，咁样嘅话咧，咁就要睇翻你自己本身，你嘅资产状态啊，又或者身体嘅状态系点样啦。咁如果两样嘢都已经系准备好嘅话，咁环游世界当然系好开心啦。咁的而且确咧，我都有啲朋友咧，嗱，我唔知佢之前咧系做咩工作啦。咁但系咧踏入退休年龄之后咧，都真系见到佢哋两公婆咧就成日会去旅行嘅噃，未必一定系去啲好远嘅地方。可能近近地啦，可能是一些短程的旅游啦，咁嘅话咧，其实见到佢哋咧可以喺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到佢哋旅行嘅相片嘅时候，我都觉得啊，呢一种嘅退休嘅生活都真系几令人羡慕嘅噃。咁另一样嘢就系话啦，啊，如果你真系未准备好嘅，真系成日话去旅行咁，哇！都幾花費幾多嘅，係咪咧？咁但係亦都有一啲簡單啲嘅方式，讓到我哋嘅生活可以由忙碌慢慢去到一個悠閒嘅狀態嘅，去到悠哉悠哉嘅話咧，其實都幾唔錯噶。第一樣嘢，首先心態上要準備好嘅，就係如果你由一個工作緊嘅人去到一個退休年齡嘅時候，咁當然你要接受你嘅生活節奏會變慢啦，亦都要學。学习咧，享受会有一啲无聊嘅时光嘅，即系话咧，未必系每一刻都系好忙嘅，甚至有段时间可能有三个钟头时间，你会发觉，咦，好似冇乜嘢做，电视好似冇乜嘢睇，啊，真系冇乜嘢可以让到你操心嘅时候，就系呢啲无聊嘅时光啦。另一样嘢就系你嘅生活嘅安排啦。不妨可以考虑培养一两项兴趣，这些兴趣呢可以有动有静的，譬如说散步可以是一个兴趣啦，做一些小手工可以是一个兴趣啦，喝下茶又得，听下音乐又得，咁当然啦，听下我哋五台嘅节目系更加好添啦 ，very good 啦，系咪啊？咁变咗咧，你每日咧都会有个少少嘅期待喺度嘅。仲有一样嘢，呢一样嘢咧都系我朋友咧提我嘅，就系话啦，嗯，第时咧踏入呢个半退休或者退咗休嘅年龄嘅时候，最紧要咧系要同外界继续有联系嘅，要保持咧同一啲老友啦，同屋企人联系啦，千祈唔好咧让自己完全同社会脱节。咁可能你会话吓，咁如果我唔使翻工嘅话，已经冇咗班同事啦。咁至于我啲屋企人啊，有啲亲戚。

0: 朋友住得比較遠一啲，我又唔係成日咧會好想咧就話哇搭好長途嘅車去同佢哋聯繫啊咁樣。诶，唔紧要，其实咧，我哋有手机噶嘛，我哋有社交平台噶嘛，咁呢啲都系其中一啲方法，可以让到我哋同我哋嘅朋友啦，同屋企人咧继续联系，然之后偶然约出嚟见下面，饮下茶又好，行下街又好，又或者做啲大家互相共同嘅兴趣都好，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嚟嘅。都系值得谂啊，系咪啊？系啊，其实咧今日咧呢一个嘅歌单嘅分享咧，亦都系让思政咧揾多啲资料，让我都准备一下，第时如果真系可以去退休嘅时候，有啲咩要准备嘅。好，望望大钟，哇，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噶啦噃。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00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小明救了隻猫，大明救了隻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6: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5: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6: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00，香港电台第5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5: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7: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政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政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晚的9:00。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7%。今日我是7:00歌单的主题就是悠哉悠哉啊。刚才都分享了一些嘅唔同嘅文章里面提到，点样让我哋嘅生活咧就变得更加悠哉悠哉啦。而我哋目标咧好简单嘅啫，就是用最少嘅资源去做到最舒服嘅效果。是啊，因为始终呢，即是我哋又唔系话要真系呢下下呢要环游世界啊，去好远地方旅行啊，又或者买啲好贵嘅嘢啊。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系、是、可以同自己心爱嘅人啦、爱锡嘅家人啦一齐去生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已经非常之好啦。咁亦都有篇文章提到，就係話如果要過得悠哉悠哉，尤其是

子咧，接近退休年纪嘅时候咧，有几样嘢都好紧要嘅噃。除咗刚才提过嘅，譬如话心态要准备好啦，个生活嘅安排啦，培养翻一两项嘅兴趣啦，保持社交连结啦。咁当然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健康管理啦。譬如建立一啲简单嘅作息同埋运动习惯，因为始终身体好先至可以真正嘅悠哉悠哉啊嘛。咁啊，施政咧就报咗一个班啊，亦都系让到我知道日后啊点样可以过一啲嘅健康嘅生活啊。系啊，虽则我本身已经系好中意做运动噶啦，大家都知道噶啦。咁但系咧，点样让身边嘅人都系懂得透过运动啦，或者透过一啲健康嘅生活方式，可以活得健康一啲咧？系啊，原来有得学噶。希望咧，我报个课程咧能够顺利进行啦。咁啊，学完啲嘢之后，我当然咧就会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开心分享噶啦。好啦，另一样咧可以让到我哋日后生活悠哉悠哉咧，就系要财务安心啊！嗱，施政咧就并唔系一啲咩财务专家啦。而我亦都同大家一樣啦，即近排咧見到有好多電視廣告就講到話退休之後咧，嗰啲財務要點樣打理啊，各樣嘅安排啊，我都喺度學習緊嘅啫。咁但係咧嗰篇文章有提到就係話咧，嗱複雜嘅嘢就唔係我哋去理解住嘅，可能要有專人咧去教我哋嘅。咁但係起碼大致了解自己嘅退休開支，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忧虑都是很重要的。咁当然仲有好多让到我哋可以生活得悠哉悠哉嘅方法啦。听完呢首歌之后再同你分享啦。呢一首歌是 Eagles 飞鹰乐队啊。经常听到呢一首歌嘅前奏系咪呢？歌曲名字就是 Take It Easy。

佢哋系飞鹰乐队 The Eagles， 有呢一首歌叫做 Take It Easy， 放轻松啊！

首歌都是好的提醒嚟嘅。有阵时咧，我哋生活太过紧张啦，可能咧即系我哋啲肌肉咧拉到好紧好紧咧，自己都唔觉噶。尤其是咧，如果有啲朋友咧，譬如话同你倾开偈啦，然之后咧可能会提你，哎呀，放松个眉头啦，唔好猛皱啦，系咪？歌仔都有得你唱啦嘛，眉头不再猛皱。有阵时咧，我哋都会不自觉地咧，当有啲嘅烦恼嘅时候，就会皱起眉头。但系如果我哋想生活得好啲嘅时候咧，某程度上咧，我觉得咧，首先由我哋身体放松啲先，呢样嘢咧系要自己咧帮帮手，系嘛？帮帮手叫自己，譬如话由个头开始放松先啦，眉心啊放松啲，唔好揦埋，然之后咧手咧又放松啲啦。腳又放鬆啲啦，誒，原來咁樣嘅話咧，都真係有少少效用嘅喎，起碼咧我哋個人啲肌肉唔會揦住揦住啊嘛。咁另外咧，我見到今日咧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裡面咧，大家留言裡面咧，亦都有聽眾提到，佢話其實咧要過悠哉悠哉嘅生活咧，唔一定要等到退休噶，哇，係咪好消息咧？咁佢話其實咧，只要將要求降低少少。心态轻松啲啲就可以噶啦，诶，净系呢一句说话我都觉得几有意思。咁啊，兼者咧，可能咧就系趁住啊，可能间唔中有一日放假嘅日子嘅话咧，就用嗰一日试一试，让自己咧安排得轻松一啲。放松一啲，唔好咁逼住自己咧，要喺好短时间之内做好多嘢啊嘛。

蔡健雅嘅呢一首歌《好想放假》，系啊，好多朋友咧都话好想咧放一个唔使好长嘅假期嘅，可能几日都好啦，可以同屋企人咧一齐咧去放松一下啊嘛。咁亦都见到咧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嘅留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建议啦。咁亦都咧真系好开心啊，见到有啲听众咧本身已经退咗休啦，咁但系佢话退而不休，继续咧比较轻松。咁样即系按住自己嘅时间咧去安排少量嘅工作啦，咁变咗咧又唔会话太过辛苦，同时间咧亦都可以继续将自己嘅技能咧可以贡献出嚟嘅。咁亦都有朋友咧就已经退咗休啦，咁过住真系好悠闲嘅退休生活啦，做下义工啊，翻下教会啊等等各样嘢嘅。咁如果可以好似我哋啲朋友咁样话，哇，可以去下旅行嘅话。都唔使太远嘅，近近地都可以噶啦，系咪啊？咁又或者啊，有啲听众话啊，退咗休之后咧，最好咧就可以帮下人，尤其是当大家咧工作紧嘅时候咧，其实储埋好多好宝贵嘅经验嘅。呢啲经验如果可以继续咧，用另一个方式贡献社会嘅话咧，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好噶。咁所以话真係可以好好咁样考虑下点样过有意义嘅人生啊。

林子祥加上杜德志同埋郑浩南合唱嘅呢一首歌，提醒我哋生活就算几忙碌都好咧，都总要抽时间俾自己松一松啊！哪怕只系五分钟都好咧，起码咧等我哋咧回一回气，咁之后咧先至可以咧继续行更远嘅路噶嘛。所以希望咧今日咧七点钟歌单里面歌曲啦，又或者系啲嘅分享，又或者大家听众喺留言区里面所写嘅心得都好。让到我哋更加懂得点样可以生活得悠哉悠哉，可以好似呢一首歌咁任我行。

0: 以任我走，怎麼到頭來又隨著大隊走？人群是那麼像羊群。
1: E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歌《任我行》。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嘅啦，再次提嚟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00嘅。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
2: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地摊上的邮票簿，作者何子，前言，作者何子薇。发掘爸爸何子生前写过故事，是一趟奇妙的寻根之旅，令到我莫名的喜悦和满足。这本书十三篇儿童小说，描绘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亦都正正是我出世的年代。一路读住这些故事，就好像穿越时空，引领我回到童年，亦都回到那个年代的香港日常。爸爸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一支生花妙笔，将旧日香港的悲喜欢笑娓娓道来。对于今日的小读者，那个年代似乎有点遥远，但是仍然是真实属于这个城市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人们曾经怎样生活，儿童怎样成长，他们同我们一样遭遇过挫折，尝遍了甜酸苦辣，但是仍然努力将日子过得充满意义，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案件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喺署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系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推销，是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昼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话，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那间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是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91%青睐东盟地区。贸发局话，同三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唔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的优势，同埋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跟住一节华南。

0: 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8点，陪你一齐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嘅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力，
8: 星期二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又是善报打开大门的时间啦。陪住大家的当然继续有以力周以力在度啦。大家好。星期二啦，成日都系以玲其中一个啦，都几开心嘅时间嚟噶，因为啦，真系可以透过呢一小时啦，将一啲好实用啦，亦都可以帮到哥哥姐姐手嘅资讯啦，真系全部送晒俾大家之余啦，亦都可以继续我嘅少少本行啦，就系同大家咧游历下世界，一齐认识一啲新奇有趣嘅资讯啦。咁当然，线报今日继续会分成三个部分，分开三个嘅环节，将一啲实用资讯全部送晒俾大家啦。首先嘅系线报头条啊，今日就请嚟仁爱堂嘅代表咧，同大家介绍佢哋旗下有一个叫做奇妙艺坊嘅计划。咁到底呢一个奇妙艺坊啦，系咪同艺术有关？当中又有啲乜嘢咧，系大家可以留意多啲，摆多啲心机去了解嘅咧？稍后啦，喺线报头条，以玲就会咧请出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同大家详细讲下奇妙。

到艺方到底是啲乜嘢咯？咁除咗线报头条之外，当然唔少得我哋嘅线报副刊啦。今日嘅线报副刊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吸引，呢种嘅吸引就叫做互惠吸引啊。嗱，唔知大家有冇试过一个嘅情况啦，就系当你知道对方都同样中意你嘅时候咧，你对对方嘅好感度可能会大增噶。咁到底所谓何事？点解会出现呢个嘅情况咧？可能互惠吸引都俾到啲提示你噶。咁到底乜嘢系互惠吸引？稍后在善报副刊以玲就会同大家详细讲解㗎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呢个记者妹带大家走访大社会嘅环节啦。今日冷知识问题同样会同世界各地一啲有趣嘅事情有关㗎。今日就想问下大家，到底世界上最古老嘅沙漠系边一个沙漠呢？咁当然以玲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揀嘅。A 就系撒哈拉沙漠， B 就系纳米布沙漠，C 就是戈壁沙漠。到底 ABC 三个沙漠，哪一个的沙漠是被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以玲就会开股，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下这个的沙漠的啦。在这里当然要听一首靓歌先。讲起沙漠，可能大家都会想起这一首歌。没错，就是欧阳菲菲的《热情的沙漠》。

0: 差咧一齐知道咧？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嘅资深社工欧英乐姑娘嘅，欧姑娘你好，
1: 你好，
0: 以及咧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嘅义工许慧珍，慧珍嘅，慧珍你好，
2: 你好。
0: 嗱，首先咧就当然要捉住欧姑娘问下啦，可唔可以咧首先都同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都介绍一下啦？你哋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系一间点样嘅中心？当中又会有啲乜嘢服务俾到哥哥姐姐咧？
1: 好啊，好啊！我哋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系一间位于屯门区嘅长者地区中心嚟嘅。咁我哋咧就会提供一啲地区层面嘅长者社区支援服务，例如系一啲预防同埋发展性嘅活动啦，好似系长者支援服务队、乡郊外展服务、长者教育及健康推广活动、义工发展同培训啦、康乐社交活动等等啦，亦都有啲支援性嘅活动嘅，好似系长者互助活动啦、护老者支援活动，同埋有辅导服务啦。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咧为认知障碍症长者提供训练同埋支援嘅。咁因为我哋系长者地区中心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就会联系埋咧地区上各个服务单位一齐去合办一啲活动啦，或者系为佢哋去提供一啲训练活动咁样，大家就一齐努力去建立一个关爱长者嘅社区。所以我哋嘅服务都几多元化噶。
0: 系啊，因为就咁听欧姑娘头先嘅介绍啦，都会听到啦，其实真系涵盖咗唔同嘅层面啦，唔同嘅范畴啦。其实最终嘅目的就好似头先欧姑娘所讲啦，希望可以共建一个真系关爱嘅社会嘅环境啦，大家一起咧为哥哥姐姐可能退咗休之后嘅生活咧，点样可以活得更加丰盛、更加精彩咧？大家一起出一分力噶。咁我就知道啦，头先你哋都提到啦，中心其实真系有好多各式各样唔同嘅班组、唔同嘅活动，甚至系一啲嘅课程啦，就俾唔同嘅哥哥姐姐可以根据佢哋自己嘅兴趣去参与啦。咁我亦都知道咧，其实中心有好多长者嘅义工小组噶。咁点解？当初啦，会成立呢个奇妙艺坊呢个咁漂有一个咁漂亮名字嘅手工艺嘅义工小组，当中会唔会话有啲乜嘢嘅原因喺度嘅咧？
1: 系啊，我哋咧长者中心其实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义工小组嘅，的确，咁就去鼓励咧我哋嘅老友记活出积极精彩嘅晚年生活。我哋长者中心入边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义工小组嘅，咁我哋可以即系鼓励老友记去活出积极精彩嘅晚年生活啦。咁其中一个义工小组咧就系关于做手工艺嘅，咁以玲头先帮我哋介绍咗咧叫奇妙艺坊，咁个奇咧就系奇英嘅奇嚟嘅。我哋呢班义工咧其实就会创作各式各样精致嘅手工艺品啦，呢个小组咧唔单止系让到我哋老友记去发展自己嘅个人兴趣，而系让到老友记咧去藉住手工艺去服务社区，去传递对于社区上唔同人士嘅一啲关心啦。咁我哋老友记咧就从服务使用者咧去转变成为帮助别人、帮助社区嘅义工朋友啦。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真系好多嘅哥哥姐姐咧，近几年咧喺长者中心嘅角色定位咧，已经开始有一个嘅转变喺度啊。可能我哋以前一般嘅概念就觉得哥哥姐姐去到长者中心就系被帮助嘅一群，但其实而家咧已经有少少嘅转变，就系其实佢哋都可以企出嚟去帮助其他嘅人，去令到个身份上面有一个嘅转变之余啦，亦都可以从中真系建立到佢哋好多嘅信心啊。因为知道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啦，佢哋本身嘅手艺咧系好厉害嘅，因为咧以前以玲都接触过我哋可能其他嘅一啲听众啦，佢哋咧有时都会送一啲咧好精致，可能佢哋自己手工创作嘅精品出嚟俾我哋咧，有时我都会觉得哇，哥哥姐姐其实佢哋嘅手艺真系好好噶，而好多时咧哥哥姐姐都好谦虚嘅，佢哋都会话：，我呢啲手作仔咧冇乜用嘅咁。但系咧，欧姑娘你哋咧就真系好好啦，俾咗一个平台佢哋，透过咧制造一啲手工艺嘅作品啦，令到佢哋都可以达至到服务社区啦、服务社会嘅呢一个嘅概念啦，其实系非常之好噶。咁但我又想问一下欧姑娘你啦，咁呢个奇妙艺坊咁有意义啦，呢个小组目前有几？几多个嘅长者义工参与咧？大家平时咧又会多制造边啲嘅手工艺作品嘅咧？
1: 哦，我哋而家义工小组咧大概系有13个人嘅。咁我哋做嘅手工艺品其实都好多元化、好多种噶。咁我哋有做过保鲜花啦，有做过一啲手工嘅香薰蜡烛啦，有做轻黏土整一啲收纳嗰啲小碟啊，咁样有啲手工卡片啦，有用过一个热塑胶去做一啲立体画咁样。咁但我哋近排咧就做得多少少咧，就系扭扭棒啦，咁有啲人都有叫佢做毛绒条嘅，咁今日都拎咗少少作品俾主持人同埋各位工作人员睇睇啦，欣赏下。
0: 系啊，因为咧今日咧欧姑娘就好好啦，喺而家以玲面前咧就有其实咧好多唔同系列嘅作品咧就摆咗喺我面前啦，当中咧就有一啲圣诞树啦，有一只栩栩如生。

0: 嘅马仔啦，有一个太阳花嘅盆栽，甚至系一个咧非常之迷你嘅蛋糕仔咧，都已经喺我面前。而呢啲嘅作品咧，全部都系头先啦，欧姑娘都提到啦，应该系呢个扭扭棚嘅一个嘅作品嚟噶。因为就咁去睇啦，大家就会见到啦。大家有机会嘅话，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善报嗰个网站啦。稍后咧，以玲咧都会将一幅相放上去咧，大家就会见到噶啦。嗰啲嘅作品真系非常之精致，非常之漂亮咧。即系就咁。咁望咧，已经都觉得哇，全部都系一班嘅哥哥姐姐，全部都系一班义工嘅精心炮仔咧。你会觉得啊，当中应该都真系用咗好多唔同嘅时间，好多唔同嘅心机咧，先创造咗啦咁多唔同类型嘅呢啲嘅作品噶。而头先欧姑娘都提到啦，其实咧佢哋呢一个嘅小组入面咧，真系做咗好多唔同种类嘅手工艺作品啦。可想而知咧，哥哥姐姐佢哋咧真系四个字，心灵手巧啊！佢哋真系咧所有嘅作品都非常之漂亮。咁但系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头先欧姑娘就提到啦，有13位嘅长者义工啦，而家就系奇妙艺坊嘅精英义工啦。咁其实咧，佢哋参加呢个奇妙艺坊咧，会唔会个动机都会有唔同？可能佢哋当初啊投身呢一个嘅小组都有唔同嘅兴趣，又或者有唔同嘅动机目的嘅咧？
1: 是啊，咁我哋嘅义工小组入面呢，其实有啲老友记当然都本身自己对艺术创作好有兴趣啦，但係其实都有一啲成员呢，佢后生嘅时候係完全冇机会去做手工㗎，因为佢哋即係生活为咗赚钱啦，都要先顾家啦，係啊，处理咗屋企嘅事先啦，咁所以唯有暂时收埋佢哋对手工艺嘅一啲兴趣同埋热诚，係啊，咁就退咗休再諗啦，咁样。咁其实依家退咗休啦，咁佢又想做下义工，又想做下手工，咁我哋呢个小组就係将呢两个元素就结合埋一齐，俾佢哋可以即係再发展下自己兴趣，又可以服务社区。
0: 係啊，所以成日都话啦，其实退咗休之后啦，哥哥姐姐嘅生活呢先至係更加丰盛嘅日子迎来嘅一个嘅日子啊。因为真係好似头先欧姑娘所讲呢，好多嘅哥哥姐姐佢哋真係好好㗎。可能年轻嘅时候呢，真係为自己投家啦，为咗自己嘅仔女啦，真係将所有嘅时间呢都奉献晒，可能喺工作啊照顾家庭上面。佢哋本身可能都有各式各样唔同嘅兴趣，但奈何真係呢要为胃口奔驰啦。所以呢真係好似头先欧姑娘所讲，可能兴趣就稍稍放低咗啦，但系退咗休之后啦，大家都会知道时间多咗之余啦，咁就可以重拾翻自己嘅兴趣啦。因为头先以玲都有稍稍介绍过啦，一班哥哥姐姐咧嘅作品啦，头先我都有讲过有一个嘅盆栽，以玲都讲漏咗嘅。除咗系一朵非常之漂亮嘅太阳花之外啦，佢系连个盆栽啦，同埋个泥土咧都系做到出嚟，都系栩栩如生，非常之靓噶。所以一班嘅哥哥姐姐咧，真系退咗休之后啦，就可以有好多嘅时间啦，真係发挥自己嘅所长啦。咁但我又好想问下欧姑娘你啦，咁其实13个唔同嘅义工啦，你观察到佢哋参加咗呢个奇妙艺坊小组之后啦，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改变，好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 会噶，其实咧，我觉得义工一开始参与小组嘅时候咧，个信心都唔系太多噶，因为始终咧，我哋创作嘅一啲物料咧，同埋工具咧，其实而家都有好多新嘢出咗啦。咁我哋依家就觉得都好寻常啦，喺文具店会揾到啊咁。但系其实可能早多十年啊，或者20年咧，其实根本都未有呢样嘢，唔系咁常见嘅。就或者就算可能你见过，你又唔会掂过，咁即系点用法噶咁样？就算可能我哋今日带嚟分享嘅啲毛绒跳咧，都唔系。即以前是有咁多种颜色咁，可能几种色啊咁样。咁而家哇，咁多种颜色，咁多种唔同嘅质地啊，呢啲工具点用法咧？咁好多义工其实都系喺义工小组入边先第一次去认识到呢一啲工具同埋物料。咁但我好欣赏佢哋都好愿意有个勇气去试咯。咁亦都大家去用佢双手去创造呢啲美丽嘅作品，自己望到自己其实可以系。整得到嘅，咁佢嘅信心就会大好多，咁佢心态都即系开朗积极咗好多啦。咁亦都因为我哋其实系一个13人嘅小组嚟噶嘛，我哋唔系一个手工班，或者我哋亦都唔系一个比赛手工比赛，咁我哋唔系做嘢咧斗快啊，或者斗靓啊咁样。咁其实我哋呢班义工咧，佢哋都会互相学习啦，互相欣赏啦，咁希望自己嘅作品或者我哋嘅服务咧，其实都系。 即係盡量做到最好啊！咁大家就分工合作啦，所以可能頭先以玲玲嘅一個盆栽咁佢有花啦、有葉啦、有盆啦、有泥啦，咁大家每人做啲，跟住就我整花靚啫，不過你整葉好似靚啲，咁佢哋會合拼砌埋一齊，咁甚至咧有啲。

0: 義工會負責做嗰個盒同埋個紙袋啊，咁都要有人幫手砌個盒架，咁你先裝得落去。咁其實大家有呢啲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嘅，即係呢個過程咧，都令我深深咁感覺到，即係團結嘅力量其實好大咯。
1: 係，好好嘅就係呢一班嘅哥哥姐姐真係會取長補短啦。係，可能大家本身叻嘅部分唔同嘅，咁大家就真係咧同步咁樣合作。啊，你可能做花叻啲嘅就負責做花，我做個盆栽叻啲嘅我就做盆栽。大家都可以咧，凭住呢个嘅作品咧，真系各展所长。因为头先以人嘅概念以为，我一个嘅作品可能系一个嘅哥哥或者一个嘅姐姐做，系啦。我见到我哋嘅嘉宾都另一零头啦，阿慧珍都另一零头，唔系嘅，我哋系几个人一齐通力合作嘅。所以真系每一个嘅作品咧，都包含住嗰份嘅爱同埋嗰一份咧嘅合作精神喺度啊。但系咧，我又好想问一下欧姑娘你啦。咁头先就提到啦，其实奇妙艺坊啦，就好希望透过一个手工艺的小组，真的可以做到一些作品，令到哥哥姐姐都可以参与到一些社区的服务，为社会继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那可不可以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奇妙艺坊在可能参与社区服务的经验，譬如可能是一些慈善义卖，之前在咪前都有讲过，就是可能有一些家访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可不可以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啊，我哋義賣嘅部分咧，可以慧珍等一陣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咁我就分享一下，其實喺慈善義賣嘅形式以外咧，奇妙藝坊咧其實都試過喺一啲唔同嘅場合做一啲社區嘅交流活動嘅。咁因為我哋藉住呢一個手工藝咧，去作為一個同大眾啦，大家親親大眾服務社區嘅一個渠道咯。例如我哋之前試過同香港童軍總會合作，咁我哋嘅義工咧就喺佢哋嘅活動上面主持其中一個手工攤位，服務啲童軍小朋友啦，同埋佢哋嘅家庭嘅，亦都试过去简约公屋做兴趣班，服务新入住嘅居民，由义工咧去教佢哋，分享俾佢哋听啊，点样做一啲扭扭棒嘅摆设啊，或者小盆栽啊，咁样去丰富下生活啦。佢哋又藉住呢个活动去认识下新朋友咁样。咁其实本身靓靓嘅手工咧，都几吸引大家去试，即系拍埋嚟望下咩嚟先咁样，或者都觉得啊，你哋义工都做到，我都好似得喎咁样。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我就见到其实手工艺都系一个连结社区、服务社区的其中一个方法。
1: 是啊，因为呢一啲而家喺以玲面前啦，好多唔同嘅作品啦，的而且确係非常之吸引大家啦。可能大家行过一啲嘅摊位嘅时候，见到一啲啊咁靓嘅盆栽，咁栩栩如生嘅马仔啊、圣诞树，可能都会停下脚步去望一望。而且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又或者唔止哥哥姐姐㗎，可能好多唔同香港嘅市民可能行过就知道，哇，原来呢啲嘅作品全部都係哥哥姐姐做嘅时候，好似头先欧姑娘所讲啦，就会觉得哇，除咗犀利之余，亦都可能觉得我自己其实都应该有机会可以做到的，都可以参与一下的。咁其实呢一种嘅交流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噶。嗱，咁所以啦，其实奇妙艺坊咧，真系一个咧非常之有爱啦，亦都非常之啦，可以透过一个好好嘅平台，一个嘅机会啦，等哥哥姐姐咧可以继续同社区有一个咧紧密嘅连结之余啦，亦都可以咧从中培养到佢哋嘅自信心啊。因为好多嘅哥哥姐姐真系嘅，佢哋成日有一句嘅口头禅就系唔得嘅咧，欧姑娘我做唔到嘅咧。但是真的透过一件又一件精美的作品，大家分工合作，我相信那个的自信心也都可以从中培养得到的。刚才欧姑娘就很详细地跟大家介绍了他们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有什么服务之余，也都很详细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这么有爱、这么有意义的奇妙艺坊小组。不如在这里稍微休息一阵，稍后回来就正式请出参与这个小组的其中一个的義工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当初点解会加入奇妙艺坊，本身又会唔会系一个做手工艺嘅能手，定系当初都有讲过嗰句说话，就系欧姑娘我做唔到嘅咧，我唔得嘅咧，到底会唔会有呢啲嘅对白出现咧？稍后翻到嚟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啊！

0: 但剛才一首歌之前就请欧姑娘详细同大家介绍咗啦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之外啦，亦都同大家介绍咗佢哋一个非常之有爱嘅手工艺义工小组，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奇妙艺坊啊。咁当然啦，呢个小组入面就当然主角入面又仲有其他唔同嘅主角，就係我哋啦参与喺其中嘅义工啦。咁今日啦，我哋就好荣幸请到其中一位嘅义工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就係慧珍啊。慧珍你好。
1: 你好。
0: 嗱，慧珍首先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你当初系点样认识甚至系加入奇妙艺坊嘅呢？系咪就系有一日去到中心参加活动嘅时候，欧姑娘就入一入你就系卫生卫生，我哋有一个奇妙艺坊小组，不如你一起参加啦，系咪咁样呢？
1: 初初我参加呢个小组呢，都系想揾下啲细艺。
0: 系。
1: 咁自己对于艺术同埋创作呢都好有兴趣。咁而家我咧喺中心咧就上书法班同埋国画班，咁我知道咧呢个中心咧有个叫做奇妙艺坊嘅义工小组，好似做手工嘅，自己又识下织冷衫啦，我估差无几啩，咁咪试下参加咯，咁我又可以充实到自己嘅生活，又可以动下脑筋。又可以訓練下啲手同埋眼，唔好咁快退化啊嘛。
0: 係，因為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實真係嘅，佢哋咧都有啲擔心自己，哎呀，會唔會咧？我成日韞喺屋企咧，好容易就有唔同嘅病痛出現啊。但係咧，頭先慧珍就做咗一個好正確嘅示範啦，就係本身自己咧，其實都可能對藝術方面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因為頭先慧珍都提到啦，又有參加呢個書法班啊、國畫班啦，本身可能咧織冷衫又係非常之犀利噶啦，所以就覺得。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东西来的啫，不如试下玩一下啦。因为呢成日都好鼓励好多的哥哥姐姐，真的要有一个贪玩的心啊。因为贪玩你才会勇于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就千祈不要想自己做不做到先。首先你就觉得那样东西有兴趣，你去参与其中呢，其实你会发觉你找了很多不同的乐趣的。咁刚才慧珍就说啦，自己呢其实呢都有即下冷衫啦，都有参加一下一些的书法班啊、国画班啊。咁我相信你本身对艺术创作应该都几有兴趣㗎。咁我又想知道啦，虽然你当初话参加呢个奇妙艺坊系为咗搵下细艺搵啲嘢做下啦。咁但系你参加呢个义工小组，其实当初除咗搵细艺之外，有冇希望可以从中得到啲乜嘢嘅先？
1: 我见到义工同一班长者呢用一条条扭扭棒呢制造个作品呢，真系好大满足感。作品又靓啦，先至可以攞去做纪念品同埋礼品啦。而且知道手工嘅义卖筹得嘅款项咧，系帮助弱势社群，觉得自己仍然可以用双手咧贡献社会咧，真系好有满足感啊！
0: 系，咁我就要问下慧珍你啦。

0: 其實咧真係嘅，近年咧都用咗好多唔同嘅可能一啲嘅物料去製造呢個手工藝嘅作品啊。當中就包括頭先我哋都經常睇到啦，呢、這個扭扭棒咧，亦都喺耳鈴面前好多唔同嘅藝術作品咧，都係用呢個扭扭棒去製作嘅。咁對你自己嚟講啦，製作扭扭棒手工藝啦，會唔會都有一啲好有趣或者有啲挑戰嘅地方？即係可能扭呢個扭扭棒嘅時候，有啲嘅技巧都要再三嘗試先至可以掌握得到。有冇呢啲嘅情況咧？
1: 我覺得自己咧做咗扭扭棒之後咧，個腦筋啊都靈活咗好多啦。因為我哋喺義工聚會嘅時候咧，都冇額外請導師翻嚟教我哋，等我哋咧學識咗咧先至去服務。其實好多時咧都係阿姑娘咧喺網上見到教學嘅短片咧，覺得適合我哋嘅，我哋咪去嘗試一下咯。咁一班義工咧又研究一下啦，不過自己都要慢慢摸索，研究得比較簡單啲咧，然後先至可以製作到嘅方法噶嘛。
0: 嗯，
1: 整一枝花咧都有好多步驟嘅，又要眼光嘅配搭色彩啦，又要學識咗嘅方法啦，記住佢啦，又要練習一下啦，咁咧先至講到出嚟咧，同大家其他分享一下咯。
0: 因为咧，其实以玲眼前嘅呢啲嘅作品啊，真系嘅喺配色上面啊，又或者喺设计上面咧，都会睇得出嗰个心思喺度噶。因为头先慧珍都话啦，其实当初都真系觉得可能有机会都会觉得有少少难嘅，但系咧原来幕后大功臣啊欧姑娘咧就会睇好多唔同嘅片段啊，点样可以做得更加好，点样可以令到哥哥姐姐可以处理得到咧？其实都系大家有商有量啦，大家通力合作咧，先至完成一件又一件而家喺以玲眼前非常之靓嘅作品噶，咁所以啦，除咗呢个嘅小组真系可以啦，有一个嘅机会，有一个嘅平台，等哥哥姐姐接触社会之外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途径啦，等佢哋咧可以互相合作啦，互相分享自己啦，擅长同唔擅长嘅地方啦，大家互补长短，呢一个咧都系当中嘅意义之一嚟噶。咁但系我又好想问下慧珍你啦，咁你喺奇妙艺坊啦，都参与咗一段嘅时间啦，喺呢个小组都做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啦，有冇话最难忘或者最开心一嘅一次义工服务经验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最开心咧，我就同一班义工小组聚会嘅时候咧，一边倾偈一边做手工咯。然后我哋嘅作品咧得到人哋嘅欣赏咧，我哋整嘅作品咧系攞去俾社工探访啊，同埋节日活动嘅时候咧送俾啲长者。
0: 嗯，
1: 我哋亲手做嘅作品咧，令到佢哋咧得到温暖同埋鼓励咯。好深刻，有一次咧，有间物业管理公司咧，佢哋真系好好啊，用慈善方式支持我哋，仲买咗我哋啲扭扭棒做公司嘅春茗嘉宾纪念品同埋活动嘅礼品添啊。
0: 哇，咁真係可想而知啦，真係啊，慧珍你哋啦，同一班嘅朋友仔啦，所做嘅呢啲嘅作品啦，真係非常之靓啦，可以令到可能出面有一啲坊间有一啲嘅管理公司啦，都话哎真係唔错喎，好靓喎，可以用嚟呢做佢哋春茗嘅纪念品同埋活动礼物啦。可想而知个質素呢係有一定嘅保证嘅。同埋啦，真係喺探访嘅时候啦，头先无论係欧姑娘又好，慧珍都好啦，都有提到佢哋嘅作品都会带去可能是探访一些独居长者哥哥姐姐的时候做一份的礼物送给他们。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之有意义的。因为很多的哥哥姐姐特别是独居的长者很多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哦、可能社会上已经没有人去关心他们。但可能一个小小的这些的作品让他们知道、哦、原来是另外一班的哥哥姐姐很有心用人手这样用花时间去制作。他们感受到那份爱呢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亦都可以出到啦呢个奇妙艺坊呢个小组啦，真系嘅，可以帮到好多啦，唔同需要嘅哥哥姐姐，如果有能力嘅就可以制造呢啲咁靓嘅作品啦，就算系一啲独居嘅哥哥姐姐都可以透过作品感受到当中嘅爱啊！咁头先啊，慧珍都提到啦，其实有啲嘅物业管理公司啦，就攞咗你哋嘅作品啊，去做春茗嘅纪念品啊、活动礼物啊等等等等啦。你记唔记得当时大家需要做几多件作品？系咪都真系要？花好多嘅时间，大家通力合作，会唔会话要吓、啊、我可能咧要两三个星期咧，日日都要去中心嗰度，默默做，默默做，先至做得成嗰个嘅订单嘅数量咧？

0: 我哋大家咧一齐合作嘅时候咧，大概两三个星期咧已经完成咗20盆嘅兰花啦，三盆嘅吉仔啦，同埋有100个嘅锁匙扣啦。其实好有满足感嘅，我哋亲手咧，大家一齐有倾有讲，一齐做咧，大概做咗4日到啦。
1: 系
0: 啊，
2: 要通力合作，但唔使通宵嘅。
1: 都有个通，不过系通力合作啫，系啦，冇通宵嘅。咁所以咧，大家都会听得到啦。其实个数量咧都真系唔少噶，因为100个锁匙扣、20盆嘅兰花、3盆嘅大吉，大家都会想象得到啦。当中嘅心机、当中嘅时间，其实要投放咧都几大量嘅精神啦，几大量嘅爱咧，先至可以做到噶。不过头先慧珍咧就好轻描淡写话啊，大家咧倾下偈咁样，一度倾偈一度做下，其实都开心嘅咁。咁所以咧都会感受到呢个奇妙。艺方小组一班的哥哥姐姐，一班的义工，其实是一个非常之有爱，亦都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情况之下，一起去完成各式各样不同的作品。但是我又很想问一下慧珍你，其实参加了这个奇妙艺方小组之后，你觉得自己会不会有一些都挺正面的改变是出现了，譬如是觉得自己集中了，信心又大了，可能人与人沟通之间那个沟通能力又多咗叻咗，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咧？
0: 哇！我觉得咧，自己脑筋咧灵活咗好多啊，而且咧睇嘢咧眼界系多咗好多啊。咁而认识一班咁嘅义工咧，一齐聚会咧系好开心啊。有时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咁啊大家一齐倾偈啊，令到我哋咧即系嗰啲唔开心嘅嘢咧，就一扫而空。
1: 系啊，即系制造咗一个嘅机会，一个嘅空间啊！大家真系可以边做呢啲咁靓嘅手工艺作品之余，真系可以互相倾诉下一啲可能开心又好，唔开心又好，大家可以互相分享、互相支持啦。因为真系嘅，好多嘅哥哥姐姐话：哎呀，平时我去长者中心参加活动，可能都好少同隔篱嗰个哥哥或者隔篱嗰个姐姐倾偈嘅。但系因为始终做手工艺作品咧，都要一段督婆。好长嘅时间噶嘛，所以大家就可以边做边倾下偈啦，开心又分享，唔开心又分享，大家有一种互相扶持嘅感觉啦。我相信咧就系令到慧珍啦，同埋另外其他嘅义工啦，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咁乐于投入呢个奇妙艺方小组嘅当中，其中一个嘅原因啦。咁但我又想问翻欧姑娘你啦，咁其实啦都会见到慧珍啦，同埋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喺参与呢个奇妙艺方咧，真系觉得非常之开心啦，亦都有一个咧好。多唔同嘅发挥空间俾到佢哋啦，我又好想知道啦，其实要带住佢哋啦，去做呢啲嘅手工艺嘅制作或者参与嘅服务啦，会唔会都有啲深刻嘅体验啦，深刻嘅故事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2: 有啊，其实呢啲深刻嘅体验同埋故事咧，反而都系喺日常大家嘅聚会啊，大家默默耕耘之中啊，咁当然都会有啲时候会碰钉嘅，即系觉得做做下好似都唔系几似样，不如我哋做下第二种啦，都会转下个主题或者方向啊，咁跟住然之后大家一齐去研究咁。我觉得其实自己都最感动系义工们咧，佢哋用咗好多自己嘅私人时间去投入参与个社区服务嘅社区，咁佢哋自己系参与，因为义工嘅身份啦，咁其实佢哋真系冇任何着数啊咁样先嚟嘅，咁佢真系一心一个服务社区嘅心意，咁佢哋一齐去做一个作品去服务社区，或者可能藉住呢个手工艺去同其他社区嘅伙伴去合作啊，咁样其实都系为咗即系实践到有所谓嘅精神啦。咁我哋合作嘅伙伴咧，其实我都相信佢哋系好欣赏。想到我哋義工親手製作嘅禮物咧，係靚過即係或者比起工廠批量生產嘅啲禮物咧，其實更加有意義同埋有靈魂。因為其實每一件作品真係承載住我哋長者嘅心意同埋祝福。佢哋自己都會講噶，我哋朵朵花咧都唔一樣噶，即係唔會好似啤出嚟咁樣。係啊，朵朵花都有啲佢嘅特色咁樣，全部都係獨一無二嘅作品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其實無論係義賣啦，或者係合作活動得翻嘅善款咧，都係回饋翻去中心嘅一啲社區服務啦。我哋係讓到個小組可以持續發展啦，亦都讓到社區上面有需要嘅長者可以得到我哋中心嘅服務。咁所以我都會覺得義工佢哋唔係直接攞啲善款出嚟，而係透過佢哋嘅參與咧，去守護住呢一個社區咯。
1: 係啊，因為真係頭先歐姑娘。

0: 能讲得好好嘅就系、是，所有嘅作品啦，因为真系人手做啦、大家每一个嘅作品其实都真系有佢嘅灵魂喺度，独一无二。明白嘅，有时可能系啲工厂生产嘅一啲嘅精品啦，咁当然系非常之靓啦。但系可能就系全部一式一样咧，就缺乏咗一个咧真系灵魂有一份嘅爱喺度啊。但系而家我眼前所有嘅作品啦，真系嘅，除咗靓之外啦，学欧姑娘话斋系有佢嘅灵魂啦，系感受到一班嘅哥哥姐姐点样通力合。错点样咧去做一啲自己擅长嘅部分啦，从而就大家一齐通力合作做一个咁漂亮嘅作品出嚟啦。所以咧，其实真系咧，你会感受到啦呢个奇妙艺坊呢个嘅义工嘅小组啦，呢个手工艺嘅义工小组啦，的而且确咧真系有一个嘅温度啦，有一份嘅爱喺度。除咗参与嘅哥哥姐姐可以得到之外啦，其实喺可能坊间啦、社会上面啦，都会感受到呢一份嘅爱嘅。我亦都相信啦，奇妙艺坊呢个小组嘅爱咧，系会继续咁样。传俾呢个社区每一个人噶，咁咧如果咧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嘅社区伙伴啦，今日听完呢个嘅节目之后啦，对奇妙艺坊呢个嘅小组咧非常之有兴趣啦，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点样同欧姑娘你哋联络呢？
1: 如果各位听众同埋社区合作伙伴想同我哋奇妙艺坊长者手工艺义工小组合作。例如工作坊、长者共融活动，都非常欢迎你联络仁爱堂湖中长者地区中心。我哋中心地址是在屯门启民径18号仁爱堂赛马会社区及体育中心4楼，或者打电话来都可以的，电话是2655-7688。
0: 2655-7688 2655-7688。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致电呢条嘅热线咧，去了解更多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我就知道啦，欧姑娘同埋慧珍啦，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点唱。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咧？
2: 我想点唱咧，许冠杰先生嘅《最佳拍档》呢首歌咧，我系想送俾我哋奇妙艺坊嘅小组长者。以及社區裏面的老中青合作夥伴和機構，單獨一支扭扭棒好像平平無奇，沒什麼發揮，但不同的色彩扭扭棒可以組合在一起，就可以創造奇蹟。扭一枝花又可以，扭一隻動物又可以，扭一個蛋糕都可以，就好像我們這班長者和社區各界人士成為推动社区共融的最佳拍档，希望大家继续携手同行，用创意和热诚为我们的社区带来更多的欢乐和色彩。
0: 我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一班最佳拍档慧珍和他们的这一班朋友仔，以及真的刚才慧珍的比喻很好的一支扭扭棒可能平平无奇，但是大家通力合作将它组成之后，就会是一件一件非常之漂亮的作品。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他们当中的那份的精神、那份的温度和那份的灵魂在这里。今日多谢晒欧姑娘同埋慧珍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个咁有爱嘅奇妙艺坊小组啊！期望咧你哋咧迟啲嘅作品咧就可以俾到更加多嘅公众认识之余啦，亦都可以咧将你哋嘅爱咧传播开去啊！多谢晒你哋两位，拜拜。
1: 拜拜。

0: 上次天文，下次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副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一种嘅喜欢，一种嘅吸引，叫做互惠吸引啊。嗱，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啦，我哋当然希望可以做到你中意对方嘅同时，对方亦都可以中意你啦。但系人始终有好多唔同嘅性格，未必完完全全可以尽如人意噶。但如果你真系发觉你中意嘅朋友仔同样都系抱住相同嘅态度去对待你嘅时候咧，原来互惠吸引就会因此而产生啦。简单啲嚟讲咧，喺心理学上面咧，这个嘅概念就系当我哋发现原来对方同我一样都系咁中意自己、咁欣赏自己嘅时候咧，你原来不其然就会对对方嘅好感度大增，亦都会更加容易中意对方噶啦。咁可能你会话啊，点解会发生呢个情况啊？咁其实咧都有好多嘅原因嘅。首先啊，就系我哋本身咧，其实系中意俾人咧中意，同埋咧系中意俾人肯定自己噶。所以当知道对方都中意自己嘅时候咧，好感度当然就会相对应提升，而咧对自己嘅自我价值感咧亦都会提升噶。咁另一方面啦，当知道对方都中意自己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对方拒绝你嘅风险咧，其实唔高噶。所以啦，当你知道对方对你有好感嘅时候，我哋都会愿意主动地啦去靠近对方嘅。而且咧，一般嚟讲咧，我哋成日都会话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所以当我知道你中意我嘅时候，我其实亦都会因为咁嘅原因啦，都中意翻你嘅。所以啦，有时咧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之有意思嘅情况啦，就系可能你原本对嗰个朋友仔咧，只系得少少好感嘅啫，未到话非常之中意噶。但当另外一个朋友仔同你讲，喂，唔系啊，佢咧平时喺我面前都成日赞你噶，赞你温柔啦，赞你善良，赞你对朋友好啊，从而咧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对方都几中意自己噶，嗰个嘅正面评价都几高嘅时候咧，你不其然亦都会对呢个人嘅评价咧系大大咁样提升，从而咧有道理咧更加中意对方噶。咁可能大家会话，哇，但系呢一啲嘅好说话会唔会令到我哋啊对对方嘅中意系一个嘅假象嚟噶？咁又完全唔一定可以咁讲噶。嗱，不过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咧，就要分清楚啦。互惠吸引咧就唔代表只要有人话中意我，我就一定中意佢噶。因为啦，佢只系单纯带出啦对方对我嘅好感，可能会提高我对佢嘅吸引程度。因为咧有其他好多唔同嘅因素，例如系佢嘅个性啊、外表啊、价值观等等等等咧，其实都会影响你对一个人嘅评价噶。所以互惠吸引咧，其实真系有机会啦提升到啦对方喺你心目中嘅一啲嘅地位噶。咁当然啦，仍然有其他唔同嘅因素有机会影响到你对对方嘅评价噶。所以互惠吸引咧，只系其中一个涉及嘅因素嚟嘅啫。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啦，就系想同大家睇下沙漠呢一样嘢啊。嗱，沙漠啦喺我哋现存嘅地球入面啦，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会见到佢嘅身影噶。但如果以灵问大家，边一个系被普遍认为系世界上最古老嘅沙漠，你又答唔答得出呢？咁当然，以灵就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撒哈拉沙漠。B 就是纳米布沙漠， C 是戈壁沙漠。到底 ABC 三个答案哪一个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呢？大家选好答案未呢？选好了以灵就要开股。

答案是 B， 纳米布沙漠啊。原来纳米布沙漠通常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而它的沙漠或者干旱的环境原来最少可以追溯到大概5500万年前的。但有趣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纳米布沙海或者沙漠就不等于它真的有5500年的历史，因为很多的研究都指出现代沙海的形成其实是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的。目前的现代形态主要是在更迟的时期逐渐形成的。在2025年甚至有研究指出现代沙海的形成主要是涉及最近的大概500万年至到200年的演变的。所以下次大家就会知道原来世界上其中一个被普遍认为最古老的沙漠就是这个位于非洲西南部的纳米布沙漠。今天又和大家一起去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认识一些新奇有趣的资讯。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和大家在善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0: 三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冇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冇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六成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的时候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澳门亦都会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之下，推进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亦都会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香港合作。韓國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辦主任外長王毅聽日起訪問韓國兩日，期間與外長趙顯會談，並且拜會總統李在明。韓聯社報道，在韓中外長會議上，雙方將會探討雙邊關係、下一次首腦會談、朝鮮半島局勢等的議題。預料韓方將會呼籲中方為半島和平與穩定、對朝多邊對話發揮建設性作用。總統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將會在星期四拜會李在明，雙方到時將會就韓中關係發展方向以及地區局勢交換意見。日本關東地區暴雨成災，增加至13人死亡、1人失蹤，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架汽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截至星期二中午，仍然有数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恩，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5: team doctor 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个 standard。
4: 不过最后他用汗水证明自己是可以在这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8: 又嚟到星期二夜晚，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呢度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好。
9: 系，大家好 ，Phoebe 好。
8: 今集咧继续有职业专才系列，介绍一啲咧职业俾大家认识嘅。嗱，今集咧就介绍一个咧，呢几年咧发展得好快嘅运动啊。咁啊，一阵咧话俾大家知系啲咩啦。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联同学友社，
1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11: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8: 好，宝成，头先咧就同大家咧卖咗个关子，话介绍一个咧，呢几年发展得好快嘅运动。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咧电竞运动啊，对你嚟讲有啲咩感觉呢？
9: 哦，嗱，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啊，就系即系有阵时啲人会觉得，我自己某个程度都觉得嘅，咁打机就打机啦，咁点解要将打机变成一个电竞咧？即系同个运动之间嘅关系啲咩咧？可能有啲即系相类似嘅地方，我唔知道啦。咁我都想问下嘉宾嘅。
8: 嗯，大家即系都有一个迷思啦，又或者有一个误解啦，即系电竞就系打机咁。當然咧就有啲分別噶啦，咁啊同埋咧當中咧，如果要喺呢一行裡面咧，佢哋咧又會係點嘅咧？訓練有幾多咧？咩人咧先至適合咧去做電競選手咧？好，我哋事不宜遲啦，介紹今日嘅嘉賓俾大家認識啦，嚟自咧 YesSports 嘅職業電競選手啊，黃玉祥 Chris Wong，Chris 你好。
12: Hey Phoebe， 寶成你好。
8: 是啊，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了。首先呢，请你解说一下个迷思先。大家呢成日都有个误解的了，电竞即是打机啦。那你
9: 有什么分别呢？
8: 有什么分别呢？
12: 那么电竞这件事呢，其实现在就我是一个电竞选手啦，作为。那其实我自己觉得电竞选手的目标呢就是比赛啦，而可能赢到一些好成绩啦。咁樣嘅，咁同平時打機嘅分別有咩唔同呢？平時打機可能我以前都係有翻工啊，或者係讀書咁樣，咁放工都係打機就我打完就食完飯就瞓覺咁樣，或者讀下書就瞓覺。我而家做電競選手咧，個分別係咩？就係真係去鑽研每一個對手嘅習慣啦，仲有我每一個 schedule 訓練係好規律啦。譬如我朝早起身，我會做一個運動，跟住然後晏晝咧就同一啲日本嘅選手訓練約戰，直頭係可能 send message 俾我，可唔可以同你打啊？同啲好勁嘅選手練習，練完習之後我就會睇佢嘅 replay， 即係佢而家遊戲裏邊咧，佢有啲系統可以睇翻錄咗嘅 replay， 你同佢打嘅 replay， 咁我就逐秒睇翻。咁佢哦，原來佢有一個習慣，我就會真係抄低，我係成個碌屎咁抄低，跟住然後就可能比賽有機會遇到佢嗰陣，我就可以睇翻個碌屎，係我係咁樣去做一個練習咁樣。
8: 嗯，系啊，我啱啱咧听到你话你每一日咧嗰个 schedule 系点啊，哇，我好有兴趣。我哋打工仔咧，成日都听到，有翻工时间，朝九晚五，当系咁啦。
12: 系。
8: 咁你嘅翻工时间系点嘅咧？同埋你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你一日咧嗰个翻工时间嗰个 schedule 咧会系点分配咧？
9: 详细啲。
8: 系啦，详细啲。
12: 好。
8: 即系例如我。朝头早九点钟开始开工嘅，去到十点钟系做啲咩？十点到十一点又做啲咩？大概咁样咧。
12: 因为咧而家我做职业选手，因为开头我以前都有翻工噶嘛，我都讲。咁我以前放工咧都系有练习嘅，咁我放工练习完就瞓觉啦。咁但系我攞到好成绩之后咧，咁我就冇做工作啦，咁就真系投入咗去全职做一个电影嗰度。咁我个 schedule 咧就通常啦，冇话星期一至日。完全一個星跟足嘅，因為運動好緊要，我自己覺得，因為體力上到嘅，咁所以我早上係會做一個運動。咁點解我要做運動呢？因為我哋平時比賽係講緊一日可能打六個鐘嘅比賽，咁係打完幾場停兩個鐘。

0: 打幾場停兩個鐘，所以中間係間隔咗好耐。咁你有時可能離酒店好遠，咁所以我係要體力上一定要支撐到。咁同埋有啲唔係好後生嘅選手，即係好似我咁，我都唔後生。咁所以我就係會可能一個禮拜做三至五日健身，保持個體力。咁然後晏晝我通常都會約啲日本嘅選手去練習。我係玩街頭霸王啦。咁街頭霸王第六集。是日本那边是发展得很快，亦都很多人看，咁所以日本很多不同的选手，咁我就会约他们不同的人去练习，或者是纯粹 online 看一下片，咁就晏昼打完啦，咁就头先我所讲就是会钻研翻他们的 replay， 然后就 job 录时，咁但系就唔系一百 percent 跟咗有时，因为可能有 job 或其他 job 做，或者是其他嘢要做，咁就大概是呢、这个。
1: 每日大约几耐咧？嗱，我哋翻工可能八个钟，有啲人可能长啲。咁头先你讲所有有关电竞嘅一个训练，每日要几多个钟？
0: 如果我谂打机方面嘅练习就四至六个钟，咁啊即系做运动就一至两个钟啦。食嘢方面我都系会控制，因为唔会体重太高啊，或者系有啲咩病啊惊，咁所以我食嘢方面都系有少少控制。
2: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会约一些其他地方的选手呢跟你一起切磋啦，我们约人都要时间啦。你通常是我想
1: 他有间公司咯，有间公司
2: 是啊，你几久之前约他们，还是你们这行是即兴，大家就会即刻会出来，是啦，第一点约。第二你刚才说你吃东西都很节制自己，这个是你自己个人还是你们这行的人都是吃东
1: 西？公司安排了餐单给你。
2: 是啦是啦。
0: OK， 首先讲约战方面啦，咁约战方面我有时系会早一日，因为日本人好准时嘛，要佢，咁所以我哋早少少系越好嘅，咁所以可能我早一日已经 message， 因为佢哋系用其他社交媒体嘅软件，咁所以我系可能 message 咗佢先啦，咁之后就睇有冇复啦，冇复冇办法，咁如果嗰日真系冇约到人咧，因为我有条 friend list 嘅。咁條 friend list 都喺 game 裏面有一睇到邊啲日本人有 online， 咁我係好有名單裏面係講緊係可能有五六十個職業選手，咁就見到邊啲係有 online 就嘗試就咁邀請佢，咁佢就會彈個通知出嚟睇佢入唔入嚟，咁就通常都會見到我個名字都會入嚟，因為我之前都贏過世界第二，咁所以佢哋見到阿 Chris 喎，咁佢就入嚟就切磋下。同埋而家 level 好發達，以前咧可能我其他遊戲啦，連日本係會有啲質嘅，因為始終有啲 level 嘅嘢係會連過去，咁係會慢啲。咁但係而家依只遊戲就非常之犀利，就係冇延遲嘅，基本上我同佢練習都好順暢，咁所以好似打緊個線下咁樣嘅，咁所以就佢哋都好願意同我練習。第二樣我食嘢方面咧，我係以前細細個多少少病痛嗰啲男仔，咁所以我就驚話會唔會食錯嘢啊，會肚痛啊，影響到之後因為我係一個月可能要飛一次至兩次，係去唔同國家去比賽，咁所以我驚會食錯嘢。冇咁多比賽嗰陣，我就會打邊爐啊，都會嘅。咁但係如果平時我下個禮拜去比賽，我就會每日都係食嗰啲比較清淡少少，即係自己煮咯。我係自己煮嘅有時，咁啊同埋平啲啦。
1: 咁头先讲緊就係平日嘅训练，咁头先亦都涉及咗另一个话题，就係中间要去比赛。咁我想知道个比赛个频率啦，大约要去即係几耐啦，咁大约可能全年会有几多个比赛，同埋点样去搵钱。有阵时候我会即係喺度諗，咁你打机啫，咁究竟个钱嘅来源系点呢，或者点解公司会请你做全职嘅一个电竞选手，究竟系点样去搵到个收入呢？
2: 系咪赢咗先至有钱呢？
1: 奖金以外咁又有冇其他
2: 收入嘅渠道？
0: 有嘅，一年我哋飞几多次比赛啦，咁我哋一年咧基本上有起码都有十个啦，最少系讲紧系唔同嘅国家，可能法国啊、美国啊、日本啊，最旺季即系要去打嘅咧，我谂系四月到十月呢段时间，咁呢半年，咁呢半年咧就睇下入唔入到一啲大嘅比赛，即系因为佢系佢啲 qualifier 比赛，即系 qualifier 嚟嘅，咁啊资格赛嚟嘅，咁你要赢咗可能头几名，咁你先够分数去入一啲
1: 世界杯外围赛，
0: 系啦，类似足球嘅世界杯嘅概念，就是、你要赢咗啲外围赛，你先入到正赛。讲奖金方面啦，咁就系每年咧有两个大赛都好高奖金嘅，一个叫 Esports World Cup， 咁啊而家进行紧嘅呢个比赛咧，咁啊 Esports World Cup 啦，咁啊奖金冠军就25万美金啊，讲紧系啦，亚军可能系12万咁上下嘅美金，咁就如此类推咁落去啦。咁我第三名就75000美金咁样，收入嘅来源就系其中一个奖金啦。咁啊第二个比赛就系比较大少，再大少少嘅，就系呢个嘅 Capcom Cup。就是呢個公司自己搞嘅一個世界賽，都係靠一啲資格賽去打嘅，咁同頭先個 eSport 級差唔多類型。咁啊，冠軍就係100万美金嘅，第二名就係比較少啲，今年就cut 咗少少，就係10万蚊美金。咁而我打嗰年咧都係叫 Cap 1級，但我第一年係佢投資個資金獎金比較多啲，咁就我第二名就攞30万美金咁樣嘅。咁啊，咁所以收入來源咁啊，獎

0: 半年，係啦，咁我先諗到，哦，先決定到，我真係全 quit 咗而家份工，因為我係首先我第一唔後生啦，我係嗰份工打咗嗰行，我以前做 IT 嘅，咁啊都做咗差唔多十年，如果我而家 quit 咗份工，如果我即係幾年後打得唔好，哇，我都三十幾歲啦，咁會仲有人請我，不如同埋我可能會唔記得曬以前我做嘅嘢，即係唔係完全唔記得嘅，但係可能已經生疏咗，我要 pick up 翻。咁然後可能有啲公司覺得，哦，不如我請個後生啲又叻過你嘅，咁我可能揾唔翻 IT 份工。咁我呢一方面其實我諗咗好耐，咁但係因為我攞咗，首先我攞第二名啦，咁有$300,000嘅獎金，咁都唔算一個細嘅數目。咁我獎金我都係要攞去做一啲好簡單嘅投資，一定係攞到穩定嘅收入。咁然後就屋企人啦、家人啦，咁就好 support 我啊。哎，你打啦，你可能之後再贏多少少，會贏多獎金，同埋仲有唔同其他收入噶嘛？咁可能有你做而家出名咗，咁可能有啲 job 接啊，可能有唔同公司嘅可能電競嘅設備揾我做 job， 咁我都會有呢啲收入。咁所以同埋我都諗緊啊，因為我中意教人嘢，咁不如就算我真係打得差啦，咁我翻唔到 IT 做，咁我都中意健身嘅，即係我中意做運動。咁所以不如我會再讀一啲課程，係健身嘅課程，再讀一個張 shirt 可以。我去做健身教练
1: 呢，我想作为电竞选手呢，可能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因为他本身喜欢打机嘛。但是由普通的休闲去打机，去到变成一个真的专业全职，其实你觉得要有些什么才能技巧才可以适合呢？
0: 首先我觉得天赋是都重要，但是后天都可以努力的。有些选手即是现在有些反应其实不是很快，但是他都可以打到很好成绩。但是天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优势，即例如是反应快、手眼协调好和抗压能力，抗压能力很重要。因为有些人输了是崩溃的人，即是差一步入到可能世界赛，然后他的人就崩溃，然后可能就有些人是有 depress， 即是有抑郁症。那你起码有这个优势，那就会之后你条路会易行一点，很容易 pick up 到一只游戏。打机不是可以真的运动，譬如足球永远都不会改的规则，但是我们其实街头霸王为例啦，可能出现在第六集都玩到，去到第七集可能其实整个游戏不同了，即是你又要重新 pick up， 所以你是一个 pick up 的能力，快不快都是一个能力。所以有些人呢，譬如第五集他是拿世界冠军，他第六集完全冇成績。
2: 咁但係呢，要入去電競呢個行業呢，有啲咩渠道呢？即係首係囉。
1: 最開始點樣可以出名，人哋去揾你呢？
2: 同埋最開始一定要你打機先囉。
1: 但係你打機可能喺屋企打，冇人知你打得勁喎。即係點樣可以去入行
2: 呢？
0: 首先而家好彩呢幾年，即係呢十年八年啲遊戲呢都有個排行榜嘅。咁你喺 game 裏面打到好高排名呢，其实会有很多玩家都会见到你，哇，原来这个人阿 Chris， 我成日都见到头十名嘅，讲紧只 game 200万人玩嘅，成日都头十名好高。咁亦都会有一啲公司其实系会私底下会联络你，
1: 容易啲出名。
0: 系啦，容易出名。咁同埋有啲好多唔同嘅比赛，头先我所讲一年有十个。咁我以前咧翻工嗰阵，我都有去呢啲比赛，我会去一年去一两个。咁嗰一两个，你突然间可能打到 top 八，上到直播台打，咁其实可能系十几万人直播睇紧你。咁我十幾萬人就認識咗你，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電影公司都會見到你。哇！呢個人打 top 八未見過佢嘅，邊個嚟嘅？咁你就會喺可能喺啲社交媒體，你就會多咗好多 follow 啊，就會多咗好多，可能係無端端爆咗。即係好似有一次為例啦，我係2023年由法國攞咗個冠軍，嗰次係喺一個社交媒體個平台，我係得500 follower 啫。跟住我贏咗冠軍之後，我一日變咗5000幾，呢刻出名咗咧，就好多唔同公司會想嘗試聯絡你去簽你去打比賽咁樣。
2: 我哋咧啱啱聽過，即係喺嗰個獎金嗰方面啦，好可觀啦。咁但係咧，每一行都有自己嘅辛酸。你覺得喺電競裏面咧，有冇咧係啲咩位咧？
0: 辛酸位係，我覺得係喺香港比較辛苦啲，因為香港始終呢個電競行業，我自己覺得未到好發達啦，即係冇韓國啊，冇日本啊咁多人玩。想簽你嘅公司，香港簽你嘅公司係唔多嘅，都好驚之後嘅後路嘅問題。即係頭先我所講，哇！我會唔會入唔翻 IT 啊？咁樣係啦。咁同埋唔似其他國家直播有講緊係可能過萬人睇，或者係五六千人睇，佢哋可以靠直播呢隻遊戲又達到六位數字嘅收入。咁但係香港就平均個數大約500至700，咁其實收入唔算好高嘅。咁所以都會驚，喂，第時呢隻 game 如果冇人玩，或者係沒落咗啦，咁我之後會做咩咧？咁我呢個就係好驚嗰個位。
2: 之后会做咩呢？我差远少少，即系每一行。

0: 咧，可能都有佢自己咧一个退休年纪。
1: 系啊，
0: 系啊，咁我想问电竞有冇
1: 啊？嘛，系咯，
0: 系啦，咁同埋如果有一日退休嘅时候咧，我又可以有啲乜嘢嘢关电竞事可以做？评述员得唔得咧？有冇噶？
2: 如果讲
0: 而家个发展系点？
2: 而家讲街头霸王为例啦，因为街头霸王好就好在咧，佢三十几、四十几岁都有好多顶级嘅选手，因为呢个游戏反应唔系最紧要，咁系反而系捉心理啊，或者系一啲对策上、策略上嘅嘢系比较紧要啲。有啲四十几岁仲打紧啦，咁四十几岁打唔到嗰啲咧，就有啲系转咗做旁述嘅。咁但系就当然要你英文好叻啦，因为旁述通常都系英文，一系就日文。呢兩個比較大少少嘅多人睇嘅 channel 係啦，咁如果你講廣東話就更加少人睇，可能後路就係做旁述員啦、評述員啦，或者教練都有，但係教練入職位又比較少啲，直頭有啲以前嘅啲職業選手嚟嘅，係去咗嗰個 Capcom 間公司做，即係呢隻遊戲嘅公司去做，佢可能做啲開發啊，但係唔即係唔係寫曲嗰啲開發啦，係可能開發第七集點樣玩，或者係。开发下一只 game 有咩建议咁样？
1: 点样好玩啲，或者喺个玩家角度点样吸引啲？
2: 系啦，冇错。
1: 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嗱，我系老师啊嘛，学校咁、我见到啲学生打机嘅唔中意啦，咁佢仲要同我讲佢日后想做呢个电竞选手，我通常咧就泼佢冷水，你未必得嘅。咁如果真系有个年青人咁样即系满怀热诚，亦都话我一日日打机噶啦，咁我他日想做一个电竞选手，咁你作为一个而家真系全职嘅，咁有冇啲 comment 俾佢哋咧？
2: 即系我觉得真系要睇清自己的实力，因为而家我头先所讲啦，就系 game 里边有排行榜咯，你玩极都系咁低名次，咁会唔会谂下啊？点解咧？即系你系咪即系会好容易反思到我自己点解实力唔够去改进？因为有啲人系，所以点讲咧？有啲人系改极都改唔到噶。即系踢波，始终都有个天分。我以前都踢波，我以前踢波系唔叻嘅。我知道自己点样差，即系我扭波好差，我都系改唔到，真系我自己进步唔到。咁所以我觉得系要认清自己。首先，可能最简单喺 game 里边睇个排行榜，其实哇，我系排紧一百万里边，我排紧三十万。咁我打咗成年都系三十万，咁
1: 自知之明
2: 系啦，有少少自知之明先。有一个选手去 eSport World Cup 打一个大赛，咁佢都系十七岁。佢唔使考 DSE， 因为佢亚青运攞冠军，系加入冠军，咁佢就直接入咗 Poly。咁啊，嗰个系另一个选手叫 Mickey 啦，咁佢都好犀利，咁佢读书本身都唔差嘅，我知道。咁所以佢以佢为例啦，佢读书又唔差啦，佢打嗰个 rank 嘅排名，即系 game 里边排名有好高啊 ，keep 住可能投一百名，一百万玩投一百名。咁所以佢知道自己系可以去尝试去做呢个电竞选手，都好犀利，即系起码有自知之明先，我哋噶。同埋第二一定要都要兼顾读书啫。即系，因为我本身读书唔算好差，亦都唔算好叻嘅，咁我觉得读书都紧要。
1: 同埋头先我听落咧，就算做一个全职嘅电竞选手咧，都有一啲素质要有。第一，可能个语文，因为如果你个语言都唔知道，又唔知道人哋讲乜，你都要出去外边比赛同人沟通。第二，原来都好似温书咁样咧，要去做笔记啊，要去思考，要去谂，唔系净咁玩咁简单。
0: 哦，我想问翻转头啊，你哋咧，同人去切磋嘅时候，个语言系英文啊，系咪啊？
2: 用啲好简单，因为日本人始终英文可能冇咁叻，我同你哋讲都系用啲好简单，即系冇 grammar 嘅英文，单字，咁佢哋系会听得明，同埋而家有 AI 翻译，方便直头。
0: 啊！但系打紧机嘅时候，跟住仲另一只手要去翻译嘅时候，咁咪好忙咯。
2: 哦，咁又唔做得切噶，咁就唔会一路打一路倾嘅。咁就系纯粹系唔会一路打，我一路咁样同佢倾偈。系打完就会可能同佢会讨论少少。咁打之前亦都有约几点，咁样嘅啫都系。
1: 不过我反而想问咧，就系喺个心理调息上边，你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因为头先你所讲咧，我即刻谂起，例如你可能系去比赛或者直播打机，好多人望住噶嘛。咁其实好似即系你踢世界杯喺个球场有几万个观众。咁你自己点样去调整你个心理，令到个压力抗压力好啲咧？
2: 哦，反而我自己系我唔知系咪算唔奇怪，因为越多人睇我就越兴奋啦，上台我唔紧张，系冇错。我世界赛啦，或者系法国比赛攞冠军嗰次，个台下边都成千人睇，咁我都唔，反而打仲好咯，系啊。咁但系不过有啲人可能抗压能力比较低啲咧，哇，好惊手震晒。
1: 咁呢个天分嚟嘅，即系除咗我反应要快之外，我真系要点样去抗压？
0: 間唔時會聽到咧，即係有一啲想喺電競發展咧嘅人咧，其實屋企人個支持係好重要。咁但係都聽過好多嘅例子，其實屋企人有誤解啦，咁都唔係好支持。
1: 特別香港咯，
0: 係啦，咁啊係咯，如果係即係俾一啲中谷嘅爸爸媽媽啦、屋企人啦。

0: 你会有啲乜嘢说话讲呢？
1: 首先佢我自己觉得啦，佢沉迷嗰隻 game 系咪真系可以发展到做职业选手先？因为有啲游戏始终都系净系靠货金落嚟，即系投啲钱落去，但其实系完全冇比赛啊，或者系冇一啲世界赛去打，亦都唔会有战队啲签嚟啊。咁呢一啲如果系纯粹沉迷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就未必系最好嘅，即系唔系好好嘅。但如果系哦，原来呢只 game 系发展得好好嘅，而韩国咁样讲几万人睇，每一次都系，咁又有战队签，可能讲紧系月薪六位数都有机会。但而佢又打得好，同埋你都要知道佢打得好唔好，即系唔好就话我成日打机唔收机啦咁样，唔好打，因为我以前我阿爸阿妈都系咁。咁但系其实佢认清咗，原来奖金系比较丰富，亦都系你个仔女都打得好好。系要知道只 game 佢其实打得好唔好，唔好就系话哦纯粹闹佢。系你要喺佢个角度谂下，我自己觉得喺佢角度谂下啊，你玩嗰只 game 系咩嚟嘅？研究一下，同埋一 AI 方面啊嘛，你问下 AI 咪知咯。系同埋一嘢已经知道哦，原来呢个 game 系咁多奖金，佢又打得咁头嘅。咁佢我自己觉得系有一个一定程度嘅 support 咗佢先，即系唔好一嘢就 ban 咗佢咁样。
0: 嗯，好啊，今日咧嘅时间咧又系好快，去到。呢一節嘅尾聲啦，又要講拜拜，有時字都咁快啊！好多謝咧 ，Chris Wong 咧，今日同我哋咧講咗咁多電競咧呢一行咧嘅鮮為人知咧，
2: 對我嚟講都有啲新嘅體驗，
0: 好新鮮啊！嗬，
1: 係
0: 啊，
1: 多謝你，
0: 多謝你，多謝 Chris Wong， 多謝，係啦，咁啊，我哋第一節咧就完結啦，大家唔好錯過第二節，因為仲有課外活動研究會噶，大家唔好行開啦。

0: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因为他们，你决定改这个名字。
8: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7: 听到麦当娜这样叫你，会不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时刻。
9: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10: 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五台奋发时刻课外活动研究会，我是 Ice 钟慧华。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 Louis。 喂 Isa， 平时和一班朋友见面通常会做些什么交流下，或者联络感情啊？会不会唱 K 啊、打波那些呢？但是有时也有点难，因为未必个个朋友都喜欢做运动啊，或者有同一个兴趣。
10: 是啊，除了打波之外，我有时就会约埋啲 friend 一起去玩桌上游戏啦。不过桌上游戏都有分很多种的，有些就要破冰啦，有些玩阵营就要少少机心策略啦，又或者一起通力合作去过关等等。
11: 嗱，咁啱晒啦，今日我哋课外活动研究会要分享一款全港独一无二自家制的桌上游戏啊。嗱，呢款游戏不单止将传统的飞行棋啦，同埋大富翁的精髓融为一体，最劲咧就系佢成个棋盘咧系用筲箕湾做主题嘅，印满咗区入边嘅地标建筑啦，好似有筲箕湾入边嘅福德寺祠群啦，同埋明华大厦等等。
10: 诶，讲到明华大厦咧，我听讲佢哋咧系要抽卡答问题嘅，例如咧会问下你九十年代乐坛嘅四大天王入面，边一位系曾经住过明华大厦呢？
11: 哇，咁难嘅，我唔知喎。Ice， 你知唔知啊？
10: 哎呀，我都唔知啊，仲要答啱先可以加分，
11: 系咯，
10: 今次冇分添。啊，不过咧好得意，就系呢一款将历史文化融入游戏嘅桌游咧，个名咧叫做《时光守护者》啊。
11: 而研发呢一款桌游，并唔系啲咩大牌嘅游戏厂商，而系咧四位嚟自筲箕湾官立中学中五棋艺学会嘅同学仔。我仲知道咧，佢哋喺正式设计呢一款桌游之前咧，用咗大半年嘅时间，亲身走访区入边最有特色嘅老店啦，譬如好似船厂啊，或者系开业咗大概70年嘅金铺啦，仲有一啲寺庙等等。嗱，仲揾埋啲相关人士倾一倾啦，整合出一个考察内容，再加。

0: 入埋一啲遊戲卡入邊，製作過程係相當認真同埋一絲不苟噶。
1: 嗯，冇錯啊，就好似我哋啱啱問大家問題啦。喂，唔使驚，全部都唔識喎，因為佢哋有一本嘅說明書，你可以好似 open book 咁樣嚟玩一個 game 噶。嗱，咁究竟佢哋點樣可以一邊有讀歷史，一邊又練膽量，成功咁樣去做到保育社區文化，仲要將呢一套桌遊送俾當區嘅街坊同埋中小學呢？事不宜遲，我哋即將就请出呢四位充满热血热情嘅时光守护者啊！佢哋咧就系嚟自筲箕湾官立中学奇艺学会嘅同学邓海玉、苏学婉、郑月彤同埋黄美瑶同学啦。等大家咧就听下佢哋分享呢一个桌游究竟系点样诞生啦，仲有喺设计嘅过程当中佢哋学到嘅嘢，同埋佢哋最想游戏玩家喺玩游戏当中有啲咩得着咧？欢迎欢迎！
2: 科学活动研究会主持钟慧华、莫晓彤。

0: 我是邓海蓉，
1: 我是苏学虎，
2: 我是郑月彤，
3: 我是黄美瑶。
4: 哇，我哋今日咧真系好热闹啊！有四位嘅同学嚟到啊，即刻请佢哋嚟简介一下先呢一个时光守护者嘅桌游游戏究竟系点样玩嘅
5: 呢？咁首先我哋呢副棋咧，其实就系结合咗呢个飞行棋啦，同埋大富翁嘅一啲玩法啦，有四款唔同嘅棋啦，跟住佢哋有四个基地啦，就系分别对应翻我哋学校嘅四社啦。咁我哋玩家要喺摘到海豚嘅时候，先可以由基地去到呢个嘅起点啦，跟住喺过程中再摘色仔去前行啦，去通过唔同嘅一啲事件啦，去赚取积分啦，跟住最尾去到我哋嘅终点嘅呢个沙基湾公立中学嘅。然之后我哋嘅结算胜利嘅方式咧，就系一个唔系一个单纯嘅一个速度啦，而系以一个计分制啦，边个最高分咧就系边个为之呢个胜利嘅玩家嘅。
4: 嗯，啱啱咧听到摘海豚啊，大家可能都会有听过，诶摘标枪就知啦，摘海豚系咩嚟嘅咧？
5: 咁摘海豚就系我哋嘅色制咧，就系我哋嘅就系传统嘅六面色啦，跟住咧我哋嘅五同埋六嘅呢个数字咧，就改变为我哋一个海豚啦。因为我哋学校其实都系有呢个吉祥物啊，系就系呢个海豚啦，所以我哋今次呢副嘅六十五周年嘅呢副桌游咧，都想融合翻我哋学校嘅一啲特色元素啦，所以就将海豚都融合咗喺呢个色仔度，而且呢个海豚亦都好特别嘅，佢唔系代表五六啦，当你摘到嘅时候咧，佢可以代表任何嘅数字啦，玩家自行选择前行或者后退一至六步嘅。
4: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哋专登带咗个副棋嚟到现场啦。我同 Louis 一见到咧就系咁，哇哇哇！嗰啲棋咧我见到系好靓好细致噶，上高咧系凹凸有花纹噶，又介绍一下啲设计啊。
3: 咁系啊，我哋呢四款棋啦就融合咗我哋学校嘅四社，即包括龙、狮、凤同埋麒麟嘅。咁咧就分别就系代表蓝色、红色同埋绿色同埋黄色嘅。咁咧就希望可以透过呢四款棋啦，就令我哋学校呢四社嘅特色咧，就可以俾大家知道嘅。
4: 嗯，好有心思啊！
6: 系啊，另外咧嗱，我哋仲见到有四沓卡噶，上边咧写住挑战卡啦、情景卡啦、问题卡同埋道具卡，呢啲卡又系点样用嘅咧？
5: 咁首先就讲下挑战卡啦。挑战卡其实就系想喺成个游戏中可以俾玩家之间可以有啲互动啦。我哋就有唔同嘅挑战嘅，就例如有一个叫做摘海豚啦，四个玩家就轮流摘色仔，比大细啦。咁海豚就最大啦，跟住就四三二一啦，跟住赢咗嘅玩家就可以选择向前或者后退三步嘅。
6: 哦，好有心思喎、哦，即系专登系拣一啲唔同嘅挑战，咁就可以影响到个赛果。
5: 是是，
6: 嗯，咁跟住有情景卡系点样嘅咧？
3: 情景卡咧就是我哋桌游设计组啦，咁我哋都互相去谂过、构思过点样去将我哋筲箕湾嘅一啲趣事或者历史咧去融合落去一个棋盘嘅玩法度啦。咁我哋咧就最后咧就谂住透过情景卡啦嚟可以丰富我哋游戏玩法啦，同埋可以俾大家亲自读出我哋一啲趣事咁样嘅。
6: 哦，喂，不如 Isa， 你而家即刻抽一张情景卡，睇下有啲咩趣事。
4: 哇，我抽到呢张正啊，系参访筲箕湾消防局同消防员进行排球比赛。

0: 冇记啊！
1: 喂，点解咁啱嘅？佢知道你中意消防员，
0: 嗱、真系抽出嚟噶
1: 打排球。
0: 咁仲要咧，打完排球之后咧，得到积分有20分啊！
1: 我仲可以加分， yes. 哇，太爽啦！呢个系奖励卡，这个唔系情景卡。
0: 咁啊，仲有其他卡噶，有问题卡同埋道具卡噶。
2: 问题卡就系我哋喺考察完之后，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筲箕湾嘅一啲社区知识啦。我哋就想透过呢个问题卡，可以俾玩家系思考一下，即系就算唔知道，可能可以撞下啦。我哋有啲系选择题噶啦，就可以喺呢个过程中，同埋答完之后咧，就睇翻我哋嘅一个说明书啦。入边就有各个店铺啊，同埋一啲历史社区一啲地点嘅一啲历史啦，就可以喺呢本说明书入边揾翻嘅答案啦。就喺呢个过程中认识翻我哋嘅呢个筲箕湾嘅呢个社区咯。
1: 嗯，好啊。喂，阿婶，我哋即刻而家要考下呢个制作小组，我即刻抽咗一张问题卡啊，就考下你哋先。嗱，筲箕湾崇祯堂信奉嘅系咩宗教啊？
3: 基督教。
1: 哇，好犀利，会即刻答到喎，加30分嘅呢位同学可以。
0: 好，真好。咁啊，仲有一个道具卡喎。
2: 我哋道具卡其实就有好多唔同嘅设计嘅，就有啲咧就系可以帮我哋可能系一啲前进嘅卡啦，有啲就可能可以同唔同嘅玩家去交换佢哋嘅位啦，仲有啲比较犀利嘅咧，就可以令到玩家直接由喺呢个棋盘嘅任何一个位置直接翻翻佢哋嘅基地嘅。就系呢个道具卡嘅原意咧，就系希望大家喺玩嘅时候唔会话好无聊咁样，就系可以扎实地前进，而且亦都可以咧就增加玩家之间嘅一啲小趣味啦，咁样令到成个过程可以更加有趣咯。
1: 喂，我抽到呢张好劲啊，佢系叫做护盾防御卡，玩家指定一枚棋子于本回合内任何情况下也无需被遣返基地。哇，呢张劲！
0: 哇，你嗰张劲过我，因为我抽到呢张叫做积福功德卡，可以消除自身任何一种负面效果，而且任何时间都可以用。
1: 哇，好好，
0: 你嗰个劲啲，
1: 呢个平时都要袋喺个身度，即系唔系净系玩桌游嘅时候。
0: 咁咧，我哋又嚟问下啦。我哋知道咧，阿美瑶你由细到大都系喺筲箕湾嗰度长大啦，咁你同我哋分享过，就话觉得呢一区系好有人情味。当学校话要用呢个筲箕湾嚟做主题嘅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同感受系点样呢？
4: 其实当我第一次听到我哋学校咧要揀筲箕湾嚟做我哋桌游嘅一个参访地点嗰时咧，其实我真系觉得好自豪同埋好亲切嘅。因为当然系我喺住喺呢度已经有17年啦，即系我由细到大都喺呢度嘅
1: 街坊嚟嘅，
4: 系冇错。咁咧，好多地點都係我會每日經過啊，或者係消閒時間會行嘅地方啦，所以係非常之有親切感嘅。同埋咧，其實我對筲箕灣嘅認識咧又唔係幾多嘅，但係透過今次呢一個活動啦，其實都令我對筲箕灣嘅認識又更加深刻嘅。因為我哋去除咗桌遊要去搜集資料之外咧，我哋仲去咗社區考察，去採訪當地嘅一啲東主啊咁樣咧。咁其實在其中啦，我都更加了解到可能我哋去呢一个培记船厂啦，佢有几多年历史啊，或者係佢亦都整咗呢一个奇英二号，其实係非常有纪念价值嘅。咁亦都令我对筲箕湾嘅认识更加深刻啦，同埋增加咗我嘅归属感咁样。
1: 你哋系咪两位系呢一个筲箕湾嘅街坊啊？系美瑶同埋月童系街坊，咁啊学碗同埋海玉都唔系街坊。哦，咁你哋作为唔系街坊队，你哋对于今次要探讨呢一个筲箕湾做主题啦，仲要整个桌游，你哋嘅感受又系点咧？
5: 咁其实系首先系好惊讶，点解都会揾埋我哋嘅？咁跟住就系、是。即係我覺得可能係因為我哋都有讀歷史中史科啦，咁、所以就可能揾我哋一齊。咁再加上因為我哋學校咧就由我哋中一嗰年開始就有一個考察活動嘅，咁就係都係呢四條路線咁樣噶啦，但係就冇咁深入嘅。咁適逢、因為嗰陣60周年，咁而家就65周年啦，咁即係已經係5周年啦。咁呢個活動，咁我哋又遇上呢個我哋學校65周年，咁今年嘅主題仲要係傳承創新。同埋發展嘅，咁所以就因為呢個主題下，再配合翻我哋係我哋第一屆啊嘛，咁再加上今年有65周年，咁所以學校就揾咗我哋身為學校嘅持份者，就同我哋一齊去整呢個桌遊啦。咁所以我哋一聽到都哦幾好幾開心咁樣。
0: 絕對係啊，即、就、係、是、有一個保育嘅文化喺裡面啦，而且係做到一個承先啟後延續呢一個文化落去啊。咁啊，學碗你咧，即係。覺得點解學校會將呢個

0: 重要嘅任务就交托喺你哋身上呢？
1: 咁我觉得首先收到呢个任务第一下系惊喜啦，而多谢学校将一个咁重嘅责任交俾我哋身上。咁我觉得点解呢？其实系因为可能学校喺60周年嗰阵啦，就可以咁讲，系我哋系第一届中一就去参加呢个渔湾文化去考察筲箕湾嘅。咁而家过咗5年啦，都比当初中一大咗好多，就又读咗好多唔同嘅中史、历史嗰啲，就对成个筲箕湾社区有咗更多嘅认识啦。咁所以我觉得好庆幸都呢次可以，即系学校叫我哋有参加过啦，而且有纪念意义，就叫我哋读历史室又特别安排我哋参加呢次活动咯。
0: 啊，咁又想问一下几位同学啦，就系其实喺成个过程当中，由收集资料去到游戏设计，其实最难你哋觉得系边一个部分呢？
2: 我觉得最难嘅话，应该就系要将我哋嘅啲搜集到嘅资料啦，将佢变成一啲游戏上面嘅嘢，而系可以俾玩家系可以学到嘅。因为其实我哋呢副棋，其实佢嘅目标群众嘅年龄有啲都比较阔啦，都有小学生嘅，所以咧就其实成个游戏都唔可以话搞到太深啦。所以其实我哋喺设计嘅时候咧，我哋都谂紧要点样将一啲资料系即系唔会话可能太过复杂啦，跟住又可以简单咁样令到啲学生即系可以知道另外筲箕湾有啲印象啦，知道可能话例如我哋系有一个汉和金铺啦，跟住入边系都已经有超过75年嘅历史呢啲咁嘅历史资讯嘅。
3: 嗯，我见到就系呢一本说明书入边咧，其实如果本身唔系好了解筲箕湾嘅历史嘅玩家咧，佢哋都可以刨咗本呢个天书先去玩，或者一路玩一路攞贴士。如果你系就算唔识咧，都可以参与其中，唔会好气馁咯。咁就可以学埋个历史。
0: 冇错，即系你唔系住喺个区，但系都可以享受到当中嘅乐趣啦。
3: 系啊，所以咧佢哋设计嘅时候其实系谂得好周到，即系会令到个个都可以投入到玩呢个游戏。同埋咧，又想问一下啦。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去设计一个实体的桌上游戏呢，而不是一个譬如可能是、哎、我们现在通常年轻人都喜欢玩手机游戏啦，好像更简单，还有大家都一拎起手机好像更多人可以玩到，那你觉得是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呢？
4: 咁首先就係因為我哋學校本身就喺桌遊上面都攞咗好多獎嘅，例如環保組呢幾年都有攞過獎啦。咁、再講翻近期就係我哋 JA 都有一個叫做一網打盡嘅，都攞咗個獎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本身喺設計桌遊方面係有一定嘅經驗同埋優勢噶啦。咁、所以我哋就諗住係設計一部桌遊嘅。咁再加上就係你玩桌遊同嗰啲手游唔同嘅系咧，桌游你可以同人面对面玩啦，咁你可以有多啲交流啦，咁你就唔使成日玩住手机，咁手机伤眼噶嘛都。
3: 哦，系喎、哦，好细心。咁、你哋四位系之前都系曾经试过有制作桌游嘅经验啦，喺学校帮手系咪？月童系有嘅。哦，咁其他三位都系第一次设计桌游。
0: 哦，咁你哋开始做嘅时候系咪有揾下其他即系曾经做过桌游嘅同学去拎啲经验啊？定系点样去迈出你哋嘅第一步咧？即系除咗话去考察之外，
5: 咁我哋老师都有安排到我哋去上一个桌游设计班啦。咁其实入边咧都拎咗唔少嘅以前制作过嘅桌游出嚟俾我哋去参考啦，同埋咧亦都教咗我哋一啲点样去平衡桌游嘅资讯性啊，或者系趣味性嘅一啲例子咁样啦，咁令到我哋咧都比较可以容易克服到呢个困难。
0: 咁咧，你哋团队希望玩家去玩完呢一副棋之后咧，实际想带走到啲乜嘢呢？
4: 绝对系想佢哋了解多啲我哋筲箕湾嘅呢啲历史知识文化呢啲嘢嘅。咁因为呢副棋都系主要围绕翻筲箕湾嚟讲，咁佢系分咗四条路线，但系终点都系去翻我哋筲箕湾官立中学啦。咁即系例如其中一条路线就是体验翻呢个渔湾嘅文化啦，咁另外几条路线都是围绕住我哋筲箕湾嚟讲，咁所以我哋希望佢认识我哋筲箕湾嘅唔同历史文化，例如渔湾文化嗰啲啦。咁另外我哋都系想佢哋系对于保育呢个议题系有翻啲认识嘅，咁就郑宇彤讲下啦。
2: 哦，系，即系筲箕湾呢个社区其实都好多唔同嘅方面嘅嘢都有少少色味啦，因为我哋其实而家嘅渔业色味啦，例如我哋船厂嘅生意其实都不如以前嘅十分之一啦，同埋我哋其实如果你望翻呢个避风塘望过去咧，其实船只嘅数量都系好明显咁样系有大幅减少嘅，所以其实都希望玩家喺玩完之后咧，其实可以意识到即系我哋筲箕湾嘅一啲渔湾文化呢啲系面临咁样色味啦，同埋可能会因为随住呢个时间嘅流逝，可能就会消失咗啦，就希望佢哋可以

0: 有翻呢個意識去保育翻呢啲文化，去可以傳承翻俾下一代咯。
1: 嗯，啱啱咧聽到同學其實喺整完呢一個桌遊之後咧，其實佢哋個感受都好多，學到嘅嘢都好多。其實成個計劃會唔會係改變咗你哋對於學習呢一個詞彙嘅睇法咧？
2: 一定有的，因為我本身都有讀開 VA 啦，咁就非常之享受呢種重入無導遊嘅一種模式。咁即係同桌遊一樣啦，佢都係由一個概念去轉化成一個實體嘅一個作品啦。咁其實對於呢一種嘅從無到有嘅精神啦，咁對我嘅 VA 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即係教識咗我點樣去搜集資料啦，跟住再將啲資料啦就化成融合我嘅一啲感受啊想法，跟住就將佢變成一個屬於我嘅作品咁樣。
3: 四位咁有冇諗過咧，要將呢個時光守護者推出市面啦？即係會唔會哇？希望喺書局都買到啊，或者同其他學校分享一下你哋呢個製作成果咧？
4: 暫時就唔會話佢推出去市面嘅，但係我哋係會分享俾同區嘅小學啊，或者官立學校去作為佢呢個社區歷史嘅教材啊，去配合翻佢嗰個人文學科去教翻佢哋一啲嘢嘅，咁樣就係啦。就即係有一個好趣味性、有互動性嘅教學用具咯。
1: 哦，咁你哋咧設計咗成個桌遊之後啦，如果其他嘅學校又或者係其他社區嘅同學，佢哋都話：，哎，我哋都想參考一下。你哋各位有啲咩意見俾到佢哋咧？
2: 首先，我哋一定要保證桌遊呢個資訊嘅真確性啦。即係好似我哋咁啦，我哋就會去做一個社區考察，去採訪唔同嘅一啲我哋嘅船廠啊，或者係一啲店鋪嘅東主，佢哋有啲咩以前嘅一啲趣事同埋而家嘅困難會遇到啦，咁就可以確保個資訊嘅真確性之餘咧，都可以令嗰個桌遊更加豐富咁樣。
3: 啱啱講到話你哋去過唔同地方考察，可唔可以分享啲你哋都比較深刻嘅經歷咧？
5: 咁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就是由以前的課堂單方面就被動接收知識，就現在轉到去實體跟東主老闆去訪問做溝通，就好像變成一個雙向的形式，就好像很日常地去了解這些知識，就感受到原來這些這麼有歷史價值、這麼有意義的文化呢就在我們的身邊，就其實會令我更加願意都更加積極去推廣下這些這麼重要的文化這麼美好，就是好像之前去參觀這個避風塘的時候都跟 Miss Mandy 一起教我們手打蜜月丸，咁都整了一個很大的蜜月丸吃的，都很開心。咁其實就算以後打邊爐可能不是吃到手打蜜月丸啦，但都會回憶起翻嗰份美味，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咯。
3: 嗯，除了美味還有人情味，
1: 是啊，
3: 真的很好。
1: 是啊，同埋咧，啱啱聽到嘅就係學碗提到一樣嘢都好重要，就係嗰種欣賞美嘅眼睛啊。因為好多時咧，我發現同學喺個課室裏面去學習，因為對住啲文字可能比較冷冰冰，就缺少咗啱啱 Louis 你所講嘅人情味。但係走出個課室，反而就會令到佢哋更加去摸到、睇到、感受到嗰種質感咯。
3: 嗯，係咪原本其實未做呢個考察之前，都唔係好了解有咁多呢啲筲箕灣嘅歷史噶？
4: 因為我哋啱啱講過，我哋 Form One 嗰陣就已經係開始有我哋第一屆嘅筲箕灣考察啦。但係講真，咁嗰陣就冇而家咁深入嘅，咁所以其實真係嗰句啦。經過今次嘅考察，我哋真係會更加深入咁樣瞭解到我哋筲箕灣而家嘅面貌啊，嗰啲歷史同埋社區嘅變遷嗰啲嘢咯。
1: 嗯，咁同埋咧，睇落四位都系文质彬彬嘅同学啦。咁会唔会话因为今次嘅考察，然后令到你哋勇敢咗去同平时入到去个店铺度同人去沟通咧？会唔会咧？
5: 都绝对系嘅，因为平时可能去店铺沟通，例如咩大型超级市场嗰啲，都系对住部冷冰冰嘅售卖机就可以完成购买物资等等嘅嘢。但系去到呢啲，例如红和金铺去买金咧，系真系同个东主李老板系真系面对面咁样沟通讲嘢啦，所以就可以真系了解到哦，原来我想要咩金，而佢都会同我帮手去整嘅。就例如我哋之前去金铺嗰阵，佢就喺我哋嘅面前亲手打金啦。咁其实就令我哋了解到，原来有一种独特性，就系话每个客人都有每个自己独特嘅需要，佢就可以同你度身订做打金嘅。咁我觉得呢份好獨特的人情味，好值得保留咯。
1: 多謝曬四位同學今日上嚟同我哋嘅分享啊！咁我哋咧聽到佢哋即係由訪問一啲船廠嘅老

0: 师傅啦，到咸文东大街每一间嘅铺头，再将呢一啲唔同嘅故事组织成为棋盘上面嘅一格一格。其实成个过程咧，已经系进行紧一个好活性嘅社区保育啊。而时光守护者咧，我谂对于佢哋嚟讲，唔系单止净系一份校庆嘅礼物，而系一堂非常特别嘅学习经历课。
1: 呢个计划咧，令佢哋重新认识自己成长嘅地方啦。咁再一次咧，就多谢四位嚟自筲箕湾官立中学棋艺学会嘅郑月彤同学、苏学婉同学、邓海玉同学同埋黄美瑶同学，话俾大家知，原来课外活动都可以结合历史文化、创意同埋行动噶。
0: 咁我哋咧就下个。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狗主。本港人口增加近二万人，总数突破750万人。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以及香港与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

0: 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它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以及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就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林汉山报道。
2: 元朗昨天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没有现身。事隔一日，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录取口供。涉事的大狗目前在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说，涉事的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该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正就两宗案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昨日遇袭死亡的其中一只细狗是一只四岁大的比熊犬，它主人在社交平台开设悼念专页，说星期一下午如常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细狗的颈部，它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试图引开它，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细狗的遗体。又说每日都会带细狗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怎样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不足以应付大型狗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说涉事的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并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的时候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3: 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实。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嘅时候，尽量保持距离咯。
2: 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系大型狗只喺公共地方嘅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主必须时刻对狗只作出适当管束，尤其系需要用狗带稳妥牵引大型狗只，以免对其他人或动物造成滋扰或伤害。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他们位于上环商业大厦的办公室搜证。海关说接获6宗举报， 和涉事

0: 但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候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元至到100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志清报道。
1: 沙田一间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
2: 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里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了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6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1: 梁家豪说，公司报称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2: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4间公司，分别4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1: 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人口总数突破750万。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以及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政策奏效，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和鼓励生育。林汉山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0.3%。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建议思考怎样进一步留住人才。
4: 香港最大优势就是低税制，我相信对于无论是吸引人才或者是留人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城市的宜居度，去一篮子的方法才可以尽量令到我们的人才留低。
3: 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人数多于移出人数，出生人数是29700人，死亡人数是50100人，即是录得204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叶文琪指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认为需要增加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
4: 提升生育率上面，其实政府都做了很多不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的新生婴儿津贴，但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样去加强在职妇女的帮助，咁呢个对于我哋长远嚟讲，点样去鼓励大家生育咧，其实有更加重要嘅一个元素喺入边咯。
3: 本港人口总数突破750万人，叶文琪话，近年人口增长嘅速度偏慢，人口数量对公共服务带嚟嘅压力唔算太大，但系需要应对人口老化加剧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香港邮政宣布会向9月完成试用期嘅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到時的實際服務同。

0: 運作需要，考慮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涉及的試用人員總共約200多人。郵政處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是希望對員工的衝擊減至最低。鍾慧儀報導。
1: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话：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冇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嘅邮务员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2: 剛剛咧將會完成試用期嘅同事啦、郵務員同埋郵差咧，我哋實在咧係冇辦法可以咧係發出一個長期嘅聘用條款俾佢哋。我哋希望咧作為一個負責嘅僱主咧，可以將呢個衝擊係減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係即係喺面臨咧突然之間冇咗呢份工作。喺九月咧完成咧呢個試用期嘅同事咧，我哋會將會咧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咧嚟到去續聘佢哋啦，係兩年嘅合約俾佢哋啦，而係唔會咧去向佢哋發出長期嘅聘用條款嘅。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同事，我們到時將會按實際的服務和運作需要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的合約條款來續聘他們。
1: 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合共約200多人，佔香港郵政總人數大約 5%。 以公務員合約聘用期間，他們會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戴淑瑶话：寻日已经向相关同事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同埋疑问，处方亦都一一向佢哋解答。喺会上亦都澄清，部门现时并冇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2: 试用期嘅同事有呢个安排之外咧，会唔会咧一啲其他嘅同事，譬如一啲做未够10年嘅同事，会唔会将来嚟紧咧，逐步都有计划咧，系有啲新嘅安排咧？咁、我哋喺会上亦都立即澄清咗啦，澄清咗啦，部门而家系冇呢咁嘅计划。
1: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嘅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冇重叠。又會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設自助郵務設施等。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0: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爭取今個月底之前優化工作暑熱警告，令觸發門檻及系統設置更有效地適應本港面對的氣候變化挑戰。他說，工作暑熱警告除了應該對備受關注戶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樣需要關注在室內工作的工人。仇志榮報導。
3: 本港早前酷熱破紀錄，但工作暑熱警告一直維持黃色，沒有升級到紅色和黑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相關問題時說，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3年，有持續優化，勞工處正同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爭取在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
4: 幾個方向，一個就是看個參數，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更加係適合香港嘅運用啦。另外咧就係嗰個觸發嘅門檻，即係幾時由第一級嘅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嘅目標咧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咧喺8月底之前可以咧將優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咧可以運作嘅。
3: 孫玉涵強調，各方目標一致，希望工作暑熱警告的整體運作適應香港，必須兼顧不同環境下工友面臨的困難。
4: 希望暑熱警告的整個運作，這個包括了它觸發的門檻、它系統的設置，是可以更好適應香港現在面對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它要應對的，除了大家都一向會見得到很關心的戶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喺室內工作嘅工友嘅，因為室內大家冇乜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亦都唔少嘅室內嘅工作環境咧，其實佢對於人體嘅挑戰咧都唔細嘅。
3: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嘅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唔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回應提問時話：任何機構僱傭安排嘅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約進行，關鍵係事先要講清楚，確保喺合法狀況好好處理。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 調查訪

0: 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与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食卫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都占这类产品投诉约25%。有旅客购买药物的时候，商户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来预期的大约160倍。消委会说，涉及销售手法的药物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1: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50%，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2: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啦，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去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1: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习近平又强调，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展开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4日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3日的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就会离开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威胁如果亚曼阻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亚曼。郑浩景报道。
3: 美國同伊朗6月17號公布兩屆備忘錄文本，其中提到雙方在最多60日內繼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這個期限在美國時間8月17號屆滿。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被記者問到美伊是否接近達成最終協議，他認為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特朗普強

0: 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1: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香港人口增加近20,000人，总数突破750万。六合彩搞出号码7、8、9、14、39、41，特别号码49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260几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同时受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11点，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3,418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9点，跌35点。港股下昼逐步收复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曾经系跌超过210点，低见25,240点，收市系报25,471点，全日升咗1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2,555亿元。科技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2%，收市嘅跌幅收窄去到0.9%，收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唔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系减息降准。有分析就话，目前减息降准嘅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会加大财政措施力度。宋家良报道。
5: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六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零

0: 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4.5%，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1: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重的项目啊，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加快啦。我们讲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这些呢都是一些长期项目列了出来的，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係有前设性嘅，就唔係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係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0: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热烈欢迎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香港的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本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同时亦都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3: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需求更趋紧张。他建议除了填补人才缺口，业界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4: 审计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好啲，中小型缺人手比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 帮佢手。 AI 帮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复性、好用时间嘅工序，譬如数据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对啦、KYC 啦、AML 等等，释放咗啲时间做多啲高级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同埋风险管理。肯定佢，我哋个效率上可以提高嘅。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上个星期五结束，工会话已经就七大范畴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喺北部都会区设立香港会计员，提供高增值、跨境导向嘅专业服务等。工会亦都将会积极宣传旗下嘅专业资格课程，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相互考试科目嘅豁免安排，吸引业界考取资格，服务跨境业务，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李健话：目前会计师对企业的审计结果需要负上无限的责任，导致高质素会计师提高收费，客户会倾向购买比较便宜的服务。工会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上限，引入更公平的责任分担安排，提高审计质素。另外亦都建议为企业拯救机制立法，并且研究跨境重组协调机制等，避免出现无罪清盘，保障投资者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中联通上半年盈利94亿7千万元人民币，按年跌约35%，不派中期息，去年同期派息28.41分人民币。集团话受到增值税和人工成本投入节奏变化影响，盈利短期受压，但预计全年利润跌幅将会明显收窄。小米第二季盈利94亿6千万元人民币，按年跌超过20%，不派中期息。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跌了大约43%，按季就升超过2%。 来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他认为在供应不足之下，去到2028年，欠缺的宿位数目或者会达到10万个。
5: 首先可以 secure 咗我哋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選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啦。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一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咧，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邊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0: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啊，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幾多你？
5: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万个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勢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几40个申請啦。都係提供到大約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係5000个床位度嘅，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只係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零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2: 再睇翻外围股市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3443，啱啱转咗53442点，跌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11点，跌3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5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6冇起跌，阿里巴巴126.7升4.5 ，XLE 南方海力士36.9跌3.9，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咗4元，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咗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系报411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89.1美元，卖出价438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8: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9: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致敬八套香港经典拍档电影
13: 《黑玫瑰》、
12: 《最佳拍档》、
13: 《中横四海》、
12: 《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
13: 《特警新人类》、
12: 《宝贝计划》、
13: 《盲探》同《临时劫

0: 案，展现拍住相嘅香港精神。
1: 我哋今次拍住相光影里边坚持醒的我们呢个展览咧，其实最想咧就系大家可以睇完成个展览之后咧，都感受翻香港一路以嚟成功嘅基石，都系大家互撑啦、互相支持啦、互相信任啦，先至可以闯开一片天。咁所以除咗系我哋嘅电影嘅角色世界入边咧，从中都讲到一啲香港电影拍摄嘅拍住相精神，引申落去咧，亦都可以感受翻香港人嘅精神。
2: 展览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重现经典场景，解救港式电影美学。
0: 再请策展人兼电影导演陈永新介绍下。
1: 咁其中一個最難呈現嘅咧，就係我哋呈現咗《警察故事三：超級警察》入面直升機嘅嗰場戲。大館係一個室內嘅場館啦，地方唔係好大，但我哋今次咧就破天荒將成架 90% 咁大嘅直升機咧搬咗入去個場館入面，撞爛縫牆咁撞入嚟，中間仲佈滿子彈窿，同埋大家咧仲可以有條梯俾大家好似爬上去影相咁。咁呢個技術上非常之難，因為我哋真係珍惜呢個場館嘅地方啦，就係大館，我哋唔可以鑽窿，唔可以黐牆。但我哋咧都能够做到起咗六只钢脚吊起成架直升机俾大家打卡，亦都有非常之宏伟嘅感受。
2: 展览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
0: 即日起至到10月4日，
2: 大馆复式展室。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时间嚟到晚上10:40，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18号，农历嚟讲咧嚟到7月初6啦。咁今日海又会为大家带嚟啲咩歌呢？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系会欣赏得到有严淑芳独唱嘅一曲《紫钗忆梦》。至于喺11点嘅新闻之后咧，会率先带嚟《唐帝劫》，由李龙以及廖国森主唱。仲会有另一曲咧，系会带嚟《烽火戏诸侯》嘅上半部分，由任剑辉、新马师曾以及吴君丽主唱嘅。至于下半部分咧，就会喺午夜12点嘅新闻之后咧，继续为大家送上嘅。而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最后嘅一首粤曲咧，系会带嚟由周仲雅独唱嘅《一段幽情》。至于喺1点新闻之后咧，就会有京剧欣赏嘅时段啦。咁今个星期咧，我哋系会继续收听周人献嫂嘅故事，带嚟有周人献嫂嘅第三部分嘅。咁喺开始收听我哋今日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系生效噶。至于喺天气预测方面咧，都见到系会有几阵嘅骤雨啦。更加咧有狂风雷暴添噶。咁听日嚟讲咧，最低气温系大约28度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市区嘅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2度，新界再会高1-2度嘅。咁所以咧，换言之咧，大家出外嘅时候咧，都系唔可以放低把雨遮啦，都系咧将把遮咧放定喺袋入边先。咁啊，有太阳嘅时候就遮挡太阳啦，冇太阳甚至落雨嘅时候咧，我哋就遮风挡雨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一齐收听今晚嘅戏曲之夜当中第一首嘅歌曲，送上嘅系由严淑芳所独唱嘅《紫钗忆梦》。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严淑芳所独唱的《紫妻忆梦》。收听完这曲呢，我们很快就要收听一节的十一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的戏曲之夜会带来有李龙、廖国森主唱的《堂弟劫》，还会有任剑辉、新马师曾、吴君丽主唱的《烽火戏诸侯上卷》。我们在一节新闻之后转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受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

0: 揮市場的決定性和企業的主體作用，重點推動澳門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產業發展，力爭在2030年實現非博彩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達到六成左右。在促進澳門與橫琴產業聯動時，推動醫療和養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新成效。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面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0。是报53,423点，跌3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00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8美元，卖出4373.2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受到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蜜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戏曲之夜。

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1:08，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率先欣赏一曲的《堂弟劫》，由李龙以及廖国森主唱。至于有另一曲呢，是会送上《烽火戏诸侯》的上半部分，由任剑辉、新马师曾、吴君丽主唱的。至于下半部分呢，就会在一阵间的午夜12点新闻之后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是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是生效的。我们今个小时第一首的歌曲是要收听《堂弟劫》。今天的版本是带来一个的现场录音版本，来自1996年当中的一个现场演出当中的录音，由李龙以及廖国森主唱，我们一起欣赏。

0: 兄长，
1: 吓，
0: 何时如斯起源
1: 呢？义弟呀，的才楚王派遣专使前来，他说道：王五听人言，抽禁专攻，今有群臣保举，称君家乃三世忠臣，和来参过庭，外愧追后至此，今拜专攻为相国，我兄弟等亦拜封侯，我等应该立刻拜上正都，酬谢君王圣意
0: 呀！
1: 相迎，
0: 兄长，负得面行死的以为自行，义子何功而复封侯呢？此举分明是计行利诱，想我两兄弟不反正都老父嘛，还可以苟延片刻。
1: 啊，
0: 若果我等一切前去，
1: 如何？
0: 啊，父子们一定会惨受痛。
1: 这个低落何论之心嘛。

说什么父是忠臣，以孝之。

0: 亲路都未能长风事，全忠全孝我与令此。
1: 咁善遂超说沉冤事。
0: 哦，难道帝郎你不如

皇帝飘零生死别，相看谁泪啊，后悔已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李龙以及廖国森主唱的《堂弟劫》，带来一个来自1996年的现场录音版本。收听完这曲，来到晚上11:26。
1: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近要救世央嘅本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2: 有缘人莫急，等我送最央嘅老友记俾你啦！
1: 收音机，
2: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3: 戏曲之夜。
0: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的是，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是生效的。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黄海柔和大家一起听歌。今个小时的第二首歌曲呢，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的电影原声带来的，送上呢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我们在今个小时呢会先收听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呢就会一阵间在午夜12点的新闻之后继续送上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先来欣赏烽火戏诸侯的上卷，由音

0: 你呢，俾人哋睇见有乜好睇呢？
1: 喂喂，睇你个份人，人细胆唔细，引诱我个女，索嘢你不起嚟。
0: 阿爹，你唔好立乱闹人啊！佢系皇帝仔啊！
1: 太子边咁得闲啊？听佢话就实黑米，快啲拉入去，睇住个鸡仔。
0: 阿爹，
1: 爹咩？入去啦嘛！
2: 啊，老伯，真噶噃，
1: 你真啫，我就够真啦。我个女年纪细就俾你呃到啫，我几十岁食盐都多过你食米。
2: 我系好爱你个女噶噃，
1: 你爱佢啫，我唔爱你啊！扯啦嘛！
2: 喂，我个老豆系真系当今皇帝噶。
1: 喂，我系皇帝嘅老豆啊！喺我面前嚟讲咧，冒充太子，太子边有咁得闲？成日揸住个琴嚟到引诱女仔，你想娶我个女啊？你都要大细至得啦，扯啦！
3: 老伯，
4: 哦，公子，
1: 乜你嚟呢是访味嘅？
3: 啊，系啦系啦，老伯。你知唔知道呢笪地方边度有美女啊？
4: 呢处地方咧就冇，等我指个目标你啦。
3: 哦，咁指点啊？
4: 咩？一直向东南方，就可以完成你嘅愿望噶啦。
3: 东南方？哦，边处啊，老伯？啊？点解忽然间唔见咗噶？
4: 公子，我睇嗰个老伯唔系人嚟噶，
3: 唔通系鬼咩？
5: 咁又唔系鬼，或者系神仙都未定咧。
3: 神仙？
5: 或者咁啊，公子，佢见你一片孝心，所以指点下你啊。
3: 咁奇，咁我哋快啲去东南方。
4: 哦，去啦。

0: 给你减三添。
1: 你呀、啊，你多一分就嫌肥，少一分就嫌瘦，真系妙绝妙绝，眉收眼。

真半疑路，半带风情，半骄傲啊，使我神迷意乱，梦云路，花艳由来，风蝶飞浪自登堂。睇你云鬓松，衣带斜，我待整齐。

0: 中莫到无人在，可笑你夜郎自大一寸夫。我煲红灯，
1: 乜你系煲红灯公子啊？
0: 失礼失礼，平生富贵逼人来，几许我未争败到。
1: 他真是封城侯公子喎。

0: 你貴姓芳名先？
1: 我姓趙，叫做褒姒。
0: 哦，趙小姐。
2: 正是踏破鐵鞋無名處，得來全不為功過。
3: 姐妹，你同我翻嚟煲苦都有成個月噶啦。我教習你嘅公儀，你樣樣都好清楚噶啦。
1: 我唔係幾清楚嘅啫。
3: 哦，點解？我冇心機教你，乜你冇心機學嘅咩？
1: 梗係啦，我大嫂以為你同我成婚，我就俾啲心機學，為著你嘅面子啫噃。而家你係利用我嚟到教你阿爹嘅，我梗係冇心機學啦。
3: 如果你冇心機學，我真係俾你累死啦。
2: 我人。

0: 劳动我，你估叫我去攞嘢咩？我入咗工位，就一生嘅幸福都冇咗嘅咯噃。
1: 我知道，我都知佢对你唔住，而且我更知道你好爱我，但系我唔能够接纳你，我要救父咧，咁你可怜我啊？
0: 你啲嘢都有得可怜嘅咩？

0: 乖女，佢送你上朝代父赎罪呢件事呢，我老早就知道噶啦。但系我明知都俾你去呢，系有理由嘅。
1: 有咩理由啊？你明知佢利用我，你都俾我去。如果我大早知道系，咁我点都呃你嘅。
0: 乖女，到呢个时候，我唔怕同你讲啦。我唔系你嘅亲生老豆。
1: 吓、啊？

0: 你唔系我亲生老豆？
1: 系。
0: 咁你系我边个啊？
1: 我系你老豆嘅最好朋友。当年周幽王登位嘅时候呢，佢天生有一种残暴嘅成性。你个老豆就话叫做陈伟海，因为犯咗轻微嘅小罪，幽王竟然将佢全家抄斩。我为着同你老豆嘅交情，我静静抱咗你嚟波局避难，隐姓埋名，将你养到今日。咁你本身有呢段咁嘅血海冤仇，点可以话唔报呢？呢个昏君唔止杀你全家，更仲杀戮好多无辜嘅百姓。你不但为报父母血海嘅冤仇，唔该替百姓嚟伸冤。你呢次入宫，唔好就直杀呢个昏君，应该利用你嘅美色，迷惑到江山败落，咁就帮帮你流芳百世啊，乖女。
0: 好啦，爹，我依照你咁样去做啦。
1: 哦，公子，
2: 老伯，此妹真系翻咗嚟呢一船。
1: 系，
2: 老伯。我呢次真系求下你，你同我劝下姊妹，一定要跟我翻去宫廷。如果唔系我爹，就冇生存嘅希望噶啦。
1: 你放心啦，你即刻翻去预备，我保证跟你哋入宫围，因为佢年纪太小，唔识事啫。
0: 姊妹，你唔使解释啦，我一于跟你入宫围喺。
2: 咁我翻去先啦。
3: 启禀主上。高洪德公子献美入朝赎罪，但限期已到，现在天色将晚，明早入朝，现在在迎宾馆暂居，请主定夺。

0: 嗱，阿皇上知道阿公子献你上朝祝福，阿皇上非常之高兴啊！话不能等待天明，话就派二舅太子亲自嚟迎接你，仲献上朝衣一袭，请阿小姐你出行改装准备啦。
1: 既然太子嚟接你，咁你快啲预备改装啦，等我去迎接太子啊！春兰，同小姐去改装。
0: 啊。

0: 民女叩拜主上，愿主上万岁万万岁。
1: 哦，乜下跪就系褒姒咩？哎，你提起头嚟，肯为王睇下嚟睇下嚟。
0: 谢主上。
1: 哦，美人平身赐座。
0: 谢万岁。
2: 行下，扭下，摇下，摆下，双眼都花，瞄下，装下，行近。看一下

0: 你个佣人啊，得唔入笼中耍命？
1: 真真该打，真真该打，报笑阿兄又帮一碗代茶，奉茶内神，奉茶内神。

翻嚟。好啦，而家貴為皇后，唔怪之得皇后啊，正係世間。

0: 女兒多薄幸，我哋呢啲咁嘅男仔呢，真係屬痴情。係枉用枉用。
1: 二舅，我哋而家都成為母子啦，過往嘅事就唔好再提啦。
0: 唔提又唔得噃，不過你做到皇后啫噃，但係你唔應該咁樣搞法噃。
1: 點唔應該法？
2: 哼，主上靚。

to. They've told

咗係咪？呢個樹母後嚟㗎嘛，欺手動足，愛妃到底乜嘢家伙呢？點解佢想打你？為咩事啊？

0: 好似喎，將我執罪喎。
1: 嗰只狐狸精執罪執得咁容易嘅咩？你唔使驚，跟阿母後嚟。主上，為咩事幹了張王爺去執罪呢？
2: 你仲好問，一日都係你，廚母多拜兒。
1: 關我咩事啊？
2: 教壞佢咯！如果唔係你平日容重佢，佢點會？
1: 咩事啊？咩事啊？
2: 叫老豆长脚咯！
1: 吓
2: 咩啊？
1: 王爷系知书识礼，相信唔会做啲咁嘅事干。你唔好听佢一面之词，就将阿王爷佢嚟得罪啊！你应该要有朋有据至得噃。
2: 要咩朋据？

0: 講佢啊？我昨天親眼見啦。
1: 嗰個衰仔居然立心嚟打樹母後，呢種就係大逆不孝，死在船面，活最難搖。我要警戒佢拉入天牢半年。
2: 主上，難道你絕無父子之情嘅咩？
1: 冇得講，人嚟，押佢入天牢。
3: 收听过《烽火戏诸侯》的上半部分，由任剑辉、新马师曾以及吴君丽主唱的这个的电影原声带，我们收听完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呢就会在一阵间午夜十二点新闻之后呢继续送上的，而还会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有周仲雅所独唱的一段幽情，一阵间个钟咧就系、是、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嘅小时啦。喺度可由约定大家一阵见。
4: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約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 0.3%。政府统计署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是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4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5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5美元，卖出4369.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 共同影響之下，廣東沿岸風勢較大。本港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預料該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影響南海北部至到呂宋以東海域，而低壓槽上有兩個低壓區，但隨後發展和動向存在變數。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會稍為發展，並在今明兩日有較大機會移向海南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7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和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6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8: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9: 戏曲之夜。

午夜12: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直播室，继续有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率先会承接翻上个钟头，继续收听呢一个嘅电影原声带《烽火戏诸侯》嘅下半部分噶。咁仲有另一首歌曲咧，亦都系今晚戏曲之夜当中最后嘅一首粤曲咧，系会带嚟周仲雅所独唱嘅一段幽情噶。至于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是生效的。我们刚刚在新闻简报之后收听就是烽火戏诸侯的上半部分啦。新闻之前我们就听过了。在新闻之后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收听他的下卷。继续是由新马师曾、吴君丽以及任剑辉去到主唱的。我们刚刚收听到的是讲的褒姒知道自己的身世，决意咧就要入到去皇宫啦，就咧希望咧可以令到咧呢一个嘅朝代啦，呢一个嘅皇帝咧去一步咧自己嘅杀父之仇啊！但系咧啱啱嘅情节咧就做到去，佢亦都咧诬陷太子啦，令到咧父子之间咧有一条嘅裂痕，而幽王咧更加咧系打算咧将呢位嘅太子咧压入去天牢噶，咁我哋喺新闻简报之前咧就收听到呢一个部分噶，接住落嚟又会发生咩事？我哋继续一齐收听《烽火戏诸侯》嘅下半部分。

0: 都系咩嚟噶？
1: 我以前咪就对你讲过咯，卧房用具系烟墩嚟啊嘛。
0: 哦，就系、是、你话点起佢十八路之后都嚟救驾嗰个啊？
1: 系顶啦！你话一点着佢啊，我啲诸侯呢，哇，好奔避咁走嚟嘅，十足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你话你呢一处一见到呢，我包保你，梗笑到眼都蒙咗啦。
0: 真系嘅？
1: 系。
0: 我唔信。
1: 你唔信？点俾你睇啊！人嚟、啊，我就烟墩系咪能放起晒佢？
2: 阿主将，
1: 问头路啊！
2: 想先帝设立呢个烟墩，系预备京城被困嘅时候，
1: 哦，
2: 用嚟召集各路诸侯到嚟救驾嘅。
1: 嗯，
2: 而家无辜放弃啲烟火，岂不是将啲诸侯嚟戏弄啫？我恐防以后会失信于天下吧，主上。
1: 混账！我但求美人欢你，点理得诸侯咁多事干？即刻传令，
2: 领旨。
1: 美人，尽留饮杯。

你睇下，各路诸侯都已经嚟齐啦。你睇佢哋走得几得意？

0: 主上，何故放弃烟火啊？京城都全无敌人，为咩缘故呢？
1: 各路之下，我博取美人欢笑啊，特登放弃啲烟堆嚟共你哋开下玩笑啫嘛。好，现在京城无事，喂，各路之后，你哋翻回本国都得啦，快去啦。

0: 啦，煲添家，你快啲入天龙艇啊，见下爷出嚟应战咧。
1: 哎呀，你快啲得去。
2: 神令旨，
1: 都唔知点。
2: 唉，启奏圣上。
1: 啊，
2: 殿下爷话无心国事，请你另选贤能应战。
1: 哎呀，个衰仔啊，真系想激死老豆嚟揾山快。我亡国就即系佢亡国嘅啫咧。
0: 系咯。
3: 独处独处好。

以后我都知道你好愤恨我啦，不过我呢次嚟。

0: 上啊，圈戎兵马，围困宫围，四围放风，王柱上同足宫廷站备。
1: 同埋阿叔母呢吓，两个先人喺后门度走先啊。我同阿波兄顶住一阵啦。
2: 我即刻入去改装。
1: 你改装得，
2: 你哋去边？快啲！

0: 你啊！
1: 真的。

0: 尘啊，总理不得肯啊。
1: 外美人，外美人啊！
2: 吓、
1: 啊，我身受箭伤，你同我拔咗支箭，唔系我就嚟死啦！哎呀，
2: 你叫我同你拔咗支箭，
1: 系快啲啦，快啲啦！

灵快阵，又灵棒，又灵棒，我分打一阵，时快一阵，前迎撤退，后迎棒，后迎棒啊！

何人全家？你得唔应该令到国家蒙羞？

0: 救兵，无谓往牺牲，往牺牲啊！
1: 不计仇就不计恨，火速就离险地，大家一条心，一条心。

人给你到手里把那个人民站人民。哎呀，怎么退出民站？你这种不知病人呢？

0: 孙阿爷，现在京都残破，好应该觅地藏隐嘛。
1: 就啊，不如就去洛阳暂居，不可一日无君啊。

0: 我做翻家。
1: 阿洪仔，你真系无谓啊！你人死都不能复生啊！咁你成日喊都系冇用噶。
0: 殿下爷，你只要都系劝我，你又何尝唔系日日都挂住佢呢？
1: 系啊，我自己都感觉得矛盾。不过我恨佢啊，因为佢害死我父王。之但系我又爱佢，我自己都感觉得佢太过快死了。

0: 都系你女婿啊！点会赖我呢？道长，道长，你两位无需互相埋怨啊！我知道你两位仲系非常之爱佢嘅，不过可惜佢死得太早，就难识你点痴心。呢啲系因果嚟，咁你两位想唔想见佢呢？
1: 死咗都見得嘅咩？
2: 哦，點見你又？
0: 在於第二個咧，就冇辦法。在於生人呢方面，必然會有辦法令到你兩位見到佢嘅。咁點咧？點咧？
1: 咁我真係睇下你點見你啊！
0: 請你兩位埋去坐一處，平心靜氣，唞睡一陣間。待生人龍伯咧，必然會令到你哋見到佢嘅。
2: 哦，咁真係勞煩曬你。
0: 咁唔該曬你喎，
1: 請
0: 請埋。
1: 好好。

0: 机稳难受，真系前世唔麻心。咩殃民误国，贪享风流，原来天猛灰灰，疏而不漏，罚我在天堂受苦，众车嬲，灌水淋花，苦到我透，处后要勤修国政，咪学我箭笔透啊啊透。
1: 咁啊，父王你咪好辛苦
2: 啊，乖仔啊，呢啲就叫做系因果嚟。
1: 点解？
2: 我吩咐你，你即刻翻回洛阳，你要减刑罚，安百姓，嚟代替阿父王。以族前罪，你快啲扯啦！
1: 咁我点扯得安乐啫？乜王你几廿岁仲喺度挨啲咁嘅苦工？我身为人子，我点知得磨人啊？呢个我一定陪你啦、
3: 我都留喺天庭代你受罪啦。
2: 啊，你又响处代表我？
1: 系咯，
2: 我明白晒你两个个心理。
1: 咩？
2: 你唔系见得父王响处受罪伤心？你查实两个对阿煲柱余情未断，嗱，你哋唔明白噶，我现在呢君臣父子夫妇一切一切都了结噶啦，你哋要即刻扯，天庭不能多留半步。
1: 我唔扯，我系要陪你啫。
2: 你若果唔扯，我哋就要打到佢扯。打
1: 你
2: 扯！
3: 哎呀！
1: 哇！报警！真系千古多情，千古空留倩影，正系碎龙心。

0: 收听过的是电影原声带《烽火戏诸侯》的下半部分，由任剑辉、新马师曾、吴君丽所主唱的。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3: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时间接近嚟到午夜12:44啦，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电影原声带《烽火戏诸侯》嘅下半部分。如果错过咗上半部分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去翻节目重温嗰度咧，收听翻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咁我哋咧就可以收听埋《烽火戏诸侯》嘅上半部分啦。我哋啱啱听埋下半部分咧，成个嘅电影原声带咧，今晚就已经收听完毕啦。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一首嘅独唱曲。送上的是由周仲雅独唱的《一段幽情》。

一样相思仍两地，衣襟犹带泪儿香。

0: 收听过有周仲雅独唱的《一段幽情》。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的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及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结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项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会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当地星期四发生无人机爆炸的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将于星期四和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表示，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工作人员施袭，今次更加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没有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令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且怂恿乌方采取更加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星期四发文说，无人机爆炸共造成16人伤亡，又指这个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乌克兰方面未回应事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1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76美元，卖出4,36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 廣東沿岸風勢較大，本港尋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預料該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影響南海北部至到呂宋以東海域，而低壓槽上有兩個低壓區，但隨後發展和動向存在變數，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會稍為發展，並在今明兩日有較大機會移向海南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3: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6: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7: 我是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3: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0: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11: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嘅，其实都是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9: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2: 月老爷爷，求你赐我一个好关心我、博学多才、精通各类音乐，同埋最紧要够细 young 嘅伴俾我啦！月老爷爷现身，
13: 有月日莫急，等我送最 young 嘅老友记俾你啦！
12: 收音机，
13: 咁你咪可以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咯！长者资讯、生活医学、经典金曲应有尽有，一众主持带领银龄一族紧贴潮流，符合晒你要求啦！
14: 因为佢哋，你决定改呢个名。
15: Hey Jude，don't make it bad。
14: 听到麦当娜咁样叫你，会唔会特别亲切呢？每首英文歌都藏住一段人生。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主持黄希文陪你用经典英文金曲重温生命中有缘相遇嘅时刻。

0: 时间来到凌晨1: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来到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可有继续在直播室里面和大家一起听歌。来到今个小时，我们要收听的是京剧欣赏这个环节了。今日会带来的剧目是周人献嫂的第三部分。没错，过往的两个星期我们分别听了第一、二及第二个部分。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收听到第三个的部分的。不过在开始收听之前都要再次提提大家天气的情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特别要留意的是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的。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一起欣赏这个环节了。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京剧欣赏时段咧，陈婉彤系预备咗周人献祖，请各位继续欣赏噶。周人献祖系讲明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用计害死咗边疆将领杜宪，咁仲将杜宪嘅儿子杜文学发配边疆。咁喺捉拿杜文学嘅时候，大管家严廉睇见文学嘅妻子貌美，咁就使文学嘅学友冯承东请嚟文学嘅结拜兄弟周人，咁对佢威胁利诱，要佢呢献上盟嫂杜娘子作妾。周人义愤填空，但系又无力反抗。咁佢嘅妻子冯素慧非常恼恨严府以势欺人，咁就出于正义感啦，慷慨就义，竟然间系愿意代替盟嫂上轿，希望自己呢刺杀严廉嘅。洞房之夜，刺杀未成，最终呢系自刎而死。而邻里间都以为周人卖友求荣，献出盟嫂，使周人受尽责骂，遭受挫打。而杜文学在边疆遇到海瑞平乱立功，就爱还朝。海瑞参到了严嵩，杜文学指责父职，捉拿严廉奉承东以说夺妻之恨，亦都因为他误听传言，捉拿周人一并审问，以致错打周人。最后杜娘子赶到公堂替周人辩明冤屈，并且讲出周人之妻代嫂而死，而周人献嫂之谜亦得以超说。咁呢一套嘅周人献祖呢，系1983年时候中国戏曲汇演喺香港演出嘅现场录音。咁一共有九场，由卖友求荣、威胁利诱、血泪鸳鸯、合骨留香、疑魂暗部、错打周人、平乱立功、除虎捉狐，以至到正义千秋。咁系由马玉琪饰演周人，魏海敏饰演冯素慧，陈玉麟饰演杜娘子。傅乃苏饰演杜文学，咁仲有刘迅饰演嘅黄四公，张启红饰演嘅冯承东，罗再仪饰演严廉，杨永才饰演严嵩，同埋阮兆辉饰演海瑞嘅。我哋一齐继续欣赏《周人献祖》啊！

饮酒。

0: 就是千金了。
1: 来来来，
0: 我敬你三杯。
1: 来来，
0: 我们吃酒吧。吃酒吧。吃酒吧。饮酒啊。
2: 吃酒啊。
0: 哎呀，吃喜酒啊。
1: 啊。

此机会来

0: 国封侯，大日叫无内，女儿也先接丧礼。
1: 冯先生，
2: 在，
1: 将他与我轰了，传旨。
2: 遵命。二爷不要动怒。

将一件小事办得这样不明不白，严父哪有你的误伤？我呀，你看我官上个加官，你呀真是个痴呆子，不会办事，你呀与我出来去。

老汉王四公，大欲为神，常才多福，便拜仙女，闻得杜公子被延年所害，发配边疆，使老汉去至长斋送他一程看。

0: 是
1: 文德公子被那严颜所害，是老汉心中不忿。平日暂写过山水阴阳，送你公子一座盘飞之用。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呢？
1: 哦，那错。二位公差
2: 啊，
1: 老汉王四公，
2: 我没问你叫什么，问你干嘛来了？
1: 哦，公子被害，二位是知道的吧？
2: 啊，我们知道，
3: 不关我们事儿。
2: 哎，你要干嘛来？你，
1: 老汉平日常在杜甫卖鱼，与他夫有过深交，为此公子发配。吴某，啊，暂且个山水银两，
2: 我们管不着这个。
1: 赠与公子，
2: 我们管不着这个。我们是公事公办。
3: 对了对了对了，
2: 不能见，不能见。
1: 哦，是是是是是。啊，二位公差，方便方便吧？
3: 快点快点快点点，
2: 快点快点啊！
1: 啊，公子，你就收下了吧。

0: 自你被捉之后，那周人贪图富贵，将你家夫人陷之阴府，好过贞洁的夫人暗藏短刀一把，妄想刺死那些年，反被奄奄逃走。你家夫人万般无奈，就是这一刀。
1: 怎么样？
0: 他自刎了。
1: 哎呀！

学此曲，若得活命，是定

喊取了，但讨这周人就罢了。国臣，带老汉去到他家，保他一顿，以泄我心中之愤。我切勿使折口之意。走啊！

就来到自己。

贤弟。

神，开门来。

0: 门外是哪个？
1: 门内是哪个？
0: 你问我则甚呐？
1: 你问我何来？
0: 问不明白，方能开门。
1: 开开门，自然知晓。
0: 你不是，我便不开。
1: 你说不开，我便能打。
0: 慢来，慢来，待我与你开。
1: 哪怕不你开门。

0: 你是周人？
1: 我是周人。
0: 好，好，好，好，好，你好。

0: 周身满有秋虫，老夫心中不忿，我要打他几下，以此我折过万岁。
1: 老丈不可鲁莽，那杜任三不成死。
0: 啊？怎么？他不成死？

由于时间关系，由马玉琪、魏海敏、陈玉麟、傅乃苏等人主唱的《周人献嫂》呢，我们暂时欣赏到这里为止。下次的京剧欣赏时段，请各位再继续欣赏。陈婉红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寻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于前日启动的背景之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强国是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与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重要的条件，并且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目标，并且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同埋大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2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90，系啱啱调咗啦，系7696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7美元，卖出4353.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是为 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系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凌晨的2:08，继黄可又离开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他刚刚主持完这个戏曲之夜节目，接力的有丁家湘在这里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8月19号星期三呢，就是7月初七农历乞巧节，纪念这个牛郎和织女，所以今晚呢我就没有揀到长劇，虽然有些歌曲呢就成40分钟啊45分钟长啊咁样，但是都因为佢是一首曲直落啦，来自黑膠唱片都好啦，都係分開底面，都係啲唱情都係直落噶。咁所以咧，我都唔算係唱劇，但我冚唪唥都係啦，都唔係冚唪唥啦，絕大部分嘅揀嘅歌曲都係同呢個七夕啊、牛郎織女有關嘅。咁啊，講起上嚟咧，有啲慚愧，因為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錯誤咁將牛郎同董永就溝亂埋嚇，即係以為係同一個人，其實就唔係噶噃。咁至於講翻今晚揀嘅歌曲係有咩咧？有陣間3點至4點個鐘頭有輝哥阮兆輝嘅《男音牛郎織女》啦，有徐柳仙嘅《渡鵲橋》啦。咁因為兩首都係平牛獨唱啦，就男平女平啦。咁啊中間咧就攝咗一段咧，就唔係牛郎織女啦，係一個好熱鬧嘅短短地嗰段，係嚟自《燕歸人未歸》呢一套長劇入邊金銮殿嘅唱段。咁呢個唱段咧就係嚟自阿波叔佢嘅呢一個雷射唱片專輯《天王笑將》入邊有呢個唱段。

咁至於去到凌晨四點至五點鐘個鐘頭，有一個長嘅，都話唔可以算作一個中編劇、短編劇。短編劇啊，《牛郎織女》係黃一鳴、程德芬、李寶倫、袁麗芬合唱嘅。咁係啦，時間啊，譬如好似呢個鐘頭咧，稍後咧就有一段咧，又係短短地嘅，就係金國衛、胡美儀嘅《牛郎織女著橋會》。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係星哥林家聲同寶姐李寶瑩演繹嘅《著橋仙》。佢介紹咁話嘅係蘇翁先生編撰嘅，曲詞內容啊哀婉動人，係敘述民間流傳一年一度七月七夕牛郎织女相会嘅故事，咁所以就有呢一段咧，就系《鹊桥仙》。我哋先听个歌先啦，有时间嘅时候先同大家讲多啲关于牛郎织女呢个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嘅爱情经典故事嘅一啲旁述啊啲资料啦。我哋先听呢一曲苏翁所编撰《鹊桥仙》，林家声、李宝莹合唱嘅。

7

0: 织女妻，今夜七夕佳期，你又何必哭哭啼啼呢？
1: 牛郎夫，因我心酸难忍泪。
0: 一年相思，尽在此时倾吐。织女妻呀，对为夫与你抹去泪痕，万把离情

0: 大家聽過呢一個曲咧，係蘇翁所編撰嘅，由林家聲、李寶瑩主唱嘅《鵲橋仙》。講起上嚟都好有趣喎，《鵲橋仙》咧兩年內冇喺戲曲之越夜越精彩應該係話多數喺呢一個戲曲天地播放。咁而咧就好多時係淨係播放喺呢一個，淨係播放上卷啊，又冇播放埋下卷嘅，好得意啊！咁今晚大家就可以成首都聽曬，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57，温度攝氏19度，相對濕度8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強烈季候風信號正在生效。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接下来短短地这个唱段是牛郎织女鹊桥会，金国慧和胡美仪合唱的。

0: 嗱，大家听呢一个唱段，短短地嘅啫，吓、啊、就叫做《牛郎织女鹊桥会》啊，由金国慧同埋胡美仪两位所演绎嘅。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五十九分钟啦。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的，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的，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的，现在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至到三，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稍后就是三点钟的新闻报道啦。新闻报道之后咧，仲有两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节目，听下上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他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咧系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佢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将佢哋分隔。大狗嘅主人亦都一直冇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

0: 醒，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有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有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的两年，是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聯合軍演在過去的星期一啟動，兩軍昨日舉行緊急會晤。報道引述韓國軍方消息人士，兩國軍方協商之後決定演習只是進行第一階段的防禦作戰部分，結束之後美軍人員將會撤離，原本計劃中未能實施的訓練項目將會另行尋找替代方案。這項調整意味演習的整體訓練時間比原先計劃縮短大約一半。報道引述韓方分析，在聯合軍演已經開始之後臨時大幅縮減日程，並取消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在韓美聯合軍演歷史上極為罕見。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蘭伊馬木霍梅利清真寺建築外廣場舉行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很多民眾前來參加紀念儀式。伊斯蘭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利的孫哈桑霍梅利和哈梅內伊的子女等出席紀念儀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較早時報導，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將會在德克蘭主持哈梅內伊下葬40日紀念儀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有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的现身。道琼斯指数是报53380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5美元，卖出4357点，啱啱跳咗咧系435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3:08，亦都开始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湘今晚拣嘅歌曲咧，就配合翻19号嘅7夕嘅7月7日啊，就系、是、呢个七夕嘅传说嘅故事啦，牛郎织女嘅故事啦。咁七夕咧又叫做系乞巧节噶噃。咁乞巧节嘅原因嗱，呢个系话牛郎织女嘅故事系民间传说入边啊，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啦，经典嘅爱情故事啦。咁叫乞巧节嘅原因，我睇翻啲资料咧，就系话，因为民间认为啊，织女咧就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喺7月7日晚间，如果向织女乞求智巧咧，可以除去笨拙，变得眼明手巧，所以就叫做乞巧节、哦、好啊，嗱，我哋继续收听咧，有辉哥阮兆辉嚟自佢嘅南音集第4辑入边就有牛郎织女呢一首南音，我哋一齐欣赏咧。

开双翼，摆得整整齐齐，虽系银河波浪汹涌势，但系将。

高架，就似座道楼梯。牛郎立即过桥无阻滞呀，同织女倾富贵了。

个唱段咧嚟自辉哥阮兆辉嘅南音集第四辑入边有牛郎织女嘅唱情嚟嘅吓嘅唱段啦，咁亦都唱情系唱出咗呢个牛郎织女嘅渡鹃桥嗰个安排吓。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27半钟啦，接近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跟住落嚟间一间啦，短短地呢个唱段系嚟自啊，就系《燕归人未归》呢套长剧入边《金銮殿》嘅唱段啦。咁啊，《南海十三郎》原著收尾潘一凡就改编咗，变成《燕归人未归》，又叫做《雄才伟略镇家邦》。咁啊，合唱嘅有麦炳荣、凤凰女、梁胜波、关海山、任冰儿等。咁啊，唱情主要就系麦炳荣咧就话凤凰女呢个妻子咧就欺骗佢。咁啊，个过程系点？即系欺骗嘅详情系点咧？咁呢个节子嚟嘅，咁啊嚟自阿波叔梁醒波嘅《天王少将》嘅雷射唱片专辑入边有呢个唱段啊，就叫做《燕归人未归之金銮殿》，大家一齐欣赏啊！

0: 帮晒你，我帮晒
1: 你。你行开嚟啊！我听你讲乜嘢？我怕你咯。究竟你系东齐公主啊，你依个系西凉王姑啫？等我揭穿你假面具啊！明明你话系西凉公主，逼我养夫于池，仲骗子于下喎、啊。今日对面相逢，你有咩说话同我讲啊？
0: 讲咩讲啊？
1: 讲咩啊？咩啊？你咁样你都冤枉我噶！
0: 我帮晒你啊，妹啊！
1: 我本来就唔

0: 之利啊！
1: 你自己话噶，
0: 有毒兵你杨夫就更笑话。
2: 系
0: 王子入赘东齐礼系借兵嘅条件啦、
2: 啊。我知，呢啲我知。
0: 我使乜要你让喎、
2: 啊？系啦。
0: 至于话我骗你个仔，
1: 你咪攞咗我个仔啊？
0: 会唔会我话我系西凉公主啊？咁你就交个仔俾我啊？

0: 话离乡有奸细嘅罪名，被我将佢杀嘅。我有冇冤枉你？你讲，
1: 大哥成啊，我都打咗咩？
2: 我又帮翻你啦。
1: 一世人得两兄妹啫嘛，
2: 好
1: 想你讲下嘢啫，你咪哑咗啫。
2: 咩哑啊？
1: 你帮我嘛？
2: 我而家又帮翻你啦。喂，你呢位齐公子不得。

0: 我要將翻佢啊！你快啲交翻我嘅孩兒
1: 啊！冇啊！
0: 我此事不容，你睇。

0: 想冤枉你，你讲，你讲。
1: 你今日嚟冤枉我咯，蔡将军。
2: 做咩啊？
1: 你明唔明啊？子啊，我明白你，就系因为你中意我，而我偏偏又嫁俾西凉。

0: 做王子为父，将来我冇得生咩？我为咩事骗你个仔啊？
1: 系
0: 你问下人哋信唔信？信唔信啊？将军行为如夜浪蝶，离乡同行去暗春长啊！
1: 王子你生，
0: 靠我。

0: 开嚟嘅。
1: 你唔认又冇得讲啦。
0: 你呢个村女英，诱惑储君，就算你所生嘅都系私生子。
1: 你系咁讲过啊？
0: 你冇权承继帝位。

0: 分到火焚心上，公尊的振振有词，你直竖气壮，你当日曾经对我一扫话丧儿郎，你今日又话公主骗你的孩儿，使人难信仰，分明你是处出场凶狠，何以结凤凰此世精节自持，竟驾东齐将，枉我在沙场得胜利，竟然杀于情啊将啊！
1: 王子，你唔使咁嬲住噶，你可以上下噶。嗱，在出发之时，我俾一个时辰你翻去见佢噶嘛。佢有咩说话唔可以坦坦白白同你讲啫？就算系王姑抱咗个侄翻去宫为抚养都好闲一件事啊，点解佢唔坦白讲咧？佢要同你讲话个仔死咗喎！
2: 哎呀呀呀，
1: 你姐又嫁咗俾蔡将军，
3: 哎呀呀，
1: 问下佢啊，问下佢居心何在啊？

0: 嗱，呢個唱段係非常精彩嘅嚇，咁啊特別係前邊嗰段中版咧，各人演繹係好好啦。咁啊，唱情嘅包唱者啊，包括有麥炳榮嘅鳳凰女、梁醒波、任冰兒同埋關海山等。咁啊，成段誒燕歸人未歸嘅結局嚟嘅呢一場啊，就係嗰個金殿對質最後聯分咧，有機會咧就先至成段就再拎嚟同大家分享啦。聽嘅呢個唱段咧，就係、是、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39啦。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
2: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 on the go app，
3: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2: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3: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2: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4: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诶，又翻嚟呢一个越夜越精彩节目，继续为大家送上同呢个七月初七七夕刻考节嘅歌曲有关。咁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徐柳仙演绎嘅《渡鹊桥》，同之前我哋听嘅一啲鹊桥仙啊、牛郎织女啊嗰啲歌曲咧，就讲翻牛郎织女被分开嘅比较哀怨。咁呢一唱段咧，就系讲紧咧呢个牛郎咧谂住去渡鹊桥啊。咁演绎上边咧比较系。轻松亦都有啲跳皮嘅曲词噶噃，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啊，徐柳仙演绎嘅《渡鹊桥》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说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

即時執法和拘捕。香港人口數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 0.3%。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臨時數字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較，增加19,400人。在香港總人口當中，常住居民佔7,252,800人，流動居民佔265,500人。政府發言人表示，各項吸引人才及輸入勞工措施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的影響，令到人口增加。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副總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國曾經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得逞。革命衛隊旗下新聞網站在星期二報導，伊扎迪說美國曾經制定推翻伊朗政權，和他形容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慮將委內瑞拉模式用於伊朗，但最終未能實現目標，並在多個領域失敗。伊扎迪說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損失，包括無人機和載人飛機在內200多架美國飛行器墜毀，又說根據公布的資料，大多數美國年輕人不贊成對伊朗發動戰爭。哥倫比亞國家災害風險管理局公布，截至當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發生的強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過450人受傷，420多人失蹤。另外，哥倫比亞全國有15個省的470多個市鎮受到今次地震影響，受災人數達到292,000人。目前已經有300多間醫療機構、超過3,400所教育機構同埋大約3,900個社區在地震中受損。410多條道路、80多處供水設施同埋5座機場受到影響。道瓊斯指數報53,343，跌116，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91，跌5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幣6.744，英鎊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343.09美元，賣出4,34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道廣闊的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和有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7%，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開放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東風5至6級，初時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東風5至6級，間中7級，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稍後達6級，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到東南風5至6級，間中7級，漸轉吹西南風達7級，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六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

0: 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八级，澳门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4:09啊！呢、這个钟头嘅越夜越精彩节目，点解想继续啊？以呢一个七月初七七夕吓、啊、乞巧节啊为题嘅拣嚟嘅歌曲同大家分享。呢、這个钟头呢一首歌曲系卢丹改编啊，咁我冇话原著系边个噃，系牛郎织女呢首歌曲嘅成九个字长嘅。咁啊，讲翻牛郎织女嘅传说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啦，原来已经列入咗啊中国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噶啦吓，喺2008年就已经系有登录啦，咁啊之后2011年亦都再登录嘅吓。咁喺唔同嘅省縣咧，省份咧亦都有嘅。咁其實講到呢樣嘢，即係話乞巧節啊，咁啊頭先講過乞巧節嘅來源啦。咁原來乞巧節咧又叫做女兒節嘅噃，因為咧參與乞巧節活動嘅咧，多數都係啲歸國嘅婦女嚇。咁喺七月初七嘅時候咧，喺個庭院聚會，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都有見過呢咁嘅情景嘅。咁啊，嗰啲婦女穿新衣啊，拜雙星，所謂雙星就牛郎星同埋織女星啦，又擺香案啊、供果品啊，我仲記得啊，香蕉啦、啊、沙田油都有，菱角啊，特別係嘛，咁啊，穿針引線啊，搭接彩女啊，咁啊，進行各項乞巧嘅活動嘅。咁、啊、至於關於牛郎織女嘅故事，大家都熟悉，我唔講啦。譬如聽下而家呢個唱段咧，咁啊有黃一鳴演繹嘅牛郎，咁啊由牛郎咧怨天嘅唱起，有程德芬演繹嘅織女，袁麗芬演繹雀仙，咁啊仲有合唱嘅一啲雀群嘅嚇，咁啊講唱情亦都係點樣去幫助呢、這、一個。牛郎织女着桥会嘅，咁由李宝伦咧反串咧做呢、這个黄母噶噃，好，我听下呢一曲《牛郎织女》吓。

随我西飞呀、啊。

你保重啊，着先有心。你无谓哭，你无谓叫，王母佢查知不得了。你念儿哭坏眼，师郎受损腰，你夫妇却精诚，着裙受感召，愿驱云雾散，免这相思遥啊！难得着裙帘，有如肝胆照，自惭今日貌，不比旧时娇。

温情，但非花样俏落，更受潮水影，难把相思了。你瘦更得郎怜，你瘦极有郎要，但祝情长久，过虑应打消。你虽是害相思，并无减苗条，我已经为你全佳信。

0: 织女。
1: 夫啊！
0: 妻啊！

多情，天不那雕得自怜得薄，福难消。啊，这次

0: 如今孟赖驹直接我趁此机缘，一醉离情，稍稍别恨啦。
1: 如此说快些，暗渡着桥，夫妻相会呀。

不得了，不得了啊！天上何来多雀鸟？口中含着白灵芝，翼间连蝶架成桥。王母神通画银河，谁知雀群更巧妙？暗助牛郎和织女，月何幽会度良宵？我警告众雀儿，莫再帮不俏，若还抗我命，定杀

0: 情受了清城感召啊。
1: 胡说，你等明知故犯，不过想乘机作对，只有知事招摇啊。
2: 请你莫错怪着群，我今晚偷盗银河都只为余情未了。
0: 实则我原无罪。

牛郎织女快离开，否则手下无情。

0: 着裙就闯进瑶池骚扰，识趣者除非让步，否则我誓要力争架着桥啊！
1: 这个。

0: 一回休止吧。
1: 真是无可如何咯。
2: 此后每年相聚都衰。

0: 大家听嘅呢一曲《牛郎织女》啊，有黄一鸣演绎嘅牛郎，同埋程德芬演绎嘅织女，仲有袁丽芬演绎嘅呢一个系着仙。不过咧就同唱片提供个曲本咧有啲唔同啊，曲词有啲唔同咧。李宝伦咧唔系演绎嘅黄母，系演绎天帝嘅。听下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56，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剩下来你的时间，亦都送给大家一首应节的广东谱子啊，是吕文成的作品，是叫做《银河会》啊。

0: 嗱，听过呢一曲《银河会》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又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于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奥克兰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联合诉讼，指控 Meta 违反儿童隐私法。原訴一方指 Meta 同埋 Facebook 同埋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嘅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嘅產品可能帶嚟傷害，但幾乎冇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一名律師向法庭形容 Meta 嘅商業模式係令到用戶上吊，盡可能長時間留住用戶，搜集他們的數據，並且向公眾隱瞞真相。 Meta 說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後續提出的證據將會證明公司長期以來在支持和保護年輕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預計審訊6至8個星期。 Meta 行政總裁、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預計將會出庭作供。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衛生部門就在聲明說，以軍空襲加沙城西部港口區，導致包括一名兒童在內的6人死亡，14人受傷。傳媒引述

0: 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同埋目击者，以军袭击嘅系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喺海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话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道琼斯指数是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是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95美元，卖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是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过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而家五点零七分，有个零钟头时间，同大家喺呢个空气中共度早晨啊。今日系八月十九号，农历嘅日子系七月初七，七姐诞啊。

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大家记得以前一套西片吗？是啦，那套《西雅图的失眠人》，那个《Sleepless in Seattle》，创作的灵感就来自是在香港的那时看这套戏啦，《西雅图》的那时亦做这个中文名都不太记得，总之有那套戏啦，咁呢就是这只歌好行，套戏都受欢迎啦。填词人陈少琪呢就是这套的电影浪漫的剧情同埋角色嗰个心境作为蓝本，写出都市人喺爱情中嘅一啲期待啊！真系如果你中意嗰个人，真系瞓唔着噶嘛！失眠同埋一个缘分嘅想象而写咗呢一首歌曲，开始咗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5:13，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见到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系挂起咗噶。今日天气方面，有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是吹强风啊。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是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较为现代啲嘅版本啊，青山美代嘅苏州河边，不过就唔系佢哋原唱，听落好似啊浪漫啊，漫步于呢个苏州河边，景色美丽，系咪几好呢？咁其实再睇翻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原曲写作嘅咧就系陈歌辛啊，一位著名嘅音乐家。佢點解會有呢首歌嘅出現呢？咁其實咧，嗰個背景咧就係同呢個即係抗日戰爭嘅有關係嘅。喺1946年嘅上海，抗日戰爭勝利後嘅上海，社會雖然係即係暫時係脱離呢個戰火，咁但係經濟都係蕭條，物價飛漲，人民嘅生活都係好困苦，社會嘅面貌都係一片蒼涼。咁陳歌辛就係呢位著名嘅音樂家寫曲嘅，佢漫步於喺上海嘅呢個母親河啊，所謂就係蘇州河畔嘅時候，目睹咗戰後滿目瘡痍嘅景象，同埋街頭孤苦無依嘅眾生上，感觸良多，而就係親自即係寫埋曲詞，寫咗呢一首係比較有啲濃厚嘅 tango 嘅味道嘅一首前面嘅作品。是那个作品的背景就是由1940年代上海滩著名的歌星姚莉和姚敏两兄妹去唱的。到了在60和70年代就刚才我所讲叫较为新的版本，就是由青山和美代他们再次合唱。那这首歌呢就是都是唱出了那种即男女对唱的那个的情感，也都成为华语乐坛一个即时代歌曲的绝响。这首歌曲就是你看它的歌词，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定还是我们将它遗忘呢，是深刻地反映了战后大时代下的人内心那种流离失所的感觉。所以每一首歌都有一些创作的背景，有些可能是一些温馨的情歌，有些是要你反思很多东西的歌曲。这一首都是深情的情歌，毛启贤，你是我的唯一。

有翻咁上下嘅人生嘅经历或者情爱上嘅一啲嘅经验夹埋嘅时候咧，你嗰种味道一唱出嚟咧，就系可以反映到歌曲嘅表达意思。1988年嘅时候，一首经典嘅作品毛启贤嘅《你是我的唯一》系佢自己写嘅词。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毛启贤喺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累积咗佢一啲嘅创作嘅一啲嘅经验，就呢首歌就去宝岛发展，就成为佢嘅成名嘅代表作啊！写词嘅咧就系新加坡嗰边啊，嘅一位著名嘅音乐人邢增华写出一啲情爱嘅歌词，喺最尾嗰度，尽管结局嘅遗憾，但系歌声最后都系讲出咗。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是表达了一段深刻的感情，那种的释怀。大家纵使是分开，对方在心目中依然都是无可取代的一个位置。分隔异地的时候，有些时候都很怀疑对方是不是在乎自己啊。你是我的唯一，情感最深的时候一定会这样想法，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睇夜阑人静，天都仲系黑啊，未天光好似呢个时候。如果你中意思考嘅朋友，可能系又或者系一段面对一段感情都未知嗰个情况嘅时候，对感情嘅脆弱同埋心思，明知道爱情有佢嘅一个现实嘅规则，都系忍唔住咁去对心爱嘅人发出一啲嘅即系问号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是在1989年的时候，灵感是来自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的一首歌，同安格就是写了这首歌。

0: 在90年代的时候呢，许秋怡张智霖这一对组合呢，话嗰时佢哋嘅两首歌呢，现代爱情故事同埋头先嘅片片枫叶情呢，都系唱到皆知巷闻，去唱 karaoke 嘅时候呢都系热门嘅歌曲啊。咁呢个系刚刚我哋听嘅呢一首片片枫叶情，以秋日红叶系象征呢个依依不舍嘅离别同埋逝去嘅恋情啊。咁寫詞人潘偉源就利用咗紅葉磚、秋意等等呢啲自然嘅景象，襯托出呢個戀人面對緣分結束嘅時候嗰種無奈同埋嘆息啊！片片枫葉情係咪都係你朗朗上口嘅歌呢？早晨，望望大钟时间5:36，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今日市区温度最高大概32度。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5: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从来人与事都是啊，即系物件啊等等啦，唔喺你身边嘅，你就好挂住佢。情爱尤其是吓，咁啊，你大家分开咗嘅时候，先发觉对方嘅思念，同埋原来对方喺自己心目中嗰个嘅份量系非常重要啊。呢首歌啊，哪有一天不想你，系即系表达咗男女主角，因为佢哋啊由现实嘅问题要分开，离开咗之后。远距离冇办法相聚嘅思念，我带着情意一丝丝砌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讲出嗰种万般不舍，同埋对爱人无尽嘅牵挂。咁啊，歌词就系以雨夜、信纸同埋即系一啲往事就开始咗啦。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讲出个爱情故事。呢首歌当年就横扫，能够即系咁挂住对方，因为远距离，有咩方法可以系大家近啲呢？就系呢个电信啦。嗰时就呢个电信广告主题歌曲一出嚟，就横扫香港嘅乐坛。呢首歌系各大乐，即系呢个电台嘅颁奖典礼里面一定即系攞无数奖嘅。是黎明的其中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以下这一首都在情爱方面都是、啊、听这首歌呢都是你会可能是代入回或者在你过往可能或者现在的一段情深的时候的一种思念，一种的想法。

好友爱是永恒，爱能够一生一世，当然是最好啦。但是怎会无风无浪啊？今天是七姐诞，是七月初七，所以揀很多的情歌。咁呢个谂起七月初七嘅啲故事啦，吓，即系啲传说，天帝呢个孙女啊，织女擅长于织布，同凡间嘅孤儿牛郎相恋，结为夫妇，并且育有一对儿女。但系王母娘娘又反对，就用发簪对着即系画出呢个天河，将呢个两人分隔咗。咁啊，准许一年见一次啦。就喺呢个七月初七嘅时候，有呢个鹊桥相会。哇，其实真系一对有情人被咁样去划分开，一年先见得一次，都其实系几凄凉啊！嗬，咁呢个就源于话，即系其实呢只歌或者故事嘅习俗嘅内由，就系古代对于牵牛星同织女星嘅观察。咁啊，去到汉代演变出一个浪漫嘅爱情神话。织女喺仙女嘅排行系第七，所以就讲咗呢个即系七姐啦，吓七姐诞啦咁。咁以前咧就七姐诞咧都会真系有好多嘅习俗都会做嘅。时至今时今日，应该都睇怕都冇乜啦。以前你要买嗰啲即系去香烛铺度买嗰啲七彩衣纸，就好多唔同嘅颜色。接咗嚟到係喺夜晚又擺起個壇咁樣，有啲生果咁樣對住呢個月光嚟到拜七姐誕噶。林子祥作曲，鄭國江寫詞，有呢一首《七月初七》。

一啲情爱歌，可能经过波折嘅情爱，更加系深刻人心啊！咁啊，亦都谂起另一对，可能大家少听，亦都少提及，就系、是《射雕英雄传》里边嘅穆念慈同埋杨康嘅嗰段感情瓜葛嘅事。大家都知道呢个穆念慈对杨康一往情深，但系杨康咧就一路变坏吓，即系走入歧途。咁面对住自己心爱嘅人，其实嗰个嘅情况，佢系一路有变，那个矛盾之情，你又爱又恨咁样。但系呢个女主角呢段戏里边嘅女主角穆念慈，都甘愿为爱去承受一切嘅悲哀。好想真的在一起，肯去承担爱的苦痛，敢去面对未来。《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面的插曲，黄沾写词，顾嘉辉作曲，恩妮主唱。

木念慈同埋杨康当时呢个版本，大家有冇深刻嘅印象？系边个演绎？木念慈就系杨盼盼，杨康就系今日好型嘅三哥苗侨伟。

室外温度29度，今日最高32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石洲钟玲玲心有千千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持续至本月27日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有向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个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 53,343 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691 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4， 日元 159.64，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幣 6.744， 英鎊對美元 1.353， 歐元對美元 1.158， 澳元對美元 0.709，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 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3.33美元，卖出4335.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0: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2: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1: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清晨上嚟，有啲由五点一路听到而家，系咪啊？今日咧就系七姐诞啦，新历嘅日子系8月19号，农历就7月初七，七姐诞嘅呢一日咧，咁所以头先都听到好多即系啲情歌吓，有啲系即系失意嘅当中，但系更加显得情爱嘅重要。咁啊，情歌都几时都系好深入你嘅心底里边嘅吓。好啦，一阵间咧，我哋就去翻现实里边咧，就听翻林思维讲下一啲嘅营养之道啊。今日讲嘅系肌酸系乜嘢嚟咧？咁一阵间大家听听啦。先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先，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啊！时间系清晨6:11。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9号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咁啊，我哋上几个星期呢就讲过呢个蛋白粉啦。咁今日呢讲系又系啲粉状嘅嘢喎。
1: 是啊，咁因为上次我哋讲开蛋白粉呢，就当然就话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如果食物嗰度可能吸收唔到啊，或者可能食得唔够啊，咁甚至乎想增下肌肉啊咁样，咁当然可以选择而家市面上嘅一啲蛋白粉啦。咁但讲开蛋白粉呢，都系一个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啦。咁除咗蛋白粉之外咧，其实而家都流行好多种唔同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嘅。因为而家你见到话啲人去玩健身啊，或者甚至乎去练跑步啊，甚至乎去玩嗰啲力量嘅比赛啊，咁呢班运动嘅人士或者业余嘅运动人士咧，都想自己肌肉劲啲噶嘛。咁除咗嗰个蛋白粉嘅补充品之外咧，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咁今日想讲下咧，就系、是。

0: 我哋而家都成日喺市面上見到嘅叫肌酸嘅一個產品，咁、我哋英文叫 creatine。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嘅產品咧，啲人用嚟做咩咧？有啲人就一知半解嘅，咁啊人哋食咧佢又食啊，咁、或者可能個粉或者個丸點樣去運用先有最好嘅好處咧？咁啊好多人都唔知嘅，咁、所以今日都想講下嘅。
1: 係啦，嗱頭先你成日講話運動人士需要啊，我一般我唔又唔係成日運動嗰啲。食唔食得咧？咁
0: 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呢樣嘢，就係如果用運動營養補充品咧，其實當然要配合我哋嘅適量運動啦。咁、甚至乎都要知道自己嗰個目標係乜嘢。有啲運動係個運動強度唔夠高嘅，咁或者可能係有機會，譬如你唔需要增肌嘅，咁呢啲咁樣嘅營養補充品咧就未必啱用啦。咁、平常啲人咧，如果坐喺 office 度乜都唔做，淨係望住個電腦，淨係想坐喺度就增肌咧，呢樣產品咧亦都未必係有用嘅。
1: 係
0: 啦，咁但係當然 creatine 而家有個新的方向，即是除了我们对肌肉增强的效果会好一点，或者令到个爆发力好一点之外，其实原来对我们的成年人甚至乎长者、都可能有机会对那个脑退化是有些有帮助的、近期有些的科学研究这样的、今天我们就讲开运动先、迟些如果我们多些有关肌酸对我们的脑退化的疾病是有些多些研究，我们下一次或者再来多之后的几个 topic 都可以讲一下的。
1: 今天其实肌酸呢基本上是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噶啦吓？
0: 系啊，其实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咁其实我哋肌肉里边啦，我哋嘅肝脏啦，我哋嘅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咧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咁呢样嘢我哋做咩咧？其实都系帮我哋提供我哋嘅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1: 系咁啊，譬如嗱，你就一向都话要主张我哋食天然嘅食品啦。咁、如果我哋食天然嘅食品都可以有肌酸噶啦，系
0: 啊，因为其实我哋食物里面譬如我哋嘅红肉啦，同埋一啲鱼类都会提供到肌酸呢样嘢嘅。咁其实如果你每一日都食到一啲嘅少量嘅红肉啦，同埋鱼咧，我哋都会提供到身体有呢样嘅物质。咁呢个物质咧，每一日咧，如果通常得一至两克。嘅提供嘅左右嘅啫，咁嗱，平常嘅人如果唔係經常做一啲好爆炸性嘅運動啊、甚至乎唔使增肌咧，其實呢個嘅份量咧係適合嘅，
1: 都足夠噶啦，
0: 係啦，足夠嘅。咁所謂嘅點解要補充啊？補充嘅意思即係話我哋日常嘅份量。唔夠去支持你想做一啲特別嘅運動嘅目的，咁、即係譬如我哋增加我哋嘅爆發力啦，我哋增加我哋嘅敏捷度啦，我哋增加我哋嘅肌肉合成啦，咁呢個可能有機會配合一啲專業嘅訓練啊，或者日常比較恆常嘅運動嘅訓練咧，先有機會有用嘅咁樣咯，
1: 明白，咁啊嗱，呢个就系我哋一阵间会讲下点样去拣选买呢个肌酸啦，同埋肌酸做边一类嘅运动，话所以成日话爆炸力咧，譬如喺我哋日常见到嘅跳高啊，或者系短跑九秒九嗰啲，咪叫爆炸力咧吓？
0: 系啊，咁诶有啲需要比较多爆炸力嘅运动咧，其实对用嗰个 creatine 或者嗰个肌酸咧去利用咧系会有多啲帮助嘅。咁、包括可能一啲冲刺嘅运动啦，即系可能短跑啦，
1: 九秒九冲过去
0: 咁。系啦。咁就係跳躍嘅運動啦，咁、另外就係舉重啦，因為而家啲人好鍾意即係增肌啊，即係走去做 gym、你想可能舉重嘅時候咪會加重嘅，咁、有陣時你去到最尾尾嗰幾下呢你會冇力㗎嘛，咁嗰個就係令到你最尾嗰幾下可能個力量會大啲，咁當你增肌嘅時候梗係要加重㗎啦，咁、如果你加得越重你個肌肉可能合成就會越高，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嘩我舉到個最尾嗰幾下咁就唔夠力，咁可能肌酸都有機會可以令到個肌肉裏面嘅能量會高啲，咁你臨到最尾尾嗰幾下咧，你都會舉到，咁就令到嗰個肌肉合成就會再有效啲咁樣啦。
1: 咁打籃球同埋踢足球呢啲都會哇成個幾鐘頭係咁衝嗰啲，都係咪爆發嘅咧？
0: 都係嘅。咁同埋咧，你打籃球同埋足球咧，裏邊都會有啲即係快速轉身啊，或者可能要好短時間內，我哋話 agility 就話嗰個敏捷度嗰樣嘢都要快啦。咁、另外除咗呢啲嘅敏捷度啊，或者轉速嘅一啲嘅需求之外咧，其實打籃球嘅人啦，或者可能足球嘅足球員啦、其實佢肌肉都要強。
1: 即系中三、中四都系要，中意打下篮球、踢下足球，佢系咪要咁样要食呢啲啊？
0: 系啦，嗱呢个咧就要小心啦，因为其实我哋肌酸咧，其实好多研究咧都摆咗喺成年人嗰度嘅，因为如果你听我哋讲咧，其实好多科学研究咧都未必会有机会摆到落青少年人，咁、所以暂时啊睇研究嘅报告咧，暂时肌酸咧对青少年人咧都唔系话太危险嘅，
1: 系，
0: 咁但系对佢哋嗰个成长啊，或者对佢哋嗰个肌肉嘅合成啊，甚至乎对佢哋嘅肌肉表现啊，或者运动。表现系咪好啲咧？而家都仲有啲保留嘅，因为始终呢啲都系营养补充品，咁所以需唔需要系咁早俾一啲青少年去食咧？咁当然要经过教练啊，经过医生啊，经过营养

0: 先去評估，先會用呢啲咁樣嘅產品嘅。咁、所以我諗18歲之前嘅青少年人，就算你真係玩運動嘅時候咧，都唔好即刻去 over the counter， 即係唔好話我喺一啲運動鋪頭見到，或者可能我見到喺上網有得賣，咁啊即係亂咁去買咧，其實係有啲危險嘅。
1: 咁食咗呢啲肌酸嘅營養補充品咧，就梗係喺身體裏邊啦。咁佢會唔會又好快又冇咗咁樣嘅咧？
0: 我哋要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即係成日睇完啲人話叫肌酸個名好勁咁樣啦，咁啲人成日都覺得我食完係咪即刻會爆炸力勁啲，或者食完之後我突然之間變咗大隻佬，咁、其實唔係嘅，肌酸都係要慢慢儲落嗰個肌肉裏面嘅，咁、就唔可以話哇我今日食聽日就突然之間舉多10磅，或者可能今日食我聽日突然間跑快咗3秒，咁就唔係嘅，因為其實肌酸都要喺身體裏面，如果用補充品嘅話咧，都要起碼1個月啦，熱內啦去。提供我哋嗰個身體嗰個肌酸嘅儲存嘅，咁所以研究講過就係話，如果你用得好嘅話咧，我哋可以將我哋肌肉裏邊嘅肌酸咧增加20-40% 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哇，我今日食，聽日就有效啊咁樣，咁所以有個技巧要去用翻，咁同埋都係當然嗰樣嘢咧，就唔係你坐喺度乜都唔做，走去食肌酸，咁你個肌肉突然間坐喺度會突然間長出嚟咧，就唔好誤會咗呢樣嘢，咁所以都係要配合翻一啲比較結構性嘅運動訓練咧，先會有機會有幫助嘅。
1: 哦，咗之後，你都仲要運動訓練佢，先至一路儲存喺我哋啲肌肉
0: 啊，係肌肉啊，因為其實點解咧？講緊就係話我哋肌肉做運動嘅時候咧，會產生能量噶嘛。喺個粒線體裏面咧，即係會產生一啲叫 ATP， 能量嘅一個轉化嘅化合物啦。咁因為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有機會製造 ATP 呢個速度要快，咁所以咧 ，creatine 或者肌酸咧係會增加我哋 ATP 嘅一個製造，咁所以可以從而增加佢哋嗰個能量，就係咁解啦。咁即係話，如果有結構性去補充呢啲咁營養補充品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嗰、那個無論係一啲速度嘅運動啊，或者可能需要一啲肌肉增強嘅運動咧，其實都可能令到佢哋個表現係會好啲嘅。
1: 咁呢個好似我諗起咧就是。储钱咁样啦，
0: 系
1: 你系咪都要慢慢储，储咗之后有需要嘅时候攞出嚟使啦咁样？
0: 都系噶，咁所以其实食嗰个程序都系有个好高技巧嘅一个方法咁样咯。咁所以都即系如果你真系开始食嘅时候咧，就尽量唔可以食下唔食下，即系得闲食下又唔食啊。咁我觉得系有个结构性，即系开头食嘅时候可能要有个咁样嘅机制，话俾自己听你点样去储多啲肌酸先。咁之后就有机会可能去到一个保持时期嘅时候，应该食几多啊咁样。咁所以呢个系都系。一个技巧嚟。
1: 如果呢啲系咪多数都系要请教嗰啲教练啊？佢哋再指引，定系你就咁睇佢啲说明啦？嗬。
0: 我谂而家就 AI 世代啦，咁所以你真系如果中意嘅话，你都唔使问教练，都已经可以知道噶啦。咁但系所以当然，如果你话身边有个教练，或者可能你本身嗰个团队，或者你本身已经有营养师嘅指导嘅情况之下，就会比较信得过啲咯。咁当然即系 AI 都而家揾资料都揾得都好方便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哇有机会我真系唔系好知发生咩事，或者可能。食完之後可能有啲類似嘅副作用喎，咁點算呢？咁呢個都係盡量都如果有專業人士喺你身邊，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真係想用嘅話咧，都要小心選擇啦。咁同埋另外而家即係成日擔心有啲運動員可能會食到一啲嘅禁藥啦。咁其實肌酸咧就唔屬於一個禁藥嚟嘅。咁所以大部分嘅即係啲人好驚話，哇死啦！我要比賽，我驚會有違反咗禁藥條例啊。咁其實 creatine 就唔係一個禁藥嚟嘅。咁所以運動員都可以用到呢样嘢嘅，
1: 食得多又怕唔怕嘅咧吓？
0: 当然，任何嘢营养补充品食得多都会有问题啦。咁同埋，如果食得多咧，而家讲紧个副作用啦。而家出面就即系成日都讲话啊，你食呢啲嘢会唔会令到个肾会有损伤啊？或者可能有机会会令到其他身体有唔同嘅唔好处啊？咁另外可能有机会其他副作用啊？咁嗱，澄清一样嘢啦，我谂肌酸咧唯一比较明显嘅副作用咧，就会令到个身体。储水啊，咁即系食完一段时间，可能短时间内咧会容易啲水肿嘅，
1: 即系正常嘅叫做，
0: 又唔可以讲正常，
1: 即系有冇啲人
0: 常见嘅副作用？
1: 可能有啲人或者我原来我冇嘢嘅咁样。
0: 我只可以讲一个个人唔同啦，咁所以其实可能呢个系一个常见嘅副作用，咁所以有啲人食完之后就觉得咦，点解我会肿咗啊？即系比较肿啲啦，咁或者可能点解我会重咗1-2公斤啊？
1: 咁如果系咁，系咪我减少个份量咪得咯？
0: 睇下个人嘅反应啦，咁同埋即系份量嗰方面，其实因为肌酸本身有个即系我哋叫 loading phase 啊，我哋叫做一个 加載期同埋一個維持期嘅食嘅方法。咁、哦、所以加載期嘅時候咧，可能個份量會多啲。咁可能頭嗰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咧，用家咧就會有機會比較水腫啲嘅。
1: 哦，咁不如你講清楚個食法係點樣先，解釋下嗰個咩加載期嗰、那個。
0: 係啦，咁通常我哋點樣食呢樣嘢咧？其實一般建議咧，每一日啊，每一日大概3至5克到啦。咁、
1: 嗯、
0: 但係如果你想嗰個身體儲肌酸儲得比較快咧，頭一個禮拜咧

0: 好啲嘅咁樣咯。
1: 頭先你講啦，大概一個禮拜到咧，每一日都20克哦，嗬，
0: 係啦。
1: 咁但係完咗呢個一個禮拜期之後咧，就跟住個食法就唔係食咁多啦。
0: 係啦，咁就叫維持期，我哋叫做即係 maintenance phase。咁如果 maintenance phase 嘅話咧，大概每一日咧就都係每一日食3至5克嘅啫。咁每日食一次，咁你維持起碼一個月以上喺個維持期裏邊咧，你就可以一路提供到身體一啲嘅肌酸喺裏邊啦，咁樣咯。咁頭先咁講啦，因為加載期嘅時候嗰個份量相對比較高。咁所以头先嗰个我哋讲话会容易水肿嗰个感觉咧，系比较强烈啲嘅。咁当你去到一个唔系加载期，你调翻低佢去翻一个 maintenance phase 嘅时候咧，个水肿嘅情况就会冇咁差。
1: 咁所以我谂，如果食嗰啲咧吓，头个礼拜或者食一两日，你开始觉得水肿嘅时候，都唔知道好唔好继续食咁多。
0: 咁可能即系用家就真系要留意呢个咁样嘅好常见嘅副作用咯。咁呢个系你要知嘅。咁就唔好话诶食完点解我咁奇怪嘅一个感觉。咁甚至乎有啲人对个体重嗰、那个感觉好敏感噶嘛，咁甚至乎有啲咧比赛嘅运动员咧，如果佢哋系比赛之前要磅重嘅，咁即系譬如可能拳击运动啊，或者可能要我哋话 make weight 嘅运动啊，即系对个体重要有严格嘅控制嘅啲运动咧，咁有啲人就唔中意呢个感觉，咁同埋甚至乎可能有机会你上磅嘅时候咧就重咗，咁变咗可能有机会入唔到佢哋嗰个体重嗰个水平范围之内，咁就呢个就会有影响。咁所以有啲真系好顾住自己体重啊，要去比赛之前要磅重嗰啲运动咧。其实那些运动员呢就即是可能比赛之前或者可能 weigh in 我们说磅重之前呢就不好用这个产品，如果不是就体重会有受影响这样咯。
1: 那么吃这个肌酸那么说我们增加这个爆发的能量那么可以吃几多到呢，譬如我吃3个月还是吃半年这样的。
0: 有些部分研究就可能吃3个月就停1个月2个月那就再吃的。咁有啲就一路都食住落去，咁都睇下視乎嗰個運動嗰個訓練啊，或者可能有啲運動員可能比賽嘅，有啲係 off season 嘅，即係唔使比賽嗰段時間，咁就可能食少啲咯。個運動強度低啲嘅時候，可能就會有機會停一停，咁之後再食都未遲嘅。咁呢個就冇一個統一嘅建議嘅，咁不過可能即係有機會食得太耐嘅時候，可能身體停一停，等佢唔好咁多啦，咁之後你再去儲翻佢咧，可能對個爆發力亦都會有幫助嘅。
1: 啊，不過通常食嘅咧都要調查清楚啲嘅。頭先你都話啊。佢又冇傷害性嘅，亦都話唔會傷害到腎啊嘛。嗰啲study都講下，咁有啲人話啊，肌酸會唔會都係等同類固醇啊？會唔會都唔係幾好啊？咁有冇啲咁講？好似係
0: 係啦。咁暫時研究就頭先都解釋過啦，即係肌酸係一種天然嘅化合物啦。咁所以對同嗰類固醇啊或者荷爾蒙嘅一個類別係完全都唔同嘅。咁所以你食完之後可能有機會肌肉會增加得好啲，但係唔代表你食咗類固醇或者可能食咗啲荷爾蒙類嘅一啲產品。咁所以都唔使太擔心嘅。係啦。咁同埋頭先講咗話，有啲人就會話傷腎啊，會脫水啊，會抽筋啊咁樣。以前都見過有啲研究就話會容易啲抽筋嘅。咁可能係咪真係關於個身體儲得水突然之間多咧，就係會抽筋啦、啊？或者可能因為會脫水嘅時候抽筋咧？而家暫時都冇一個定論嘅。咁所以嗰個副作用，頭先話抽筋或者缺水啊，或者傷腎嘅一個副作用咧，暫時都冇一啲科學根據。咁所以都幾安全嘅一個營養補充品嚟嘅。
1: 明白啦，呢啲咧講緊咧係中意運動嗰啲人咧就会多数会系接触去食下呢个肌酸啊，咁如果一般普通人家咧，我又唔系点样运动嘅咧，我哋。天然嘅食物咧都足够俾我哋使用噶啦，
0: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谂即系我哋普通人啊，或者可能未开始做一啲比较强嘅运动嘅人士咧，系唔需要补充呢个产品嘅。
1: 好啦，如果有需要嘅朋友，我去拣呢个肌酸嘅时候啊。点样拣啊？嗬，
0: 咁咧，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今日讲咗咁多资料啦，咁其实我哋下一集咧可以讲下，如果你真系服用肌酸嘅时候咧，点样喺市场上面拣一啲比较好嘅产品嘅。
1: 好嘅，咁啊，唔该晒你，下个礼拜三朝再见，拜拜。

许冠杰社曲黎彼得写嘅词，石晒你结束我哋星期三朝清晨审理节目，多谢你收听，下个星期一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鼠疫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9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1: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都提出了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这个五光十色多元文化荟萃的地方，无论是硬件软件有什么优势和潜力呢，今朝一集的港好十五五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0: 政府统计处是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比起去年同期上升0.3%。而政府发言人就说了，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我们的稍后就会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分析一下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数的现象，以及现时人才政策的成效。
1: 元朗日前有大型狗只先后襲擊两只小狗，两只小狗是双重死亡。渔护署是拘捕了大狗的狗主，调查之后如果有足够证据是会提出检控。我们都访问过爱护动物协会的代表，他都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都要为他们带狗绳，也都尽量和其他的狗只保持距离，掌握狗只本身的动物特性。稍后呢，即可能养狗的朋友特别要留意。
0: 美国传媒咧系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嘅要求咧，美国海军系考虑啊为新建造嘅福特航空母舰作出重大嘅设计调整。嗱，预计咧除咗要多花几十亿元建造费之外咧，咁仲要咧系延长交付嘅时间。至于相关嘅战机弹射技术啊，亦都系受到外界嘅关注嘅。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1: 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透过基因编辑技术培养出一种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到宠物敏感人士都可以同宠物亲密接触。有关的技术突破，阵间的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超过1%，受累于晶片股跌势。中东局势紧张推动了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加剧了市场对借贷成本和通胀的忧虑。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0.2%。纳指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跌幅近0.7%。晶片股急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近半成 ，NVIDIA 跌超过2%，英特尔同埋美光科技跌近7%或以上 ，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就跌咗超过9%。卡特彼勒跌咗近5%，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油价上升，雪佛龙同埋埃克森美孚升超过1%至到超过2%。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受累于中东局势不稳以及全球国债孳息率急升至多年高位，其中德国十年期的债息创了超过15年的高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509点，跌70点，跌幅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28点，升7点，升幅近0.1%。美元上升，美国国债孳息率一度冲高后回落，全球债市遭遇抛售，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和联储局将会公布上次的议息会议纪录。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99.66，升幅超过0.1%。欧元对美元从上日触及的两个月高位回落之后，微跌不足0.1%。英镑对美元跌近0.1%，美元对日元就升超过0.1%。另外，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三十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最高。

0: 高，而指标十年期债息就创过去年一月以来最高，两者之后转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63，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9，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国际油价收市创咗超过三个星期嘅高位。之前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而美国就排除延长停火嘅可能性。不过油价升幅有限，伦敦布兰特十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仙，升幅近0.2%。纽约九月份期油报每桶84.94美元，升44美仙，升幅0.5%。有分析指，从霍尔木兹海峡低调运出的隐蔽或暗盘货量，似乎是多过市场预期，一定程度上舒缓油价上升的压力。金价回落，因为美元上升以及美国长债息率高企。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水平，最新系报4334.15美元。至于纽约十二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0.6美元，跌幅近1.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0.2%，港交所和友邦跌大概0.4%至超过0.5%。至于科技股，小米公布业绩之后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3%，但系京东就升近2%。港股上日嘅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咗超过210点，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科技指数最多跌大概2.3%，收市嘅跌幅收窄去到0.9%，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嘅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唔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减息降准。有分析指，目前减息降准的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都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加大财政措施力度。由宋嘉良报道。
1: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六个工作日维持七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三十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4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一个基点。十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4.5%，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2: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冲的项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加快，我们讲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这些都是一些长期项目列了出来的，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係有前设性嘅，就唔係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係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1: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0: 跟住落嚟就是财经百科的环节。中国是全球最大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的苹果期货在期货产品中属于罕见，当局透过不同模式协助果农增加收入。详情由李依琴在财经百科度讲下。
3: 财金百科。 大宗商品期货有不同的种类，农产品是其中一种，当中较少见是新鲜生果，因为保鲜期短，保质和运输都比较麻烦。不过大约九年前，河南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苹果期货交易，成为全球首个鲜果期货产品，并以实物交割。交易的品种是红富士，作为交割的苹果大小、硬度和甜度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当年形容苹果是天然的扶贫果，因为主要的产区和重点扶贫区域高度重叠，苹果种植是当地果农重要收入来源。苹果期货上市之后，有助令到市场价格更加透明。多年过去，内地传媒形容苹果已经化身为致富果，当局透过不同的模式转移农户种植和生产等的经营风险，其中一种是保险加期货模式，即是农户或者企业先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保险，保险公司就向期货公司购买场外期权，将价格风险转移。当苹果价格或者收入低过约定水平，符合条件的果农就会得到赔偿，当价格高过相关水平的时候，果农就可以直接分享卖出苹果的收益，打破苹果产业同果不同价、丰年难丰收的发展困局。亦都因为苹果期货标准化的交割，令到整个生产流程亦都标准化升级，推动苹果质量提升。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报告显示，苹果的年总产量是超过5000万吨，消费量超过4700万吨，并且已经培育自主产权苹果新品种158个，新建果园70%是用国产品种。苹果产业在全国超过20个省份推广种植，陕西省是主要的产区之一。
0: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4: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个广阔嘅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时受呢个低压区同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系有骤雨噶。而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76%。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天文台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环境及生态局处理局长黄淑娴是会出席由香港工业总会主办的香港企业低碳环保领先大奖颁奖典礼。
6: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下午会出席海洋公园的一项活动。
7: 元朗日前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以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回应事件。
6: 葵涌医院新大楼已经

0: 投入服务，院方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新大楼的环境、医院服务和特色。
1: 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举行，主办活动的旅发局今天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活动详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泰国啊，有执法部门为咗打击咧飙车党，派出咧便衣警员假扮咧系居民，咁就系咧路边啊食泰式烧肉，暗中咧其实系观察现场嘅情况，最终啦成功咧系拉咗咧多名涉案人士。阵间会讲下。
1: 嗱，美国咧有生物科技公司啊，透过基因编辑嘅技术，培育出一种咧低致敏性嘅比高犬，令到宠物敏感嘅人士咧都可以同宠物咧亲密接触。嗱，研究团队嘅成员就话，有关嘅技术未来咧仲有望咧去培育不致敏嘅导盲犬。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部分人摸完猫狗等宠物之后，可能会有过敏反应，出现流鼻水、皮肤痕痒等症状。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培育出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对宠物敏感的人可以同宠物亲密接触。美联社报道，全球大约一成半人口对狗只有过敏反应，主要致敏源相信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狗只唾液、毛发和皮屑中的蛋白质。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团队早前就基因编辑了比高犬皮肤细胞的遗传编码，成功切断负责产生主要致敏蛋白的基因。经修改的遗传密码其后被植入卵子，再植入比高犬代孕母犬体内，最终生了两只雌性幼犬。科学家检查过两只幼犬的唾液和毛发，都没有发现致敏蛋白的迹象，它们发育完全正常，健康良好，并没有因为基因修改而出现异常情况。不过这一类基因编辑宠物还未可以正式商业化被大众买到，科学家仍然需要透过定期的检查监测这一项遗传调整会不会对狗只健康产生副作用。有份参与这一项研究的遗传学家沃克表示，自己本身长期饱受狗只过敏之苦，一接触到狗就会流鼻水和出皮疹，现在成功培育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它可以随时摸下狗仔，带狗仔去公园玩，对此感到惊叹和感激。他说，由于所有犬种都带有相同的致敏基因，这一项技术未来有望应用在其他狗仔身上，例如培育不致敏的导盲犬等。在马路上超速和危险驾驶，除了令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亦都会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泰国有警员为打击飙车党，最近用了一个特别方法，成功拘捕多个涉案人士。北榄府警方早前接获大量居民和道路使用者投诉，表示一班青年经常在深夜聚集在一条马路附近，非法改装电单车和飙车，引擎巨响令附近居民冇觉好瞓。这班飙车党的警觉性极高，只要见到警车身影就会四散逃走，要捉到他们并不容易。为了将飙车党一网打尽，当地警方全力策划，日前展开一场特别行动。16个警员分成两队，其中便衣警员就扮成当地居民，融入周末聚集的人群，在路边摆放接台、烧烤炉等器具，假装食紧泰式烧肉，实际上暗中观察现场情况。当发现青年准备飙车的时候，便衣警员立即通知在附近埋伏的警员，随即包围涉案青年，成功拘捕他们。警方表示，在路边食烧肉只是埋伏行动中的策略，目的是令警员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监视目标，并不是占用公共空间偷懒。警方在行动结束之后已经移走相关器具，强调警方执法的出发点是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保障居民不受噪音骚扰。
0: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咧，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 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

0: 最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內地同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再獲擴容，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昨日宣布支持內地保險機構通過滬深港通投資香港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特區政府歡迎中央這項新措施，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新政策能夠進一步便利內地保險公司透過香港進行多元化資產配置，推動本地 ETF 市場發展，壯大本地 ETF 生態圈。目前滬深港通下納入港股通的 ETF 一共有31隻，市值大約是3436億元，其中包括知名的盈富基金。文匯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是在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是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是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是严峻的考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朱镕基在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是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灾害，他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正確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是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地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2: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昨日说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两年，以减少开支。首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又补充，在有关人员两年合约期届满之后，是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网传沙田的一间美容店怀疑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是说消费6万多元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天到秘书公司调查。海关话好有理由相信涉案的公司是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的条文，而资料显示6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呢间美容店其他是4间在沙田、元朗、铜锣湾的分店都已经没有营运。现在正在找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是未有人被捕的。经济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说患者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女童，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她目前正在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预期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维持在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上升，严重个案亦都可能会随之而增加。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前日有9只是细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渔护署是捉走涉事的大狗之后，是确认9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昨日下午亦都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9只目前正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的大狗是有同类的前科，在上个月10日亦都涉及咬伤一只歌姬，一度是被渔护署扣留。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今次的事件，再次提醒所

0: 所有狗隻的畜养人必须时刻对他们的狗隻作出适当的管束。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的七点，提一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呢，听日是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咁同时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嘅时候要留意翻指示啦。咁同时而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就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佢位于上环商业大厦嘅办公室搜证。海关话接报六宗举报，指涉事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至100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志清报道。
2: 沙田一间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
3: 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这个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这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2: 梁家豪说，公司报称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3: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四间公司，分别四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2: 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今个月27日的演习，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说，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罗宇光报道。
4: 韩国和美国之间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过去的星期一启动，原本计划分两阶段进行，首阶段由前日至到嚟紧星期五，应对攻击和防御是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嚟紧星期日至到本月27日举行，重点内容是反击作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

0: 規模。駐韓美軍司令布倫森昨日據報為此到訪韓國國防部大樓協調。韓國傳媒報導，布倫森與韓國國防部長安圭伯會面。根據韓方消息，這次緊急會晤兩軍經協商之後決定，演習只是進行首階段的防禦作戰部分，結束之後美軍人員將會撤離，第二階段的反擊演練取消，原本計劃中未能實施的訓練項目將會另行尋找替代方案。這次聯合軍演日程大幅縮減，亦引發韓國各界對於韓美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進程的關注。韓國總統李在明昨日在總統府青瓦台就這次聯合軍演主持召開會議時候指出，應按照政府原有計劃切實推進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從美方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李在明指出，韓國已經具備實現自主國防的充分條件，武器體系和戰力規模都位居全球上游，為進一步加強國防實力，全面升級作戰執行能力是勢在必行，為此要按原有計劃毫無差池地推進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他同時強調，牢固的韓美同盟和加強自主國防實力互為充分和必要條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韓國軍隊將指揮權交給美國主導的聯合國軍司令部，並在1978年轉交韓美聯合司令部。1994年，韓國收回和平時期軍事指揮權，但沒有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說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設計刻意令青少年成癮。案件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的聯邦法院開審，原所方指 Meta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令用戶上吊搜集他們的數據並向公眾隱瞞真相。Meta 代表律師就強調，公司一向有同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員工亦正在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有關問題。張曼燕報導。
2: 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聯合訴訟，以加州和新澤西州等四州為主導，指控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違反兒童私隱法。原訴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司法部副檢察總長在庭上陳詞時說， Meta 曾經向美國國會社交媒體用戶和家長聲稱 IG 和 Facebook 對兒童安全，但實際上公司的商業模式是令用戶上吊，盡可能長時間留住他們，收集他們的數據並向公眾隱瞞真相。 Meta 一直強烈不認同有關指控，表示提出的證據將證明公司長期以來在支持和保護年輕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代表律師在開案陳詞中指出， Meta 一向有與公眾分享有關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而對於出現在 Facebook 和 IG 上的內容，公司有複雜的既定政策，因為每當有內容被屏蔽，總會有人批評是審查。律師說，陪審團將會看到有關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文件，當中包括一項調查結果，顯示 41% 青少年認為 IG 令他們自我感覺更好，大約四成人表示沒有影響，大約兩成人表示感覺更差，而 Meta 正積極尋求各種方法改善那兩成青少年的體驗。律師又指 ，Meta 員工之間的內部溝通記錄顯示，他們正是識別有關用戶對身心健康的各種關注，並致力於解決這些問題。他希望陪審團不要預設立場，保持客觀。案件預計審訊6至8個星期。 Meta 行政總裁、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預計將出庭作供。報道指，如果 Meta 敗訴，最高可被判罰款14000億美元，接近 Meta 目前的總市值。不過在上星期的一場審前聆訊中，原訴一方的各州表明，他們主張的具體罰款和賠償總額大約是2000億美元。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道。
1: 哥倫比亞國家災害

0: 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超过29万人。道琼斯指数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29美元，卖出4335.4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李卓耀亦直落两盘淘汰越南对手阮海当，两局比分是21-17同埋21-14，32强面对新加坡的骆健佑。但卢善恩就在首圈不敌国家队的陈宇飞，四号种子的陈宇飞首局未适应场地风向，以18-21先失一局。但在适应之后，陈宇飞迅速将比赛拉回去自己的节奏，以21-8、21-11连取两局反胜，晋级32强。混双方面，港队组合陈贤泽和吴子柔迎战德国组合，首局以22-20险胜，到次局再赢21-11晋级32强。而双杨配杨雅婷和杨佩林同样晋级，他们面对美国的组合连赢21-16和21-17，但另一对女双组合吕乐乐和曾晓欣就以0-2局数不敌四号种子国家队的贾一凡和张树燕，两局比分是21-13和21-10。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朝早我哋讲下有关啲军事科技嘅题材。美国传媒报道，英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是需要再次考虑对新建造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作出重大的设计调整，包括放弃使用新型的电磁弹射系统，回复旧有的蒸汽弹射，并且要求将包括驾驶室在内称为舰岛移向船身舰体的中部位置。
1: 报道就话啦，基于咧系涉及重大嘅设计改动，预料当局可能要再多花几十亿嘅美元建造成本，并且要延长交付时间。而针对战机弹射技术，近日就有内地评论文章进行新旧嘅比对，质疑美国政府要求技术开倒车，咁系咪出于审美嘅偏好，用政治直觉压倒科学数据？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航母总数有11艘，10艘属于旧有级别的尼米兹级。最早期的尼米兹号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服役至今，第11艘就是在2017年服役的福特号，采用称为福特级新型航母技术标准。鉴于尼米兹级航母已经正式进入淘汰周期，为了维持现有规模，美国在未来40年内计及现有福特号，计划再建造多9艘的福特级航母，预计第2艘金乃迪号最快在明年交付。另外第3艘企业号、第4艘多丽斯米勒号亦都已经着手建造。福特级航空母舰相对旧有的尼米兹级，特点包括透过全自动化、电子化，有条件令到舰上人手大幅精简，战机出击效率亦都大大提高。在这方面，福特号就率先采用电磁弹射技术取代旧有的蒸汽弹射。蒸汽弹射系统早在1950年代就采用，透过舰上核能产生高压蒸汽，高速推动勾住战机前轆的活塞，3秒之内就可以协助一架重33吨的战机以时速285公里起飞。不过蒸汽弹射力量不容易调节，一些新款的轻型无人机被指用距离弹射的话，有机会被扯坏。至于新型的电磁弹射技术，现时已经被视为全球新航母未来的采纳标准。透过电磁转化动能驱动弹射，力量可以因应不同机型重量精准调节。另一方面，由于省去了蒸汽、活塞和气缸等繁杂的机械组件，弹射过程对甲板以至航母船体的结构损耗大大减少。不过这项新技术在福特号采用初期就经历过一轮阵痛期，包括电力控制系统过热以及无法和常规传统检修程序兼容等。资料显示，2020年海上测试期间，福特号就曾经因为系统失灵，舰载机连续5日无法弹射。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上一个任期，他就曾经公开批评电磁弹射靠不住，涉及巨额成本开发，却依然不稳定。重返白宫至今超过1.5年的特朗普，日前就正式下令要求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丽斯米勒号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旧有的蒸汽弹射，并且给予国防部和美国海军60日时间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具体方案。美国白宫的决定意味弹射技术真是新不如旧，抑或是开倒车呢？内地近日有评论文章就探讨当中可能的原因和考量，其中一个观点是认为特朗普提出的要求的确贯彻他讲求商业性价比的思维，花了巨额资金研发新技术当然要可靠好用。不过文章亦都认为科技每次突破提升，早年都无法避免要不断试错改良，即使未完全成熟，现时白宫的决定或者是欠缺耐性， 等佢慢慢改进。另一方面，文章亦都认为新南配套嘅电池弹射设备已经投产多年，旧有嘅蒸汽弹射器生产线一旦要重启，肯定需要再投入一笔巨额资金。在蓝队层面亦都可能有更深远的影响，前三艘都采用电池弹射，第四艘却是用回蒸汽，同一级别的航母要长期维持两套训练、备件和维护体系，国会是否愿意拨款，军工利益怎样在电池和蒸汽供应商之间重新分配，估计都会是未知之数。除此之外，白宫今次改动，文章作者亦都唔排除可能系出于特朗普对航母审美嘅偏好，宁愿见到甲板白蒙蒙蒸汽嘅澎湃弹射，满足一种乡愁嘅怀旧观感。但系是否应该单凭政治直觉取代理性嘅技术功能参数，同样引起疑。

0: 元朗日前有大的狗隻先后襲擊兩隻細狗，而兩隻細狗亦都傷重死亡。漁護處已經拘捕大狗的狗主，調查之後就說如果有足夠證據是會提出檢控。其中一隻死亡狗仔的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說事發的時候是一度嘗試用零食希望將大狗引開，亦都有途人上前幫忙，但最終都未能夠將他們分隔，期間大狗主人一直都沒有現身。
1: 爱护动物协会就话，除非狗只感受到威胁或者不舒服，一般情况之下是甚少会攻击的。提醒狗主，如果要带狗只外出，都需要为他们带狗绳，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尽量可以的话和其他的狗只都保持距离。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同过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倾过，听下他的建议。
2: 在一般的情况下，狗狗不会无端白事攻击的，它一定是受到威胁，它觉得不舒服，它才会有机会出现攻击的行为。因为当它觉得有危险的时候，其实一般的动物它采取那个策略都是逃走，逃走是最低消费。但是当它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危险，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危险的时候，它可能会选择攻击，或者是他的學習的經驗告訴他，攻擊會更加有效去處理這些危機的時候，他會可能會選擇攻擊這件事，因為攻擊 會令到他有機會受傷或者死亡，所以一般的動物不會用這種方法的。
3: 一般遇到這些情況，狗主的話其實是可以怎樣處理呢？
2: 我想狗主自己本身我們要留意一件事，就是意外的而且確是意外，我哋應該要點樣防範呢個意外咯？咁首先就係我哋狗狗要自細就要受到一啲我哋所謂嘅社會化嘅訓練啦，去識多啲唔同嘅狗狗啦嚇。第一，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帶佢出街嘅時候，我哋都要綁繩啦嚇，所有狗我哋都要拖住佢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嘅狗狗，如果喺公眾地方，我哋都要用唔可以超過兩米長嘅繩拖實啦。第三样嘢就系话，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嘅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周围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要预防，譬如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嘅时候咧，我哋带狗狗出去咧，其实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嘅时候，尽量咧保持距离咯。而且有咩突发嘅事件咧，主人都比较容易去处理，容易啲保护自己只狗狗咯。
3: 香港都有啲人多嘅地方啦，如果係街上面一般途人见到有呢一类嘅情况，途人又可以点样处理呢？
2: 第一就唔好徒手去捉住只狗头啊，或者喺佢嘅附近，你就咁喺佢个头嘅附近嘅时候咧，狗狗都好容易咧转移去嗰个目标啊，我哋话 redirect bite 啊，佢就会转移就会咬到途人噶啦，即系身边佢个头附近嗰啲人嘅。就算是主人都会咬到的。咁反而呢就是我哋可以用大声喝佢啊，或者我哋如果有衫嘅可以抌落去个头嗰度啊，遮一遮佢啊，或者係我哋如果有水喉可以射向佢个头部啊，即係我哋都系用 distraction 分散佢个注意同埋阻挡佢个视线囉。等狗狗呢可以有机会呢放口，唔好继续呢去咬住一啲物件啊，或者係打交啊嗰啲咁样咯。
3: 一般嘅狗主如果佢哋带一啲比较大型啲嘅狗只出街嘅时候，有冇一啲其实都需要特别留意嘅地方？
2: 我谂狗主其实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自己只狗个情绪同埋行为嘅。有啲狗系唔中意见到其他狗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咧，就其實狗主帶狗狗出街嘅時候咧，揀一啲冇咁多人啊，地方又比較靜啲嘅，冇咁多狗啊嘅時段或者地方咧放狗嘅。咁如果大狗嘅話咧，更加啦。如果我哋只大狗係對其他小型嘅狗或者係一啲活潑嘅狗比較反應大少少嘅話咧，咁我哋做主人帶去

0: 跟住落嚟，我哋了解下本港人口。政府统计处咧系公布本港今年年中啊嘅人口临时数字咧系751,800人，咁比起咧旧年同期增加咗19,4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同输入劳工嘅措施持续吸引咧嚟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嘅影响，令到人口增加。
1: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就话，数字是反映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奏效，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不过他同时亦指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需要有更多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叶文琪，听下他的分析。
2: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咧，其實係減少咗20,000多人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翻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咧，其實上一年嗰個出生人數咧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咧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咁所以呢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面呢，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見到個居民正移入呢，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嘅。
3: 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個幫助咧？
2: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的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那個勞動的人口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就是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到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是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3: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2: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咧，就係低稅制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不過金錢上面嘅優勢咧，其實係重要但係咧並唔係全部即係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佢嗰個城市嘅宜居度，咁樣咧去一籃子嘅方法咧，先可以盡量令到我哋啲人才咧留低咯。
3: 既然呢一啲嘅即係人才或者勞工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啲嘅在職嘅或者係一啲比較年輕嘅勞動人口啦。其實呢一個幅度0.3%，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冇個幫助咧？個幫助有幾大咧？
2: 其實是有幫助的，咁但是並不足夠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增長的趨勢，就算我哋計埋我哋有各類嘅人才移入，咁其實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歲以上嘅人口咧都會超過1/3，咁呢個對於我哋無論係福利無論我哋經濟發展咧，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是怎樣去繼續 去吸引人才遷移而入之外呢，另一樣很重要的就是怎樣去著力提升我們香港本地那個出生率。我們看到其實政府都做了很多不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的新生嬰兒津貼，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樣去加強在職婦女那個的幫助，這個對於我們其實長遠來說怎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其實有更加重要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3: 現時香港的總人口就突破了750萬人，根據這個增加的幅度和速度，會不會對公共服務以至是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呢？
2: 其實我們香港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呢，其實在最近幾年都是偏慢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轄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号在海西州直轄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月亦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指當時一度嘗試將大狗踢開，用零食將它引開，也有途人上前幫忙，仍未能將它們分隔。大狗的主人亦一直沒有現身，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愛護動物協會提醒狗主要為狗隻佩戴狗繩，亦要留意附近環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去虹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咧，今集系会带大家探讨一下香港点样进一步发挥好咧呢一个独特角色同埋优势。
4: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就认为，香港

0: 中西文化荟萃，咁而咧具备独特嘅策展风格，正系发挥到将文化引进来走出去嘅功能。未来系可以将文化、体育同金融优势结合，提升香港多元魅力同埋竞争力。
1: 有商界咧都睇好中东等新兴市场对于咧动漫等咧需求系殷切，咁致力咧协助本港包括同内地等嘅文化产业系出海。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2: 港好十五五，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并将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规划的支持提升为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作为中外文化荟萃的平台，香港除了推动本地特色作品走出去，亦将海外特色表演引进来。西九文化区今年六月首度举办西九卡巴莱节，邀请海外具代表性的表演团体来香港演出，更加邀请到法国知名艺团巴黎歌舞乐园，首次将舞台搬到香港演绎经典作品《我的第一场歌舞秀》。卡巴莱起源自19世纪末的法国巴黎，这种融合歌舞和视觉互动的综艺形式，将传统表演由大剧院带入平民酒馆，贴地得来又富娱乐性。活动期间，西九戏曲中心中庭化身为开放式舞台，踢踏舞、马戏、乐队演出接连上演，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观赏。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话：，希望引入多元的艺术品种，拓阔观众视野。
4: 巴黎的一个很出名的卡巴莱歌舞厅，叫做 Paradi 个 Latin 嘅一个驻团嘅一个艺术团体，好多啲唔同嘅游客会专程去到呢个巴黎 Paradi Latin 去睇佢嘅演出，里边有成十几个演出者啦，咁佢哋分别扮演历史同埋一啲传奇嘅童话角色，又会跳劲歌热舞啦，同埋啲衫系靓到不得了。我哋西九好希望做一啲艺术嘅品种系香港系未有嘅，或者方兴未艾，咁我希望可以再将观众嘅艺术嘅视野更加拉阔去啦。
3: 西九嘅文化艺术工作亦都包括将本地项目推广到外面嘅舞台，其中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嘅原创音乐剧《大藏王》就系成功走出去嘅代表作之一。
5: 大藏王，
6: 一切事情一早。
3: 谭少文话：《大藏王》由构思到正式推出，历时超过十年，期间经历多次预演、近二十次修改、精雕细琢，先至逐步踏上巡演之路。佢哋去年正式开展内地巡演，分别去到上海同北京演出。谭少文忆述，内地巡演反应热烈，作品甚至激发起有内地观众对粤语嘅兴趣。
4: 中间我记得有一个观众，佢总共系由一开始《大藏王》嘅第一场睇到去年最尾嗰场，佢睇咗60几场。其实内地你见到啲观众系开始话啊，系中意睇《大藏王》喎。咁我唔识讲苦话噶，咁但系佢就系想学《大藏王》呢一个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文化 IP。咁我觉得我哋今次喺内地攞到咁大嘅成功啦，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里程碑。
3: 作为公营体系，西九文化区不遗余力壮大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角色。康文署近年举办的中华文化节，亦都成为汇聚内地和世界各地顶尖艺人艺团的交流平台，带俾香港幕幕精彩演出。今年中华文化节的开幕重头戏，请来上海大剧院的团队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上演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芭蕾和中国舞，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给观众以崭新的角度欣赏这个经典神话故事。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话：，今届中华文化节汇聚超过3000名嚟自海内外嘅艺术家一齐交流，开幕节目《白蛇》正正系中西文化融合嘅体现。
7: 我哋其實一年前啦，留意到白蛇咧，當時係去咗一個海外嘅巡演啦。

0: 我哋觉得呢个节目好特别，因为佢系一个有东西方嘅舞蹈嘅元素嘅节目啦，同时间佢亦都将一个我哋经典嘅民间传说注入咗好多当代嘅元素。咁你有冇谂过一个传说，你摆咗心理学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呢？
1: 随团来港嘅上海大剧院节目总监钟奕聪希望透过演出为香港观众带嚟不一样嘅视觉冲击。佢又期待沪港两地未来能够有更多文化交流同合作。
2: 通过这种结合，把这个故事能够更容易的有当代的这种视角和意义，对香港观众来说，他们会很好的 get 到我们这些主创的这个创作意图。其实上海就是和香港的这种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很密切，在未来我相信会有很多合适的作品，不管是我们过来演出，还是那个邀请香港方面过来演出。
1: 除了公营机构搭建桥梁，商界同样瞄准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数字动漫 ，K11 创办人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正推动亚洲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包括到海外举办相关展览。郑志刚指出，中东等新兴市场较为年轻化，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的潜力。香港正好可以发挥优势，协助内地相关产业出海。
3: 香港的角色咧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唔同嘅国家咧。咁譬如喺亚联酋又好，沙特又好，中亚又好，亚洲又好，你点样唔同嘅国家里边，你都要铺垫，同埋要铺好多个点，令到你啲文化 IP 亦都可以出海。咁中东咧，佢哋好年轻化，所以喺二次元经济方面嘅驱动咧，其实系好大嘅潜力嘅。
1: 本身是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郑志刚认为，香港优势在于有文化土壤，亦有人才，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吸引资本投资。他亦对于继续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
3: 中西文化交流呢样嘢，其实佢一个 DNA， 亦都佢一个特色嚟嘅。香港其实好多文化遗产噶，好多非遗噶，譬如旗袍啦，亦都好多工艺啦，都可以做一个展览，而变成咗我哋一个香港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嘅一个新嘅场景咯。我觉得其实香港喺亚洲已经系一个文化艺术盛事之都噶啦，所以其实只要继续俾更多嘅國際內容嚟香港，再加我哋又好靚嘅啟德體育園，呢個雙引擎繼續行咧，我覺得其實未來咧，我哋繼續都會係亞洲嘅文化藝術盛事之都嘅。
1: 特区政府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巩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国际文创品牌盛事，并促进文体类融合发展。西九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说，本港策展专业风格独特，令策展文化同样能够引进来走出去。
4: 我哋过去有啲展览，譬如话我哋喺M 家博物馆最初期第一个特别展览啦，草根离身嗰阵时候咧，嗰啲嘅艺术品啦，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可能得几张嘅啫，好多都系我哋同第二啲嘅博物馆啊、收藏家系借翻嚟。咁我哋展完之后咧，呢个系我哋完全系我哋香港自己 M 家博物馆嘅策展嘅方式。虽然话嗰个艺术品未必系我哋嘅，但系透过我哋香港去策展，呢个展出成功啦，我哋最后就出海添。即係離開香港之後，就去咗西班牙，西班牙之後就去葡萄牙，而當中我哋係得益嘅，因為呢個係我哋香港嘅可以話 IP 啦。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話我哋埃及展咁樣，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後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實都係透過我哋香港有自己獨特嘅風格去策展嘅，亦都唔係話跟上海一樣嘅，引進來走出去都係可以嘅。
1: 陈志思话：过去两年，多个国际文化机构到访香港，肯定香港的成绩，香港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提升至更高层次。他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为香港添上色彩，成就多元魅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4: 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咧，我哋唔可以净系话睇住文化发展就睇文化发展。纽约同伦敦系国际嘅金融中心啊，咁香港都系金融中心啊。咁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系金融中心之外，佢都系文化中心嚟噶。人哋去到纽约、伦敦，佢唔系纯粹就开会咁简单，去到嗰度佢顺便就我睇下个歌剧，我聽個音樂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揾錢嘅元素咯，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

0: 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而香港過去我都好難同人講話，我真係可以咁樣去同人哋去相提並論，但係今日我係得啦。
1: 陳智思樂見國家十五五規劃再次肯定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角色，佢有信心香港未來五年會喺呢方面做得更好。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朱镕基遗体喺北京火化。文汇报：内地险资出海，准买港股通 ETF。大公报：内地保险资金可买港 ETF， 互联互通新利好。信报嘅头版都系报道，内地险资准买 ETF， 增加配置海外。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讲到恶狗细犬有前科，失责主人被拘捕。《明报》邮政截流，200名员工要改签短约。《东方日报》的头版亦都是讲到香港邮政是蚀钱，过试用期的新人长约冇份。《南华早报》的头版讲到本港年中人口统计，同期出生人数是第一次不够30,000人。经济日报的头条，小米上季经调整纯利下跌43%，略逊预期。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寻日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欢迎中央这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 ETF， 既可以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的投资渠道，亦都带动本港 ETF 市场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就说，随着 ETF 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投资者可以按照有关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回报目标作出更精准的资产配置。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8月12日是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是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严峻考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朱镕基19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昨天说，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2年，以减少开支。第一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是补充，在有关人员2年合约

0: 期届满之后，会按照实际服务同运作需要系再决定聘用嘅情况。戴淑瑶话：香港邮政一直都系积极开源节流，但系面对营运环境嘅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预计未来整体嘅邮件量跌幅会持续甚至扩大，需要审慎规划人力资源。而另一方面，佢亦都提到。正是全面檢視運作和營運模式，包括郵件派遞的模式，考慮減少星期一至五的派遞日數，改善郵政局的網絡，檢視服務範圍重疊及使用率較低的郵政局，考慮關閉部分人流較少的郵局，縮短服務時間等等。明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網上流傳沙田一間美容店懷疑是涉及不良營銷手法，有苦主咧系话消费咗60,000+之后怀疑受骗，海关咧琴日都到佢哋嘅秘书公司系调查，海关话好有理由相信涉案公司系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嘅条文。而資料就顯示六宗舉報涉及的金額是由1,800至100,000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長者。這間美容店其他4間在沙田、元朗、銅鑼灣的分店已經是沒有營運，現正是找商戶的負責人，暫時是未有人被捕。涉事的美容店英國倫敦的總部前晚是發聲明话极度重视呢件事，解释香港嘅店铺系由一间本地公司根据分销协议独立拥有同经营，彼此系完全独立嘅企业实体。伦敦总部正系直接系处理紧呢件事，承诺会全面配合香港相关部门，并且系会根据审视结果采取行动。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有两只细狗被大狗咬死嘅事件，渔护处捉走涉事大狗之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嘅狗牌。寻日下昼拘捕涉事大狗嘅主人，而涉事嘅狗只目前正系喺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大狗系有同类前科，喺上个月10日亦都系涉及咬伤一只柯基，一度被渔护处扣留。渔护处强调十分重视今次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的畜养人必须时刻对狗只作出适当的管束。有兽医就提醒狗主，即使自己的宠物并没有攻击性，外出的时候同样是需要佩戴狗绳。他说犬只有时会主动冲到其他狗仔的旁边，由于彼此不熟悉，某些动作看来是好，但是在另一只狗的认知当中，可能是会被当成攻击的行为，从而引发意外。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是公布今个年度年中的人口数字。过去一年是有大约29,700婴儿出生，跌穿过往的30,000水平，再创历史新低。政府发言人说，各项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到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令到总体人口按年是微增 0.3%， 总人口是升至7,518,300。数据当中死亡人数多过出生，但是录得39,800香港居民正移入，外来人口继续成为本港人口增长的主力。经民联立法会议员邓铭森就说，出生人口跌幅都令人担忧。他说市民不是很放心生仔，估计住屋、教育、开支等的范畴，或者会是年轻夫妇却步的原因，就建议当局可以考虑放宽以强积金供款作为置业首期，协助年轻家庭改善居住环境。又建议是多去推广多元出路，行行出状元，营造有希望的前景是给下一代。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昨日是表示，已经是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根据最新的工作进度，委员会预计是在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澳门特区政府是在昨日正式公布第3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1分部署9分落实，特区政府会团结 带领社会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脚踏实地做好生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推动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澳门特区政府发布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窥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中华煤气六月宣布标准煤气收费自八月起加价 4.4%， 表明两年之内是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常务董事黄慧仪表示，加价是为了减轻未来成本升幅，而八月煤气单价实际是相比对上三个月为低，就是因为石脑油价格下跌，但是将来的情况难以预测，尤其是中东局势仲未明朗。而中华煤气亦都承诺两年之内不会加价，未来是要视乎营运成本再决定会否调整。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港大医学院的团队的研究是发现，全球35至49岁受到不孕症影响的女性人数将会由2023年的5360万人增加至2036年的7964万人，升幅达到五成。东亚地区的不孕症更加是居于全球首位。研究结果为香港和全球评估不孕症负担、制定生殖健康政策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元朗九咬九的悲剧对全港所有狗主来讲是一次极其深刻而且痛心的警示。爱狗之人固然希望无孩自由活动，但是自由必须要建立在责任之上。养狗需要很大的耐性和投入，如果畜养人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能力妥善照顾，就应当审慎考虑是不是自养。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同样讲到，关注话是狗咬狗这种惨剧映照出人宠共融政策推进的过程里面，若果自主责任意识不够，随时会将政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评论认为，长远来讲，政府、爱护动物组织和传媒是应该联手推广权利和责任并重的价值观，让到每位自主是明白到带宠物外出在享受人宠共聚的自由之余，更加要顾及他人感受，遵守规则。经济日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话，2026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按年是增加19400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抢人才、留人才措施既见成效，未来仲要再接再厉，特别是要在就业和就学两端发力添力。毕竟越来越多本地市民因为退休而退出劳动市场，配合来港就学青年增多，有助长远补给香港人口以及人才库。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整体人口虽然由于输血而略为增加，但是失血的弊病始终值得高度重视。死亡人数远远多过出生人数，绝对不是健康的血液循环。长远来讲，政府必须千方百计提升生育率，达至到自然造血。纵观全球各国，南韩的生育率强劲复苏。值得香港借鉴的地方甚多，大原则就是消除父母对于生儿育女的顾虑。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亦都为新阶段香港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香港和澳门资源、产业结构都不同，具体做法不应该简单照搬，但是两地在推动治理现代化、追求高质量发展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邮政连续是八年录得亏损。评论认为，香港邮政面对的问题就并不是简单缩减人手和收缩服务就能够解决到。 外国咧都有邮政系面对同类嘅问题，咁当中咧德国转型就非常之成功，同瑞士嘅物流巨头同美国速递公司合并。评论认为国内有好多成功嘅。

0: 物流速企是企业。香港邮政是否能够借鉴德国的经验和内地物流巨头合并呢？东方日报政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海海西州直轄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冇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嚟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日在海西州直轄区发生的6.3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向有与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正是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朝中社发表评论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和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令原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而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